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0: 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6: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咱们最近呢一直在唠这个蜂王浆，就这个蜂王浆啊勾起了咱们很多人的回忆，就时到今日还有不少

一提到这蜂王浆啊，都由衷的感慨，说这是个好东西啊。那为什么说蜂王浆这药神奇呢？你要是听我说完你就懂了。你看世间的滋补品啊，有千千万，唯独这蜂王浆一直被称作为什么呢？大自然的神奇馈赠。蜂王浆第一不是蜂蜜，第二不是蜂胶，它不是普通的营养品。你看从我们知道这个东西，知道蜂王浆到今天这得4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今天呢我还是想跟大家好好聊聊，说这个蜂王浆到底神奇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啊，我说第一个神奇的地方，蜜蜂也好，蜂王也好，可以说是同卵不同命，其实全由蜂王浆决定。蜂王和普通蜜蜂，也就我们俗称的工蜂，其实它本来呀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因为吃的东西不一样，所以这个命运天地之别，怎么会有天差地别呢？你像全程吃蜂王浆的这幼虫，它能长成蜂王，这个寿命平均是5到8年，就一直吃蜂王浆的蜜蜂，最终它会演变成蜂王，平均寿命是5到8年。而前3天吃蜂王浆，后续啊吃蜂蜜花粉的这个幼虫，最终啊它就变成了我们说的那个勤劳的小蜜蜂，也就咱们说的这个工蜂啊，勤劳的小蜜蜂，它的寿命基本上定格在7到15天，而且还不具备繁殖能力。你像从开始一直说到最后一直吃蜂王浆的这个蜜蜂，最终身体会长大多大呢？能长到普通的那个小蜜蜂的15倍。这就像一个长期喝奶的这孩子，你看欧洲人啊，从生下来就开始喝奶，一开始母乳，然后呢就是牛奶不断啊。你看人家那边的人长得就大，对吧？就是平均身高比咱们亚洲人要高出不少，那身上也有劲儿啊，身体体质也好啊。那你像咱们这波人呢啊，从小啊吃那母亲的奶水，可能就吃到1岁2岁，对吧？母亲要是没奶了就吃米汤，有的吃那米糊，所以你说那体质能好到哪儿去啊？所以你跟那从小喝牛奶长大的人的体质他能一样吗？根本他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所以你像蜂王啊，打小就吃这蜂王浆，所以他的这个寿命平均是5到8年。而那些只吃蜂蜜的小蜜蜂呢，这个寿命啊只有7到15天。你想想这差多少，就那天我还算了呢，差了70多倍，你就可想而知啊。所以从小就一直吃这个蜂王浆的这小蜜蜂，最终就变成蜂王了，身体是普通蜜蜂的15倍，繁殖旺季每天可产卵2000粒，重量几乎和自身是持平的。就这种啊超强的生命力繁育力，全是蜂王浆滋养的功劳。所以你说这个大自然的造物智慧，你就说神奇不？你就说厉害不？所以你说蜂王浆这东西好不？那这东西第二个神奇的地方呢，就是含有自然界独有的珍稀营养。你像蜂王浆的珍贵，它都藏在它那个活性成分里了，最核心的是王浆酸。这个王浆酸这种物质啊，只存在于蜂王浆当中，是蜂王浆独有的物质，被世界称之为什么呢？长寿因子。你听听，长寿因子啊。那除此之外呢，蜂王浆还含有优质的蛋白、多种氨基酸、维生素、活性多肽啊、生物酶等等多种活性物质。所以

的营养密度远超于普通的滋补品，可以说这种药就集齐了人全身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就是你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它里边都有，所以这是真正的好东西。可能有人会说了，说大林老师啊，那蜂王浆从哪儿来呀？你看我不说了吗，蜂王浆啊就是蜜蜂的奶，是蜜蜂分泌出来的奶，分泌出来的一种乳白色微酸甜的浆状物质，就跟那奶是一样的，但是呢它只是给蜂王吃，所以被称为皇室专供食物，只为给蜂王终身食用。它这个寿命之所以能达到3到5年，就是因为它只吃蜂王浆的缘故。它的寿命你看是普通工蜂的73倍，那啥概念呢？普通这个小蜜蜂咱们就按15天寿命来算吧，这个蜂王的寿命呢咱们就按最低的3年来算，也就是说蜂王的寿命它是普通蜜蜂寿命的75倍。如果按人的这个寿命来换算一下啊，咱就说比如咱们能活到70岁，人到70古来稀嘛，啥意思，就你到70岁的时候就是非常稀少的了，那么这73倍是啥概念呢？那就相当于这个人从夏朝一直活到今天，也就是姜子牙之前的那个时候开始算啊，活到现在，你就这么对比。所以你就说蜂王浆这个东西益寿延年不好不？那么蜂王浆真实的功效可以这么讲，它不是普通的保健品，而是天然性的营养库，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活性酶、王浆酸等等，长期适量饮用对身体有多方面调理作用。第一个就是增强免疫力，增强咱们人体的抗病能力啊，就能让咱少生病，就现在讲话了叫激活免疫细胞，提升你抵抗力，说简单的就是换季啦、淋雨啦、伤风啦，你不容易感冒，好不好？所以体质虚弱的人群其实更适合。第二个，抗氧化、抗衰老，能改善皮肤暗沉、老年斑，由内而外提亮你的气色啊，这个我最有同感。我记得当年最流行的时候啊，过年呢我给老丈人老丈母娘带回去几盒，那给我老丈母娘吃的满面红光的，精神头啊气色呀都不一样，都可好了，那整个人容光焕发的，那买回去过年拿着，哎呦那村里人都老羡慕了，都看哪议论哪。那最火的时候一盒蜂王浆将近30块钱，就那个时候我工资啊是49.8块，你想想将近是一个月的工资了。所以你过年你拎着这东西讲话了老气派了，我老丈人脸上老有面了，就像以前说谁家有个电视啊，在村里边就出名了，老气派了。那时候吃完了他也确实好，我不说了吗，吃的满面红光的，讲话了容光焕发呀。所以蜂王浆能抗衰老，改善皮肤暗沉、老年斑。第三个呢就是调节内分泌，你像血压呀、血糖啊，包括年轻女同志经期紊乱呢、啊、包括上岁数的更年期的同志，能缓解更年期女同志潮热烦躁，能稳定情绪，改善状态。第四个呢就是能够安神助眠，能让你睡得更香。就这蜂王浆有舒缓神经、放松身心、缩短入睡时间、改善浅睡眠、改善疲劳、易醒等等这些问题啊，就能让你睡得更好、睡得更深沉啊，让你不感觉那么累。

那第五个呢，它能养护胃肠与肝脏，能保护胃肠黏膜，促进消化，能够辅助护肝，最后它能恢复体力，提升精力，快速缓解疲劳。所以蜂王浆这药非常适合五个不好和两个虚弱的人群，就非常适合我们胃不好的人、脾不好的人、肝不好的人，包括血压不好的啊、血糖不好的，就咱说有高血压、糖尿病呗，对吧？各种胃炎、肝炎，那么包括咱们说的那脾不好就五更泻呗，经常跑肚拉稀的，是不是？再就是什么呢，身体虚弱的人和神经衰弱的人。一说到身体虚弱呀，你看昨天有个老大姐就不住的跟我感慨，这老大姐啊，她是属马的，大我几岁，她老伴呢是属大龙的。她说：“大林老师啊，你说人老了都爱回忆过去，她说你这起了个头，完了最近呢，我就总合计过去那些事儿，时不时的就想到过去的那些个事儿，有的时候啊，就那事现在合计合计，心里边还有点不舒服呢。”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一直有个问题，你说这一碗水能端平不？”他说完，我合计了一下，我说：“老大姐呀，一碗水真端不平。”我说：“你啥意思？”我知道。哇，我跟你讲个事儿，我说我有个患者，跟你的年纪啊也相仿，啊，估计可能也属马的，但是他没你幸福，怎么地呢？他老伴走得早，那早早就没了，退休没享受几年福呢就走了。他老伴呢，家哥们兄弟好几个，他们家呢没男孩，姊妹三个。老大早早就走了，就剩下老二老三了。老大呢没有孩子，结婚很多年没有孩子，所以人没了以后，爱人就很少再来往了，因为也没有孩子，所以一直这老二两口子跟老人走得比较近。这二姑爷人也挺憨厚，实实在在的，老头老太太家里有啥活就一直上前啊，所以这老头老太太早早的就有话了，说什么话呢？说等我们老了啊，这房子啊就给老二家，我们呢就让老二家伺候了。没两年头，这老头先走了，紧接着呢老太太住的那房子要动迁，所以老太太自然而然的啊就搬到这老二家里了。这老二一家对老太太相当关心了，老太太爱吃啥是不是，二姑爷就做，你想吃我马上就做。可以说这样的姑爷很难遇到啊，对不对？你寻思你就亲儿能怎么的，人家是姑爷子做的挺好，反正一般的姑爷子做不到，那相当孝顺了，不知道的就以为是自己亲儿呢，甚至讲话了比那好大儿都孝顺。那老太太就在老二家住了两年多，后来这房子回迁了，结果你猜怎么着，房子就直接过户给老三家了。想不明白吧，别说你想不明白，我也想不明白，就当时这二姑爷也想不明白，人老太太人把那房子新房子啊直接就过户给老三家了，最后人家就搬一堆去住了，也不在你老二家住了，上老三家住去了。所以你看这二姑爷就怎么也想不明白，说我对老太太不错呀，对不，要吃的给吃的，要喝的给喝的，我哪得罪他了没有啊，就想我没得罪他呀，是不是，就想不明白，完就开始成天喝酒，成天喝，最后把自己肝给喝坏了，胃也喝坏了啊，完还给自己喝出个脑血栓来。有人说：“大林老师啊，这是真的吗？”真的，就发生在咱们兄弟姊妹当中。为啥我知道的这么清楚呢？去年跟我通电话，病人呢是他爱人，他老伴跟我说起来这事儿的。他说：“你看我能说啥呀？”
自己的亲妈，那边是自己的亲妹妹，你说我能说啥？我也觉得挺委屈，对不对？在我们家住，你说到最后得这么个结果，哎，也是直叹气。咱也不是说差那房子，就是心里边难受，高谁谁心里都难受。这老头呢，这人呢，也不是说是小心眼的人，他就是心里边啊，他转不过这弯来，他不得劲儿。而且他跟我说，你看俺家老头这人呢，心思重，所以就打不开这心结了。所以你看，我跟大伙说这事啥意思呢？也是应了刚才那女同志问我说的一碗水能不能端平，我说不能，指定端不平，因为父母没有不偏心眼的，除非说家里就这一个孩子，就这一个孩子，你偏谁去，对不对？我说这话大伙你认可不？你包括就咱们做父母了，家里边要是有两三个孩子的，你也偏心，我也偏心，对不对？肯定有喜欢的，不那么太喜欢的，对吧？就没有不偏心的父母，就咱们这辈人，对吧？七八十岁的，就我们的父母没有不偏心眼的啊，有的那偏的还厉害呢。那个老大姐不就说吗，说大林老师啊，你说太对了，他说我顺你说那话啊，他说咱们那个时候啊，不最流行那个蜂王浆吗？这是你提到蜂王浆了，我就想起这事儿了。你不提蜂王浆啊，这事我还想不起来呢。过年过节要给老人拎这个，整个一条胡同，哎呦，都羡慕你啊。他那个时候我和老伴工资都不高，但过年过节我们都给拎蜂王浆，哎呦，我爸妈可高兴了。他说你看我下边有个弟弟，虽然说不跟老人一起生活，但离的呢也不太远，每天晚上都上我爸妈这儿来吃饭啊。他说后期我就发现啥呢，你给他买的啥好吃的老人都舍不得吃，你给他买的蜂王浆他也不喝，怎么的，他都给儿子拿走了。完了呢，我这个弟弟呢，他拿过去之后他也不自己喝，他干啥去了，他送他老丈人那儿去了，他再送人，你说气人不？我拿过来之后，我是孝敬我自己爹妈的，啊，爹妈不舍得用，啊，让这儿子给拿走了，儿子拿走了呢，去孝敬他老丈人去了，一连好几年都是这样。你想，大林老师，那蜂王浆那时候不便宜呀，有的时候还得托人去买，我这给爹妈买的，我说实话，我们都没舍得吃。我们都不知道那里边是啥味儿的，就是过年过节呀，孝顺爹妈。你这边给完了，那边呢，人家啊儿子给拿走了，你拿走了行，你说你自己用，对不？咱这也是啊一家人，关键是你又送人了，啊，送给你老丈人了，所以就打我这儿，我就心里边我就不得劲儿，对吧？你说你老丈人跟我有啥关系啊？他说一连好几年。后来呀，越想心里就越不得劲儿。后来有一天呢，我就问我妈，啊，我说妈，那个蜂王浆喝的咋样啊？其实我知道这老人没喝，但是我又不能明说呀，我又不能说蜂王浆是不是让老二给拿走了啊，送他老丈人去了，我还不能直说。我就问他，我说这蜂王浆喝的咋样啊？我说你不说你睡眠不好吗？人那个蜂王浆对睡眠可好了，我说你喝的咋样啊？喝的好我再给你买。我妈说哎呦那东西太贵了啊，不用买。我说你喝的好了我就给你买呗。我说妈呀，那个蜂王浆啥味儿啊？我说你给我也沏一杯我尝尝，挺老贵的，我们都没喝过，都不知道啥味儿的。你看这个时候啊，我记得我妈那脸上就有点不好看了，就有点抹不开脸了，支支吾吾的，最后说哎呦你看也没喝呀，都给你弟弟那边拿走了。我当时一听我就有点不愿意了，我说妈呀，我给你买的完了你给我弟弟拿走干啥呀？我妈就跟我说，你要不然他上他老丈人那他不也得花钱吗？你这不就不用他花钱了吗？我说妈呀，你看你就偏心。我说我弟弟啊，我弟媳妇儿人家两口子都上班都有工作，我说谁上老丈人家不花钱呢？我说我们来了我们不也

钱呢？我说妈，那蜂王浆我给你买的，挂着给你喝的，啊，让你和我爸喝了，让你俩呀补补身子。你说你给我弟弟了，那要给我给多好啊？是不是我直接给我弟弟多好啊？我还能落个人情。我说我这是给你们买的。他说当时我就看我妈那脸上啊就挂不住了，啊，那脸一下就拉下来了。说我也没让你们必须给我买呀，对不对？你们愿意买呀，啊，你给我买了，你们有这个孝心，啊，我们收到了。至于说我们再给谁，那你们就别操这心了。这老大姐就说：“哎呦，大林老师，你说当时我这心里多堵吧？啊，他说打那之后我就再没买过蜂王浆，啊，你说这么贵的东西，我们自己舍不得喝。”啊，我们给老人买了，我们挂着老人吃了，身上的这个疾病啊能改善改善，对不？你说老人身体好了，我们这做子女的这不也省心吗？啊，他舍不得啊，给儿子了。你说要给我直接给我弟弟不好吗？对吧？我还能落个人情。所以你一说蜂王浆啊，就勾起我回忆来了。我说那个时候啊就那样，我记得我那时候工资49.8，一盒蜂王浆得接近30块钱，最贵的时候可不得接近30块钱吗？你说谁舍得买呀？嗯，谁一般舍得吃这东西呀？除非身体特别不好的，除非说送礼讲话了求人办事了，对不对？一般都是送礼走关系，所以蜂王浆好东西。那么提到这蜂王浆，它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都要早。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著作《动物志》当中对蜂王浆这样描述：如浓厚的蜂蜜一样软软的淡黄色物质，蜂王的幼虫就是从这里诞生的。不仅如此，在俄国亚历山大大帝的历史记录，还有这个意大利马可波罗游记里，都有关于蜂王浆作用的描述。你比如说在圣经啊、古兰经和犹太教法典里也有相关的一些记载。那么在我国，蜂王浆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千年之前，就早在近代葛洪的神仙传当中就已经有关于蜂王浆能使人精力充沛延长生命的记载。在长沙啊马王堆汉墓当中的竹简上提到了蜂王浆是强身延年之珍宝。清朝初期，蜂王浆被称为蜜煎儿，那蜂蜜的蜜，尖刀的尖，啊，叫蜜煎，是朝廷贡品当中的上品，专供皇帝食用。那么蜂王浆真正开始火是从70年代一则新闻让它真正走向了全球的舞台，可以说风靡全球。相传是在1954年，82岁高龄的罗马教皇皮奥12世卧床不起，生命垂危，在久治无效的情况下，他们这个主治医生啊就建议服用蜂王浆试试。就咱老百姓讲话了，死马当活马医了，没别的办法了。那么这个教皇服用不久，便将他从哮喘恶化、极度瘦弱和衰竭的状态当中啊给解救出来了，转危为安，恢复了健康。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蜂王浆啊才被大家所熟知，甚至说逐渐的走进了大家的生活当中。最开始大家认知就是这东西益寿延年，就像这蜂王浆似的。很多人最早的理解啊，吃了这东西啊不得病，完了之后呢能延长寿命，因为蜂王就吃这个。这个蜜蜂它的寿命7到15天，因为蜜蜂吃的是花粉，是蜂蜜，而蜂王呢从出生开始吃这蜂王浆，所以蜂王的寿命就是3到5年，甚至平均讲话了都是3年以上。那为啥那么长寿啊？那肯定跟他吃有

关系啊，就吃这蜂王浆吃的。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吃，就冲着什么呢，益寿延年去的。这个蜂王浆这东西啊，吃着吃着呢，大伙发现对胃特别好。你像有浅表性胃炎的，有糜烂性胃溃疡的啊，甚至胃出血的，这个消化不好吸收不好的，贫血的，吃完以后哎，效果都特别好。包括很多那个脾不好的，就是总吃啊，吃的很多但是胖不起来啊，脾吸收不好啊啊，包括有的经常早上起来拉肚子，就咱说这个五更泻呗，吃完这个蜂王浆以后明显的得到改善了。包括身体特别虚弱，神经衰弱的，失眠的，多梦的，入睡困难的，吃完这蜂王浆以后啊，都有了明显的改善。所以那个时候讲话了，那真是万人空巷排队购买蜂王浆，这东西确实好东西。那个时候上医院看病，大夫都会说，你要是有闲钱的话呢，你买点蜂王浆吃，大夫都告诉你吃蜂王浆。所以那个时候上医院啊，一度大夫不给开药，就告诉你回去吃蜂王浆。所以在1987年，山西啊就将这个蜂王浆纳入中药材标准，官方背书滋补药，好东西。尤其1988年啊，我那个时候我印象还挺深的，上海甲肝流行，那时候黑龙江啊，就咱说那个哈尔滨呐、牡丹江啊啊，包括佳木斯啊，包括老家鹤岗啊，那个时候都是甲肝爆发，所以那个时候蜂王浆脱销啊，你知道有多难买吗？啊，你多少钱你买不着啊，就像以前啊，咱大家伙儿这个抢这个抢那似的，你花钱买不着。蜂王浆能防肝炎，所以那个时候呢，你都不用讲，这老百姓他吃的好了，他自己知道啊，对吧？讲话跟疯了一样，你有我就买，多少钱我都买。所以那个时候一方面老百姓认，往国外呢需求量也高，那时候你像日本要啊，美国也要啊，苏联也要，欧洲很多国家都要啊。那个时候就是还不叫俄罗斯，因为苏联还没解体，是吧？就苏联老大哥啊，可以说出口内销双热，尤其日本高价收购啊，最后啊高到什么程度啊，就那个时候我一个月工资啊不到50块钱，你知道那个时候一盒蜂王浆就接近30块钱，相当于大半个月工资啊。所以那个时候全国一下子冒出700多家蜂王浆制剂厂，要不怎么说啥好东西就怕被利益蒙蔽双眼呢？很多东西啊，你看他干干呢，他就不给你好好干了，就老百姓讲话了，他就不用心了，哎，他就抽条了。所以1990年这个电视就给曝光了啊，就说这事儿了，当时这个信任就崩盘了。当年有一个节目啊，叫《质量万里行》啊，就跟现在这个315是一样的，就给曝光了。说啥呢？多数的蜂王浆里边根本没有蜂王浆，那是啥呀？是香精、色素加糖水。这老百姓一听就疯了，你这里边说白了，那就是糖水呗，那怎么那么老贵呀？啥作用没有？啊，就喝到嘴里甜嘴巴舌的，所以都觉得上当受骗了，全国华人啊，消费者就感觉被骗了，我买的是蜂王浆，你这里边一点没有，所以他那个口碑瞬间就垮台了。因为当时这个造假泛滥，讲话了，暴力下全行业造假呀，你用淀粉呢，用这个蜂蜜水冒充蜂王浆啊，里边掺滑石粉呢，掺米粉呢，你这样一来的话，你真的蜂王浆受不了了，对不对？因为你那些假的就把真的给影响了啊，所以这真药就被给挤兑死了。这外国人一看不行，这全都是假的啊，我不要了，你就再好我也不要了。所以在90年的时候啊，信任危机崩盘了。所以很多东西啊就是这么给整完了，就像蜂王浆似的，是好东西不？是好东西，但是他不给你好好做呀。你现在别的我不知道，就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安粉，我告诉你。

其他的一个字都没有，成分就一样，就是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我昨天还跟大伙说了呢，你看那上面写的皖2016-0291，药材产地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这叫道地药材，就像人参似的。说人参哪儿的好啊？那都知道吉林长白山，对吧？蜂王浆最好的地方就是青海门源，那边那个山脉叫祁连山，祁连山上的蜜蜂都是那个野生的蜜蜂，所以产出来的那个蜂王浆就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你看时代不一样了，要求也不一样了，你现在你再弄虚作假就属于不要命了。所以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医用级的，药用级的，有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有功效。你没有功效那叫药吗？对吧？有功效的，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有甲肝乙肝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这药盒上都给你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每一个你都能对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呢？什么叫真正的药用级的蜂王浆啊？我们什么不明白啊？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呢？这怎么不是蜂王浆呢？你什么不明白啊？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呢？这怎么不是蜂王浆呢？因为蜂王浆极其不好保存。有人说过去常温下就行啊，过去那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下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掉了。所以说80几年我们吃的那个没放在冰柜里也没坏，我想说你吃的那个就是假的，讲话呢可能就是糖水，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在-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它这个含量，提高药效，提高它的疗效，生产成什么了？蜂王浆冻干粉了，就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所以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的是啥呀？不需要说我放在冰箱放在冰柜里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啊，放哪儿都行啊。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啊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这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存放不了，不用担心，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2个衰竭的人，你去吃它管保有用。这5个不好，一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你去吃它。2个衰弱的，神经衰弱的人，身体衰弱人去吃它。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有暴利。怎么说呢？158块钱一盒，你说它有什么暴利？你就现在买一瓶纯一些的这个不加糖的蜂蜜，是不是还得70-80甚至80-90呢？你像长白山那种野生的蜂蜜都100多块钱一瓶。所以咱们医院这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158，你说就这价格哪有什么暴利啊？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你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呢？他没有利润。所以有条件的你吃点真行。我所谓有条件的，不是说你就钱多啊，是你离北京能近一点，你要住北京你去开去。你要不说我开药，我挂一次号最多就给你开2瓶，你来回折腾它也不方便呢，对不对？你来回折腾。

你那路费得买多少瓶呢？啊，咱们有的地方到北京坐高铁啊，可能都得二三百，甚至三四百，甚至有的讲话了，你挂个号它也不便宜啊，有的挂个号还得啊好几百呢。你赶上前两天有个老哥哥说的了，我上北京去买去，我说你拉倒吧，一张高铁票300多块钱，你来回呢700-800块钱，对吧？有那钱干啥不好啊？你到北京人生地不熟的，你再走丢了。讲完了，北京全是人啊，你看他平时啊不逢年不过节的，他人还不少呢，你赶上逢年过节的那人更多了。所以岁数大了咱可别折腾，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所以前几天我合计啊，我给这两个老哥哥代购两盒，讲话呢也不贵，就钱不钱的都无所谓，158块钱一盒。结果呢，我这话说出去之后，这电话就给打爆了，大伙儿都有这想法，都想让我帮忙去订购，帮忙去代购。我说实话，我这左右为难啊，你说帮谁不帮谁，对不对？但医院买药你得拿这个身份证去挂号，首先你得挂号，你不挂号买不出来呀，每个人就限购两盒，所以也是很麻烦很费劲。所以你看我也是在想，我能不能碰到院长，碰到院长了呢，我就跟院长说说，到时候啊看看能不能咱们走个团购，对不对？就一起去买，省得再挂号了，走一个最低的优惠价格，我得看着院长。所以时间多长啊，我这还不好说，是不是？说什么时候能定下这事儿的还不好说。我就跟大伙说一声，富翁浆确实是个好东西。就从近代说，你看1921年德国科学家发现蜂王浆就是蜜蜂的奶，至此人们开始了探索蜂王浆的奥秘。1933年法国的养蜂专家弗朗塞德贝尔对蜂王浆做了很多研究，发现蜂王浆有神奇的作用，他开始把这蜂王浆当成药剂出售。1953年德国的学者卡尔斯路最先发现蜂王浆的奇特功能，他认为蜂王浆对老年人的精神平衡和内分泌功能紊乱极具功效。据此之后呢，专家们对这个蜂王浆的强筋和延年益寿等作用陆续提出了很多的研究报告，并证明确实有效果。你像在1956年10月啊，我国邀请那个匈牙利的养蜂专家波尔霞博士访问，同时在交谈中他提到，国际上利用蜂王浆作为高级营养制剂，在医药上有极高的价值，能使衰弱垂危的病人恢复健康，让不孕妇女生育，治疗妇女停经期易发生歇斯底里等症状。提出蜂王浆的经济价值也很高，国际市场每千克可达4000美金。1957年，我国的陈建兴试行生产蜂王浆，观察期医疗保健效能，整理观察结果，并且撰写了王浆的医疗作用，公开发表于中国养蜂杂志上，并在1958年第八期上进行发表。同年利用蜂王浆临床试用，证明蜂王浆对神经衰弱、体虚、老年病、发育异常都具有疗效。你看在日本啊，自1959年蜂王浆传入，仅仅一年的时间就得到普及。现在日本每年消费蜂王浆大概在700吨左右，占世界总量的40%左右。正如玉川大学教授所说，日本人的身高增加了，寿命延长了，也受益于蜂王浆。所以为了进一步开展蜂王浆的研究，1959年4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养蜂研究所同北京三个有关单位建立了协作关系，即养蜂所负责蜂王浆生产的研究，中国科学院昆城研究所负责蜂
封王将。

0: 保存成分分析研究，北京医学院和解放军医学科学院负责蜂王浆药理及临床疗效研究。至此，中国进入了现代的蜂王浆的探索研究和临床实验阶段。所以蜂王浆是个好东西啊，这东西特别好，你何况咱们医院这还是个药品级的，有功效有作用的。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包括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特别适合用。所以我总说，如果赶上了不容易，你吃点儿，讲话了也不贵，对不对？它不是说八九百上千的，对吧？一百多块钱好东西，便宜啊，一百多块钱吃去呗。所以我刚才说了，我去看看能不能找着院长，完了之后呢跟他商量商量，看大伙能不能走个团购，省得我今天给这个代买一盒，明天给那个代买一盒的，对不对？所以大伙呢，你这几天啊，你等我信儿，一旦有啥好事的，我第一时间我告诉大伙，好不好？我第一时间就告诉大家了啊，咱们随时保持电话联系呗，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山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大林老师。
0: 哎，你好。
3: 我家是沈阳皇姑的。
0: 啊，欢迎欢迎。
3: 啊，我叫薛平，62岁了。
0: 岁数不大。
3: 我想让您呢帮着买点蜂王浆冻干粉，您看行不行？
0: 其实你看啊，咱们现在呀，很多的老伙伴找我，让我帮着买，啊，买不过来，不是说差钱啊，因为咱们买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你得挂号。挂号的话呢，一个生证啊挂一次，一次只能最多给你开2盒，所以你别着急。我不跟大伙说过吗？我说我看看能不能找着院长，找着院长的话问问能不能给大伙团购啊，或者说咱们想其他什么方法，别挂号，别限制2盒了啊。这现在很多人找我，这一天最多就2盒，你说这2盒对于咱们有些道远的，你全给人家啊才2盒，有的还想着这给一盒那给一盒，所以说再等等吧，再等等。
3: 我听我老伴有幸用过蜂王浆
0: 啊，
3: 说这话吧得有5-6年了，是我老伴正好给拿的。那个事儿吧，我老伴身体不好。

0: 年姓辛的，加了一个支架，加上早些年吧当兵还圆过账
1: 啊，
0: 在那边待了几年，回来哈就染上风湿了
1: 啊，
0: 这个岁数吧一大吧关节越来越疼，好多战友回来吧都分配了好工作，我老伴儿吧工作也行，但因为有病吧提前就办了病退了，哎呀这些年吧一直养身体，他战友吧那会吧给拿了六盒的蜂王浆，他吃完说吧心脏好多了，
1: 嗯，
0: 哎不憋闷了，浑身吧开始有劲儿，
1: 嗯，挺好的，
0: 老公呢这也挺清楚，一点儿不晕乎，就连那关节也有好转了，走路吧比以前轻快了，哎不那么疼了、啊，
1: 那不挺好吗？
0: 当时我老伴子就说吧，这药可以呀、啊，合计吧，你就别再问人家了，一问人家吧，人家还得给买，而且钱也不能要，
1: 就是
0: 的，就想着合计自己买点儿呗，打听一圈都没有那个品质的，要不就是保健品，
1: 嗯，
0: 不是药啊，
1: 嗯，
0: 要不就是贼拉的贵，我合计吧，贵也行哈，本身也行啊。
1: 是啊，
0: 买回来吃完吧没有之前的效果好
1: 啊，
0: 咱们买不到正宗的，
1: 就是它不纯，它战友可能拿的那个就是药用级啊，
0: 对呀、啊，
1: 药用
0: 他战友之前给拿的吧，居然包装不起眼啊，但效果是真好啊、
1: 那肯定它医用级的它纯，它浓度高、
0: 对呀、啊，这不之后吧买不到，我们也就断药了
1: 啊，
0: 这都多少年了哈，我老伴这病也没太严重吧，还是问药
1: 啊，也行，
0: 所以呢、就最后我听您说啊，就你们医院的消防间是医用级药用级的，质量也高，
1: 对对对，
0: 关键是药啊，价格呢还不贵，哎我想着吧再给他买点158的价格我们也能接受啊，完了吧，我也想吃点
1: 儿，也想跟着用用哈。蜂王浆啊，对咱们上岁数人来讲特别友好，胃不好的、肝不好的、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身体虚弱的都能用。你说平时，你说咱上岁数的啊，哪一个说身体没病，哪一个说还身强体壮，几乎很少没有了。所以该用的时候咱用一用，但是用，咱说你这钱就要给它花在刀刃上。怎么叫花在刀刃上？管用啊！那要管用的话呢，最好就用这药用级的，它里边这个蜂王浆的含量特别高，而且它是纯正的蜂王浆。你那种营养保健的，可能它里边都没有蜂王浆，甚至它属于勾兑的。所以说你用完了之后它没那个效果，但是这个钱不少花呀。所以咱们别轻易盲目的去买啊，因为咱讲话了，这上岁数啊，即使有退休工资，但是咱说这也是自己劳动所得，挣钱都不容易，对不对？
0: 我
1: 要买咱就买点好的啊，所以你别着急，我说了这两天啊，我找老院长看看能不能给大伙申请个团购啊，要是能申请团购的话，也省得说我今天给这个买，明天给那个买的了。
0: 那我听您的消息，
1: 对，
0: 我再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哈。
1: 可以，
0: 我呢是高血压，我这血压还贵呢，属于那种高压高，低压低，
1: 压
0: 差大。
1: 对
0: 啊，高压吧在170的时候吧，低压差不多吧70多。
1: 哎呦，那差不少呢。压差100了，
0: 你对呀、啊，你这吃完降压药吧，高压要在150左右吧，低压就60左右了。
1: 啊，你看
0: 还有几次吧，就是57呀、58的，一般就是60多一点儿。所以我这脑袋、这脑瓜子整的直迷糊啊，整天吧就像浆糊似的。这血压一不稳定吧，我心脏也难受。这心脑吧好像都连着似的呢，
1: 它不是好像，它就连着呢。
0: 啊，
1: 心脏和脑子为啥我们常说心脑血管病？心脑血管病啊，它就是连着。你心脏不好，你这脑袋上就供血不足啊。你要是脑袋有问题的话啊，你想一想，这脑袋是司令部，它能不影响我们心脏吗？对不对？
0: 是啊。关键吧，我这颈椎还不好，就大脖子吧，总僵硬。
1: 就是
0: 一转头吧就难受，尤其是早上啊特别僵硬啊。看大夫人家也说了哈，颈椎也会导致血压高，都是相互影响的。现在吧我也不知道该治哪个病了，西药吧一直也没断，

0: 但这个地方吧始终就没好啊。大德老师，您帮我看看我的情况，用点这个风能浆冻干粉行不行？
1: 可以，没问题。为啥呢？你看之前我就跟他说了，咱们这个蜂王浆啊，它适合这么几种情况啊，五个不好两个弱。五个不好里边有什么呢？就是血压不好，血糖不好。这个血压不好指的就是咱们这个血压不稳定，高血压呀，再不就忽高忽低呀。你像你肯定高血压这病有了，而且呢你的压差大，说明有动脉硬化。再一个呢，你不是单纯的一个高血压，这个还有脑血管病啊，颈椎病。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上岁数人一旦有病了，他身体不会强的，对不对？哎，说我体质特别强，你体质强你就不生病了，是不是这个理儿？所以身体也特别弱啊。那这个时候咱们用这个蜂王浆有什么好处？一，本身呢这个蜂王浆里边还有各种氨基酸呐、蛋白质啊，这个氨基酸它就能软化血管，能够缓解我们的动脉硬化。你发现没，你高压高，你低压不高，对吧？那不就是动脉硬化吗？所以你用这个蜂王浆就可以。再一个呢，颈椎病，咱们颈椎啊它出现的问题增生啊，椎管狭窄呀、大夫就是啥呢，颈椎椎动脉有狭窄啊，是这些呢其实对脑袋对心脏都会产生影响。那咱们用点蜂王浆去给你调节调节，因为蜂王浆它还能调节我们的内分泌，这个内分泌呢它也影响我们的血压。人呢为啥在激动啊，在生气的时候血压容易升高啊，那不就是内分泌影响了吗，对不对？所以说对你身上的这个情况是完全有帮助的。你哪怕就是我身体弱，我吃对身体都好。所以说有机会能用的话还真就得用点，用一用完了之后呢，平时啊咱们得化化瘀。你就记住到啥时候你别离开了化瘀啊，因为你这情况的产生其实都是跟瘀毒有关的，所以化瘀啊这是必不可少的
0: 啊。
1: 所以有的时候治病啊咱们得结合着来，单纯的用西药它只是在给你控制症状啊，这个症状啊它只是一时得到了改善，你药劲一过它又恢复了，它不是真正治病的。但有的时候咱讲话呢，你不控制症状还不行，难受啊，对不对？
0: 对呀、
1: 所以说咱们就得根据实际情况怎么去治疗，找一个最适合你的治疗方法就对了。
0: 我听你这一说哈，我心里敞亮多了。
1: 懂了，明白了，
0: 终于有药能治我病了。
1: 是
0: 那大德老师还是麻烦您联系联系你们的医院那边，尽量帮我们带点这蜂王浆冻干粉。
1: 没问题，
0: 我和老伴一起用。
1: 行
0: 不行吧，我俩也把身份证给您。
1: 用不着，
0: 我们给买点呗。
1: 暂时还用不着，
0: 我们自己买不到啊。
1: 这个药用级的医用级的一般呢你在药店真买不到。
0: 对呀、
1: 药房那个都不纯正。
0: 对呀、那不纯，你花钱不说，你用完也白搭，那也不是医用级的。
1: 对，
0: 我们也不敢乱用啊，就拜托您啊。
1: 行，没问题，你放心吧。暂时啊，你不用把身份证给我，我现在呢去找院长，跟院长说一声，看看能不能团购，好不好？
0: 那太感谢你了，
1: 所以您别着急。
0: 好嘞，
1: 好嘞，
0: 那不打扰您了。
1: 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渔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

0: 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0: 声乐，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2: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啊。
3: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2: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4: 一支情侣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14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我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天气整体以多云为主，风力整体不大，气温变化幅度不大。14日20时到15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东南风5到6级，气温13到17度。15日20时到16日20时晴，有时多云。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东南风5到6级，气温13到18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东南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11到16度，小长山气温10到17度，广路气温11到18度。张子、海洋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东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2到16度，海洋气温12到17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15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15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45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5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大家好，我是董斌。在《史记》当中啊，有写过“民以食为天”。那在先秦的典籍《尚书》里面，国家八政之一，第一个就是食啊，吃东西。不过呢，这个美食啊，仅仅是口腹之欲吗？还真不是。在历史当中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大文豪，他们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美食家，哈哈，这双重身份。比如说苏东坡，哈哈，郑板桥、金圣叹、陆游等等。那说到这个文人和吃啊，我们不妨这么想，就是文人他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呢是融合在一起，天地相合，也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先说一个吧，大文豪苏轼。苏轼绝对是咱们中华文化最闪耀的一颗星星，天才中的天才，文豪中的文豪，大才子啊！人说嘛，千年之下仅此一人，也是我遥不可及的偶像。苏轼的诗词歌赋啊，他这个故事流传了近千年，其实跟他的文采相伴的还有他的美食，以至于现在咱们有时候去点菜啊，这个能看到东坡为名头的菜和酒楼还真不少。苏轼的美食啊，它不是出自于那些珍贵的食材，也没有非常复杂的做法，基本上都是跟随他的足迹，当然就是被贬的足迹比较多，信手拈来，取自于当地的水土，非常质朴啊，也挺实惠的，就是性价比特别高。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他将那个诗词啊放进美食当中，那就是美食文化的风景线，那吃出了文化，吃出了水平。咱举例子吧，像龙井虾仁，这是大胆的创新，现在咱们觉得很寻常，可那时候不一样啊。西湖啊，它这个盛产河鲜，也有龙井茶，但在苏轼之前呢，没人想过把这俩放在一起做饭。苏轼呢，这个偏偏不走寻常路，对吧？颠覆了大家的想象，就是食材搭配这块他有创新的，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集茶香跟这个虾鲜于一体的菜品——龙井虾仁。那么在公元1079年，也就是元丰二年，那苏轼呢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都写好诗跟弟弟告别了，准备好了一件事儿，就事处青山可埋骨，就是我死哪儿就埋哪儿吧。不过最后呢，他被贬到了黄州团练副使。怎么说呢，就是苏轼啊确实太有才华了，他这张嘴呀，除了爱吃，他也爱得罪人。那苏轼到了黄州以后呢，黄州当地人呢不太清楚怎么做猪肉啊，那时候这就把爱吃肉的苏轼给急坏了，他就写下了一篇关于炖肉的文章，叫做猪肉赋。呵，这文章里面就详细的描述了这猪肉的做法，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少水多料，小火慢炖，也是因为名人效应，苏东坡做肉的这个方法被广泛的学习，就有了东坡肉这道名菜。除了东坡肉，苏轼菜谱当中其他菜肴啊也是深受追捧，像什么东坡饼、东坡羹、什么私房菜哈、苏轼家菜，这绝对都是很流行的，也就是苏家菜嘛。那我觉得苏东坡的菜呀、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地制宜，西湖里有什么咱就做什么，对吧？你有大鲤鱼，咱就用咸萝卜汁儿，橘皮黄酒那就是东坡鱼。这些菜啊其实跟苏东坡的性格呀有直接的关系。你看他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乐天派，当然也被生活的屡次打击，世间的苦难呢、其实是很难打倒苏东坡的，所以林语堂给了他一句话的评价，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怎么断句大家自己琢磨。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请康震老师给我们讲讲苏东坡潇洒的人生。
1: 苏轼来到黄州，无非就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那么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他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啊，就是花销问题。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啊，他有一个全称叫什么呢，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大体像是个什么官呢？这个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念。

硬要对应的话，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话，姑且我们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本地安置不得签署公示，你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这个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20多口人呢，靠什么吃饭啊？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啊，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8个字，叫什么呢？俸入所得，随手折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所以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还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我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的预算，每天最多花费150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4500文，是吧？那么就用这样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一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那一年以后再说吧，是吧？聪明和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知烦恼，啊，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20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住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就在这个江边有一个废弃的原来这个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它都又很潮湿很湿热，20多个人都挤在这个里边，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5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上这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啊，就是他有一个江边一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客房。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呢，你这个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啊申请了50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都是非常土地，都是很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哎，这个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您这丢人不丢人呢？你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儿，你还东坡，是吧？你是个犯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就是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他是有这么一种看法。那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啊？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呢，我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叫潇洒？
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说居士这个名号吧，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的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地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0: 解决了温饱之后，相信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怎样的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1: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都憋死了。苏轼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那尤其在黄州啊，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地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啊，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子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说这饼子叫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酥吧。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说你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的时候放错水了吧，啊你这酒就叫错放水吧。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刘家味甚酥。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的时候很随意的一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但这个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远离了那些政治圈子尔虞我诈的朝廷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态度。他就像小孩一样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他有一个朋友叫陈造，人特别好。你知道陈造是谁呀？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造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是人家陈造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

0: 来，陈造的夫人名声大振，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女性的共同的一个外号。苏轼起绰号的本领那是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的有水平有才气啊。所以我们说啊，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能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像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
1: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苏轼的头上？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0: 就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苏轼自己反省说啊，他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啊，非常的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士，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士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啊，忍不住先过去欣赏一下，看见有的石头上长得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地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过程、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地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

锻造之后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的。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作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的一个真实。

0: 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2: 哎，欢迎
1: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即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2: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
1: 不是正常现象啊、可也就是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

0: 劲儿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了，好像缺点钙了，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1: 缺维生素哈，
0: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对不对、
1: 嗯？
0: 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1: 那你说说
0: 我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1: 这真没听过，
0: 是没听过、
1: 没有。
0: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1: 这是缺蛋白质啊。
0: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体重过轻、体重过重、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20%的、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啊。这一款呢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您都可以来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但是它除此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的 B 族、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 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把营养全面补充到位。
1: 这真好、
0: 真的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299，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1: 但是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0: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规格大桶的包装，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说啊、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1: 这挺沉的。
0: 对呀、2斤装的，您想一想啊，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说句实话啊，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1: 啊！
0: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2斤装的，对不对？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 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三桶六斤，我让您带回家。
1: 啊，
0: 你觉得怎么样，陈哥？哎，
1: 这个可以啊，
0: 是不是？
1: 啊、
0: 你觉得还可以，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还没完呢，
1: 还没完，
0: 啊、还没完，因为
1: 还有啊。
0: 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1: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0: 这这么大的诚意了、
1: 啊，
0: 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1: 还有你的成分呢？
0: 那必须的呀，
1: 啊、
0: 今天您。

0: 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送给大家一桶，
1: 再加送一桶。
0: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四桶八斤
1: ，
0: 只需要199元。小丁给我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大家呢，真的今天来找了哈，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0: 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你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1: 是是是，
0: 对不
1: 对,
0: 对，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 无糖的一个配方
1: 啊，无糖的，
0: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
1: 啊、
0: 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
1: 嗯、
0: 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
1: 嗯、
0: 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
1: 嗯、
0: 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1: 不是一桶，
0: 也不是两桶、
1: 嗯、
0: 我们是4桶
1: 8斤
0: 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
1: 哎、
0: 合上这1斤才多少钱，合上这1杯能多少钱，你想这1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
1: 嗯、
0: 那你想这1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1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哎、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嗯、
0: 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
1: 嗯、
0: 199元啊，买1桶赠3桶，4桶8斤让您带回家，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文旅中国，我是董斌。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面，很多大文豪啊，他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诗做得棒，他也爱吃，那就是美食家。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苏东坡，也是中国的第一位老饕。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说说此生只想做一个吃货的大文学家袁枚，这也是我的偶像。200多年前的清代乾隆时期，在南京城西的随家仓一带，那绝对是富贵风流的聚集之地。这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是很多的，这儿就有一个叫做随园，啊，随便的随。随园的主人就是一位沉迷于呼朋唤友、钻研厨艺、遍尝天下美食的名士袁枚。袁枚啊是个诗人，写过随园诗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位美食家，写过一部畅销书叫做《随园食单》，就这本书啊奠定了他在江浙菜系里的教主地位。咱举个例子，像随园菜里的叫鳗面，烹调的时候呢取大鳗一条蒸烂它，拆肉去骨加入面中，加鸡汁揉擀成面皮儿，用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火腿汁、蘑菇汁，然后煮熟它。呵，这费劲呐。所以说袁枚啊，色香味啊的品鉴非常到位，细致入微，包括做法。他在随园食单里面记过叫杨公团这道菜，他说杨明府做的肉圆啊，大如茶杯，细腻绝伦，汤油鲜解，入口如酥。他解释了这个烹调的观念是什么呢，去掉筋和节，肉剁极细，肥瘦各半，粉芡调和，均匀得当。他不但吃，他会做。袁枚的随园食单呢，在口味上强调自然主义，原色原香，这个也是继承并且发扬了鲤鱼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的观点。这孤独的美食家，这就是啊。袁枚主张菜品呢要精致不要乱，食味厚重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咸淡合宜，并具有形制美。所以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器材呢也很重视。他非常赞同一件事，就美食不如美器，当然也不能太过奢侈。就是说这盘子多大就多大啊，你不能菜特别少盘特大，这不行。他说了，物贵者器亦大，物贱者器亦小。

0: 煎炒一盘，汤羹一碗，哎，合适就好，就算是不辜负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听听袁枚的故事。
1: 咱们平常啊，在做菜过程中免不了和豆腐打交道。一提到豆腐啊，您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汉朝的淮南王刘安。事实上我们讲啊，还有一个人在豆腐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袁枚。这个袁枚啊，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地位，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清朝的社会名流。据说袁枚曾经有一个典故，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时有一个高官，名字叫蒋济门，这个蒋济门是袁枚的朋友，盛牌宴宴，请了一堆人，其中有袁枚，而蒋济门亲自下厨，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这个豆腐如何烹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豆腐端上来了，所有人都惊叹，因为其他的菜都不吃了，人们就盯着这个豆腐，可见他水平相当之高。这时候袁枚就讲了，您能不能把这种方子教给我，我也喜欢烹饪，我想学得您这个秘制豆腐做法。这蒋济门啊拿上堂了，他说你要学可以啊，原先不是有那个典故吗，陶渊明不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吗，你能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你给我下拜。这个袁枚啊一听，二话没说，就给蒋济门施以大礼三拜。这时候周围有一个人，这人叫毛嗣源，毛嗣源就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这一段佳话。他怎么说的呢？真为群推寻令袍，离奇犹似一牙条，谁知节祖桃源亮，为此曾经三折腰。他用了好几个典故，上来他说呀，有一个人叫寻令，这个寻令是谁呢？寻令指的就是东汉三国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荀彧。咱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曹操的谋臣荀彧大大的有名啊，给曹操贡献了好多计策。这个荀彧啊，当时还有一段佳话，他非常喜欢香，各种各样的香料，于是他坐下的地方都留有香气，人们就把荀彧和留香给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著名的故事。那这个荀令的庖厨也一定不得了，所以他上来用的是荀令的典故，然后说离奇犹似一牙条。离奇是什么东西？离奇啊，今天人知道的不多了，其实离奇指豆腐。相传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时候是个偶然，使得豆浆和凝固剂偶然间相遇，于是产生了固体，就像烙乳一样。这个时候人们惊叹，神奇啊。那么这个离奇就是神奇的意思。这个豆腐呀，就是像易牙烹调的。易牙是谁呢？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手下，据说他善于烹调。这里讲的是，您今天做的豆腐就好比古代的神厨易牙烹调的一样。他就说，谁知节祖桃源亮，为此曾经三折腰。桃源亮就是大学者陶渊明，文学家赫赫有名。陶渊明生活在刘宋初年，这时候社会非常黑暗，他看透了官场，索性挂官而去。解祖就是辞官的意思，把自己的印给解下来，于是挂官而去。陶渊明表现出非常高的节操，但是他这里化用了陶渊明的典故。他讲啊，说你们知道吗，这个陶渊明啊，他看透了官场，所以他辞官不做。

0: 但是很可能有人为了这个豆腐三折腰啊。你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可我今天看到的也是高士啊，这个袁枚先生就为豆腐折腰。这就是毛四元写的这一首诗，非常有趣，表现出袁枚对美食的钟爱。我们看啊，这个袁枚他的生平履历呀、啊、也很独特。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他活了80多岁，也可谓天年了。这个袁枚啊，著名老人，他留下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就是《随园诗话》，今天许多人还耳熟能详。袁枚是哪里的人呢？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后来呢，他在仕途还比较顺利，在乾隆4年中了进士。我们知道中进士就有了当官的出身，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袁枚他的前景是一片大好。袁枚曾经外放到江苏任县令7年，可说的是啊，袁枚和陶渊明一样，也是看透了官场各种各样的问题，索性他不干了，干嘛呢？隐居。隐居到哪呢？到今天南京周围，盖了一个很著名的别墅，叫做随园。这个随园啊，有人说随是出自随卦，随卦是易经中的一卦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求主人啊顺应天意，他要随心所欲，要顺应天意。那么这符合袁枚的性格。清史稿袁枚传还记载啊，补助江宁小苍山，号随园，从事持馆，自是悠游其中者50年。他讲袁枚啊，经一代小苍山定居，这个随园啊非常精致，袁枚在这里任性的生活了50年，时不时他还出游看看山水景色，但是就不想当官，他觉得这种生活才是自己最惬意的。袁枚啊在随园中隐居，然后过他的惬意的生活，而且发奋著书，他还有许许多多的著作。他在文学理论上，在学术研究上，成为当时世人之中的典范。而袁枚他和许多达官显宦都有着密切的来往，所以您看这个人，他生平履历不仅说独特，而且活得不简单，有他的品质。
1: 袁枚为豆腐三折腰的故事足见其对美食的热爱。然而袁枚不单单满足于味蕾的享受，他还执起手中的墨笔，怀揣一颗热爱之心，挥毫写就出一部美食宝典，命名为《随园食单》。这本小书自乾隆年间问世以来流传甚广，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在《随园食单》中记述了元明清年间300余种菜肴饭点和美酒名茶，从南疆到北域，从宫廷御品到街头小吃，内容品类极为丰富，堪称中国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那么随园食单中隐藏着怎样的宝藏美食？它又反映出古人怎样的饮食观念呢？
0: 袁枚世称随园主人，他的一生啊应当说是很独特的。袁枚不仅在文学理论上独特，而且他还有自己的饮食的诀窍，写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顾名思义啊，这就是一个食谱，把他生活见到的饮食付诸文字。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生活百态。袁枚爱好的是声色犬马，明清时期啊，礼教非常浓厚，这个背景下你谈声色犬马肯定为正统思想所不容，它带有很强的思想解放色彩，那人家就会批评你。

尤其是他招收女弟子，而且纵情于声色，还和许多人有经济往来，这些个话题都受人诟病。但甭管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得很自情任性的人，这在历史上应当说独树一帜的。那么袁枚啊，在《随园食单》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叫做耳餐，说你吃啊得吃出品味，你不能作秀。什么叫耳餐呢？他说，耳餐者，务名之谓也。耳餐就为了名声。怎么讲呢？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他就为了找好的食材，讲排场。这个时候宴请的是贵客，这个宴席热热闹闹，但是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交往，是为了其他目的，那这跟吃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认为这不是用嘴巴在吃饭，这是用耳朵在吃饭，故名耳餐。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佳，不如蔬笋。豆腐你要做得好，比如说刚才咱们提的，他想讲几门学的豆腐秘方，那把豆腐做绝了。比如说像珍馐海味，海味这些东西你如果做得不好，那还不如一般蔬菜。他讲究的是为腹不为目，就有道家的真性情在内。他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啊，他看见某个知府在宴客的时候干嘛呢，拿大碗，像缸一样的碗，装的是什么呀？白煮燕窝四两。咱们要知道这燕窝极其珍贵啊，而且大量，四两。他认为这个人就在浪费东西，可是当时的宾客不这么说，都说这个做得好。那你琢磨，这夸的是菜本身吗？那就是其他方面了。我是来吃燕窝的，我们不是来卖燕窝的吧？那你说这是为口餐还是为耳餐？这不就是耳餐吗？所以这里他反对这种耳餐的做法。这个随园食单啊，有14个部分构成，分别是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泛舟单、茶酒单等。这里我们看啊，前两条须知单和戒单讲的是要求和烹饪总则，它这两部分没有涉及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而下边就是天下各地的名吃细致的烹调方式了。像豆腐，它列在杂素菜单中，豆腐列举了就有很多，比如说蒋侍郎豆腐、杨忠诚豆腐、冻豆腐、虾油豆腐、豆腐皮等，可见人们吃法相当的精致。他在《随园食单序》之中就曾经讲啊，诗人美周公而曰，边豆有见，物繁薄而曰，笔数四百。他就追溯历史啊，说这个《诗经》里头就有伐科这篇，里边曾经说边豆有见，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各种杯盘啊，码放得极其有秩序，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质量。诗经还有一首叫少敏，少敏里头作者就诟骂当时的昏官啊，他说笔书四拜，那些个昏官应当吃糠，可是他们吃的是细米。这里头可见古人对饮食的重视。孟子曾经不大看得起做饭，认为君子远庖厨啊，那种东西庖厨需要杀生的，那非常残忍，君子应当离他越远越好。可是孟子还讲，你如果过分的饿、过分的渴，那就是狼吞虎咽，所以这样的话怎么能品出味儿呢？那可见孟子也是重饮食的人呐。进而他说呀，各种各样的事物如果求其原则，找到一个人们都认可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于是他就想了，我就想干这么样一件事情，呆板的方法不能够限制活生生的厨师，即便说书法圣手，他写的字也不拘一格，

所以人们不可能从这些故纸堆之中、文献典籍之中找到实际做饭的金科玉律。可是我还为什么要写这个书呢？他说临时制句，意义指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临时把这些杯盘食材准备好，如果按照我的这种做法做，也会具备大概。指明指的就是大概的方向，它是给当时人提供一个饮食的思考，一种努力的方向。不是说金科玉律非按照我这么做，不按照我这么做就不行，它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食无定法。那有人就问了，一个人长一个样子，每个人的心思价值观都不一致，那你的嘴巴就是其他人的嘴巴吗？你认为好吃的东西别人就认为好吃吗？他说呀，我即使不能让天下人的嘴巴和我都一样，我可以把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推广开来，这不也很好的吗？儒家讲究中恕之道，那什么叫中恕之道呢？尽己叫做中，也就是说把自己能做的事儿都无保留的做好，尽己所能，这叫做中。什么叫恕呢？恕就是把自己的原则推广开来。儒家不也是讲中恕之道吗？也讲这种推己及人的法则呀。那我不是推己及人吗？我一个人这儿乐有什么意思呢？我要把天下的美食奉给其他人，这样我就没有遗憾了。袁枚他有他自己的盘算，应当说这也是

0: 扬帆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九一七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咱们最近呢一直在唠这个蜂王浆，就这个蜂王浆啊勾起了咱们很多人的回忆，就时到今日还有不少人一提到这蜂王浆啊都由衷的感慨，说这是个好东西啊。那为什么说蜂王浆这药神奇呢？你要是听我说完你就懂了。你看世间的滋补品啊有千千万，唯独这蜂王浆一直被称作为什么呢？大自然的神奇馈赠。蜂王浆第一不是蜂蜜，第二不是蜂胶，它不是普通的营养品。你看从我们知道这个东西，知道蜂王浆到今天，这得

4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今天呢，我还是想跟大家好好聊聊，说这个锋芒江到底神奇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啊，我说第一个神奇的地方，蜜蜂也好，蜂王也好，可以说是同卵不同命，其实全由蜂王浆决定。蜂王和普通蜜蜂，也就我们俗称的工蜂，其实它本来呀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因为吃的东西不一样，所以这个命运天地之别，怎么会有天差地别呢？你像全程吃蜂王浆的这幼虫，它能长成蜂王，这个寿命平均是5到8年，就一直吃蜂王浆的蜜蜂，最终它会演变成蜂王，平均寿命是5到8年。而前3天吃蜂王浆，后续啊吃蜂蜜花粉的这个幼虫，最终啊它就变成了我们说的那个勤劳的小蜜蜂，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工蜂啊，勤劳的小蜜蜂，它的寿命基本上定格在7到15天，而且还不具备繁殖能力。你像从开始一直说到最后，一直吃蜂王浆的这个蜜蜂，最终身体会长大，多大呢？能长到普通的那个小蜜蜂的15倍。这就像一个长期喝奶的这孩子，你看欧洲人啊，从生下来就开始喝奶，一开始母乳，然后呢就是牛奶不断啊。你看人家那边的人长得就大，对吧？就是平均身高比咱们亚洲人要高出不少，那身上也有劲儿啊，身体体质也好啊。那你像咱们这波人呢啊，从小啊吃那母亲的奶水，可能就吃到1岁2岁，对吧？母亲要是没奶了，就吃米汤，有的吃那米糊，所以你说那体质能好到哪儿去啊？所以你跟那从小喝牛奶长大的人的体质，他能一样吗？根本他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所以你像蜂王啊，打小就吃这蜂王浆，所以他的这个寿命平均是5到8年。而那些只吃蜂蜜的小蜜蜂呢，这个寿命啊只有7到15天。你想想这差多少，就那天我还算了呢，差了70多倍，你就可想而知啊。所以从小就一直吃这个蜂王浆的这小蜜蜂，最终就变成蜂王了，身体是普通蜜蜂的15倍，繁殖旺季每天可产卵2000粒，重量几乎和自身是持平的。就这种啊超强的生命力繁育力，全是蜂王浆滋养的功劳。所以你说这个大自然的造物智慧，你就说神奇不？你就说厉害不？所以你说蜂王浆这东西好不？那这东西第二个神奇的地方呢，就是含有自然界独有的珍稀营养。你像蜂王浆的珍贵，它都藏在它那个活性成分里了。最核心的是王浆酸，这个王浆酸这种物质啊，只存在于蜂王浆当中，是蜂王浆独有的物质，被世界称之为什么呢？长寿因子。你听听，长寿因子啊。那除此之外呢，蜂王浆还含有优质的蛋白、多种氨基酸、维生素、活性多肽啊、生物酶等等多种活性物质，所以它的营养密度远超于普通的滋补品。可以说这种药就集齐了人全身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就是你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它里边都有，所以这是真正的好东西。可能有人会说了，说大林老师啊，那蜂王浆从哪儿来呀？你看我不说了吗，蜂王浆啊就是蜜蜂的奶，是蜜蜂分泌出来的奶，分泌出来的一种乳白色微酸甜的浆状物质，就跟那奶

还是一样的，但是呢他只是给蜂王吃，所以被称为皇室专供食物，只为给蜂王终身食用。他这个寿命之所以能达到3到5年，就是因为他只吃蜂王浆的缘故。他的寿命你看是普通工蜂的73倍，那啥概念呢？普通这个小蜜蜂咱们就按15天寿命来算吧，这个蜂王的寿命呢咱们就按最低的3年来算，也就是说蜂王的寿命它是普通蜜蜂寿命的75倍。如果啊按人的这个寿命来换算一下啊，咱就说比如咱们能活到70岁，人到70古来稀嘛，啥意思？就你到70岁的时候就是非常稀少的了。那么这73倍是啥概念呢？那就相当于这个人从夏朝一直活到今天，也就是姜子牙之前的那个时候开始算啊，活到现在，你就这么对比。所以你就说蜂王浆这个东西益寿延年不好不？那么蜂王浆真实的功效可以这么讲，它不是普通的保健品，而是天然性的营养库，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活性酶、王浆酸等等，长期适量饮用对身体有多方面调理作用。第一个就是增强免疫力，增强咱们人体的抗病能力啊，就能让咱少生病，就现在讲话了叫激活免疫细胞，提升你抵抗力。说简单的就是换季啦、淋雨啦、伤风啦，你不容易感冒，好不好？所以体质虚弱的人群其实更适合。第二个，抗氧化、抗衰老，能改善皮肤暗沉、老年斑，由内而外提亮你的气色啊，这个我最有同感。我记得当年最流行的时候啊，过年呢，我给我老丈人、老丈母娘带回去几盒，那给我老丈母娘吃的满面红光的，精神头啊、气色呀、啊、都不一样，都可好了，那整个人容光焕发的。那买回去过年拿着，哎呦，那村里人都老羡慕了，都看呐、议论呐。那最火的时候，一盒蜂王浆将近30块钱，就那个时候我工资啊是49.8块，你想想，将近是一个月的工资了。所以你过年你拎着这东西讲话嘞，老气派了，我老丈人脸上老有面了。就像以前说谁家有个电视啊，在村里边就出名了，老气派了。那个时候吃完了他也确实好，我不说了吗？吃的满面红光的，讲话嘞容光焕发呀。所以蜂王浆能抗衰老，改善皮肤暗沉、老年斑。第三个呢，就是调节内分泌。你像血压呀、血糖啊，包括年轻女同志经期紊乱呢、啊，包括上岁数的更年期的同志，能缓解更年期女同志潮热烦躁，能稳定情绪，改善状态。第四个呢，就是能够安神助眠，能让你睡得更香。就这蜂王浆有舒缓神经、放松身心、缩短入睡时间、改善浅睡眠、改善疲劳、易醒等等这些问题啊，就能让你睡得更好、睡得更深沉啊，让你不感觉那么累。那第五个呢，它能养护胃肠与肝脏，能保护胃肠黏膜，促进消化，能够辅助护肝，最后它能恢复体力，提升精力，快速缓解疲劳。所以蜂王浆这药非常适合5个不好和2个虚弱的人群，就非常适合我们胃不好的人、脾不好的人、肝不好的人，包括血压不好的啊、血糖不好的，就咱说有高血压、糖尿病呗，对吧？各种胃炎、肝炎，那么包括咱们说的那脾不好就五更泻呗。

经常跑肚拉稀的，是不是？再就是什么呢？身体虚弱的人和神经衰弱的人。一说到身体虚弱呀，你看昨天有个老大姐就不住地跟我感慨，这老大姐啊，她是属马的，大我几岁，她老伴呢是属大龙的。她说：“大林老师啊，你说人老了都爱回忆过去。”她说：“你这起了个头，完了最近呢，我就总合计过去那些事儿，时不时的就想到过去的那些个事儿，有的时候啊。”就那事现在合计合计心里边还有点不舒服呢。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一直有个问题，你说这一碗水能端平不？”他说完我合计了一下，我说：“老大姐呀，一碗水真端不平。”我说：“你啥意思？”我知道啊，我跟你讲个事儿。我说我有个患者跟你的年纪呀、也相仿啊，估计可能也属马的，但是他没你幸福。怎么地呢？他老伴走得早，那早早就没了，退休没享受几年福呢就走了。他老伴呢家哥们兄弟好几个，他们家呢没男孩，姊妹三个，老大早早就走了，就剩下老二老三了。老大呢没有孩子，结婚很多年没有孩子，所以人没了以后爱人就很少再来往了，因为也没有孩子，所以一直这老二两口子跟老人走得比较近。这二姑爷人也挺憨厚，实实在在的，老头老太太家里有啥活就一直上前啊，所以这老头老太太早早的就有话了。说什么话呢？说等我们老了啊，这房子啊就给老二家，我们呢就让老二家伺候了。没两年头这老头先走了，紧接着呢老太太住的那房子要动迁，所以老太太自然而然的啊就搬到这老二家里了。这老二一家对老太太相当关心了，老太太爱吃啥就是二姑爷就做，你想吃我马上就做。可以说这样的姑爷很难遇到啊，对不对？你寻思你就亲儿能怎么的，人家是姑爷子做的挺好，反正一般的姑爷子做不到，那相当孝顺了，不知道的就以为是自己亲儿呢，甚至讲话了比那好大儿都孝顺。那老太太就在老二家住了两年多，后来这房子回迁了，结果你猜怎么着，房子就直接过户给老三家了。想不明白吧？别说你想不明白，我也想不明白，就当时这二姑爷也想不明白，人老太太人把那房子新房子啊直接就过户给老三家了，最后人家就搬一堆去住了，也不在你老二家住了，上老三家住去了。所以你看这二姑爷就怎么也想不明白，说我对老太太不错呀，对不？要吃的给吃的，要喝的给喝的，我哪得罪他了没有啊？就想我没得罪他呀，是不是？就想不明白，完就开始成天喝酒，成天喝，最后把自己肝给喝坏了，胃也喝坏了，完还给自己喝出个脑血栓来。有人说：“大林老师啊，这是真的吗？”真的，就发生在咱们兄弟姊妹当中。为啥我知道的这么清楚呢？去年跟我通电话，病人呢是他爱人，他老伴跟我说起来这事儿的。他说：“你看我能说啥呀？自己的亲妈，那边是自己的亲妹妹，你说我能说啥？我也觉得挺委屈，对不对？在我们家住，你说到最后得这么个结果，哎，也是直叹气。咱也不是说差那房子，就是心里边难受，高谁谁心里都难受。这老头呢，这人呢也不是说是小心眼的人，他就是心里边啊，他转不过这弯来，他不得劲儿。而且他跟我说，你看俺家老头这人呢心思重，所以就打不开这心结了。所以你看我跟大伙说这事啥意思呢，也是应了刚才那女同

同志问我说，这一碗水能不能端平，我说不能，指定端不平，因为父母没有不偏心眼的，除非说家里就这一个孩子，就这一个孩子你偏谁去，对不对？我说这话大伙你认可不？你包括就咱们做父母了，家里边要是有两三个孩子的，你也偏心，我也偏心，对不对？肯定有喜欢的，不那么太喜欢的，对吧？就没有不偏心的父母，就咱们这辈人，对吧？七八十岁的，就我们的父母没有不偏心眼的啊，有的那偏的还厉害呢。那个老大姐不就说吗，说大林老师你说太对了，他说我顺你说那话啊，他说咱们那个时候啊不最流行那个蜂王浆吗，就是你提到蜂王浆了我就想起这事儿了，你不提蜂王浆啊这事我还想不起来呢。过年过节要给老人拎这个，整个一条胡同哎呦都羡慕你啊。他说那个时候我和老伴工资都不高，但过年过节我们都给拎蜂王浆，哎呦我爸妈可高兴了。他说你看我下边有个弟弟，虽然说不跟老人一起生活，但离的呢也不太远，每天晚上都上我爸妈这儿来吃饭啊。他说后期我就发现啥呢，你给他买的啥好吃的老人都舍不得吃，你给他买的蜂王浆他也不喝，怎么的他都给儿子拿走了。完了呢我这个弟弟呢他拿过去之后他也不自己喝，他干啥去了，他送他老丈人那去了，他再送人，你说气人不？我拿过来之后我是孝敬我自己爹妈的啊，爹妈不舍得用啊，让这儿子给拿走了，儿子拿走了呢去孝敬他老丈人去了，一连好几年都是这样。你想大林老师那蜂王浆那时候不便宜呀，有的时候还得托人去买，我这给爹妈买的，我说实话我们都没舍得吃，我们都不知道那里边是啥味儿的，就是过年过节呀孝顺爹妈，你这边给完了那边呢人家啊儿子给拿走了，你拿走了行，你说你自己用对不，咱这也是啊一家人，关键是你又送人了啊，送给你老丈人了，所以就打我这儿我就心里边我就不得劲儿，对吧？你说你老丈人跟我有啥关系啊。他说一连好几年，后来呀越想心里就越不得劲儿。后来有一天呢我就问我妈啊，我说妈那个蜂王浆喝的咋样啊，其实我知道这老人没喝，但是我又不能明说呀，我又不能说蜂王浆是不是让老二给拿走了啊，送他老丈人去了，我还不能直说。我就问他，我说这蜂王浆喝的咋样啊，我说你不说你睡眠不好吗，人那个蜂王浆对睡眠可好了，我说你喝的咋样啊，喝得好我再给你买。我妈说哎呦那东西太贵了啊，不用买。我说你喝得好了我就给你买呗。我说妈呀那个蜂王浆啥味儿啊，我说你给我也沏一杯我尝尝，挺老贵的我们都没喝过，都不知道啥味儿的。你看这个时候啊，我记得我妈那脸上就有点不好看了，就有点抹不开脸了，支支吾吾的，最后说哎呦你看也没喝呀，都给你弟弟那边拿走了。我当时一听我就有点不愿意了，我说妈呀我给你买的完了你给我弟弟拿走干啥呀。我妈就跟我说，你要不然他上他老丈人那他不也得花钱吗，你这不就不用他花钱了吗。我说妈呀你看你就偏心，我说我弟弟啊，我弟媳妇儿人家两口子都上班都有工作，我说谁上老丈人家不花钱呢，我说我们来了我们不也得花钱呢。我说妈那蜂王浆我给你买的挂着给你喝的啊，让你和我爸喝了，让你俩呀补补身子，你说你给我弟弟了，那要给我给多好啊，是不是我直接给我弟弟多好啊，我还能落个人情。我说我这是给你们买的。他说当时我就看我妈那脸上啊就挂不住了啊，那脸一下就拉下来了，说我也没让你们必须给我买呀，对不对，你们愿意买呀啊，你给我买了你们有这个孝心啊，我们收到了，至于说我们再给谁那你们就

璃心了。这老大姐就说，哎呦大林老师，你说当时我这心里多毒吧，啊，就是打那之后我就再没买过凤凰胶啊。你说这么贵的东西我们自己舍不得喝啊，我们给老人买了，我们挂着老人吃了身上的这个疾病啊能改善改善，对不？你说老人身体好了，我们这做子女的这不也省心吗？啊，他舍不得啊，给儿子了。你说要给我直接给我弟弟不好吗？对吧，我还能落个人情。所以你一说凤凰浆啊，就勾起我回忆来了。我说那个时候啊就那样，我记得我那时候工资49.8块，一盒凤凰浆得接近30块钱，最贵的时候可不得接近30块钱吗？你说谁舍得买呀？嗯，谁一般舍得吃这东西呀？除非身体特别不好的，除非说送礼讲话了求人办事了，对不对？一般都是送礼走关系。所以蜂王浆好东西。那么提到这蜂王浆，它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都要早。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著作《动物志》当中对蜂王浆这样描述，如浓厚的蜂蜜一样软软的淡黄色物质，蜂王的幼虫就是从这里诞生的。不仅如此，在俄国亚历山大大帝的历史记录，还有这个意大利马可波罗游记里都有关于蜂王浆作用的描述。你比如说在圣经啊、古兰经和犹太教法典里也有相关的一些记载。那么在我国，蜂王浆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千年之前，就早在近代葛洪的神仙传当中就已经有关于蜂王浆能使人精力充沛延长生命的记载。在长沙啊马王堆汉墓当中的竹简上提到了蜂王浆是强身延年之珍宝。清朝初期蜂浆被称为蜜煎儿，那蜂蜜的蜜，尖刀的尖，那叫蜜煎，是朝廷贡品当中的上品，专供皇帝使用。那么蜂王浆真正开始火是从70年代一则新闻让它真正走向了全球的舞台，可以说风靡全球。相传是在1954年，82岁高龄的罗马教皇皮奥12世卧床不起，生命垂危，在久治无效的情况下，他的这个主治医生啊就建议服用蜂王浆试试。就咱老百姓讲话了，死马当活马医了，没别的办法了。那么这个教皇服用不久，便将他从哮喘恶化、极度瘦弱和衰竭的状态当中啊给解救出来了，转危为安，恢复了健康。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蜂王浆啊才被大家所熟知，甚至说逐渐的走进了大家的生活当中。最开始大家认知就是这东西益寿延年，就像这蜂王浆似的。很多人最早的理解啊，吃了这东西啊不得病，完了之后呢能延长寿命，因为蜂王就吃这个。这个蜜蜂它的寿命7到15天，因为蜜蜂吃的是花粉，是蜂蜜，而蜂王呢从出生开始吃这蜂王浆，所以蜂王的寿命就是3到5年，甚至平均讲话了都是3年以上。那为啥那么长寿啊？那肯定跟他吃有关系啊，就吃这蜂王浆吃的。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吃，就冲着什么呢，益寿延年去的。这个蜂王浆这东西啊吃着吃着呢，大伙发现对胃特别好。你像有浅表性胃炎的，有糜烂性胃溃疡的啊，甚至胃出血的，这个消化不好吸收不好的，贫血的，吃完以后哎效果都特别好。包括很多那个脾不好的，就是总吃啊，吃的很多但是胖不起来啊，脾吸收不好啊啊，包括有的经常早上起来拉肚子，就咱说这个五更泻呗，吃完这个蜂王浆以后

后明显的得到改善了，包括身体特别虚弱、神经衰弱的、失眠的、多梦的、入睡困难的，吃完这蜂窝浆以后啊，都有了明显的改善。所以那个时候讲话了，那真是万人空巷，排队购买蜂窝浆，这东西确实好东西。那个时候上医院看病，大夫都会说，你要是有闲钱的话呢，你买点蜂窝浆吃，大夫都告诉你吃蜂窝浆。所以那个时候上医院啊，一度大夫不给开药，就告诉你回去吃蜂窝浆。所以在1987年，山西啊就将这个蜂窝浆纳入中药材标准，官方背书滋补药，好东西。尤其1988年啊，我那个时候我印象还挺深的，上海甲肝流行，那时候黑龙江啊，就咱说那个哈尔滨呐、牡丹江啊，啊，包括佳木斯啊，包括老家鹤岗啊，那个时候都是甲肝爆发，所以那个时候蜂窝浆脱销啊，你知道有多难买吗？啊，你多少钱你买不着，啊，就像以前，啊，咱大家伙儿这个抢这个抢那似的，你花钱买不着。蜂窝浆能防肝炎，所以那个时候呢，你都不用讲，这老百姓他吃的好了，他自己知道啊，对吧？讲话跟疯了一样，你有我就买，多少钱我都买。所以那个时候，一方面老百姓认，往国外呢需求量也高。那时候你像日本要，啊，美国也要，啊，苏联也要，欧洲很多国家都要。啊，那个时候就是还不叫俄罗斯，因为苏联还没解体，是吧？就苏联老大哥，啊，可以说出口内销双热，尤其日本高价收购，啊，最后啊高到什么程度啊？就那个时候我一个月工资啊不到50块钱，你知道那个时候一盒蜂窝浆就接近30块钱，相当于大半个月工资啊。所以那个时候全国一下子冒出700多家蜂窝浆制剂厂，要不怎么说啥好东西就怕被利益蒙蔽双眼呢？很多东西啊，你看他干干呢，他就不给你好好干了，就老百姓讲话了，他就不用心了，哎，他就抽条了。所以1990年这个电视就给曝光了，啊，就说这事儿了，当时这个信任就崩盘了。当年有一个节目啊叫《质量万里行》啊，就跟现在这个315是一样的，就给曝光了。说啥呢？多数的蜂窝浆里边根本没有蜂窝浆，那是啥呀？是香精、色素加糖水。这老百姓一听就疯了，你这里边说白了那就是糖水呗，那怎么那么老贵啊？啥作用没有啊？就喝到嘴里甜嘴巴舌的，所以都觉得上当受骗了，全国华人啊，消费者就感觉被骗了，我买的是蜂窝浆，你这里边一点没有，所以他那个口碑瞬间就垮台了。因为当时这个造假泛滥，讲话了，暴力下全行业造假呀，你用淀粉呢，用这个蜂蜜水冒充蜂窝浆啊，里边掺滑石粉呢，掺米粉呢，你这样一来的话，你真的蜂窝浆受不了了，对不对？因为你那些假的就把真的给影响了啊，所以这真药就被给挤兑死了。这外国人一看不行，这全都是假的啊，我不要了，你就再好我也不要了。所以在90年的时候啊，信任危机崩盘了。所以很多东西啊就是这么给整完了，就像蜂窝浆似的，是好东西不是好东西，但是他不给你好好做呀。你现在别的我不知道，就我们医院这个蜂窝浆冻干粉，我告诉你，你就给他100个胆，给他1000个胆，他也不敢给你造假，他不敢。你知道为啥不？第一，现在有药品法了，现在不管你是法人是谁，人家还得看你最终的钱流向哪儿了。所以为啥现在药品监管这么严呢？那真派行啊。所以现在药一般不敢造假。你像咱们医院这蜂窝浆冻干粉啊，咱们这是药，明白不？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是蜂窝浆冻干粉，别的其他的

你现在你再弄虚作假，就属于不要命了。所以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医用级的，药用级的，有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有功效。你没有功效那叫药吗？对吧？有功效的，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有甲肝乙肝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这药盒上都给你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每一个你都能对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呢？什么叫真正的药用级的蜂王浆啊？我们医院这种就是治病的药。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啊。那你什么不明白啊？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呢？这怎么不是蜂王浆呢？因为蜂王浆极其不好保存。有人说，过去常温下就行啊。过去那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零下15度左右的温度下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掉了。所以说八几年我们吃的那个没放在冰柜里也没坏，我想说你吃的那个就是假的，讲话呢可能就是糖水。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在零下15度到零下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它这个含量，提高药效，提高它的疗效，生产成什么了？蜂王浆冻干粉了，就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所以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的是啥呀？不需要说我放在冰箱放在冰柜里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啊，放哪儿都行啊。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啊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这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存放不了，不用担心，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2个衰竭的人，你去吃它管保有用。这5个不好：一，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你去吃它。2个衰弱的，神经衰弱的人，身体衰弱人去吃它。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有暴利。怎么说呢？158块钱一盒，你说它有什么暴利？你就现在买一瓶纯一些的这个不加糖的蜂蜜，是不是还得70甚至80呢？你像长白山那种野生的蜂蜜都100多块钱一瓶。所以咱们医院这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158，你说就这价格哪有什么暴利啊？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你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呢？他没有利润。所以有条件的你吃点真行。我所谓有条件的，不是说你就钱多啊，是你离北京能近一点，你要住北京你去开去。你要不说我开药，我挂一次号最多就给你开2瓶，你来回折腾它也不方便呢，对不对？你来回折腾你那路费得买多少瓶呢？啊，咱们有的地方到北京坐高铁啊，可能都得200-300甚至300-400，甚至有的讲话了，你挂个号它也不便宜啊，有的挂个号还得啊好几百呢。你赶上前两天有个老哥哥说的了，我上北京去买去，我说你拉倒吧，一张高铁票300多块钱，你来回呢700-800块钱，对吧？有那钱干啥不好啊？你到北京人生地不熟的，你再走丢了，讲完了北京全是人啊，你看他平时啊不逢年不过节的他人还不少呢，你赶上逢年过节的那人更多了。所以岁数大了咱可别折腾，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所以前几天我合计啊，我给这2个老哥哥代购2盒，讲话呢也不贵，

0: 钱不钱的都无所谓，158块钱一盒。结果呢，我这话说出去之后，他电话就给打爆了，大伙儿都有这想法，都想让我帮忙去订购，帮忙去代购。我说实话，我这左右为难啊，你说帮谁不帮谁，对不对？但医院买药你得拿这个身份证去挂号，首先你得挂号，不挂号买不出来呀，每个人就限购两盒，所以也是很麻烦很费劲。所以你看，我也是在想，我能不能碰到院长，碰到院长了呢，我就跟院长说说，到时候啊看看能不能咱们走个团购，对不对？就一起去买，省得再挂号了，走一个最低的优惠价格。我得看着院长，所以时间多长啊，我这还不好说，是不是？说什么时候能定下这事儿来还不好说。我就跟大伙说一声，蜂王浆确实是个好东西。就从近代说，你看1921年德国科学家发现蜂王浆就是蜜蜂的奶，至此人们开始了探索蜂王浆的奥秘。1933年法国的养蜂专家弗朗塞德贝尔对蜂王浆做了很多研究，发现蜂王浆有神奇的作用，他开始把这蜂王浆当成药剂出售。1953年德国的学者卡尔斯路最先发现蜂王浆的奇特功能，他认为蜂王浆对老年人的精神平衡和内分泌功能紊乱极具功效。据此之后呢，专家们对这个蜂王浆的强筋和延年益寿等作用陆续提出了很多的研究报告，并证明确实有效果。你像在1956年10月啊，我国邀请那个匈牙利的养蜂专家波尔霞博士访问，同时在交谈中他提到，国际上利用蜂王浆作为高级营养制剂，在医药上有极高的价值，能使衰弱垂危的病人恢复健康，让不孕妇女生育，治疗妇女停经期易发生歇斯底里等症状。提出蜂王浆的经济价值也很高，国际市场每千克可达4000美金。1957年我国的陈建兴试行生产蜂王浆，观察期医疗保健效能，整理观察结果，并且撰写了王浆的医疗作用，公开发表于中国养蜂杂志上，并在1958年第八期上进行发表。同年利用蜂王浆临床试用，证明蜂王浆对神经衰弱、体虚、老年病、发育异常都具有疗效。你看在日本啊，自1959年蜂王浆传入，仅仅一年的时间就得到普及。现在日本每年消费蜂王浆大概在700吨左右，占世界总量的40%左右。正如玉川大学教授所说，日本人的身高增加了，寿命延长了，也受益于蜂王浆。所以为了进一步开展蜂王浆的研究，1959年4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养蜂研究所同北京三个有关单位建立了协作关系，即养蜂所负责蜂王浆生产的研究，中国科学院昆城研究所负责蜂王浆的保存成分分析研究，北京医学院和解放军医学科学院负责蜂王浆药理及临床疗效研究。至此中国进入了现代的蜂王浆的探索研究和临床实验阶段。所以蜂王浆是个好东西啊，这东西特别好，你何况咱们医院这还是个药品级的，有功效有作用的。所以胃不好的、体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包括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特别适合用。所以我总说，如果赶上了不容易，你吃点儿，讲话了也不贵，对不对？它不是说8、900、上1000的，对吧？100多块钱好东西便宜啊，一 块钱吃去呗。所以我刚才说了，我去看看能不能找着院长，完了之后呢跟他商量商量，看大伙能不能走个团购，省得我今天给这个代买一盒，明天给那个代买一盒的，对不对？所以大伙呢，你这几天啊，你等我信儿，一旦有啥好事的，我第一时间我告诉大伙，好不好？我第一时间就告诉大家了，啊，咱们随时保持电话联系呗，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大林老师。
0: 哎，你好。
3: 我家是沈阳洪沽的。
0: 啊，欢迎欢迎。
3: 啊，我叫薛平，62岁了。
0: 岁数不大。
3: 我想让您呢帮着买点蜂王浆冻干粉，您看行不行？
0: 其实你看啊，咱们现在呀，很多的老伙伴找我，让我帮着买，啊，买不过来，不是说差钱啊，因为咱们买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你得挂号。挂号的话呢，一个生证啊挂一次，一次只能最多给你开2盒，所以你别着急。我不跟大伙说过吗？我说我看看能不能找着院长，找着院长的话问问能不能给大伙团购啊，或者说咱们想其他什么方法，别挂号，别限制2盒了啊。这现在很多人找我，你这一天最多就2盒，你说这2盒对于咱们有些道远的，你全给人家啊才2盒，有的还想着这给一盒那给一盒，所以说再等等吧，再等等。
3: 老我老伴有幸用过蜂王浆
0: 啊，
3: 说这话吧得有5-6年了，是我老伴正手给拿的。那阵吧我老伴身体不好
0: 啊，
3: 一性心的架了一个支架，加上早些年吧当兵还圆过账
0: 啊，
3: 在那边待了几年回来哈就染上风湿了
0: 啊，
3: 这个岁数吧一大吧关节越来越疼，好多战友回来吧都分配了好工作，我老伴儿吧工作也行，但因为有病吧提前就办了病退了。哎呀，这些年吧一直养身体，他战友吧那会吧给拿了6盒的蜂王浆，他吃完说吧心脏好多了，
0: 嗯，
3: 哎不憋闷了，浑身吧开始有劲儿。
0: 嗯，挺好的。
3: 老公还背也挺清楚，一点不晕乎，就连那关节也有好转了，走路吧比以前轻快了，哎，不那么疼了。
0: 那不挺好吗？
3: 当时我老伴子就说吧，这药可以呀、啊。
0: 嗯，
3: 合计吧，你就别再问人家了， 一问人家吧，人家还得给买，拿手钱也不能要，
4: 就是
3: 就想着合计自己买点儿呗，打听一圈都没有那个品质的，要不就是保健品，
4: 嗯，
3: 不是药啊，
4: 嗯，
3: 要不就是贼拉的贵，我合计吧，贵也行哈，本身也行啊，
4: 是啊，
3: 买回来吃完吧，没有之前的效果好
4: 啊，
3: 咱们买不到正宗的，
4: 就是它不纯。他带来可能拿的那个就是药用级啊，
3: 对呀、
4: 啊，
3: 你看再有之前给拿的吧，居然包装不起眼啊，但效果是真好啊。
4: 嗯、那肯定，他医用级的，他纯，他浓度高。啊、
3: 对呀、
4: 啊，嗯，
3: 这不之后吧，买不到，
4: 嗯、
3: 我们也就断药了
4: 啊。
3: 这都多少年了哈，我老伴这病也没太严重吧，
4: 嗯、
3: 还是断药
4: 啊，也行。
3: 所以呢，
4: 嗯、
3: 就最后我听您说。啊，就你们医院的消防间是医用级、药用级的，质量也高。
4: 对对对，
3: 关键是药啊，价格呢还不贵。哎，我想着吧，再给他买点儿，158的价格我们也能接受啊。嗯，完了吧，我也想吃点儿
4: 、啊，也想跟着用用哈、
3: 啊。
4: 消防间啊，对咱们上岁数人来讲特别友好，胃不好的、肝不好的、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身体虚弱的都能用。你说平时你说咱上岁数的啊，哪一个说身体没病，哪一个说还身强体壮，几乎很少没有了，所以该用的时候咱用一用，但是用咱说你这钱就要给它花在刀刃上，怎么叫花在刀刃上，管用啊，那个管用的话呢，最好就用这药用级的，它里边这个蜂王浆的含量特别高，而且它是纯正的蜂王浆，你那种营养保健的可能它里边都没有蜂王浆，甚至它属于勾兑的，所以说你用完了之后它没那个效果，但是这个钱不少花呀，所以咱们别轻易盲目的去买啊，因为咱讲话了，这上岁数啊，即使有退休工资，但是咱说这也是自己劳动所得，挣钱都不容易，对不对，
3: 我
4: 要买咱就买点好的啊，所以你别着急，我说了这两天啊，我找找院长看看能不能给大伙申请个团购啊，要是能申请团购的话，也省得说我今天给这个买明天给那个买的了，
3: 那我也听您的消息，
4: 对，
3: 我再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哈，
4: 可以，
3: 我呢是高血压，我这血压还贵呢，
4: 怎么
3: 属于那种高压高低压低、
4: 哎，
3: 压
4: 高了，对
3: 啊，高压吧在170的时候吧，低压差不多吧，70多。
4: 哎呦，那差不少呢，压差100了。
3: 对呀、啊。
4: 嗯。
3: 你这吃完降压药吧，高压要在150左右吧，低、压就60左右的。
4: 啊，你看。
3: 还有几次吧，就是57呀、58的。
4: 嗯。
3: 一般就是60多一点儿。所以我这脑袋这脑瓜子怎么直迷糊啊，整天吧就像浆糊似的，
4: 嗯，
3: 这血压一不稳定吧，我心脏也难受，这心脑吧好像都连着似的呢，
4: 它不是好像它就连着呢，
3: 啊，
4: 心脏和脑子为啥我们常说心脑血管病，心脑血管病啊，它就是连着、你心脏不好，你这脑袋上就供血不足啊，你要是脑袋有问题的话啊，你想一想，这脑袋是司令部，它能不影响我们心脏吗？对不对？
3: 是啊，关键吧，我这颈椎还不好，就大脖子吧，总僵硬，
4: 就是
3: 一转头吧就难受，尤其是早上啊，特别僵硬啊。看大夫人家也说了哈，颈椎也会导致血压高，都是相互影响的。现在吧，我也不知道该治哪个病了，西药吧一直也没断，
4: 嗯，
3: 但这个病吧始终就没好啊。
4: 嗯，
3: 大德老师。您帮我看看我的情况，用点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行不行？
4: 可以，没问题。为啥呢？你看之前我就跟人说了，咱们这个蜂王浆啊，它适合这么几种情况啊，五个不好，两个弱。五个不好里边有什么呢？就是血压不好，血糖不好。这个血压不好指的就是咱们这个血压不稳定，高血压呀，再不就忽高忽低呀。你像你肯定高血压这病有了，而且呢你的压差大，说明有动脉硬化。
3: 嗯。
4: 再一个呢，你不是单纯的一个高血压，这个还有脑血管病啊，颈椎病。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上岁数人一旦有病了，他身体不会强的，对不对？哎，说我体质特别强，你体质强你就不生病了。 是不是这个理儿？所以身体也特别弱啊。那这个时候咱们用这个蜂王浆有什么好处？一，本身呢，这个蜂王浆里边含有各种氨基酸呐、蛋白质啊，这个氨基酸它就能软化血管，能够缓解我们的动脉硬化。你发现没？你高压高，你低压不高，对吧？那不就是动脉硬化吗？所以你用这个蜂王浆就可以。再一个呢，颈椎病，咱们颈椎啊它出现的问题增生啊，椎管狭窄呀、带不就是啥呢？颈椎椎动脉有狭窄啊，是这些呢，其实对脑袋对心脏都会产生影响。那咱们用点蜂王浆去给你调节调节，因为蜂王浆它还能调节我们的内分泌，这个内分泌呢它也影响我们的血压。人呢为啥在激动啊，在生气的时候血压容易升高啊，那不就是内分泌影响了吗？对不对？所以说对你身上的这个情况是完全有帮助的。你哪怕就是我身体弱，我吃对身体都好。所以说有机会能用的话还真就得用点，用一用完了之后呢，平时咱们得化化瘀。你就记住到啥时候你别离开了化瘀啊，因为你这情况的产生其实都是跟淤堵有关的，所以化瘀啊这是必不可少的
5: 啊。
4: 所以有的时候治病啊咱们得结合着来，单纯的用西药它只是在给你控制症状啊，这个症状啊它只是一时得到了改善，你药劲一过它又恢复了，它不是真正治病的。但有的时候咱讲话呢，你不控制症状还不行，难受啊，对不对？
5: 对呀。
4: 所以说咱们就得根据实际情况怎么去治疗，找一个最适合你的治疗方法就对了。
5: 听你这一说哈，我心里敞亮多了。
4: 懂了，明白了，
5: 终于有药能治我病了。
4: 是。
5: 那大刘老师还是麻烦您联系联系你们的医院那边，尽量帮我们带点这蜂王浆冻干粉。
4: 没问题，
5: 我和老伴一起用。
4: 行。
5: 不行吧，我俩也把身份证给您。
4: 用不着，
5: 我们给买点呗。
4: 暂时还用不着，
5: 我们自己买不到呀。
4: 这个药用级的、医用级的，一般的你在药店真买不到。
5: 对呀、
4: 药房那个都不纯正。
5: 对呀、那不纯，你花钱不说，那用完也白搭，那也不是医用级的。
4: 对，
5: 我们也不敢滥用啊，就拜托您啊。
4: 行，没问题，你放心吧。暂时啊，你不用把身份证给我，我现在呢去找院长，跟院长说一声，看看能不能团购，好不好？
5: 那太感谢你了，
4: 所以你先别着急。
5: 好嘞。
4: 好嘞。
5: 那不打扰您了。
4: 好，再见。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 400-677-6211 400-6。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航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

公平，人人有责。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野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推进海洋气象精准预报，保障渔业出海安全；长海县不动产服务窗口高效营商服务获企业点赞；长海县小岛供电所检修不断电，成为企业和居民离不开的电管家。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12号，一场聚焦海洋气象精准预报与渔业出海安全的座谈会在长海县召开。会上，长海县气象与海洋渔业部门就前期海洋气象监测预报服务系统建设方案编制、站网建设布局及气象灾害预警与渔业安全管控权限等情况进行了交流研讨。双方表示，要持续提升海洋气象精准预报能力，加快推进海洋气象监测预报服务系统建设实施，实现精准预警与科学管控的深度融合，尽早呈现监测预报效益，为长海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坚实的气象保障。本台消息，自4月份开始的春季供电沿线检修以来，长海县供电公司大长山岛供电所小岛电管家团队的宋少东、宋昌玉，在大长山岛10000伏菜园等地沿线开展常规带电检修作业。一台绝缘斗臂车平稳地将两名队员送至10余米高空，下方成片海产养殖场的增氧机正持续运转，周边居民用电也未受到丝毫影响。这是大长山岛供电所实施检修不断电服务模式的一个缩影，方便的是沿线企业和居民的生产生活。受海岛地理环境限制，岛上居民居住分散，部分村落仅能通过水路抵达。为此，大长山岛供电所深化村网共建模式，将运维管理的7条10000伏配电线路与工区内7个行政村、4个社区的治理网格深度融合，实现客户需求实时感知、精准对接。在深化网格化服务模式过程中，这个所成立了一岗多责、技能全面的小岛电管家。电管家们白天协助客户处理用电问题、巡检线路设备，夜间开展红外测温与异常排查，确保供电设备安全运行。遇到台风等极端天气，该所启动平站结合模式，将供电运维、营销、抢修等人员整合为多个应急小组，并与镇政府、边防、海事等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实现信息共享与协同处置，提升应急响应效能。近年来，面向水产加工、冷链仓储等重点企业，该所组建了专项服务小组，定期开展用电设备巡检与能效分析，精准排查隐患，优化用电方案，针对养殖户、种植户建立一户一档管理机制，实行定期巡检加应急响应闭环服务。该所还成立了海上供电服务驿站，让居民不出岛即可办理用电及维修业务。大长山岛镇附属岛屿赛里岛村党支部书记李吉斌对记者说，只要和电有关的事儿，都可以去找供电员工，他们保证随叫随到。20多年来，大长山岛供电所员工早已和岛上居民结下深厚情谊，成为企业和居民离不开的电管家。本台消息，近日，大连教育学院小学研训中心组织多学科研训教师与市区名师走进长海县，开展聚焦课堂减负提质专题调研暨送教送培活动，以课例示范

0: 精准教研，为海岛教学提质赋能。在獐子岛镇中心小学，活动采取名师示范课加海岛教师展示课加研训教师现场指导模式，实现调研、送教、送培一体化开展。市区名师带来的优质示范课，融入生活化情境，趣味互动，以生为本，以学定教，尽显前沿教学理念。长海本校教师同台授课，真实展现海岛学校常态化课堂风貌。大连教育学院五位研训教师随堂听课，及时研讨点评。送培送教进海岛，不仅有效打通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壁垒，也为海岛教师吸纳先进教学理念，深耕课堂，推动海岛教育质量的提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5月12号，长海县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窗口暖意融融，海洋岛水产集团负责人亲手将印着营商护航优服务履职担当促发展的锦旗送到窗口负责人手中，真挚感谢窗口团队用高效贴心的服务为企业遇困解难保驾护航。海洋岛水产集团作为长海县本土重点综合性渔业企业，近期因经营发展需要，急需办理大批量不动产权证书及相关证明，不仅业务量大，时限紧迫，更涉及海域产权等关键资产确权，直接关系企业资金周转与合规运营。了解企业急难诉求后，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窗口高度重视，全流程精准对接企业需求，高效推进材料审核、信息录入、权证制作等各项工作。经过连日奋战，顺利为企业完成98本不动产权证书、160份证明的制证与出具工作，有效缓解了企业资金周转压力，以政务服务加速度激活了企业发展新活力。下面播发一组简讯。日前，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养老服务条例》草案。条例提出，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实施人工智能加养老行动，推动养老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同时，省财政厅今年已累计下达4.1亿元专项资金，用于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近日，辽宁发布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支持政策清单，就求职、培训、创业等五方面推出16项举措。政策明确，对低保、零就业、残疾及有助学贷款的困难毕业生给予一次性求职补贴，对首次在省内创办小微企业并成功申领创业担保贷款的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最高贷款额度30万元，期限不超过3年。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3: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4: 江岸数百步，周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3: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国。

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

0: 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海洋物种中会飞的鱼。在我国黄海生活着一种会飞的鱼，俗称燕儿鱼，它的学名叫做燕鳐，体长约20厘米，腹部灰白色，胸鳍特别发达，一直延长到尾部，就像鸟儿的翅膀。胸鳍大，可作为辅助滑翔用，尾鳍呈现叉形，当需要飞一下的时候，它们就会用强壮有力的尾鳍拍打水面，靠反作用力将轻盈的身体推向天空，然后宽大的胸鳍在空中像翅膀一样舒展开来，让身体滞空滑翔。燕儿鱼可以在海中以每秒10米的速度高速运动，它能够跃出水面10几米，空中停留最长时间是40多秒，飞行的最远距离有400多米。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的獐子岛海洋岛海域，夏秋时节出海钓鱼的渔家人经常会看到从海面跃出飞向远方的燕儿鱼。燕儿鱼以微小的浮游生物为食，肉质细嫩，肉味鲜美，是经济鱼类之一。据海岛老人讲，燕儿鱼从海里跃出海面飞行，通常是在海底被强者追捕，这时候燕儿鱼就会展示出自己独特的飞行能力，努力摆脱捕食者的追赶。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在海岛还有一种小鱼是在被逼无奈的状况下无奈地飞起来，每年9月，在早上太阳升起后或傍晚10分，成群的鲅鱼在海中觅食，当发现有滚子鱼群后，则快速出击追食这些成千上万的小鱼，使它们拼命地四处逃窜，有的则慌不择路，成群跃出水面，飞向岸边或礁石，形成了小鱼拍岸的奇妙景观。在人们的印象中，鲸鱼这个海

0: 上的巨无霸似乎只游曳于四大洋，但实际上我国的黄海曾经出现过大型鱼类，就像鲸鱼成群结队凌空跨海的壮观场面。这种场面生物学家的解释是鲸鱼洄游，而渔家人则称之为龙冰过。这些大型鱼类据说还包括海豚。龙冰过是海上最瑰丽的景观之一，它们排列有序，或如一座山冈跃上浪尖，或如一艘潜艇钻入水底，一起一伏，配合默契。那穿波涛浪、鲲鹏展翅的磅礴阵势，那头顶喷水、排山倒海的冲天水柱，那如歌如啸、前呼后应的龙吟虎唱，活脱是一支训练有素、卫护海疆的铁甲舰队，叫人叹为观止。建筑文字记载的中国海面最后一次龙冰过，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的渤海海峡，古人称之为过龙冰，并将其与龙宫的冰钉相提并论，认为这些大鱼是龙宫的冰钉，结队出行是在海上巡逻，喷出的鲸鱼是炮鸣开道的前哨，大部队通过时劈开海面，展现出沉稳和庄重，给人们带来难以言说的心理体验。虽然是传说，但这些古老的传说已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重要文化纽带。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2: 三二一，点火！
3: 点火！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中大国重器的产出。
1: 弓脚下一横。

0: 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1: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2: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3: 我国的电排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活在当下，尽兴体验生命每一刻。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分享给大家。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你什么都拥有不了，也什么都留不住，不需要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事是非实现不可的。你能做的就是大胆去尝试，用心去收获，认真去感受，最后坦然放下所有执念。我们来到这世间，本就是为了感受四季流转，看花儿慢慢绽放，看溪水缓缓流淌，看朝阳破晓升起，看夕阳温柔落幕，经历诸多有趣的事情，遇见那些难忘的人，把平凡的日子过出别样的滋味。生活本就是沉闷的，但跑起来就会有风自然扑面而来，所以

0: 尽情地去享受吧。地球只是一座大型游乐场，我们手里的门票也才短短几十年，那些你以为自己牢牢拥有的东西，也只是暂时的体验卡而已。人生短短三万天，真正值得铭记的，从来都只是几个闪光的瞬间。无论你此刻正站在人生高峰，还是深陷低谷泥潭，不管你的生活是繁花似锦、顺遂如意，还是荆棘丛生、满是坎坷，生活不就是这里哭一会儿，那里笑一笑？有的故事精彩，有的故事糟糕吗？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玩完就走了。人生看似很长，其实一晃人就老了，再一晃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求学和工作是不同的体验，单身和恋爱是不同的体验，未婚和已婚是不同的体验，有娃和没娃是不同的体验，年轻和衰老也是不同的体验。无所谓好与不好，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在这趟短暂又珍贵的生命旅程里，最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追逐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是认真感受当下的滚烫，去吹清晨的微风，去晒午后的暖阳，去观天边云卷云舒，去看枝头树叶摇晃，去闻草木花香，去听蝉鸣鸟叫欢快乐章，去赏落日余晖，观明月星辰，细品岁月里的小欢喜，感受人间烟火的小美好。人生不过几十年的热乎劲儿，别总等自己退休，等孩子长大，等功成名就，等来日方长。真正的美好从来不在等不到的以后，而在触手可及的当下。清晨一杯温热的豆浆，傍晚拂过脸颊的晚风，深夜为自己亮起的那盏灯火，都是我们能牢牢握在手心的幸福。人间万般美好，不过活在当下，不负朝夕。愿我们都能以温柔待日常，以坦然赴余生，心怀热爱，尽兴生活。人间一趟，不留遗憾，尽情体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

唐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今天我们来讲讲鲨鱼为啥怕橙红色的传奇故事的上集。三伏天，火辣辣的太阳烤得人浑身冒汗，渔家的男女老少都喜欢跳到海里痛痛快快地洗个海澡，大家都喜欢穿戴红色的泳衣、泳裤、泳帽，连老年人下海也穿着红色的短裤，这是为了防鲨鱼伤害人。鲨鱼的子孙那是满洋都是，有250多个品种，有12种鲨鱼横行海内，十分凶恶。小鲨鱼出口伤人，大鲨鱼见人就吞，有的还追赶着渔船，弄得船沉鱼亡。可有一种鲨鱼要是见了橙红色的东西都远远地躲着，就像那个老鼠啊见了猫。那鲨鱼为什么怕着橙红色呢？据说啊，是错鱼时的老陈家哥俩除恶鲨引起的效果。很久以前，谁也记不清是哪朝哪代了，海洋岛错鱼时的渔村里面住着一户姓陈的哥俩，都20出了头，是从海南家漂泊来岛的单身汉。船主见这两个外乡人身上一个铜板也没有，说啥也不肯把船租给陈家，陈家哥俩只好靠碰海为生，每天下海挖海蛎子、抠海虹、铲鲍鱼、捡海参，换回点米面凑合着过日子。那时候碰海人经常会遇到可怕的海狼。海狼是什么？海狼就是鲨鱼。这鲨鱼啊，嗜杀成性，谁在海里捞海参、鲍鱼、扇贝，要是让鲨鱼碰上了，不是咬掉胳膊大腿，就是囫囵过的吞进了肚里。错鱼石村周围的这一带，鲨鱼闹得那是更邪乎，7条渔船被鲨鱼掀翻，16个人葬身渔夫。从此人们不敢到这片海上打鱼碰海，这危及性命的活除了陈家的哥俩没有人再干了。陈家哥俩水性好，小心翼翼地碰海半个月，谁也没遇到过鲨鱼，就放开胆子想大干一场。一夏天捞了好多的海珍品，恰好有个贩布的老客来海洋岛做生意，哥哥陈勇就扛了一麻袋的海参干品去太平湾小码头找老客换钱，这一去就是大半天。弟弟陈猛在海草窝棚里闲不住，趁着大海退潮跑到海边去挖海虹，他看见2丈深的水里啊，有一群枕木那么大的海参，就跳下海去捞，往返4趟，捞上岸8个大海参。紧接着他又一头扎进了海里。哥哥陈勇翻山越岭走了10多里路，在太平湾贩布老客那儿用海参换了一批青布、一把尖头的双刃鱼刀，还有一些针头线脑之类的东西。虽说老客压了价，但是有布做冬衣就不愁了。陈勇心里高兴，唱着渔歌往家走，回到海草窝棚，弟弟不见了，喊两声没动静，估计去碰海了。陈勇把布和鱼刀放在窝棚里，来到海边，只见岩石上堆着一大堆的海虹，还有8只大海参，看那湿漉漉的样子，

捞上岸也不过一袋烟的功夫。可是弟弟去哪儿了呢？放开喉咙喊了几声也没动静。陈勇心里咯噔一下，慌了神儿，手搭眉目往海里头撒嘛，不由得惊叫了一声，哎呀，好大的一条海沙呀。那陈勇的弟弟陈猛是不是让海沙给吃了呢？请听鲨鱼为啥怕橙红色传奇故事的终极。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聊。

0: 象象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

0: 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2: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我就说现在真的不光是我这个年龄段，像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也是一样，一提到这个骨骼问题大家都会是非常关注，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就好好的聊一下这个关节的事儿，聊一聊大家的这个骨骼。你比如说这个人呐、年上了年纪之后啊，你说先老在哪儿，咱们最明显最直观的其实
3: 就是骨骼是吧，
2: 就是腿脚，就是骨骼上了、你说我们举个例子，咱20多岁的时候摔一跤，哎好像没什么事儿、拍拍屁股就起来了，
3: 扑噜扑噜就起来了。
2: 30岁的时候摔一跤呢，感觉好像缓一会儿也能没啥事儿，揉一揉。40岁的时候摔一跤呢，感觉好像可能得缓的挺长时间了，
3: 坐着坐会儿，
2: 得等着挺长时间了。
3: 啊、
2: 那你想要是50-60岁的时候摔一跤，
3: 那就不敢摔了，
2: 都不敢摔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呀？其实因为我们尤其是年纪大了之后哈、咱们的这个骨关节啊，就特别的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就像我说的，就像是一个年久失修的一个门，你想想，你总开总关，时间长了，这门会怎么样？
3: 缺油了，上锈了，
2: 对不对？那咱们既然说缺油了、上锈了，咱得干嘛呀？
3: 就得给它浇油、
2: 浇油，给咱的骨关节给它补充营养就可以了。
3: 对，
2: 那咱们这个骨关节最需要的营养是什么？其实就是能够阻止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硬性摩擦的，能够增加软骨质这个润滑液的，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氨糖
3: 。
2: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多多也是把我们的氨糖，也是跟咱们节目当中合作了非常久的咱们的老品牌啊、也是咱们的老朋友，给大家带到节目当中来了啊、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北京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
3: 哎呀，你一提这品牌我就放心了。
2: 而且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款也是我们今年的全新升级的一款氨糖、相当于是说现在市面上卖的最火爆的这一款氨糖软骨素。为什么说它是全新升级的？因为首先第一点，含量更高了啊、而且呢里边的营养物质更丰富了。你说你吃氨糖，你不能光吃氨糖啊，因为我们得想让自己的这个氨糖是不是得吸收啊，对不
3: 对？
2: 对
3: 对对。
2: 所以说配合着能让它吸收的、我们氨糖出去打仗，那我们得给氨糖来一个保护的这个位置，对不对、能让它加速吸收的，那今天这款全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也配合了这个硫酸软骨素、包括像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甚至于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其他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能够让大家做到的就是真的吃到

0: 出了啊，我们是能够增强骨密度的一个效果。
1: 嗯，
0: 而且它是一个蓝帽的标识，那么也就是说是能够经过咱们国家质检的，能让大家吃出效果的，能够说区别于市面上大多数产品的食品级的氨糖。
1: 这蓝帽是不是让我们更加的能够
0: 更加放心
1: 了？
0: 必须的，我跟大家讲，吃保健品你必须得吃的是放心的啊。
1: 嗯，
0: 那今天这款呢，我们虽然说全新升级的一代氨糖软骨素，但同时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来挑战一下我们的全网低价啊，
1: 全网低价，
0: 全网低价，也就是说家里面这个基本上说你说给老爸老妈订啊，或者说自己这个腿脚最近不太舒服的，你就抓紧时间订购上。你把氨糖补充足了，骨头营养够了，自然而然你的疼痛啊、肿胀啊、各种各样不舒服的问题就能够缓解和解决。
1: 嗯，
0: 所以今天全网低价给大家来做一个团购啊。
1: 嗯，
0: 正常来说这一瓶北京同仁堂的咱们也都知道。
1: 嗯，
0: 啊，各大这个药店都有售啊，
1: 而且
0: 非常非常火爆，
1: 抢购起来。
0: 对呀，而且呢人家市面上自己卖，说实话都已经供不应求了，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一瓶人家自己卖的话，市面上也要卖到59.9块一瓶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团购价啊，大家听好了，我们今天团购价格199元买5瓶送5瓶，一共是10瓶，加在一起是600粒。你说我们日常保健补充每天2粒的话，600粒能吃到300天呢，
1: 那也就小一年时间。
0: 当然啦，那你想这300天你就把骨关节的营养给它补充足了。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这回大家真的是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先第一点啊，我们是4大的原材料，刚才我也说了，我们不能只吃氨糖。
1: 嗯，
0: 我们除了氨糖以外，我们还有碳酸钙啊。
1: 嗯，
0: 而且我们还有盐酸氨基葡萄糖，还有硫酸软骨素钠，还有酪蛋白磷酸肽，这4大原料全部都作用于我们关节的疼痛患处，能让你直达效果。你是说我这一动就嘎吱嘎吱响的，
1: 嗯，
0: 是吧？我这一泡冷水啊，这关节就肿胀的，对不对？
1: 嗯，
0: 或者是说我这刚手术完了，我就是需要恢复的，或者是说大家都知道说，哎，我就是总觉得我的这个骨关节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一动就很酸很痛啊，好像感觉在硬性摩擦的，其实都是我们身体在告诉我们，您就是缺了，缺钙了，缺氨糖了，那怎么办？
1: 嗯，
0: 咱就赶紧补充上，
1: 赶紧安排上。
0: 哎，第二点来说，咱们今天这款氨糖软骨素，它的标志性的成分的含量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要么怎么说是全新升级款的，对不对？
1: 嗯，
0: 这个大含量让您能吃的有效果，每100克的我们的氨基酸葡萄糖含有盐酸氨基酸葡萄糖7.2克，硫酸软骨素6克，含钙17.3克。你再也不用说，哎，那我就喝点大骨头汤吧，
1: 嗯，
0: 或者喝点牛奶吧，你不用了，因为那些里边的含量那都是毫克来算，但咱们是每百克按照这个标准的非常非常高的这种克数来算的啊。
1: 嗯，
0: 所以说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再一个来说，今天我们是全新升级的大含量包装。
1: 嗯，
0: 这一瓶您能吃上1个月的时间，您就想吧，199元买5瓶送5瓶，一共是10大瓶让您带回家。
1: 哎，
0: 总粒数是600粒的，您都可以算一算啊。
1: 嗯，
0: 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建议大家，因为氨糖的日常补充，大家必须得要提上一个日程，尤其是我们65岁的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大家一定得重视起来。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咱们关节当中的这个氨糖含量，可以这么讲啊，给大家举个对比，你是不到你30岁的1/10的。
1: 哎呦，
0: 啊，那么到70岁左右，我们有这个研究调查，基本上人体当中的氨糖含量，如果你不进行额外的补充的话啊，你说那我就是不补，我就是正常来，那体内的含量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氨糖一定要补。
1: 哎，
0: 我们所说防患于未然嘛。
1: 对
0: 不对？你别说等到说骨关节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已经说都不行了的时候，你再去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说句实话
1: 是不是晚了呀？
0: 那已经晚了，对不对？
1: 哦，
0: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出现那种不可逆的损伤，那么咱们现在就是直接给它就是补充上氨糖，
1: 赶紧安排上啊，
0: 把营养补充足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什么叫做说那我现在需不需要补呢？我告诉你，45岁以上都需要补。199元买5瓶送5瓶，咱们是全新的大包装啊，一共是600粒。
1: 嗯，
0: 刚才梁晨还给大家算了呢，每天要吃2粒的话，大概能吃到300天。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折合一天只要6毛钱。
0: 你看看，你这6毛钱，你不说别的，6毛钱你现在一瓶可乐、一瓶矿泉水你都买不到啊！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书，我等你很久了。那一次正要呼唤你，却被你的电话打断。又一次看到你，塞着耳机盯着屏幕，甚至没听见我叫你。刚才又遇见百无聊赖的你，今天要不要听我说一个故事呀？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想要跟你说说华夏五千年，说说那历史长河里不朽的名字。我想要跟你说说爱情，说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想要跟你说说希望，说说长风破浪会有时。我想要跟你说说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活，跟你说说四光年之外的三体文明。我有很多很多故事想要说给你听。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希望每一天都是读书日。如果你有空，就听我说说故事，这是我作为一本书最大的愿望。

0: 在外边等着。建中一出来，他赶忙迎过来。大帅，
1: 嗯，你站这干什么？
0: 我等候您。
1: 有什么事吗？
0: 徐一显的眼珠一转，往四外看看，四周围一人没有。他往前凑了凑，大帅，您打算怎么下手啊？张献忠一愣，他一把抓住了他的胡须。要和献忠在一起待长了的人都知道他这习惯。张献忠的七情六欲啊，几乎都从他的胡须里就表现出来。比如说他这么一拢然，他生气了，他一推然，这事儿就不这么办了。他揪着胡子不撒手，那他是在考虑重大问题的。当考虑成熟的时候，他把这大拳头往下这么一推，这事儿就这么办了。
1: 你说什么？
0: 下什么手啊？徐显不敢贸然说出来。林明求大人不是跟您说过了吗？
1: 跟我说什么呢？
0: 说让您想方设法抓住李自成。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哦，是他手下一个幕僚跟我说的。
1: 嗯，
0: 这么说咱们就应该把李闯王绳捆索绑献给朝廷了。徐显一瞅张献忠的脸色不对，他没敢接着往下说，他把这话题转了一下。
1: 不，
0: 大帅，您和李自成闯王一同起义，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那要让一些起义弟兄们知道喽，会多么寒心呢？这不结了吗？那你干什么呀？
1: 我是说，
0: 虽然不能把李自成献给朝

0: 是大帅您也不能就这样轻易的将闯王放走啊。为什么？我记得您跟我说过，将来与您争天下者只有李自成一人，这次他千里来投，这可是个难得的机缘呐、啊！好像是老天把李闯王赐给了您，我看您就把他杀了吧。杀死闯王之后，将来推倒了明朝，天下皆归大帅旗帜的所指，谁敢不服啊？古人说双雄不能并立，常言道天无二日，国无二君，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呀、啊！信中大瞪着两个眼睛，一手搂着胡须，一手握着宝刀，目不转睛的看着虚线。他心里在想啊，李自成兵败来投我，这是看得起我，信得过我。不错，将来李自成是要和我争天下，可那还远着呢。现在自成正在危难之中，我要是趁他之危落井下石杀了他，会不会伤天下义士之心呢？啊，刚想到这儿啊，县中就好像看见闯王李自成和老神仙的尸体一具具摆在了他的跟前。张献忠这一犯犹豫，徐贤也看出来了。大帅，您是不是怕伤天下一时之心呢？落一个不好的名声？那不要紧，您就把这事情交给我做吧，我可以悄悄的用酒把李闯王灌醉，然后我将这一干人是全部活埋。俗话说是无毒不丈夫啊，自古争天下者兄弟父子之间都互相残杀呀，何况您和李自成是朋友，唐太宗曾杀死了他自己的亲兄弟，可是仍不失千古英主，光月史册。楚霸王在鸿门宴上不忍杀害刘邦，后来被逼死在乌江。大帅起义至今杀人无数啊，何必在这一个人身上犹疑不决呢？难道您还想重蹈项羽之覆辙吗？徐贤这几句话可挺厉害，说的张献忠仰望长空，沉吟不语。大帅，您别犹豫了，要是逆天意、失良机，后必遭殃啊！带学生去处置吧。说完了话，他转身就走。
1: 青春是回忆。
2: 莫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呀、
3: 啊、青春是未来。
1: 哇，苔花如米小。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焦虑的人有三大心结，一是怕，二是想，三是疼。今天分享焦虑的人，焦虑的人都有一个共性，怕，怕丢脸，怕失败，怕改变。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怕的事儿越多，麻烦就越多，叫怕什么来什么。你怕的人越多，欺负你的人就越多，叫软柿子，谁都想上来捏两把。今天这个视频，三分钟的时间，把你心里所有的怕给你揪出来，拍扁了丢出去。一，关于怕丢脸，所谓的追求完美，其实是怕丢脸、怕尴尬的表象，背后的本质是你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你的自我意识太强，把真实的自己囚禁在了一个被他人评价构建起的牢笼里。说大白话就是，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但事实是，这年头大家都很忙的，除了你至亲至爱的人，没有谁是真正在乎你的。真正爱你的人，一定是能给你最大包容的人，而那些不在乎你感受的人，在他的世界里，你的存在根本就不重要。反过来说，在你的世界里，他的存在也不重要。那他的评价重要吗？他看你的眼光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我们就记住这两句话，你怎么做关他屁事，他怎么看关你屁事。你的世界是你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有些时候，脸皮厚一分，快乐多一吨。二，关于失败，很多事情你迟迟不敢开动，看起来是怕失败，其实是因为你太想一次性就把事做好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从一楼走到二楼要走十级台阶，那前面那九步不叫失败，而是成功的必经之路。很多时候，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你鞋里的一粒沙。怕失败就是这粒沙子，把鞋脱了，把它倒了，先上路，剩下的事儿路上再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所谓的好的开始，开始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三，关于怕改变，很多人在抱怨现在很难，大环境不好了，钱难赚了。其实说到底，背后的本质是社会变了，你没跟得上这个变化。其实你真正要怕的不是改变，而是失去，失去现有的安全感、稳定感和曾经熟悉的一切。改变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未知的不确定性，要面对风险，要面对那些我们曾经从来没有见过和感受到的一切。这种对失去的恐惧，让大多数人宁愿维持艰难的现状，也不想改变自己。但是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每天都在变，并且变化的速度正在越来越快，这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人生看起来是个不断得到的过程，其实是个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们在不停地失去青春，失去关系，甚至失去了大部分的回忆。既然我们改变不了事实，不如改变一下我们看待事实的方式。我们没有失去，我们只是放下。我放下了对昔日辉煌的眷恋，我放下了对曾经过往的牵绊，不再提往日，永不再想当年。当你手里放下了对过去的执念，捧起来的就是明天。
0: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

0: 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1: 在星空，在深海。

0: 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1: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0: 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1: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实

航班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0: 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气血双补疗法养生之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15号，欢迎大家每天关注我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节目播出之前呢，我们先来放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传承中医精髓，倡导气血为根本，全新服务百姓健康，
2: 关爱老龄社会，诚信打造好品质，口碑成就好疗效。
0: 中药保护品种如意气血双补丸，让您心好肾好五脏都好，更让您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
2: 千万患者朋友验证，如意气血双补丸让您吃得香，排得畅，心不慌，气不短，腰不疼，腿不酸，皮肤红润，声音亮。
0: 四君子汤、理中丸、四物汤三大古方，利用现代科技完美融合，是气血双补丸的精华，补气补血和五脏。
2: 黄芪、党参、丹参等十几味道地药材入药，君臣佐使，搭配绝妙，遵古法秘制，确保疗效，是华阳制药的品质保障。
0: 气血双补丸，既补气补血，又能养气养血，还能补五脏，补一身之气血，养五脏之调和，补而不滞，滋而不腻，不热不燥，用着最放心，吃着最健康。一经问世，首先被授予国药准字中药保护品种，成为老年慢性疾病的首选用药。
2: 如果您正在忍受疑难顽固、久治不愈的慢性疾病，或者找不到更好的治疗方法，请选择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如意牌气血双补丸，
0: 百年养生，气血为本。欢迎收听如意气血养生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气血双补丸和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节目。每天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邀请到大家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博大精深的中医气血养生知识，来帮助大家认识疾病，认识健康，让我们远离疾病，踏上健康长寿之路。咱们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气血双补丸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1。 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24小时健康热线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您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到了气血养生堂了。咱们这个栏目，咱们这档讲座的永恒主题，气血健康与生命健康之间的关系，人与气血同寿。我们这个人是什么？大家都知道，血肉之躯呀。《黄帝内经》说得更明白，以气 为最基本单位聚合而成的形质，所以气聚则形存，气血消耗散尽了，气散则形亡。你气血消耗散尽了，生命随之结束。所以跟我走进气血养生堂的时候，我们了解的就是相关的，我们发生了气血虚了，脏腑阴阳失衡失和以后，功能失调代谢紊乱所发生的不同的慢性病的问题。所以我们大家现在清楚了，气血亏虚原来是百病之源呐。所以中医的大道它就在这儿。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年轻的朋友们有没有这个同感，而我已到老年阶段，但是我面对我快90岁的母亲，我们尽管已经步入老年期了，当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面对自己的老爸和老妈，叫一声妈，哈哈，叫一声爸，我们就又变成孩子了。而且这一双老人，他们若健康，那我们这一个家都在笑，是不是充满了欢乐？四世同堂啊，是老天给咱的福分，太好了。所以家有一老，好有一宝。尤其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传承了他上一辈人的文化，所以这个家族的文化源远流长。希望每个人呢都能够好好的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去珍惜，那样只能珍惜遗憾了，对吧？只能是后悔了。我现在就深切地体会到这句话绝对是真理，父母健康是留给子女最大的财富。如果父母健康了，对儿女来说就太省心了。尤其现在的80后啊，多半的话都是独生子女，80后，那么两个小年轻要承担4个老人的养老问题。所以两双老人的健康平安是不是孩子的福啊？这样做儿女的他多省心呀。同样啊，子女健康呢，他也是父母最大的健康。所以咱们这档讲座希望的是收音机前千家万户都是一家一家的拥有着完美的健康。每个家庭的健康体现了我们社会的健康，我们民族的健康。曾经有人说我们是东亚病夫，咱才不愿意给别人打那嘴官司，打那嘴仗，有什么意思啊？好好的珍惜自己，珍惜父母，父母健康咱们自己健康，那我们就把东亚病夫的帽子给他就甩到太平洋里去了，是不是呀？其实大道理上大家都懂，一个家庭啊，如果有一个人大病一场，那么全家人的话呢，不仅是要跟着忙里忙外，那心里的压力有多大呀？是不是要担着许许多多的忧愁，在精神上，在家里的经济上，是不是都是一种很大的负担呀？如果两个人病了呢，而且是一场持久的看不见的，你根本就觉得好像看不见他这个康复期限了，你是不是感觉到没有希望？那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所以啊，健康是我们最重要的财富，如果没有了健康，金钱再多也会有用完的时候。那大家想一想，心里是不是就明白了，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健康它虽然不代表一切，但没有健康我们便没有一切。所有的每个家庭都好好的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千万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想到去珍惜，那时候留给您的只有后悔，只有遗憾了。刚才我们还说到了儿女的健康也是父母最大的财富，现在做儿女的也不容易，因为啊，现在的年轻人肩上的担子，他的精神的压力相对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啊，他的压力更大，因为我们那个时代是多子女家庭，对吧？对父母的各方面的问题，我们有兄妹几个啊，互相的共同的承担，能够分担责任，分担压力，这样相对来说就要轻松许多。 我们那个时候穷也好富也好，不愁工作，对吧？住得好也罢坏也罢，总有我自己的立锥之地。而现在不一样，现在的年轻人他不拼命的干，他就没有房子住，对吧？他不拼命的干，他孩子就上不起学，他不拼命干，父母二老双亲一旦病倒了，他拿什么给父母双亲二老看？所以这一代的年轻人，他首先是要有健康，当他拥有健康的时候，他才能把握一切，他才能创造家庭的幸福。所以我们讲，没有健康一切都没有了，没有钱，没有财富，只要有健康，我们只要有一双勤劳的手，有智慧的大脑，我们就可以去创造，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哎呀，现在呀，孩子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还是父母，所以呀，儿行千里呀，母担忧。作为家长，最大的愿望是孩子平安了，只要他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他工作的话呢，快乐，挣钱多少，并没有太多的奢望。因为目前我们中国的现状受环境和生活习惯的影响，我们大多数人的话呢，还年龄没有过四十呢，已经有了非常多的慢性病了，啊，很普遍的是脂肪肝、高脂血症，有的已经开始出现血压波动了。让人痛心的是，还有不少的30多岁的年轻人中风了，30多岁的年轻人心血管这个疾病做了支架了，是不是让我们老人痛心疾首啊？唉，人到中年就有了高血压、高血糖、心脑血管疾病、肺部疾病等等，那这些疾病那是不是影响我们的生活？这些疾病一旦来了，你想投入的去工作，想把家的

0: 呢阴道的很富足，那就不可能了。所以啊，对于我们不同年龄层的人来讲，父母珍惜儿女，儿女珍惜父母，尤其是人到了这个老年以后啊，生命的最后几年，有多少人啊，你看看他都是躺在病床上的，让他回顾总结自己年轻的时候，哎呀，年轻的时候呀，仗着年轻把健康没当回事儿啊，吃饭是不讲究，睡眠也是熬夜，到了老了早早就躺到病床上了，是不是？一躺到病床上，花光所有的积蓄，忍受着疾病的痛苦，最后留下的是什么？给儿女留下一大笔的债，这孩子们将来怎么活啊？是不是啊？他们痛苦不痛苦？他们要面对双重痛苦，一是失去亲人的痛苦，第二是负债，生活巨大的压力使他们痛苦。所以我们说把握机会，把握健康。我们大家呢，首先记住一句话，气血健康人健康，大家记住了，免疫力和我讲的气血健康是一回事儿啊，一个意思，无非就是两种叫法。那么大家呢，就要通过补足气血，提高人体的免疫力，来预防和抵抗各种疾病。那么提高人体免疫，我们气盈血旺的情况下，免疫力提高了，它就为我们的健康进行保驾护航了。朋友们迫切需要补气血，我们说补气血从今天开始，永远比明天早一步。有时候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听讲座一直是心动没有行动，但是呢，当服用了如意气血，有的仅仅一星期，哎呀，我感觉到真好。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早知道我早两年都用了，就不至于这两年来身体受了那么多的苦，身体受了那么多的罪，这世上没有后悔药的，是不是？所以我经常在这讲，你可以不信，但是你不能不试，不试你就一点机会都没有。条条大路都是通的，何必在一条道上走到黑，是不是？啊，我们说好几条路都没走通，不妨来走气血双补、平衡阴阳、脏腑同调这条路。我希望您在这条路上走进健康的大门。我们补好气血，调理好脏腑的阴阳的平衡，让五脏六腑代谢逐渐恢复正常，让我们人体的免疫力提高以后呢，我们就不怕了。所以今年现在的这个补气血是为健康在打基础了，气盈血旺了，免疫力自然强大啊，那再也就不得什么了，再也就不得那害人的病，是吧？过去的话呢，有些这个朋友是年年秋冬年年住院，我们有些老朋友通过气血双补以后，100天一个样，半年之后不一样。气血双补之后，当他呢不受罪，身体不受罪，不受苦，不再去住院，不再是家庭受拖累，不再是自己痛苦的时候，很多老年朋友做到了与气血相伴走健康人生。所以呢，免疫力强大了，不仅能帮助我们战胜身上的疾病，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更能够有力的预防各种害人的病，让他了解到人这个气血健康了，身体就健康了。气血双虚，免疫必低。西医上所讲的免疫力低呀，就是中医上所说的气血虚了，阴阳失衡失和了，功能失调，代谢紊乱了，就总结了气血健康人就健康，气血亏虚百病之源。如意气血它是一个大厂名药，是一个古方正药。为什么说它是古方正药啊？它是四君子四物汤加减配伍的合方。我们说四君子汤补气名方，四物汤补血名方，千年流传至今。它之所以千年流传，古时候人是血肉之躯，现在我们也不是铁打的，还是血肉之躯，对不对？可见这补气血对生命健康有多么重要，所以它才能够千年以来流传到今天。关于气血健康的相关内容，关于您自身的一些症状，想了解是不是由于气血虚带来的，这一部气血咨询电话400-001-2085来咨询您最想关注的健康问题。接下来的话呢，时间交给主持人了，要迎接朋友们的电话了。
1: 那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400-001-2085，您现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张老师在。

0: 线交流了。好，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张老师吗？
2: 是我呀。你好。
1: 你好。
2: 嗯，
1: 我皮炎了。
2: 那就好，皮炎以后您自己感觉有效果是吧？
1: 我感觉挺好的。
2: 嗯，您主要是针对什么病服用？
1: 哎呀，我嘴两个的就是睡不着觉，大便不出来。
2: 嗯，
1: 这两年啊，快要的我就是不好受啊。
2: 对，多大年纪了？
1: 74岁了，张老师。
2: 有高血压吗？
1: 有。
2: 有心慌胸闷气短吗？
1: 对，我的心晃点儿。
2: 嗯，
1: 气没感觉胆。
2: 哦，有心慌的症状是吧？
1: 嗯嗯嗯，
2: 我知道了。
1: 再血糖高点儿。
2: 嗯，
1: 有段时间头晕了，他就是提前晕，他说这个脑血管里头有两块小血片儿，斑块儿。
2: 嗯，那你脑血管有斑块的话呢，咱们今天的服用气血双补组合曲卓胶囊就比较好。曲卓胶囊是专门用于一调治降黏，因为你血糖也有点高了，血糖高的时候人有时候往往脂代谢也就不正常了。那么你脂代谢不正常以后，高密度脂蛋白就低，低密度脂蛋白就高，血管老化速度就快，所以让你一清二补组合服用。那么咱们彻彻底底治疗自己的病，通过曲卓呢，是一让血液干净，第二它还有溶栓排栓的作用。溶栓排栓的目的是让你血管血脉通畅啊。
1: 嗯，
2: 另外气血双补的话呢，针对糖尿病效果也很好，因为它首先不是降糖药，但是它要解决的是中医认为糖尿病的根本在于中气虚，气阴双虚，脾肾两虚，它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些大道理我都不用说了，您服用以后仅仅15天，你感觉有什么效果？
1: 我感觉这是大便轻松了。
2: 好，
1: 睡觉能这样的了。
2: 第二个见效，
1: 这两个这一治疗的，我就感觉轻快一半了。
2: 对，
1: 再就是我的血糖也高点，血压也高点。
2: 嗯，
1: 胆囊还有石头，
2: 有胆结石
1: 的石头。
2: 嗯，
1: 1.2乘以1.8乘以1.2。
2: 嗯，那个胆结石或者息肉啊，那些你暂时不管它。胆结石主要是你肝胆代谢不好，包括你比如早饭吃得晚呀，空腹时间长呀等等，它都是有关系的。那么作为息肉呢，中医上把它叫什么呢？就叫一个瘀滞现象。这个瘀滞现象是哪里来呢？中医认为是脾湿不化，肝气郁结而成。我们进行曲卓和气血的组合服用，它本来就有行气活血、疏肝理气啊，还有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化瘀化滞的作用。慢慢吃，100天半年以后您做检查就行了啊。
1: 好，
2: 它都不影响你治疗。您服用气血双补的时候呢，早晚各一袋，饭前半小时温开水送下，曲卓胶囊放到饭后吃，好不好？
1: 这个胶囊怎么吃啊？
2: 饭后半小时，1天3次，一次5粒。
1: 啊，
2: 嗯，这样服用以后的话呢，100天以后相应的头晕症状呀、心慌症状呀，就更进一步的体会到好了。
1: 我还有那个，我还有关节炎了，张老师
2: 啊，这是老年病了。大部分的老年人，你像到了这个岁数了，他都有这个病。
1: 我现在睡眠呢好完了，大便呢顺溜，
2: 对，
1: 还有眼线呢，我照那个针眼线止血，都吃烦了，都一个多点儿啊。
2: 嗯，那不行。那睡眠严重不足，一个来点那怎么能行呢？
1: 睡眠就是2个小时，1点醒完了，等过1起到2，哎呀，
2: 那真不行，
1: 可遭罪了。
2: 对，那是不行的。睡眠的话呢，你至少像70来岁了，我们一宿有5到6个小时以上的睡眠就已经不错了。
1: 我现在也能睡5、6个小时了，
2: 那就好，
1: 很难足了。
2: 嗯嗯。咱们这个服用气血双补，就是要让你气盈血旺，脏腑阴阳平衡，逐渐各脏腑功能代谢好。解决什么问题？血虚不养脑，血虚不养心，血虚不能安眠的问题。首先睡眠好，那是最高兴的了。另外呢，中气慢慢充盈以后，朝下的推动力增强，你的胃。

0: 肠功能会进一步提高的啊。这目前感受的是初步的好，那我们就说良好的开端，成功了一半。您这刚才用的话只有15天嘛，你任何疾病的治疗都不可能15天。您的睡眠呀、排便呀之所以那么快见效，因为本身就是典型气血虚、阴阳不平衡、心肾不交带来的。解决这方面问题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确实见效快，但是有些问题就不是那么快了。你比如高血压的问题，对，高血压这是个慢性病，糖尿病还是慢性病，你说这高血压糖尿病能多快
1: 啊？听到了张老师。
0: 好，您保重身体。
1: 好对啊，张老师谢谢。
0: 不客气，保重啊。
1: 好，
0: 我在这儿等待你越来越好的喜讯啊。
1: 好，
0: 好的，再见。
2: 再会，这位朋友。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如意牌气血双补丸联合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栏目。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全国畅销30年，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让患病的中老年朋友提高免疫力，远离疾病，过上吃好睡好、变好、肾好、心脏好的五好健康生活。节目中你有任何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001-2085 400-001-2085与张老师进行在线交流。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张老师。
0: 您好，我是张老师。
3: 辛苦了。
0: 不客气，您走进来。
3: 您真好，我们前菜我们基本都去了。
0: 只要你们健康了，我就感觉特别的值得。咱们每天相会在这里，唯一的追求就是健康平安，对吧？
3: 是。我最大的都是气血双补丸和七朵胶囊的休息针。
0: 对，当时你是因为什么病选择的气血和七朵呢？
3: 我就是因为什么病哈？睡觉睡不好，
0: 失眠。
3: 失眠，晚上都睡个3-4个小时就行了，
0: 那不行，
3: 或者只有5个小时。再就说便秘一点，有时候上火呀，吃的不合适啊，便秘。
0: 对。
3: 再是回旋呢，不舒服，反正。
0: 对，说不上来就是难受。
3: 对。反正是吧哈。种种原因吧，他这胃口也不太好哈，有时候上饭水啊，也算反流什么的，
0: 肚子反酸，吃的不合适了，一反酸，严重不严重？有的严重了，就是顺着这个鼻腔和口腔就喷出来了，那酸水。
3: 也就是也不很大严重，也不轻，
0: 但是就不舒服。
3: 就不舒服。
0: 对，尤其晚上胃不舒服，你就睡不成。
3: 对。
0: 那后来服用多长时间以后，这些症状慢慢的消除了？
3: 第一个睡眠，我服了2天的气血双补丸，这个睡眠就好了，就能睡觉。
0: 那您见效挺快的。
3: 哎呀，我可高兴，可高兴！我咋一直这么快？这个月。
0: 对，第一见效是睡眠。
3: 我睡眠现在哈，最少睡6个小时，一般
0: 真好，
3: 7-8个小时。
0: 那你第二天早晨就觉得浑身轻松了。
3: 人呐，这个头脑清醒，
0: 对，
3: 各个方面都轻松了。
0: 太好了。
3: 我说话气力足了，我这早说话说啊，就得听天，不听天就累得很。
0: 对，
3: 你看我现在这气力多足。
0: 是，说话有气力了。而且呢，你一进来，您说话的时候是带着笑声的。如果你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呢，头脑昏昏僵僵的，浑身也没有劲儿，是吧？那么长期失眠以后呢，又是气虚又是血虚的，你想说话没气力呀，对不对？
3: 对。我最早走路其实我长期走哈，因为我这个身体偏胖，我经常去走路，你就走个哈一个多里地啊，哎呀就。进大铁怎么回去？哎，这个腿也就疼了。哎呀，哥哥那药我就键盘突起这晚上的。哎呀，就打铁了。现在我走过来一会儿，我不打铁，心累的话
0: 了，
3: 不打铁了，我轻松了。
0: 对，先不怵了，不害怕了，走去走回来没问题了。
3: 对，一点
0: 过去是你
3: 对。
0: 过去你走出去了，走到一定的这样一个，比如说1-2里路走不动了，你。

0: 就担心我咋走回来啊，一个人是不是？
1: 对呀，走回来累呀，累呀。哎呀，这会儿还行吧，走个三四里路还行啊。
0: 好啊，三四里路走路没问题了。那您是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1岁。
0: 好，在这儿祝福你健康长寿啊。您看这个睡得也好了，是不是便秘也都
1: 便秘
0: 排得畅了？
1: 也好了，
0: 也好了，排便排得顺畅了。嗯，
1: 对，
0: 浑身那种不舒服的症状完全消除了吗？
1: 可以消除了80%以上了。
0: 80%以上了，挺好了。那个胃口呢？胃口也吃得香？
1: 是。
0: 好，您这个电话打得好，把您的整个的身上的从头到脚的疾病症状，如何通过气血双补组合去着一点一点恢复的这个经历，各方面自己配合的好，再加上呢气血双补去着胶囊进入你身体，它发挥了它该发挥的作用。去着胶囊虽然是调制降黏溶栓排栓的，但是它对调理脾胃功能也特别实在，你用了你感觉好，这个就是真理，对吧？
1: 对对对，
0: 再加上气血双补中的党参呀、黄芪呀，我们说白术还有甘草，对脾胃功能呢，它都是有益的。
1: 对，
0: 那您服用的这个过程当中，您有没有感觉五冬六夏基本不感冒了？
1: 这个很实在，不感冒，
0: 很实在，很实在。
1: 我这走哈，你怎么注意注意到冬了就感冒？感冒了气血干脆没用，打吊瓶劲儿。还有，我现在我很满意，对这气血上不完呢，吃这药呢，我很满意，很满意。
0: 好，好，
1: 我很高兴。
0: 嗯，我们要什么健康？老了，首先呢，气血亏虚的身体，先给气血打基础，把气血补起来，五脏六腑得到气血滋养，濡养营养，加上脏腑阴阳平衡，代谢正常。首先，我们迎来的是从头到脚一身的轻松。对吧？首先它解决你血虚不养脑、血虚不能安眠的问题，它解决你气血亏虚、少气没力的问题，它中气充盈了，朝下推动有力量了，气盈血旺了，对你胃黏膜有滋养、濡养、营养的时候，你胃肠功能提高了。那你气血充盈了，对筋筋骨骨有滋养、濡养、营养了，骨细胞再生代谢正常了，你的关关节节、筋筋骨骨不僵不硬、不同活动灵便，这就是为什么实现好的原因，是不是？
1: 是，
0: 太棒了！您是71岁了，跟气血相伴走了几年了？
1: 3年了。
0: 你看，这就是3年的气血情，3年的健康路。有病有症状是治病，无病无症状是养生。养是养护，生是生命，养生养护生命，养生养气血，这样就做到了与气血相伴走健康人生。70岁刚出头，健康很重要。75岁以后的健康重不重要？更重要。年纪总是一年大一年了，对吧？你不爱护你自己，你不关心你自己，谁来关心你啊？对吧？所以咱们讲座中好多老年朋友深深体会，我的健康我做主的时候健康回来了，我的健康我不做主的时候离我越来越远了，这句话你用心体会，是不是这回事儿？
1: 是这么回事。
0: 好，那就在这儿呢，也是祝福您一切称心如意，好不好？
1: 谢谢江大夫。
0: 不客气，
1: 谢谢。
0: 我们大家都越来越好就好了。再见啊。再见。
2: 那张老师请您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们，我们放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气血养生堂栏目。
3: 注意注意，中老年气血亏虚要注意，少气懒言，语言低微，面色萎黄，四肢无力，精血不调，气虚血亏是根源。传统中医理论《黄帝内经》认为，气血不和，百病变化而生，而久病又伤气耗血，导致气血亏虚，形成恶性循环，就会导致脏腑功能衰退，抗病能力变差，从而引发多种健康隐患。补气养血，认准气血双补丸 OTC 非处方药，补气养血专用药，药力绵长持久，直击中老年慢性病根源。气血双补丸，早一次补气养血添活力，晚一次畅通气血好身体。气血双补，好气血，好身体，生活处处都如意。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谈气血学中医气血养生堂栏目。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主要用于治疗由气虚血亏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妇科慢性疾病等病症。如意气血双补丸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好方好药，平民价，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咱们的惠民堂大药房会为您免费送到家。节目中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同样的这个时间也是同样的地点啊，我们又相约在百年如意气血养生堂了。我是您的老朋友张老师。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一讲气血双补和驱浊胶囊组合用药的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说气血双补也好，驱浊胶囊也好，它们呀都是专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品，都是国药准则 OTC 药品。这两个不同的药品它各自有什么不同和特点呢？为什么要把它们组合起来一起用药呢？那我必须从这两个药品的来源讲起。驱浊胶囊这个药是由我们随英柱随老研发的一种新型的中药。那驱浊胶囊不是传统的中药，它虽然来自于中药，又不同于中药。接下来跟大家讲一讲它不同在哪里啊。因为这个驱浊胶囊呢是从十几种中药材中它植入了特殊的菌种，通过低温发酵制造的。而我们传统的中药的炮制方法当中呀，根本就没有发酵这种工艺，一般呢都是用泡、炒、制、断、炼等等的工艺来制作。因为在以前呢，人们没有能控制温度的设备，控制不了稳定的温度，那这个发酵工艺实际上是根本无法做到的。而且以前也没有纤维镜这样的现代化的工具，所以人们对于发酵的这个菌种实际上呀也是没有办法搞清楚的。随英柱随老在研制驱浊胶囊的时候前后是花了十几年时间，因为没有现成的数据，只能用笨办法，从筛选的几百个菌种中一个一个的做发酵实验。我记得当年这个随英柱随老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说呀有一年的这个夏天，他早上去上班了，这一进楼道就闻到一股浓烈的发酵的酸味儿，他心里想坏了。进了实验室一看，哎呀，低温发酵罐里的那些个中药材整个的淤了出来，满桌子满地都是发酵物。后来他就发现这是半夜停电了，停电以后的话呢，低温发酵罐它断了电啊，没有办法控制温度了，天气那个时候也热嘛，就导致了这个发酵物在一夜之间就膨胀了几十倍，把发酵罐的这个盖子都给顶开了，顶开它自然是溜得到处都是啊，满桌子满地，哎呀，几十斤的中药材报废了，一片狼藉。在当年这也确实是没有办法呀，徐老说那时候停电是常有的事儿，只有打扫干净从头再来。其中所经历的艰辛呀，他跟我讲起来的时候真是一言难尽。那这个故事虽然是过去了很长时间了，在我的记忆当中今天回想起来仍然是记忆犹新呀。这也说明为什么在古时候我们中医中药的传统炮制方法当中它就没有发酵工艺的这个原因。 因为没有保持温度的设备，你发酵出来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一直到了现代，这些个低

0: 低温发酵30天呀，最终发酵出来的这个黑曲复合体就是咱们这个曲卓胶囊它当中的主要成分了。随英柱随老呢，也是因为发明了这个曲卓胶囊，获得了各种各样的荣誉啊，那个奖牌呀、各种证书呀，能放会议室里的满满一桌子，这都是我亲眼看到的。最重要的是，随老因此获得了国务院津贴，终身享有，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誉，也是对随老这几十年搞药品研发辛苦付出的肯定。所以这曲卓胶囊呢，我们一直说它是一个新发明，它是有新发明专利证书的，证书编号就印在药盒上，内容是一种治疗高血脂、冠心病的制备方法和药物，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荣誉啊。这个曲卓胶囊呢好在哪里，有些朋友就问了啊。那首先我们总结，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总结，对吧？第一，它的这个调脂降炎、降三高的效果很好，一点不比各种的他汀类的药。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因为它是通过这个中药材发酵而来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西药他汀类的药物用过的人应该都知道吧，降血脂效果虽然不错，但副作用实在是太大了，你包括损伤肝脏啊，导致横纹肌越化呀，那么出现这个肾功能的这个损伤啊，有的甚至导致肾功能衰竭的，包括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吃着吃着肝区疼，吃着吃着不想吃饭了，遇到油腻就恶心，一查哟，转氨酶升这么高。所以他汀类的药物、贝塔类的降脂药物会引起什么呢？引起肝损伤，这是医学界公认的事实。降血脂的效果是好，但吃的时间长了，人的肝脏也受不了呀。所以大夫的话呢，也不敢给你多开，因为它会引起实质性的肝损伤。作为咱们这个曲卓胶囊，我就很自豪。首先呢，从疗效上它一点儿不比各种的他汀类的西药差，最重要的是还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但凡有一丁点儿的毒副作用也不会被评为 OTC 药品。曲卓胶囊降血脂降三高主要看指标啊，那气血双补配合曲卓胶囊这两种药品一起组合用药，可以说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作用。心脑血管疾病它是一个大病，组合用药效果来得更快，效果也会更好。这两种药它们都是国家卫生部批准的准字号 OTC 药品，安全性都是很高的，没有毒副作用是关键啊，这就是我们提倡的组合疗法、组合用药的初衷。在我们惠民堂连锁大房都是口碑疗效啊非常好的药品，价格也不贵的好药。需要购买的我们的听众朋友请认准我们惠民堂连锁大房。下面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喂，病不紧张不？我把这个病情详细听完，我你再怎么打听，
0: 好
2: 不
0: 好？
2: 好，
0: 您请。
2: 这病不紧张不？我把这个病情详细听完，我你再怎么打听，
0: 好
2: 不
0: 好？
2: 好，
0: 您请讲。
2: 哦，我是就是住的一次院。
0: 嗯。
2: 好说吧，是我也是检查的心血。
0: 嗯。
2: 哦，翻碳。
0: 嗯。
2: 是不是在你那住了一个周？住了一个周吧，看墙了，看墙了，就不来讲。来讲了，他有时候一直反复，住个好个10天8天的，哎，他一直反复，一两个有他们该去了，别去。
0: 嗯。

0: 农村有山拉着呢，也没里边，有住了一个州，住了一个州吧，也行。他说你吃饭不行，这不是说给你开了药，开了药你家去怎么吃怎么吃，我说啊，这不是在中药一直反复，来家这几天又坏，又上这一开始先上中医院，上中医院吧，他也说这个病，
1: 对。
0: 这不是俺在隔壁俺在山区医院住了三次，你看着人家到那调班来讲好几天一家有反复，
1: 对。
0: 我现在这种情况吧，从人民医院回来现在一个月了，一个月吧，现在就吃的药，他给我开的药，你看着治心脏的，连这个俺给我买了一份这个护心素，这就是长期吃的利尿药还得，不吃利尿药还不行。还行，能坚持住了，能坚持住了吧？就现在不就是心，一年我上来一顿跳的，快，心慌老是，不过味儿。
1: 您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2。
1: 年纪也大了，心慌跳得快。
0: 你说我检查的吧？就是正好是我在追人的时候就跳32个，人家你这好人吧，他说跳70多个，大哥，这不这么
1: 说？您说是您心率平时有时候跳得慢的时候只跳30多次？
0: 啊，就是35、6个，大哥，你好像上啥嘴份？大哥，
1: 那不行。
0: 啊，这不就是
1: 情
0: 况？我现在吧，吃的药，吃的药吧，就是老是上了一阵吧，有时候吧。你看看活动活动吧，觉得吧，老是心慌，老是跳的急，疼疼的。
1: 那您那个跳的急的时候，每分钟跳多少次？
0: 120个在里面的跳数。
1: 跳得快的时候跳到120多，跳得慢的时候跳到每分钟30个。就是不
0: 许干一块活降不下来，干多少降到80-90个。医生这不说这个，怎么着，这个挺稳定的。说上了一阵，你反正在医院上了一阵时候，他给我测量的就是快。这不是什么仪器都做到了，有钉子的，有人家钳子，你反正这不是都做了，这不是。
1: 对。
0: 这不是血压也不高。在医院做了一个早一点。他说吧，不适合，我不适合这个扎件。
1: 不适合做支架，
0: 啊，对，咱就这么情况，
1: 对，
0: 这么情况我这认识俺亲戚吧，这不是他自带烟台，他认识你这个远房吧，他都认的，他姨吧他也认的，这不是他前两天打电话，他说你怎么样？我说还行，我说我这急需，我说我这一直听收音机，我说是这个张老师讲座，我说子孙子孙，我说我这个病老是迈着这个双步。几下双步啊，我说的想吃吃，他说俺老婆就吃，我给你送点证吧。这不就昨天中午他给我打来电话，说我给你整刘贺，刘贺你先加一池子，咨询咨询这个张老师看看，或者上点刘姓的，是这么吃法。我说啊，行，这不是就这么事吗？
1: 对，他跟你说的，让你用这个气血双步，给你6盒是吧？
0: 啊，他给我买6盒嘛，大哥。
1: 那是这，像您这个情况的话呢，您了解自己的病哈，一方面呢血压要控制好，一方面呢血脂血粘不能高。我先问的就是您血压高不高？
0: 我血压平常医疗的，在医院的也好，在家里边的也好，不高，
1: 都不高啊。血压好，
0: 对，
1: 血压正常。那你的甘油三酯胆固醇、血脂血粘高不高？
0: 这些东西我不知道，这些东西前天，前天我上来就去复查了。
1: 啊，那这样吧。
0: 复查了，这不是查过尿了，就是尿量血，尿量血，这不是做了个心电图，他的这个还不大行，大哥，还是说跳得快，这不是想想我在这这几天呗。
1: 是这样的。
0: 我说
1: 我
0: 拿刀吧，我说无锡的，我这一个开动，我说我加一点。相互养养，确实是，也是一样的。
1: 对，您现在，
0: 主要是我今年我不是不愿意住，我也愿意住，可现在问题在这儿，我今年住了7次院。

0: 四天一次你算算，我住了几次？住了七次。
1: 嗯，实际上您
0: 这
1: 个病啊，您听我说，您这个病呢，它也是个富贵病，劳不得，气不得，就不能劳累，不能生气。平时在饮食上清淡富营养，易消化，还要把自己的饮食调理好，还不能受冷，这些方面都注意了，在家的调理是最正常的。慢性病这种病你也不是长期住院的事儿，对吧？只要你了解这个病，在生活各方面能做到很好的配合，那么用一清二补就很好。尤其对心律异常，心律异常又不是你心血管出问题了，对吧？因为你住院期间他给你做了心脏造影，并不是心血管带来的问题，而是你的心律出现异常，在中医就是心阴心阳不平衡了，血不养心了，那你补气血就是对的。他既然给你带了药，那其他的我就不说了，那气血双补用上就可以。如果说有血管方面的问题，比如颈动脉有斑块，脑动脉有斑块，虽然心血管好着呢，那您怎么办？那就是一方面服用气血双补，另一方面呢就是增加曲卓胶囊。曲卓胶囊呢，在你血脂血粘正常情况下，但是有斑块，那这种情况下你就一天三次四粒服用，三次四粒服用。那气血双补呢，早晚各一袋，大约服用15天，你就感觉到，哎，我不犯病了，我心口窝舒服了，我心脏不慌了，不难受了。100天以后不犯病才稳得住，记住了吗？治这个病还不能性子急，性子急你这个3天2后上，天天换这个药物呀，还没等它发挥作用呢，您又换了，那你吃啥也不管用，您说是不是？
0: 可以，
1: 好，那您现阶段的话就这么用气血双补，组合曲卓更好啊。
0: 那个他给我买个六盒，他说我已经给你买了，你说我不能一天都吃二十月，我才这不是要暖和吗？我才吃啊，他给我吃6盒，我吃上以后不是再换你联系，我再上家工。
1: 行行行，那您就先吃上，吃上以后您再需要的时候就跟咱们联系就可以了啊。
0: 好好好，
1: 好，那就到这儿，多保重啊。
0: 谢谢你啊，这张老师，
1: 不客气啊。
0: 好，
1: 再见。
2: 嗯，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希望您呢早日摆脱疾病，重获健康。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阳制药联合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栏目。我们在节目中为您介绍的曲卓胶囊是治疗心脑血管的特效药，是一款可以安全替代进口他汀类抗生素的中药产品，是荣获国内国际双专利的药品。曲卓胶囊是专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高端国药，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的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国药准字 B2002-0340， 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具有降低血脂、降低血粘度、驱除粥样硬化斑块、清理血栓、恢复血管弹性等功效，驱除血浊专药专治，疗效确切，没有毒副作用，没有依赖性。曲卓胶囊被列入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并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3-1061-1934.4。如意气血双补丸和曲卓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好方好药平价药，惠民堂连锁大药房为您免费送到家。客服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
1: 您好，欢迎您，我是张老师，您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3: 张老师你好。
1: 您好，您是咱的老听众还是新朋友？
3: 老听众了，我现在开始听用的吃了的。
1: 吃的感觉怎么样？
3: 这个药啊，我觉得挺好的，浑身吧有劲儿，
1: 浑身有劲儿，第一感觉
3: 就像跳学堂的，我就吃给你穿左右劲儿。
1: 嗯，
3: 要是打算干破了什么的哈，
1: 嗯，
3: 他一天就好了，要干破了一天就淋巴了就好了。
1: 嗯，伤口也长得快了。
3: 哎，对对对，
1: 不小心哪碰破了，哎，很快就长好了，说明你血糖控制住了。不然的话呢，伤口愈合不是那么快。
3: 像那个药吧，它就是浑身那个血薄了，
1: 对，血液循环的好了。

0: 对对。
1: 嗯，那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68了。
1: 咱也是老年朋友了。
0: 谢谢老年。
1: 您的糖尿病是多少年的糖尿病了？
0: 糖�尿病，我是06年得的脑血栓吧。
1: 哦。
0: 得完了脑血栓，到后来过了有几年，过了有4-5年就得了，就得了这个糖尿病。
1: 对，也就是10几年得的糖尿病。
0: 对，
1: 现在也10几年了。
0: 对。
1: 嗯，那您这个中风的话呢，原来有什么后遗症吗？
0: 没有，我是就是因为怕有后遗症。
1: 嗯。
0: 嗯，小孩子爸爸给我订的这个七月伤补丸。
1: 对，一直用的。
0: 哎，对。
1: 等发生了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那就是治和防是同步的，一个是治，一个是预防它不要发生第二次的什么心梗脑梗，对吧？维持血脂血粘平衡，血压平衡，只要你的血糖控制得好，没有并发症，这也是治疗的效果，对吧？
0: 对。
1: 您是单独就用了一种气血双补呢，还是组合了曲卓？
0: 两样，气血
1: 两样，就是曲卓和气血两种。
0: 嗯，我觉得挺好。我问你那个老孙，我说孙哥，你这个药吃到什么时候？他说我呀，我不死我就得吃。
1: 就是用这个药买命了，是吧？
0: 再见。
1: 嗯，维持生命健康了，就是与气血相伴走健康人生。有病治病，无病就把自己养起来，养的气血健康，养的血液健康，血脉通畅，那不就好好的了吗？
0: 对
1: 吧？
0: 对。
1: 好，
0: 血液是长寿了，你就没毛病。
1: 说的对，血脉长寿，人才长寿。血脉要长寿，一气盈血旺，二血管壁内皮细胞健康，第三血液健康。这三方面健康都有了，健康长寿就不是梦。您说对吧？
0: 对。
1: 嗯，好，那就祝福你越来越好。
0: 谢谢你，张老师，我谢谢你了。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啊、哦，太好了，我太感动了。
1: 不客气，保重好自己啊。
0: 感动的都流泪了。
1: 您说您跟那个老孙聊天那句话把我说的高兴的啊，他说的多实在，你说。
0: 他吃的晚，他70多才吃。
1: 哦。
0: 我这60，我是去前年吃的吧。
1: 嗯。
0: 今年68、60、65、65开始吃的吧。
1: 嗯。
0: 我吃了2-3年了。
1: 对，他是到了70多才用，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他比你用的晚。
0: 啊，我问他南阳奶，
1: 对，
0: 南阳奶，我问他，我说孙哥，你吃到，你这个月能吃今年，你吃到什么时候？说我不死我就得吃了。
1: 他也是，对，他这一句话也就反映了他心里想的。这么多年来了，好不容易找到气血双补，让他感觉到好。
0: 就是、
1: 那么接下来80岁，
0: 我听这个课听了12年才买。
1: 你看，
0: 也只有那谁吧哈。
1: 嗯。
0: 到时候买了，他就给我点上好吧，我去拿药奶，他给我点上好吧，说他看我不得过脑血栓了吗？
1: 嗯。
0: 那个看着我得过脑血栓，他就是先说，他说你得给你个电话号码，你给打了，打了保险很贴，你就没有病，保险也不老。
1: 对。
0: 那不给我电话号码打去吗？是不是？
1: 嗯，是他介绍你用的气血双补是吧？
0: 对。
1: 他也是气血双补受益者，你们都是气血双补受益者，不管先用还是晚用，总之都是在这条路上寻到了健康。所以不管你们谁在这里服用气血也好，服用曲卓也好，取得健康，第一个值得感谢的就是你们自己，你们的主心骨，你们的思想观念决定了你们的选择，所以才有了今天的健康。在这儿我再次祝福你们健康长寿啊，
0: 感谢，
1: 不客气。
0: 遇见你张老师太幸福了
1: 啊！咱们大家在一起，健健康康，对，健健康康的奔好日子是大家的福气，是吧？
0: 现在有的吃，有的喝，身体还健康，多好啊！
1: 对，我们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啊！
0: 嗯，对，
1: 好，再见。
0: 好，谢谢张老师，
1: 不客气，再见了，
0: 再见了。
2: 那张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呀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会。
2: 好，张老师再见。听众朋友们，气血养生堂这档节目在全国播出呢已经是有30多个年头了，始终为气血亏虚慢性病的患者传递

0: 健康福音。如今呢，大家都是手机不离手的，咱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组就特别开通了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在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呢，您可以随时的收听每天的直播节目，您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在微信群里交流，还有各种福利活动等您参加。您呢就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联系客服人员入群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大家想要购买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请到大连的指定销售药店碧海蓝天药房购买。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一层，您可以乘坐地铁二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走进长海，感受精彩，一切源于自然。扬帆踏浪，观长海。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深情 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2: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0: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3: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0: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0: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恭，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7: 这是一个宽厚的肩膀，它扛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建设梦想。

第九集，狄仁杰的笑容中带上了一点得意，因为崔大人有了老夫给他带去的锦囊妙计。沈怀乖巧地沉默着，等待狄仁杰的下文。果然只停片刻，狄仁杰便自己说了下去：老夫让曾泰给崔兴带去的锦囊妙计一共两条，记七个字。狄仁杰又停下来捋捋胡须，在沈怀的眼里，宰相大人这时候倒真有点老小孩的天真模样。心头一热，沈怀情不自禁地上前一步，轻轻扶住狄仁杰的胳膊问：大人，是哪两条？哪七个字？一条是福聚岭多诈，还有一条呢更简单，就两个字，瓜州。这沈怀听得一头雾水，困惑地瞪着狄仁杰。狄仁杰微笑着解释道：其实也不算什么锦囊妙计，只是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判断给崔大人提的醒。这次突厥在宿州的将领福聚岭是莫踹可汗最器重的儿子，预定的汗位继承人，从小熟读咱们的兵法战策，因此特别喜欢使用谋略。对付这样的人，就要注意虚虚实实，一诈套一诈，让他对自己的阴谋诡计失去信心，陷入慌乱之中，否则很难取胜。至于瓜州嘛，是我分析了战况，认为突厥现在把兵力都集中去攻打沙州，瓜州的防御一定松懈，他们的如意算盘必是由宿州挡住东面来敌，因而福聚岭的压力其实很大，而瓜州就是突厥的软肋。沈怀听得连连点头，想了想又问：大人，您这两点提醒确实很精准，可并没有说出实际的应对之策呀。狄仁杰颔首，亲切地注视着沈怀问：那么你倒说说，我为什么没有点出应对之策？沈怀迟疑了一下，抱拳道：大人，按卑职想来，崔兴大人乃是一方刺史，过去也曾屡立战功，大人只给他分析的结果，而不是直接的对策，主要是考虑崔大人的心情，不想令他误会和难堪吧。狄仁杰注意地听着沈怀的回答，脸上的神情一时有些复杂，随即又温和地笑道：你的说法有些道理，不过略有偏差，老夫不直接给崔大人支招，确实是考虑到了崔大人的战功赫赫，但却不是怕他难堪，而是我认定他作为一名有经验的将领，必能比我这纸上谈兵的文人拟出更好更实用的克敌之策来，老夫就不必越俎代庖了。沈怀默然，刚刚融洽些的气氛又现尴尬。良久，沈怀鼓足了勇气，站到狄仁杰的身后，低声道：假如崔大人真能快速拿下宿州、瓜州，进而解除沙州之围，也就可以尽早把您的口信带给钦差大人了。狄仁杰背对着沈怀，似乎没有听见他的话，毫无动静。不知道过了多久，沈怀才听到狄仁杰悠悠地道：老夫并没有让曾泰派人给崔大人带口信。狄仁杰转过身来，面无表情地道：你是对的，我那所谓的口信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让崔大人为难，除了可以让我自己心里好受一点之外，没有任何益处，因此最后我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沈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能感觉到狄仁杰锐利的目光越过他的头顶，投向茫茫瞭寂的乌云大漠。不过狄仁杰又说起来，语气矛盾，似无奈又似凄寂，我派去给崔大人送锦囊妙计的，正是替元芳送军报过来的瀚海军沙陀团旅正高达，他是军报中所述瀚海军私自调动的当事人，有他在，应该可以帮助钦差大人认清真相吧。沈怀忙道：“一定会的，大人。”狄仁杰又拍了拍沈怀的胳膊，长叹了一声：“

长城烽火台。几百年来，只要长城上的任何一座烽火台被点燃，其余的烽火台就会一座连一座地将信号传递下去。防御的变迁，部队的调动，无一不依托于此。从宿州到瓜州，沿线的长城上共有20多座烽火台。自4月中突厥攻克宿州和瓜州之后，这些烽火台就被突厥士兵占领了。因为围攻沙州，瓜州的突厥部队早被调空，至于区区千余人的小部队维持着城内的秩序，可谓不堪一击。现在瓜州的安危全靠挡在东面的宿州，而向宿州的福聚岭部队报告瓜州敌情的重要任务，则完全依托这些占领不久的烽火台了。这一天正午，离瓜州最近的一座烽火台上骄阳似火，烤得驻守的突厥士兵昏昏欲睡。这时候他们听到烽火台下有人在用突厥语打招呼，望下去样貌是自己人，大概10来个，说是来传达福聚岭殿下最新的作战命令的。想来不会有人胆大妄为到在光天化日之下乔装结营，于是突厥士兵将这个小队放了进来。当那队人马亮出武器时，突厥士兵才知道天下还真有这样不怕死的人。双方都很清楚这座烽火台的意义，实力对比也相差不小，便拼尽性命搏杀起来。一时间，这座荒山中的烽火台上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直杀的剩下的日光也失去了颜色，由亮白转为漆红。终于战斗停歇，横七竖八的尸体被胡乱清理到旁边，烽火台上重新由身穿突厥服装的士兵们把守停当。但他们究竟还是不是原来的那些人呢？大漠平川，长沙落日，又一个夜晚降临了。

苏州的攻守战结束了第三个白天的僵持。入夜时分，苏州城外的夜幕再度被成群的乌鸦霸占，鼓噪声不绝于耳，令福聚林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焦虑和巨大的压力。大周的进攻越来越粗疏草率，前两天好歹还有云梯步兵冲锋到宿州城墙外侧，今天干脆

0: 连步兵都不出动了，只派上投石车和箭塔，在城下虚张声势地攻击一番。福煦鼎今天巡视战况的时候，还发现大周投过来的石块比前两天还要小，射来的箭簇打造的也很劣质。假如换了平时，福煦鼎一定会由此推断大周的武器后备已然枯竭，并为此兴奋不已。但是今天他体会到的只是更加强烈的不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四部《通天案》，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现在情况已经很清楚了，崔兴的部队就是在佯攻宿州。福煦鼎思之再三，决定做好最坏的打算。这天下午开始，他就离开城楼，不再亲自指挥这些毫无意义的攻守战，而是转去排兵布阵，做好了尽速驰援瓜州的准备。根据这几天的所有迹象，福煦鼎断定崔兴很有可能已经把主力部队派往瓜州方向，因此福煦鼎将自己手下的总共30000人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20000人马是最精锐的主力，由福煦鼎总领，一旦瓜州有变就立即奔袭去救援；另一部分10000人马则由骁勇善战的偏将阿史那坚指挥，在福煦鼎他们离开后继续镇守宿州。有将领提出只留10000人马镇守宿州是否太少，但是福煦鼎想来想去没有更好的方案，因为假如崔兴真的去攻击瓜州，一定势在必得，突厥方面必须使用最强的力量与之抗衡，否则只怕不仅于事无补，反倒贻误战机。至于宿州嘛，到底易守难攻，况且崔兴的主力部队不在这里，武器辎重也差强人意，福煦鼎认为还是有把握守住的。布置停当，福煦鼎终于松了一口气，许多天来没有睡好觉了，这个晚上他决定放松一下。攻入宿州城后，部队洗劫了城中的妓院，除了最美艳的头牌姑娘留给福煦鼎享用之外，其余的早就给弟兄们蹂躏过无数遍了。福煦鼎却一直没有心情，头牌姑娘他连碰都没有碰。今天晚上福煦鼎让人把这个女人送来，在营帐里好一阵翻云覆雨，才算多少疏解了他这么多天来的困扰和重压。夜阑人静时分，福煦鼎枕着那女人的酥胸进入了梦乡。可叹梦才刚开了个头，福煦鼎就被营帐外的喧闹吵醒，他猛然跳起身，心脏被巨大的恐惧牢牢地聚住，他预感到自己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身边睡得懵懵懂懂的女人哼唧着来抱福煦鼎，被他粗暴的抡起一拳打翻在炕上。福煦鼎敞着怀赤足直奔帐门外，与匆匆赶来的副将撞在了一处。殿下，殿下，烽火！福煦鼎来不及答言，翻身跳上马背，朝城墙一路策马疾驰，转眼便直上西城门楼。果然不出所料，西方已是一长溜的烽火熊熊燃起，冲天的烟火把黑色的天空都染得赤红，夜风吹动衣居，袒胸露背的福煦鼎却大汗淋漓，虽然隔着几十里的路途，那烈焰的热度倒仿佛近在咫尺。没有时间再犹豫了，福煦鼎甚至觉得庆幸，还好自己已经有了准备，接过部下递过来的战甲和兵刃，他一边匆匆穿戴，一边下令集结那20000士兵。由于早有布置，20000军兵

片刻便集结完成。随着福聚鼎的一声令下，宿州西城门大开，已经装束齐整、威风凛凛的福聚鼎在战旗下举起马鞭，高声喊道：“弟兄们，汉贼去攻打瓜州了，咱们这就去收拾他们，定要让汉贼们有来无回！杀！杀！杀！杀！”突厥士兵们群情激愤，随着福聚鼎的话音齐声高呼。福聚鼎满意的点了点头，双腿猛加马腹，带头冲出了城门，奔向西方的旷野。在城头看着福聚鼎带队烟尘滚滚而去，副将阿史那坚命人紧闭城门。从现在开始，他就要靠手下的10000人马来守住宿州城了。不过阿史那坚并不太紧张，这三天崔兴的攻城战打得实在拙劣，让阿史那坚十分不屑，认定这些汉兵都是些胆小无能的鼠辈，最多玩些个阴谋诡计，实不足惧。他将4000人马放在面对大周军队的东城，其余6000平均分配在南北西三面，便回帐休息去了。随着福聚鼎人马的远去，宿州城内外再度陷入深沉的寂静。这是塞外大漠包裹中的寂静，时间的威仪和生命的沧桑尽显其中，又隐隐蕴含着无法言传的骚动和力量。夜晚是漫长的，福聚鼎已经离开将近2个时辰了。为了救援瓜州，他们是拼尽全力向西行军的，这时候必然已经翻越了宿州西面最近的金山山峰，进入到独登山的山腹中。崇山峻岭阻挡在身后，福聚鼎和他的部队已经看不见也听不到宿州的任何动静了。大周营盘中，崔兴全身甲胄、精神抖擞地伫立在整齐列队的军兵之前，数万人的大军此时此刻没有半点声响，每一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等待那激动人心的刹那。狄仁杰送到军前来的汉海军沙陀团旅政高达被派往瓜州烽火台执行特殊任务，高达是好样的，果然不负众望，仗着他已经走过一遍陇右道的优势，带着一小支敢死队跨越艰难险阻，如期夺取瓜州烽火台，在今夜点燃了诱走福聚岭的烽火。四更终于敲响，崔兴瞪圆一双血红的眼睛，奋力挥舞手臂，令下如山倒，大周军营中骤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杀喊之声。营盘大门敞开，仿佛压抑了太久的爆发，在灯球火把的映照下，潮水般的进攻开始了。起初阿史那坚还镇定地指挥着突厥的防守，但是很快他就惊恐地发现，这回进攻的大周军队整个都变了样，抛石车呼啸声声，头上城头的全是巨大的石块，重达100斤，一砸一大片，所到之处血肉横飞，惨叫四起，石块撞上城墙的时候都带着千钧的重量，整座城楼都在连续不断的攻击下站立，箭塔被推进到了离开城楼咫尺的距离，双方士兵已经能清楚地看到对面那一张张充满仇恨的决绝的脸了。暴雨般的箭和弩吱吱燃着烈火，不停歇地发射而来，转眼间守军这边城楼上下已经成了火海，大周的武器哪里劣势，哪来不足，反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般。阿史那坚晕头转向了，这还是3天前那支软弱无力的大周军队吗？不容他有暇思考，城楼之下铺天盖地的步兵已经驾着云梯赶到近前，
阿史那坚声嘶力竭地呼叫着指挥反击。

可是这些大洲人好像发了疯似的，对头顶上如骤雨般倾泻而下的石块和箭簇毫不理会，不时有大片的冰族被砸倒烧毙，但是刚刚出现的空缺马上又被后来者补上。阿什纳坚展目望去，宿州城下被火光点亮的整片旷野上黑压压全都是大周的军队，源源不断，一眼看不到头。更可怕的是那决一死战的士气，那无所畏惧的豪迈如重云压顶般的扑上宿州城墙。在这样的勇气和决心之前，即使再坚固的城防又有什么用呢？阿什纳坚感到脚下的城楼和他的信心都开始摇摇欲垮了。在战场的这一侧，崔兴指挥着一轮又一轮的冲锋，他志在必得的决心感染着身边的将领和士兵们，憋了好多天，为的就是这一夜的决战。从那些空落落的营帐下钻出一队又一队大周军兵，这几天为了麻痹福聚陵，崔兴下令在建立营帐之初就在许多营帐下部挖了壕沟。他早就预料到福聚陵会派探子来营内探看，便让一大部分的军队连同辎重一起躲藏在壕沟中，造成一种大周营帐空虚的假象。这实在是费尽心机的连环诈术，为的就是让诡计多端的福聚岭判断失误。现在福聚岭果然中计，只留下小部队驻守宿州，崔兴以50,000军兵的实力攻打对方10,000守军，他已发下毒誓，城不下人不亡，今天夜里哪怕就是用大周军队的血肉也要在宿州城下铺出一条坦途。一批批驾着云梯攻城的士兵们都做好必死的准备，只要能打乱城防，抛头颅洒热血又有何惧呢？与此同时，上百架抛石机不断投掷出巨大的石块，在城外越垒越高，很快就搭起了数座小小的石山，高度几乎和宿州城楼齐平了。新的冲锋就在这座座小石山上发起，大周士兵们肩搭背扛登上石山顶，与突厥守军开始惨烈的肉搏。黎明的曙光渐渐升起在东方，这个夜晚很快就要结束了，宿州的四座城门已俨然成了人间地狱，尸横遍野，火光熊熊。突厥守军还真是英勇，10,000人马杀到现在所剩无几，却还在拼死搏斗。东城楼上，阿史那坚的身边只剩下数十名兵丁，从城墙外翻越过来的大周兵卒越聚越多，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全是以命搏命的杀法。战斗已经到了最后一

0: 主张，广结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一段时间嘛，也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已经产生这个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舒服，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健康。首先我们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2: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日常养眼护眼，这个不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常严峻的用眼问题，因为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眼部健康真的是堪忧啊。像咱们节目开篇跟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电子屏幕散发出的有害光，我们把它叫做蓝光，是不是？那这个蓝光我们的眼睛能不能防护住呢？能不能过滤住呢？是可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视网膜，是你的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镜，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了。那恰恰我们人体又不能够自身合成，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怎么样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1: 对，
2: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1: 对，
2: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汁片，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1: 是的，
2: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6毫克，所以它的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吃2片。那这样的话就
1: 正好，每天吃2片就行，
2: 哎，达到了咱们什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
1: 对，
2: 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六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啊，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坚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2粒这个叶黄素。
1: 对，
2: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2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2个月。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1: 5瓶的套组
2: 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将近1年的周期了，对不对？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也就是说平均咱一个月才合到19.9元，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1: 还有
2: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不单单是一个呀，咱们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5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吗？
1: 对，
2: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1: 再送一个人的量，
2: 我再送你5瓶，
1: 再送5瓶、
2: 哎，这样的话你2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1: 对呀，
2: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也就8-9元
1: 啊！
2: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10个月的用量了。
2: 对呀、
1: 啊，
2: 这要是一个人的话，20个月。
1: 对，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9984。
2: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
1: 嗯，
2: 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1: 没错。
2: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1: 没错。
2: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一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2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送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1: 没错，
2: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
2: 嗯、
1: 我们长白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2: 嗯，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2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

0: 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1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用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食用量是每天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12毫克，咱一天吃2粒吃就行了。这一瓶吃2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去分着吃啊，
1: 没错
0: 啊，一个人吃10个月，将近1年的时间，两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10个月。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厂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同仁堂的叶黄素10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第10集。苏州的战斗已经到最后一刻了。城楼之下，崔兴的大军冲到了近前，指挥着士兵用粗大的木棒猛烈地撞击城门，砰砰砰，每撞一下，整座城楼便颤抖连连。阿史那坚身负多处重伤，脸上早被血糊成了一团，透过眼前的血红，他根本辨不清来人，只是一味着举刀狂砍，还从喉咙里发出犹如垂死的野兽般绝望的咆哮。突然，随着又一声剧烈的撞击，他的耳边传来了惊天动地的呼喊。阿史那坚的心感受到了最后的冰凉，他知道宿州失守了。就在阿史那坚一愣神之际，旁边同时砍来的几把刀轮番砸在他的头顶和身上。最后时刻，阿史那坚的嘴里喷出血沫，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他朝向西方嘶喊着：殿下，夫君领殿下，苏州，苏。没有能够说完这最后一句话，一柄宝剑插入了他的胸膛，用力之猛竟然穿透了他的身体。阿史那坚低头看了看露在胸前的剑柄，仰面摔倒。崔兴跨前一步，从阿史那坚的胸口拔出自己的佩剑，忍不住仰天长啸，一时间他泪洒前襟，这场胜利来得太不容易了，也太及时了。然而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硝烟未灭，战场也来不及打扫，崔兴已经高踞宿州城楼之上，发布了新的迎战计划。除了进入宿州城内布防的军队之外，面向瓜州方向的山岭间，崔兴布下了3道伏兵。白昼到来，宿州城头烽烟不绝，福聚岭现在只要翻上山坡，回首眺望时就可以发现宿州的异状。崔兴断定，福聚岭一旦意识到自己中计，必定会恼羞成怒，拨转马头再袭宿州。宿州失守的恐惧，仓促奔袭的慌张，还有连番中计的沮丧，将彻底打乱福聚岭的心绪。崔兴则以逸待劳，准备好关门打狗，陇右战事胜败就在此一举了。对于钱归南来说，这几天恐怕是他一辈子中最艰难的日子了。汀州的雨自昨日起变得下下停停，淋漓不尽的样子更让人心烦。这天下午，钱归南坐在刺史府正堂中，回想昨天晚上与裴素云的对话，他心中疑窦丛生，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沉思。昨天上午，将赤夺的急信遗落在裴素云处，起初钱归南还一无所知，待正午休息时，他发现信件不在身上，顿时急得几乎昏厥。

0: 多是一瞧，那封信端端正正地搁着，这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几乎是奔赴上前。钱归南将信一把抓过来塞入袖中，坐在椅子上连喘几口粗气，这才看见裴素云用略带异样的目光看着自己。钱归南不由脸上清白交杂，讪现道：
1: 还好还好，这要命的东西让你给收了，若是落在旁人手中，我可真就……
0: 裴素云垂下双眸，他的神态让钱归南心中越发的忐忑。钱归南咽了一口唾沫，支支吾吾的道：
1: 素云，这个我与赤铎也是万不得已而为之的。
0: 裴素云毫无动静，良久才抬起眼睛直视着钱归南道：
2: 归南，我们曾经有过约定，你在一百泰做任何事情都要让我先知晓的。
0: 钱归南尴尬万分，眼神闪烁了半天才下定决心道：
1: 啊，也罢也罢，素云呐，事已至此，我就不再瞒着你了。你我相处十年，虽说没有夫妻之名，好歹也是恩恩爱爱，还有了阿儿这个小孽障。而今之际，你我更要坦诚相见，互相扶持，方能共度难关呐。
0: 裴素云仍然低着头。
1: 坦诚？他们之间曾经有过坦诚吗？
0: 也许有过，但都是附加着条件的，哪怕是今天也依然如此。钱归南看裴素云静默的样子，以为自己的开场白打动了人心，便声情并茂地继续往下说：
1: 素云，你知道，为了帮助你保住一百泰的秘密，我也算是煞费苦心了。将那个地方改造成地下监狱，组成编外队，派兵驻守，先是吕家，后是老潘，我前去管理一百泰的都是自己最信任的心腹。
0: 裴素云微微点头，过去十年他已经看惯了钱归南类似的表演，但不知为什么，最近这些日子来，同样的面貌却让他越来越无法忍受，似乎他的内心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裴素云的唇边泛起一抹冷笑，第一次毫不客气地打断了钱归南：
2: 归南，这些年来你从一百泰也得到了不少好处，并不吃亏的。
0: 裴素云的态度令钱归南大出所料，不由自主地道：
1: 你是说？
0: 顿了顿，他起身走到闲榻边，亲热地搂住裴素云的肩膀，半戏谑半认真地道：
1: 素云，你最近是怎么了？是不是也太紧张了？嗨，弄得古里古怪，一本正经的，叫人亲近不得。
0: 裴素云僵硬地绷着身子，一声不吭。钱归南深感无趣，不觉沉下脸来，冷冷地道：
1: 说到好处嘛，是有一些，可都是些冒着风险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0: 裴素云喃喃道：
2: 知道，我当然知道，我记得我还劝过你许多次，不要去做那种火中取栗的事。
1: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0: 钱归南不耐烦了，恶狠狠地瞥了一眼裴素云，厉声道：
1: 该做不该做的反正都已经发生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如今日夜焦虑的，说穿了也就是因为那些事情，不对你说透是怕你担心，你居然还如此不领情，真真叫人心寒呐。
2: 我不领情？
0: 裴素云低声地重复一句，他的心猛然被莫大的遗憾和悲哀淹没。其实他再清楚不过了，那个人多半是为了自己才留在刺史府里，可是得到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拒绝。

0: 己何止是不领情，应该是太狠心太绝情了吧。现在连他也开始怀疑自己这样坚持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想到这里，裴素云凄然一笑，柔声道：
1: 桂南，我当然领情的，只是你要告诉我这赤夺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我还可以帮你出出主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四部《通天案》，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钱归南慨然长叹，捋捋裴素云的秀发道：赤夺的信你也读过了，这样说吧，赤夺是通过莫踹与我达成的协议，利用一百泰作为中间桥梁，经沙陀气进攻挺州。裴素云瞪大了眼睛：
1: 桂南，你还真是，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0: 钱归南攥紧了拳头，重重地砸在桌上：我是被迫的呀。
1: 被迫？是谁强迫你了？难道是莫踹？
0: 钱归南闷闷地哼了一声：除了他还有谁？我告诉你啊，素云，我这是让小人要挟了。本以为咱们在一百泰做的一切都是天衣无缝的，哪想到还真给人抓住了把柄，弄得我十分窘迫，只好与他们周旋。裴素云紧蹙双眉：
1: 归南，莫踹要挟你的莫非就是咱们与他合作，在一百泰假扮土匪劫杀过路商人的事情？
0: 钱归南唉声叹气道：哎，说的就是这个，原本想的是暗中协作，各取所需罢了。我负责扰乱沙陀气里头的商路，把商队赶往东突厥借道，他们坐收路税，在两乡瓜分好处，蛮好的生财之道，我也不用承担什么风险。可哪想到莫踹这个突厥贼胃口实在太大了，前几年在大周河北道上烧杀抢掠不过瘾，如今又打上龙幽道的主意。裴素云低声轻叹：
1: 哎，当初我提醒过你的，莫踹是个出尔反尔的小人，与他合作无异于……
0: 他看了看钱归南的脸色，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过了一会儿才又问：
1: 但赤夺又是怎么牵扯进来的呢？
0: 钱归南一副愤懑难当的样子，咬牙切齿的道：
3: 莫踹这厮想夺取陇右，又没有把握，居然定出个东西夹击的奸计来，东面由他自己亲率的东突厥人马围住，一个月前就已经攻取了瓜州和肃州，如今正在沙州和大州军队焦灼，西面则联合突厥师赤夺可汗，由赤夺从碎叶出发，一路杀去挺州，而我就必须要配合赤夺这边，在一百泰接应赤夺的人马，再开放挺州，纳其已入。
1: 天哪！
0: 裴素云盯着钱归南，嘴唇哆嗦地说不出一句话来。好一会儿，他的眼中湿气凝结，喃喃地吐出了一句话：
1: 桂南，这可是死罪呀。
0: 哎，钱归南低下头，眼眶也有点发红，勉强笑道：
3: 哎，素云，你也用不着太着急，这事情啊，目前看起来还有转圜的余地。
0: 裴素云哀哀地望着他，一时竟有些万念俱灰的感觉，始终不敢想，不愿意去想，终于还是要面对了。钱归南长叹了一口气，眼神空洞地说下去：
3: 哎呀，素云，你听我说，本来我盘算的是，与其让莫踹抓住把

柄，每日里寝食难安，倒不如干脆赌一把，配合他夺取陇右道。假使他能成功，我也换得个荣华富贵，大周朝廷与我无恩无惠的，我钱归南毫不留恋。这于亭州这种地方嘛，历来政属更迭频繁，老百姓早就习惯了胡汉交替统治的处境，就算亭州真让赤夺攻下，他也不会在此久留，到时候亭州的长官还得是我。并且莫帅还许诺，事成之后将附近的其他州郡，包括伊州、西州，都交给我。裴素云沉默着，钱归南的如意算盘实在让他无话可说。钱归南既已打算一吐为快，也就不管其他了，继续道：谁知那莫踹一发兵，就在沙州遇到了麻烦，久攻不下，而朝廷也已经派出了几路大军挺进陇右道。据我看来，莫踹在东路很快就要遭到败绩，他夺取陇右的计划必将破灭。素云呐，这就亏得我当初还留着一手，一直在与赤卓周旋，拖延了不少时间，就是为了等待东路战局明朗，以免深陷泥沼难以脱身呐。裴素云此刻方才抬起眼睛问道：那赤卓这信里说的？钱归南点点头：赤卓等得不耐烦，终于还是派先锋队进了沙陀契，谁知那先锋队却中了吴志乐和武训共同设下的圈套，全军覆没了。这不，赤卓急怒之下才发来这封书信声讨，向我兴师问罪呢。钱归南皱着眉头住了口，等了等，裴素云问：你打算怎么应对他呢？钱归南思忖着道：此次战役大周必胜，我是绝对不会再去理会赤卓那边了，而今之计反倒要管好亭州的防备，守住沙陀契，找机会在朝廷面前立个功才是。说着，钱归南倒有些兴奋起来，一边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步，一边道：总之经此一役，莫帅在圣上面前彻底失信，我也不骂他再捏着我的把柄去上告朝廷。赤夺一击不中，没有我的消息更不会轻举妄动，我只要派汉海军严加防范沙陀契和亭州，再放出风声去，赤夺必不敢再次来犯，这样我反倒成了大周的大功臣了。功臣，裴素云调开目光，内心充斥的荒谬感让他无法正视钱归南，同时却又觉得如释重负。毕竟事情看起来真的有了转机，杀戮、背叛、灾难，这一切都可以避免了吗？一个念头毫无预感地跳上他的心：假如亭州安然无恙，钱归南侥幸脱身，假如所有的危机都被化解，那么他也算对得起钱归南和过去的十年了。到那时候，也许他就可以再无愧疚，毫不犹豫地面对自己的真心。裴素云的手指痉挛地紧握着裙摆，怎么会突然如此想念那个人，想念到心痛难耐，不能自已。钱归南在片刻的自我陶醉之后重又恢复了清醒，他从袖笼中取出赤卓的书信，举到焚着檀香的点彩白瓷兽头香炉前，掀开盖子，在书信的一角引上火头，全神贯注地看着信纸在火焰中卷曲焦黑散落，最后他小心翼翼地将冒着青烟的纸灰全部地归进熏香炉，这才拍了拍手，长叹了一声。

0: 这就算是毁尸灭迹了。裴素云毫无动静，全然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钱桂南看着他神思恍惚的样子，突然皱了皱眉，抬高了声音道：素云，而今我就有一个最大的困惑，那突厥师的流亡王子梅英春怎么会跑到一百泰去的？另外老潘居然失手，武训完全控制了一百泰，我们却连一点风声都没有得到。这两波毫不相关的人还联起手来对抗赤夺，这也太匪夷所思了。素云，素云。裴素云浑身一震，讷讷道：梅英春，老潘，我不知道啊，你问我吗？归南，我怎么会知道？钱归南瞪着一双充血的眼睛质问道：
1: 就是要问你啊，那梅英春前些天不是约你去底店谈了一下午，你们到底谈了些什么？你就没有看出什么端倪来？
0: 裴素云苍白着脸回答：谈些什么我回来都告诉你了，不过是一些巫术神算之类，难道你以为他会与我商量如何夺取一百泰？钱归南愣了愣，急忙换上安抚的语气：
1: 哎，素云，你别多心，我啊没有别的意思，不过是想那梅英春不早不晚就在那几天约见你，多半是想从你这里探听些亭州官府的动静，所以啊才让你回想回想当时他的言谈是否有意。
0: 裴素云摇头：
1: 没有。
0: 哦。钱归南失望地点点头，又自言自语道：
1: 这梅英春怎么会认识武训的呢？太不可思议了。
0: 他的眼睛突然一亮：
1: 哎，素云，你记得吗？当初老潘诛杀吕家的时候曾提到有位突厥师的蒙丹公主参与其中，蒙丹是梅英春的妻子。

0: 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1: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

0: 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1: 无论身处何方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0: 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1: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

0: 91.7，澄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澄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澄海之声。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澄海，澄海人民广播电台FM91.7。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咱们最近呢一直在唠这个蜂王浆，就这个蜂王浆啊勾起了咱们很多人的回忆，就时到今日还有不少人一提到这蜂王浆啊都有种的感慨，说这是个好东西啊。那为什么说蜂王浆这药神奇呢？你要是听我说完你就懂了。你看世间的滋补品啊有千千万，唯独这蜂王浆一直被称作为什么呢？大自然的神奇馈赠。蜂王浆第一不是蜂蜜，第二不是蜂胶，它不是普通的营养品。你看从我们知道这个东西，知道蜂王浆到今天这得4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今天呢我还是想跟大家好好聊聊，说这个蜂王浆到底神奇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啊，我说第一个神奇的地方，蜜蜂也好，蜂王也好，可以说是同卵不同命，其实全由蜂王浆决定。蜂王和普通蜜蜂，也就我们俗称的工蜂，其实它本来呀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因为吃的东西不一样，所以这个命运天地之别，怎么会有天差地别呢？你像全程吃蜂王浆的这幼虫，它能长成蜂王，这个寿命平均是5到8年，就一直吃蜂王浆的蜜蜂 最终它会演变成蜂王，平均寿命是5到8年。而前三天吃蜂王浆，后续啊吃蜂蜜花粉的这个幼虫，最终啊它就变成了我们说的那个勤劳的小蜜蜂，也就咱们说的这个工蜂啊，勤劳的小蜜蜂，它的寿命基本上定格在7到15天，而且还不具备繁殖能力。你像从开始一直说到最后一直吃蜂王浆的这个蜜蜂，最终身体会长大，多大呢？能长到普通的那个小蜜蜂的15倍。这就像一个长期喝奶的这孩子，你看欧洲人啊，从生下来就开始喝奶，一开始母乳，然后呢就是牛奶不断啊。你看人家那边的人长得就大，对吧？就是平均身高比咱们亚洲人要高出不少，那身上也有劲儿啊，身体体质也好啊。那你像咱们这波人呢啊，从小啊吃那母亲的奶水，可能就吃到1岁2岁，对吧？母亲要是没奶了就吃米汤，有的吃那米糊，所以你说那体质能好到哪儿去啊？所以你跟那从小喝牛奶长大的人的体质他能一样吗？根本他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所以你像蜂王啊，打小就吃这蜂王浆，所以他的这个寿命平均是5到8年。而那些只吃蜂蜜的小蜜蜂呢，这个寿命啊只有7到15天。你想想这差多少，就那天我还算了呢，差了70多倍，你就可想而知啊。所以从小就一直吃这个蜂王浆的这小蜜蜂，最终就变成蜂王了，身体是普通蜜蜂的15倍。繁殖旺季每天可产卵2000粒，重量几乎和自身是持平的。就这种啊超强的生命力繁育力，全是蜂王浆滋养的功劳。所以你说这个大自然的造物智慧，你就说神奇不？你就说厉害不？所以你说蜂王浆这东西好不？那这东西第二个神奇的地方呢，就是含有自然界独有的珍稀营养。你像蜂王浆的珍贵，它都藏在它那个活性。

成分里了。最核心的是王姜酸，这个王姜酸这种物质啊，只存在于蜂王浆当中，是蜂王浆独有的物质，被世界称之为什么呢？长寿因子。你听听，长寿因子啊。那除此之外呢，蜂王浆还含有优质的蛋白、多种氨基酸、维生素、活性多肽啊、生物酶等等多种活性物质，所以它的营养密度远超于普通的滋补品，可以说这种药就集齐了人全身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就是你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它里边都有，所以这是真正的好东西。可能有人会说了，说大林老师啊，那蜂王浆从哪儿来呀？你看我不说了吗，蜂王浆啊就是蜜蜂的奶，是蜜蜂分泌出来的奶，分泌出来的一种乳白色微酸甜的浆状物质，就跟那奶是一样的，但是呢它只是给蜂王吃，所以被称为皇室专供食物，只为给蜂王终身食用。它这个寿命之所以能达到3到5年，就是因为它只吃蜂王浆的缘故。它的寿命你看是普通工蜂的73倍，那啥概念呢？普通这个小蜜蜂咱们就按15天寿命来算吧，这个蜂王的寿命呢咱们就按最低的3年来算，也就是说蜂王的寿命它是普通蜜蜂寿命的75倍。如果按人的这个寿命来换算一下啊，咱就说比如咱们能活到70岁，人到70古来稀嘛，啥意思？就你到70岁的时候就是非常稀少的了。那么这73倍是啥概念呢？那就相当于这个人从夏朝一直活到今天，也就是姜子牙之前的那个时候开始算啊，活到现在，你就这么对比。所以你就说蜂王浆这个东西益寿延年不好不？那么蜂王浆真实的功效可以这么讲，它不是普通的保健品，而是天然性的营养库，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活性酶、王浆酸等等，长期适量饮用对身体有多方面调理作用。第一个就是增强免疫力，增强咱们人体的抗病能力啊，就能让咱少生病，就现在讲话了叫激活免疫细胞，提升你抵抗力。说简单的就是换季啦、淋雨啦、伤风啦，你不容易感冒，好不好？所以体质虚弱的人群其实更适合。第二个，抗氧化、抗衰老，能改善皮肤暗沉、老年斑，由内而外提亮你的气色啊，这个我最有同感。我记得当年最流行的时候啊，过年呢我给我老丈人老丈母娘带回去几盒，那给我老丈母娘吃的满面红光的，精神头啊气色呀、啊、都不一样，都可好了，那整个人容光焕发的，那买回去过年拿着，哎呦，那村里人都老羡慕了，都看呐，议论呐。那最火的时候一盒蜂王浆将近30块钱，就那个时候我工资啊是49.8块，你想想将近是1个月的工资了。所以你过年你拎着这东西讲话了老气派了，我老丈人脸上老有面了，就像以前说谁家有个电视啊，在村里边就出名了，老气派了。那时候吃完了他也确实好，我不说了吗，吃的满面红光的，讲话了容光焕发呀。所以蜂王浆能抗衰老，改善皮肤暗沉、老年斑。第三个呢就是调节内分泌，你像血压呀、血糖啊，包括年轻女同志经期紊乱呢、啊、包括上岁数的更年期的同志，能缓解

更年期女同志潮热烦躁，能稳定情绪，改善状态。第四个呢，就是能够安神助眠，能让你睡得更香。就这蜂王浆有舒缓神经、放松身心、缩短入睡时间、改善浅睡眠、改善疲劳、易醒等等这些问题啊，就能让你睡得更好，睡得更深沉啊，让你不感觉那么累。那第五个呢，它能养护胃肠与肝脏，能保护胃肠黏膜，促进消化，能够辅助护肝，最后它能恢复体力，提升精力，快速缓解疲劳。所以蜂王浆这药非常适合五个不好和两个虚弱的人群，就非常适合我们胃不好的人、脾不好的人、肝不好的人，包括血压不好的啊、血糖不好的，就咱说有高血压、糖尿病呗，对吧？各种胃炎、肝炎，那么包括咱们说的那脾不好就五更泻呗，经常跑肚拉稀的，是不是？再就是什么呢，身体虚弱的人和神经衰弱的人。一说到身体虚弱呀，你看昨天有个老大姐就不住地跟我感慨，这老大姐啊，她是属马的大我几岁，她老伴呢是属大龙的。她说大林老师啊，你说人老了都爱回忆过去，她说你这起了个头，完了最近呢我就总合计过去那些事儿，时不时的就想到过去的那些个事儿。有的时候啊，就那事现在合计合计心里边还有点不舒服呢。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一直有个问题，你说这一碗水能端平不？他说完我合计了一下，我说老大姐呀，一碗水真端不平。我说你啥意思我知道啊，我跟你讲个事儿。我说我有个患者跟你的年纪啊也相仿啊，估计可能也属马的，但是他没你幸福。怎么的呢，他老伴走得早啊，早早就没了，退休没享受几年福呢就走了。他老伴呢家哥们兄弟好几个，他们家呢没男孩，姊妹三个，老大早早就走了，就剩下老二老三了。老大呢没有孩子，结婚很多年没有孩子，所以人没了以后爱人就很少再来往了，因为也没有孩子，所以一直这老二两口子跟老人走得比较近。这二姑爷人也挺憨厚，实实在在的，老头老太太家里有啥活就一直上前啊，所以这老头老太太早早的就有话了，说什么话呢，说等我们老了啊，这房子啊就给老二家，我们呢就让老二家伺候了。没两年头这老头先走了，紧接着呢老太太住的那房子要动迁，所以老太太自然而然的啊就搬到这老二家里了。这老二一家对老太太相当关心了，老太太爱吃啥是不是二姑爷就做，你想吃我马上就做。可以说这样的姑爷很难遇到啊，对不对？你寻思你就亲儿能怎么的，人家是姑爷子做的挺好，反正一般的姑爷子做不到，那相当孝顺了，不知道的就以为是自己亲儿子，甚至讲话了比那好大儿都孝顺。那老太太就在老二家住了两年多，后来这房子回迁了，结果你猜怎么着，房子就直接过户给老三家了。想不明白吧，别说你想不明白我也想不明白，就当时这二姑爷也想不明白，人老太太人把那房子新房子啊直接就过户给老三家了，最后人家就搬一堆去住了，也不在你老二家住了，上老三家住去了。所以你看这二姑爷就怎么也想不明白，说我对老太太不错呀，对不，要吃的给吃的，要喝的给喝的，我哪得罪她了没有啊，就想

我没得罪他呀，是不是？就想不明白，完就开始成天喝酒，成天喝，最后把自己肝给喝坏了，胃也喝坏了，啊，完还给自己喝出个脑血栓来。有人说：“大林老师啊，这是真的吗？”真的，就发生在咱们兄弟姊妹当中。为啥我知道的这么清楚呢？去年跟我通电话，病人呢是他爱人，他老伴跟我说起来这事儿的。他说：“你看我能说啥呀？自己的亲妈，那边是自己的亲妹妹，你说我能说啥？我也觉得挺委屈，对不对？在我们家住。”你说到最后得这么个结果，哎，也是直叹气。咱也不是说差那房子，就是心里边难受，高谁谁心里都难受。这老头呢，这人呢，也不是说是小心眼的人，他就是心里边啊，他转不过这弯来，他不得劲儿。而且他跟我说，你看俺家老头这人呢，心思重，所以就打不开这心结了。所以你看，我跟大伙说这事啥意思呢？也是应了刚才那女同志问我说的一碗水能不能端平，我说不能，指定端不平。因为父母没有不偏心眼的，除非说家里就这一个孩子，就这一个孩子，你偏谁去，对不对？我说这话大伙你认可不？你包括就咱们做父母了，家里边要是有两三个孩子的，你也偏心，我也偏心，对不对？肯定有喜欢的，不那么太喜欢的，对吧？就没有不偏心的父母，就咱们这辈人，对吧？七八十岁的，就我们的父母没有不偏心眼的，啊，有的那偏的还厉害呢。那个老大姐不就说吗？说大林老师，你说太对了。他说我顺你说那话，啊，他说咱们那个时候啊，不最流行那个蜂王浆吗？就是你提到蜂王浆了，我就想起这事儿了。你不提蜂王浆啊，这事我还想不起来呢。过年过节要给老人拎这个，整个一条胡同，哎呦，都羡慕你啊。他说那个时候我和老伴工资都不高，但过年过节我们都给拎蜂王浆，哎呦，我爸妈可高兴了。他说你看我下边有个弟弟，虽然说不跟老人一起生活，但离的呢也不太远，每天晚上都上我爸妈这儿来吃饭啊。他说后期我就发现啥呢，你给他买的啥好吃的老人都舍不得吃，你给他买的蜂王浆他也不喝，怎么的，他都给儿子拿走了。完了呢，我这个弟弟呢，他拿回去之后他也不自己喝，他干啥去了？他送他老丈人那去了，他再送人，你说气人不？我拿过来之后我是孝敬我自己爹妈的啊，爹妈不舍得用啊，让这儿子给拿走了，儿子拿走了呢，去孝敬他老丈人去了，一连好几年都是这样。你想，大林老师，那蜂王浆那时候不便宜呀，有的时候还得托人去买。我这给爹妈买的，我说实话，我们都没舍得吃，我们都不知道那里边是啥味儿的，就是过年过节呀，孝顺爹妈。你这边给完了，那边呢，人家。把儿子给拿走了，你拿走了行，你说你自己用，对不？咱这也是啊，一家人，关键是你又送人了啊，送给你老丈人了，所以就打我这儿，我就心里边我就不得劲儿，对吧？你说你老丈人跟我有啥关系啊？他说一连好几年，后来呀、啊、越想心里就越不得劲儿。后来有一天呢，我就问我妈啊，我说妈，那个蜂王浆喝的咋样啊？其实我知道这老人没喝，但是我又不能明说呀，我又不能说蜂王浆是不是让老二给拿走了啊，送他老丈人去了，我还不能直说。我就问他，我说这蜂王浆喝的咋样啊？我说你不说你睡眠不好吗？人那个蜂王浆对睡眠可好了。我说你喝的咋样啊？喝的好我再给你买。我妈说哎呦，那东西太贵了啊，不用买。我说你喝的好了我就给你买呗。我说妈呀，那个蜂王浆啥味儿啊？我说你给我也沏呗，我尝尝，挺老贵的，我们都没喝过，都不知道啥味儿的。你看这个时候啊，我记得我妈那脸上就有点不好看了，就有点抹不开脸了，支支吾吾的。

哎呦，你看也没喝呀，都给你弟弟那边拿走了。我当时一听我就有点不愿意了，我说妈呀，我给你买的，完了你给我弟弟拿走干啥呀？我妈就跟我说，你要不然他上他老丈人那儿，他不也得花钱吗？你这不就不用他花钱了吗？我说妈呀，你看你就偏心。我说我弟弟啊，我弟媳妇儿，人家两口子都上班，都有工作。我说谁上老丈人家不花钱呢？我说我们来了，我们不也得花钱呢？我说妈，那蜂王浆我给你买的，挂着给你喝的，啊，让你和我爸喝了，让你俩呀补补身子。你说你给我弟弟了，那要给我给多好啊？是不是我直接给我弟弟多好啊？我还能落个人情。我说我这是给你们买的。他说当时我就看我妈那脸上啊就挂不住了，啊，那脸一下就拉下来了。说我也没让你们必须给我买呀，对不对？你们愿意买呀，啊，你给我买了，你们有这个孝心，啊，我们收到了。至于说我们再给谁，那你们就别操这心了。这老大姐就说：“哎呦，大林老师，你说当时我这心里多堵吧？啊，他说打那之后我就再没买过蜂王浆。”啊，你说这么贵的东西我们自己舍不得喝啊，我们给老人买了，我们挂着老人吃了身上的这个疾病啊能改善改善，对不？你说老人身体好了，我们这做子女的这不也省心吗？啊，他舍不得啊，给儿子了。你说要给我直接给我弟弟不好吗？对吧，我还能落个人情。所以你一说蜂王浆啊，就勾起我回忆来了。我说那个时候啊就那样，我记得我那时候工资49.8块，一盒蜂王浆得接近30块钱，最贵的时候可不得接近30块钱吗？你说谁舍得买啊？嗯，谁一般舍得吃这东西啊？除非身体特别不好的，除非说送礼讲话了求人办事了，对不对？一般都是送礼走关系。所以蜂王浆好东西。那么提到这蜂王浆，它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都要早。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著作《动物志》当中对蜂王浆这样描述：如浓厚的蜂蜜一样软软的淡黄色物质，蜂王的幼虫就是从这里诞生的。不仅如此，在俄国亚历山大大帝的历史记录，还有这个意大利马可波罗游记里，都有关于蜂王浆作用的描述。你比如说在圣经啊、古兰经和犹太教法典里也有相关的一些记载。那么在我国，蜂王浆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千年之前，就早在近代葛洪的《神仙传》当中就已经有关于蜂王浆能使人精力充沛延长生命的记载。在长沙啊马王堆汉墓当中的竹简上提到了蜂王浆是强身延年之珍宝。清朝初期蜂王浆被称为蜜尖儿，那蜂蜜的蜜，尖刀的尖，叫蜜饯，是朝廷贡品当中的上品，专供皇帝食用。那么蜂王浆真正开始火是从70年代一则新闻让它真正走向了全球的舞台，可以说风靡全球。相传是在1954年，82岁高龄的罗马教皇皮奥12世卧床不起，生命垂危，在久治无效的情况下，他的这个主治医生啊就建议服用蜂王浆试试。就咱老百姓讲话了，死马当活马医了，没别的办法了。那么这个教皇服用不久，便将他从哮喘恶化、极度瘦弱和衰竭的状态当中啊给解救出来了，转危为安，恢复了健康。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蜂王浆啊才被大家所熟知，甚至说逐渐的走进了大家的生活当中。最开始大家认知就是这东西

益寿延年，就像这蜂王浆似的。很多人最早的理解啊，吃了这东西啊不得病，完了之后呢能延长寿命，因为蜂王就吃这个。这个蜜蜂它的寿命7到15天，因为蜜蜂吃的是花粉，是蜂蜜，而蜂王呢从出生开始吃这蜂王浆，所以蜂王的寿命就是3到5年，甚至平均氧化了都是3年以上。那为啥那么长寿啊？那肯定跟他吃有关系啊，就吃这蜂王浆吃的。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吃，就冲着什么呢，益寿延年去的。这个蜂王浆这东西啊，吃着吃着呢，大伙发现对胃特别好。你像有浅表性胃炎的，有糜烂性胃溃疡的啊，甚至胃出血的，这个消化不好吸收不好的，贫血的，吃完以后哎，效果都特别好。包括很多那个脾不好的，就是总吃啊，吃的很多但是胖不起来啊，脾吸收不好啊啊，包括有的经常早上起来拉肚子，就咱说这个五更泻呗，吃完这个蜂王浆以后明显的得到改善了。包括身体特别虚弱，神经衰弱的，失眠的，多梦的，入睡困难的，吃完这蜂王浆以后啊都有了明显的改善。所以那个时候讲话了，那真是万人空巷，排队购买蜂王浆。这东西确实好东西，那个时候上医院看病大夫都会说，你要是有闲钱的话呢，你买点蜂王浆吃，大夫都告诉你吃蜂王浆。所以那个时候上医院啊，一度大夫不给开药，就告诉你回去吃蜂王浆。所以在1987年，山西啊就将这个蜂王浆纳入中药材标准，官方背书滋补药，好东西。尤其1988年啊，我那个时候我印象还挺深的，上海甲肝流行，那时候黑龙江啊，就咱说那个哈尔滨呐、牡丹江啊啊，包括佳木斯啊，包括老家鹤岗啊，那个时候都是甲肝爆发。所以那个时候蜂王浆脱销啊，你知道有多难买吗？啊，你多少钱你买不着啊，就像以前啊，咱大家伙儿这个抢这个抢那似的，你花钱买不着。蜂王浆能防肝炎，所以那个时候呢你都不用讲，这老百姓他吃的好了他自己知道啊，对吧，讲话跟疯了一样，你有我就买，多少钱我都买。所以那个时候一方面老百姓认，往国外呢需求量也高，那时候你像日本要啊，美国也要啊，苏联也要，欧洲很多国家都要啊。那个时候就是还不叫俄罗斯，因为苏联还没解体，是吧，就苏联老大哥啊，可以说出口内销双热，尤其日本高价收购啊，最后啊高到什么程度啊，就那个时候我一个月工资啊不到50块钱，你知道那个时候一盒蜂王浆就接近30块钱，相当于大半个月工资啊。所以那个时候全国一下子冒出700多家蜂王浆制剂厂，要不怎么说啥好东西就怕被利益蒙蔽双眼呢。很多东西啊，你看他干干呢他就不给你好好干了，就老百姓讲话了他就不用心了，哎，他就抽条了。所以1990年这个电视就给曝光了啊，就说这事儿了，当时这个信任就崩盘了。当年有一个节目啊叫《自量万里行》啊，就跟现在这个315是一样的，就给曝光了。说啥呢，多数的蜂王浆里边根本没有蜂王浆，那是啥呀，是香精色素加糖水。这老百姓一听就疯了，你这里边说白了那就是糖水呗，那怎么那么老贵啊，啥作用没有啊，就喝到嘴里甜嘴巴舌的，所以都觉得上当受骗了，全国华人啊，消费者就感觉被骗了，我买的是蜂王浆，你这里边一点没有，所以他那个口碑瞬间就垮台了。因为当时这个造假泛滥，讲话了暴力下全行业造假呀，你用淀粉呢，用这个蜂蜜水冒充蜂王浆啊，里边掺滑石粉呢，掺米粉呢，你这样一来的话，你真的蜂王浆受不了了，对不对？因为你那些假的就把真的给影响了。

所以这真要就被给挤兑死了。这外国人一看不行，这全都是假的啊，我不要了，你就再好我也不要了。所以在90年的时候啊，信任危机崩盘了。所以很多东西啊就是这么给整完了，就像蜂王浆似的，是好东西不是好东西，但是他不给你好好做呀。你现在别的我不知道，就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我告诉你，你就给他100个胆，给他1000个胆，他也不敢给你造假，他不敢。你知道为啥不？第一，现在有药品法了，现在不管你是法人是谁，人家还得看你最终的钱流向哪儿了。所以为啥现在药品监管这么严呢？那真派行啊。所以现在药一般不敢造假，你像咱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啊，咱们这是药，明白不？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是蜂王浆冻干粉，别的其他的一个字都没有，成分就一样，就是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我昨天还跟大伙说了呢，你看那上面写的皖2016-0291，药材产地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这叫道地药材，就像人参似的。说人参哪儿的好啊？那都知道吉林长白山，对吧？蜂王浆最好的地方就是青海门源，那边那个山脉叫祁连山，祁连山上的蜜蜂都是那个野生的蜜蜂，所以产出来的那个蜂王浆就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你看时代不一样了，要求也不一样了，你现在你再弄虚作假就属于不要命了。所以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医用级的，药用级的，有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有功效。你没有功效那叫药吗？对吧？有功效的，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有甲肝乙肝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这药盒上都给你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每一个你都能对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呢？什么叫真正的药用级的蜂王浆啊？我们医院这种就是治病的药。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啊。那你什么不明白啊？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呢？这怎么不是蜂王浆呢？因为蜂王浆极其不好保存。有人说，过去常温下就行啊，过去那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下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掉了。所以说80几年我们吃的那个没放在冰柜里也没坏，我想说你吃的那个就是假的，讲话呢可能就是糖水，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在-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它这个含量，提高药效，提高它的疗效，生产成什么了？蜂王浆冻干粉了，就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所以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的是啥呀？不需要说我放在冰箱放在冰柜里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啊，放哪儿都行啊。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啊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这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存放不了，不用担心，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2个衰竭的人，你去吃它管保有用。这5个不好：一，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你去吃它；2个衰弱的，神经衰弱的人。

条件的，不是说你就钱多啊，是你离北京能近一点，你要住北京你去开去，你要不说我开药我挂一次号最多就给你开两瓶，你来回折腾它也不方便呢，对不对？你来回折腾你那路费得买多少瓶呢啊，咱们有的地方到北京坐高铁啊，可能都得二三百甚至三四百，甚至有的讲话了，你挂个号它也不便宜啊，有的挂个号还得啊好几百呢。你赶上前两天有个老哥哥说的了，我上北京去买去，我说你拉倒吧，一张高铁票三百多块钱，你来回呢七八百块钱，对吧？有那钱干啥不好啊？你到北京人生地不熟的，你再走丢了，讲话了，北京全是人啊，你看他平时啊不逢年不过节的他人还不少呢，你赶上逢年过节的那人更多了，所以岁数大了咱可别折腾，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所以前几天我合计啊，我给这两个老哥哥代购两盒，讲话了也不贵，就钱不钱的都无所谓，158块钱一盒。结果呢，我这话说出去之后，这电话就给打爆了，大伙儿都有这想法，都想让我帮忙去订购，帮忙去代购。我说实话，我这左右为难啊，你说帮谁不帮谁，对不对？但医院买药你得拿这个身份证去挂号，首先你得挂号，你不挂号买不出来呀，每个人就限购两盒，所以也是很麻烦很费劲。所以你看我也是在想，我能不能碰着院长，碰着院长了呢我就跟院长说说，到时候啊看看能不能咱们走个团购，对不对？就一起去买，省得再挂号了，走一个最低的优惠价格，我得看着院长。所以时间多长啊，我这还不好说，是不是？说什么时候能定下这事儿的还不好说。我就跟大伙说一声，蜂王浆确实是个好东西。就从近代说，你看1921年德国科学家发现蜂王浆就是蜜蜂的奶，至此人们开始了探索蜂王浆的奥秘。1933年法国的养蜂专家弗朗塞德贝尔对蜂王浆做了很多研究，发现蜂王浆有神奇的作用，他开始把这蜂王浆当成药剂出售。1953年德国的学者卡尔斯路最先发现蜂王浆的奇特功能，他认为蜂王浆对老年人的精神平衡和内分泌功能紊乱积极功效。据此之后呢，专家们对这个蜂王浆的强精和延年益寿等作用陆续提出了很多的研究报告，并证明确实有效果。你像在1956年10月啊，我国邀请那个匈牙利的养蜂专家波尔霞博士访问，同时在交谈中他提到，国际上利用蜂王浆作为高级营养制剂在医药上有极高的价值，能使衰弱垂危的病人恢复健康，让不孕妇女生育，治疗妇女停经期易发生歇斯底里等症状。提出蜂王浆的经济价值也很高，国际市场每千克可达4000美金。1957年我国的陈建兴试行生产蜂王浆，观察期医疗保健效能，整理观察结果，并且撰写了王浆的医疗作用，公开发表于中国养蜂杂志上，并在1958年第八期上进行发表。同年利用蜂王浆临床试用，证明蜂王浆对神经衰弱、体虚、老年病、发育异常都具有疗效。你看在日本啊，自1959年蜂王浆传入，仅仅一年的时间就得到普及，现在日本每年消费蜂王浆大概在700吨左右，占世界总量的40%左右。正如玉川大学教授所说，日本人的身高增加了，寿命延长了，也受益于蜂王浆。所以为了进一步开展蜂王浆的研究，1959

0: 年四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养蜂研究所同北京三个有关单位建立了协作关系，即养蜂所负责蜂王浆生产的研究，中国科学院昆城研究所负责蜂王浆的保存成分分析研究，北京医学院和解放军医学科学院负责蜂王浆药理及临床疗效研究。至此，中国进入了现代的蜂王浆的探索研究和临床实验阶段。所以蜂王浆是个好东西啊，这东西特别好，你何况咱们医院这还是个药品级的，有功效有作用的。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包括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特别适合用。所以我总说，如果赶上了不容易，你吃点儿，讲话了也不贵，对不对？它不是说八九百上千的，对吧？一百多块钱好东西，便宜啊，一百多块钱吃去呗。所以我刚才说了，我去看看能不能找着院长，完了之后呢跟他商量商量，看大伙能不能走个团购，省得我今天给这个代买一盒，明天给那个代买一盒的，对不对？所以大伙呢，你这几天啊，你等我信儿，一旦有啥好事的，我第一时间我告诉大伙，好不好？我第一时间就告诉大家了啊，咱们随时保持电话联系呗，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山柏树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山柏树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树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浊的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大林老师。
0: 哎，你好。
3: 我家是沈阳皇姑的。
0: 啊，欢迎欢迎。
3: 啊，我叫薛平，62岁了。
0: 岁数不大。
3: 我想让您呢帮着买点蜂王浆冻干粉，您看行不行？
0: 其实你看啊，咱们现在呀，很多的老伙伴找我，让我帮着买，啊，买不过来，不是说差钱儿啊，因为咱们买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你得挂号。挂号的话呢，一个生证啊挂一次，一次只能最多给你开2盒，所以你别着急。我不跟大伙说过吗？我说我看看能不能找着院长，找着院长的话问问能不能给大伙团购啊，或者说咱们想其他什么方法，别挂号，别限制2盒了啊。这现在很多人找我， 你这一天最多就两盒，你说这两盒对于咱们有些道远的，你

0: 养给人家啊，才两盒，有的还养着这给一盒，那给一盒，所以说再等等吧。
1: 老
0: 兄
1: 啊，我老伴有幸用过凤凰浆
0: 啊，
1: 说这话吧得有五六年了，是我老伴正走给拿的。那个事儿吧，我老伴身体不好
0: 啊，
1: 急性心梗，架了一个支架，加上早些年吧当兵还圆过账
0: 啊，
1: 在那边待了几年，回来哈就染上风湿了
0: 啊，
1: 那个岁数吧，一大把关节越来越疼，好多战友回来吧都分配了好工作，我老伴儿吧工作也行，
0: 嗯，
1: 但因为有病吧提前就办了病退了。哎呀，这些年吧一直养身体，他正有吧那会吧给拿了六盒的凤凰浆，他吃完说吧心脏好多了，
0: 嗯，
1: 啊不憋闷了，浑身吧开始有劲儿，
0: 嗯，挺好的，
1: 老公还这也挺清楚，一点不晕乎，就连那关节也有好转了，走路吧比以前轻快了，哎，不那么疼了，
0: 那不挺好吗？
1: 当时我老伴吧就说吧，这药可以呀，
0: 嗯，
1: 合计吧，你就别再问人家了，一问人家吧，人家还得给买，而且钱也不能要，
0: 就是的，
1: 就想着合计自己买点呗，打听一圈都没有那个品质的。要不就是保健品，
0: 嗯，
1: 不是药啊，
0: 嗯，
1: 要不就是贼拉的贵，我合计吧，贵也行哈，本身也行啊，
0: 是啊，
1: 买回来吃完吧，没有之前的效果好
0: 啊，
1: 咱们买不到正宗的，
0: 就是它不纯，它再有可能拿的那个就是药用级啊，
1: 对呀、
0: 啊，
1: 有
0: 一
1: 家再有之前给拿的吧，居然包装不起眼啊，但效果是真好啊。
0: 嗯，肯定它医用级的它纯，它浓度高，啊，
1: 对呀，
0: 嗯，
1: 这不之后吧买不到，
0: 嗯，
1: 我们也就断药了
0: 啊，
1: 这都多少年了哈，我老伴这病也没太严重吧，
0: 嗯，
1: 还是断药
0: 啊也行，
1: 所以呢，
0: 嗯，
1: 就这回我听您说啊，就你们医院的消防间是医用级药用级的，质量也高，
0: 对对对，
1: 关键是药啊，
0: 嗯，
1: 价格呢还不贵，哎，我想着吧再给他买点，158的价格我们也能接受啊，
0: 啊，
1: 嗯，完了吧我也想吃点
0: 儿，也想跟着用用啊，凤凰浆啊对咱们上岁数人来讲特别友好，胃不好的肝不好的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身体虚弱的都能用，你说平时你说咱上岁数的啊，哪一个说身体没病，哪一个说还身强体壮，几乎很少没有了，所以该用的时候咱用一用，但是用咱说你这钱就要给它花在刀刃上，什么叫花在刀刃上，管用啊，那个管用的话呢最好就用这药用级的，它里边这个凤凰浆的含量特别高，而且它是纯正的凤凰浆，你那种营养保健的可能它里边都没有凤凰浆，甚至它属于勾兑的，所以说你用完了之后它没那个效果，但是这个钱不少花呀，所以咱们别轻易盲目的去买啊，因为咱讲话了，这上岁数啊，即使有退休工资，但是咱说这也是自己劳动所得，挣钱都不容易，对不对？
1: 对，
0: 要买咱就买点好的，
1: 嗯，
0: 啊，所以你别着急。我说了这两天啊，我找找院长，看看能不能给大伙申请申请个团购啊。要是能申请团购的话，也省得说我今天给这个买，明天给那个买的了。
1: 那我听您的消息，
0: 对，
1: 我再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哈。
0: 可以。
1: 我呢是高血压，我这血压还贵呢，属于那种高压高低压低，嗯，哎，
0: 啊，
1: 压
0: 高
1: 了，
0: 对
1: 啊，高压吧在170的时候吧，
0: 嗯，
1: 低压差不多吧70多，
0: 哎呦那差不少呢，压差100了，
1: 嗯，对呀，啊，
0: 嗯，
1: 你这吃完降压药吧，高压要在150左右吧，低，
0: 嗯，
1: 压就60左右了
0: 啊，
1: 还有几次吧，就是57啊58的，
0: 嗯，
1: 一般就是60多一点儿，所以我这脑袋这脑瓜子怎么直迷糊啊，整天吧就像浆糊似的，
0: 嗯，
1: 这血压一不稳定吧，我心脏也难受，这心脑吧好像都连着似的呢，
0: 它不是好像，它就连着呢，
1: 啊，
0: 心脏和脑子为啥我们常说心脑血管病，心脑血管病啊，它就是连着，你心脏不好，你这脑袋上就供血不足啊，你要是脑袋有问题的话啊，你想一想，这脑袋是司令部，它能不影响我们心脏吗？对不对？
1: 是啊，关键吧，我这颈椎还不好，

0: 就大脖子吧，而且总僵硬，就是一卷头吧就难受，尤其是早上啊特别僵硬啊。看大夫人家也说了哈，而颈椎也会导致血压高，都是相互影响的。现在吧我也不知道该治哪个病了，西药吧一直也没断，
1: 嗯，
0: 但这个病吧始终就没好啊。
1: 嗯，
0: 大德老师您帮我看看我的情况，用点这个风囊姜冻干粉什么行不？
1: 嗯，可以，没问题。为啥呢？你看之前我就跟他说了，咱们这个蜂王浆啊，它适合这么几种情况啊，五个不好两个弱。五个不好里边有什么呢？就是血压不好，血糖不好。这个血压不好指的就是咱们这个血压不稳定，高血压呀，再不就忽高忽低呀。你像你肯定高血压这病有了，而且呢你的压差大，说明有动脉硬化。
0: 嗯，
1: 再一个呢，你不是单纯的一个高血压，这个还有脑血管病啊，颈椎病。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上岁数人一旦有病了，他身体不会强的，对不对？哎，说我体质特别强，你体质强你就不生病了，是不是这个理？所以身体也特别弱啊。那这个时候咱们用这个蜂王浆有什么好处？一，本身呢这个蜂王浆里边含有各种氨基酸呐、蛋白质啊，这个氨基酸它就能软化血管，能够缓解我们的动脉硬化。你发现没？你高压高，你低压不高，对吧？那不就是动脉硬化吗？所以你用这个蜂王浆就可以。再一个呢，颈椎病，咱们颈椎啊它出现的问题增生啊，椎管狭窄呀、带不就啥呢，颈椎椎动脉有狭窄啊，说这些呢其实对脑袋对心脏都会产生影响。那咱们用点蜂王浆去给你调节调节，因为蜂王浆它还能调节我们的内分泌，这个内分泌呢它也影响我们的血压。人呢为啥在激动啊，在生气的时候血压容易升高啊，那不就是内分泌影响了吗，对不对？哎，所以说对你身上的这个情况是完全有帮助的。你哪怕就是我身体弱，我吃对身体都好，所以说有机会能用的话还真就得用点，用一用完了之后呢，平时啊咱们得化化瘀，你就记住到啥时候你别离开了化瘀啊，因为你这情况的产生其实都是跟瘀毒有关的，所以化瘀啊就是必不可少的
0: 啊。
1: 嗯，所以有的时候治病呢咱们得结合着来，单纯的用西药它只是在给你控制症状啊，这个症状啊它只是一时得到了改善，你药劲一过它又恢复了，它不是真正治病的。但有的时候咱讲话呢，你不控制症状还不行，你难受啊，对不对？
0: 对呀。
1: 哎，所以说咱们就得根据实际情况怎么去治疗，找一个最适合你的治疗方法就对了。
0: 哎，听你这一说哈，我心里敞亮多了。
1: 懂了，明白了。
0: 终于有药能治我病了。
1: 是。
0: 哎呀，那大德老师，还是麻烦您联系联系你们的医院那边。尽量帮我们带点这蜂王浆冻干粉。
1: 没问题。
0: 我和老伴一起用。
1: 行。
0: 不行吧？我俩也把身份证给您。
1: 用不着。
0: 我给买点呗。
1: 暂时还用不着。
0: 我们自己买不到呀。
1: 这个药用级的、医用级的，一般呢你在药店真买不到。
0: 对呀。
1: 药房那个都不纯正。
0: 对呀，那不纯，你花钱不说，那用完也白搭，那也不是医用级的。
1: 对。
0: 我们也不敢乱用啊，就拜托您啊。
1: 行，没问题，你放心吧，暂时啊，你不用把身份证给我。
0: 啊。
1: 我现在呢去找院长。哎，跟院长说一声，看看能不能团购。好不好？
0: 那太感谢你了，
1: 所以您别着急。
0: 好嘞。
1: 哎，好嘞。
0: 那不打扰您了。
1: 嗯，好，再见。
0: 哎，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观远航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

0: 社会每一天。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

斗争的资本。王皇后想起了当年的一段往事，时光回到了十几年前。就在刘不周和刘彻刚刚同时出生的几天后，丽夫人的寝宫落英殿里，此时丽夫人正在亲手缝制两套精美的小婴儿穿的衣服。太子刘荣陪景帝来到了若英殿，还把刚出生的太子世子刘不周也抱来了。景帝喜形于色地对丽夫人说道：爱妃呀，来来来，看看咱们的小孙孙，你可真有福气呀，刚到三十就当上皇祖母了。说着，景帝就把小刘不周抱给了丽夫人。丽夫人甚为慈爱地接过小刘不周，在他的小脸上亲了又亲，然后亲手给刘不周换上了自己刚刚缝制好的小衣服。景帝无意间看到旁边还有一套婴儿衣裳，他就问丽夫人：哦，怎么还有一套啊？丽夫人婉然一笑回道：听闻王妹妹今天为陛下诞下皇世子刘彻，臣妾也为皇世子做了一套，一会打算给王妹妹送去。景帝闻听，用赞许的眼光看着丽夫人说道：爱妃如此知书达理，你们姐妹相亲相近，让朕的后宫祥和安定，你可是为朕分了忧了。丽夫人温婉道：这都是陛下皇恩浩荡，后宫姐妹们又皆知情知理，臣妾只不过做了分内该做的事而已。景帝心中甚慰，他一阵沉思后说道：爱妃呀，朕想过了，后宫皇后之位空缺已

夫人并没有让景帝把话说完，他赶紧跪倒在地，对景帝道：“陛下与薄皇后情深意长，怎奈薄皇后先逝，陛下为此肝肠寸断，寝食不安，皇后之位从此空缺。臣妾无德无能，怎能跟先皇后比肩？臣妾只愿朝夕陪伴在陛下身边就足矣了。”景帝见丽夫人推辞，心中更为感动。作为一国之君的他，怎么不知道这后宫之中的人心险恶？人都说一入宫闱深似海，这后宫的嫔妃们从来都不乏争风吃醋之辈，谁不想母仪天下，谁不想独享朕的恩宠？而丽夫人却反而居宠不骄，数次推让，着实令人怜爱。景帝不无动情地低头扶起丽夫人：“爱妃快平身。”正在此时，宦官多才匆匆进来禀报：“启禀陛下，太尉周大人刚刚接到北境军报，匈奴新任右贤王智乌代率领三万匈奴骑兵犯我北部边境，周大人奏请陛下速到未央宫商议破奴之策。”景帝听闻，脸色不由得一沉，然后对丽夫人道：“爱妃，朕先行公事，此事稍后再议。”这时一旁的太子刘荣赶紧对景帝说道：“父皇，儿臣随父皇同去。”“啊，不必，太子多日未朝见你的母妃了，你们母子好好叙叙。”景帝说着转身走出丽夫人的寝宫，突然他又转过身来笑着对母子二人说：“呵呵，还有啊，照顾好朕的小孙孙，他可是朕的心肝宝贝哦。”说完景帝就急匆匆地赶往未央宫去了。此时若英殿里只剩下太子刘荣和抱着小刘不周的丽夫人。刘荣平退了左右后，不无疑惑地问丽夫人：“母妃，刚才父皇有意令母妃继任皇后之位，母妃为何要拒绝？”丽夫人停顿了好一会儿，才心事重重地说道：“太子，你好糊涂啊！母妃何出此言？”刘荣有些不解。丽夫人爱怜地抚摸着小刘不周的小脑袋，悠悠地说道：“哎，太子有所不知，母妃出身低微，深受陛下的这般宠爱，就已经让后宫其他的嫔妃看不顺眼了。而你又只是庶长子，并不是嫡长子，你被立为太子，更是让后宫的很多人心中不悦。虽说那薄皇后生前无子，但你下面还有9个弟弟，他们的母妃哪个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储君呢？”听闻此言，刘荣反问道：“但儿子太子之位是父皇亲自册立的，其他人即便有什么想法，也不敢违背圣意吧？”丽夫人摇了摇头：“太子怎么忘了，还有你的皇祖母窦太后呢？”刘荣这下想了起来，他惆怅地回道：“哦，对，是啊，皇祖母的心思谁能不知呢？是，当初你父皇立你为太子之时，他就很不高兴，朝野上下谁人不知，太后最宠爱的是你父皇的弟弟梁王刘武。他多次怂恿你父皇将梁王立为皇太帝，可是你父皇就是没有答应。”刘荣若有所思地回答：“不错。而被册立为太子之后，太后她总是没理由地故意找借口将母妃召过去训斥一番，而且对儿的态度更是极为冷淡。”丽夫人点了点头：“所以母妃在这后宫之中一向行事谨小慎微，每日如履薄冰，尽力维系，才能安安稳稳到现在。

0: 刘荣听后也觉得有理，只得无奈地点头。无非说的是，这后宫从来都不是相安无事之地。听到儿子这样说，丽夫人严肃地看着刘荣斥道：太子，后宫之事不是你能评头论足的，这是大忌，你只需尽心协助你父皇做好太子分内之事就好了，其他的你不可多说，明白吗？好，儿臣谨记母妃教诲。刘荣见丽夫人生气了，赶忙不住地点头应诺。随后他有意岔开话题对丽夫人说：啊，对了母妃，儿臣还有件事想向母妃请示。此时丽夫人正在一脸慈祥地看着抱在怀里的小刘不周，听到刘荣说有事要请示，就抬头回道：啊，太子但说无妨。刘荣回道：儿臣有意想等到世子五岁时，请巨梦大师来教诲世子的成长，不知母妃意下如何？
1: 巨梦，
0: 可是那个助力平叛七国之乱、闻名天下的谋略大师巨梦师父吗？丽夫人用赞许的眼光看着刘荣，刘荣点头回答：正是。丽夫人摸着小刘不周那张粉嫩粉嫩的小脸蛋说道：世子若能得到这位文武双全的巨梦师父的教诲，将来必成一代旷世之君呐。说着丽夫人低头将小刘不周的小脸贴在了自己的脸上，笑着对小刘不周笑道：我们的世子有师父了，是不是啊？突然丽夫人脸色一怔，只觉得腰腹部一阵温热，她赶紧低头一看，原来小刘不周一边喃喃笑着，一边竟然尿了丽夫人一身。母子俩看着小刘不周那张吹弹可破的粉嫩小脸，露出了坏笑，也都是哭笑不得。长乐宫的太后寝殿内，窦太后正在和自己的亲侄子大将军窦婴谈话。窦太后当初力挺让小儿子梁王刘武为皇太帝，一方面是极度宠爱自己的这个小儿子，另一方面更是为了他窦家在朝廷上的稳固地位，但他的提议却遭到了景帝的拒绝。也正因此，窦太后和景帝娘俩的关系就日趋僵化了。而在这之后，景帝又不顾窦太后的极力阻挠，将庶长子刘荣册立为皇太子。窦太后一气之下身居长乐宫，什么人都不见，就连景帝去拜见他也照样吃了闭门羹。此举看起来是窦太后从此不问世事，其实并不然，她无时无刻不在盯着朝堂和后宫中的一举一动。此时窦太后问窦婴道：听说太子世子刘不周和皇十子刘彻同一天出生了？
2: 回太后，的确如此。那皇十子刘彻的出生倒没什么，陛下只是例行公事的去了王夫人那里看望，倒是那太子世子刘不周……
0: 窦婴向窦太后叙述着当日的情形，但在说起刘不周的时候，他却欲言又止。窦太后疑惑地问道：
2: 世子刘不周怎么了？难道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窦婴赶忙回道：
2: 啊，那太子世子刘不周脚生三颗金痣出生，他这一出生就引来天生异象，举国震动。太史令卜算后说，这是上上大吉之象，能佑我大汉江山千秋万代。陛下大为高兴，还说他是大汉天下未来的旷世之君，当场就册封刘不周为临江王。
0: 哦，窦太后听了以后脸色难堪起来，她鼻孔里冷哼了一声：
2: 哼，刘荣区区一个庶长子竟然敢抢了哀家

之位，如今又生出个较生精致的未来旷世之君来，简直岂有此理。

交代后话里有话的回道，道英有些不解，太后的意思是，眼看着自己儿子出世的风头被同日出生的太子世子刘不周给抢了去，这回心生怨恨的可就不止哀家一个人了，这倒是给哀家寻觅到了一个可以好好利用一下的盟友。窦太后老谋深算地说道，窦婴想了想，太后是说那皇十子刘彻的母亲王夫人王氏，侄儿可不要小看了这个女人，她绝不是个等闲之辈。窦太后胸有成竹地说道，说着她对身边的宫女吩咐，去告诉那王夫人，就说哀家身居长乐宫日久，甚是烦闷，让他到长乐宫来陪哀家聊聊天，解解闷儿。宫女们马上应诺了一声，转身赶往依兰殿传懿旨去了。再看王夫人的依兰殿里，因为太子世子刘不周同一天出生，夺了他儿子刘彻的风头，王夫人正发着无名火，贴身宫女莫离等人跪在地上，吓得哆嗦不止。王夫人怒吼道，你们这群贱奴婢也想来奚落于本宫吗？莫离赶忙回道，夫人息怒，奴婢知道夫人心情不好，不过夫人刚刚生产，可不要因此伤了分体啊。王夫人气急败坏地自言自语，为什么会这么巧，为什么会同一天出生，那天生吉祥应该是因我儿刘彻出现的，可这世子刘不周却生生地夺去了本该属于我儿刘彻应该有的关注和荣宠。莫离在一边胆怯地回道，夫人天意不可违啊。闻听此言，王夫人大怒，老天爷不长眼，本宫自入宫服侍陛下至今饱受冷落，陛下的恩宠全都给了那骊姬，好不容易本宫为陛下诞下了皇子，却又被骊姬的孙子的风头抢了去。正在王夫人抱怨的时候，一个宫女进来禀报道，启禀夫人，厉夫人来了。王夫人闻听那脸色更加的不好看了，她阴沉着脸恨恨地说，什么也想来看本宫的笑话吗？王夫人这样想着，厉夫人就已经带着宫女吴卷和星儿款款地走了进来。王夫人见状马上换了一副阳光明媚的脸色，笑容可掬地迎了上去，深深一个万福说道，哎呀，姐姐来了，妹妹见过姐姐。李夫人赶忙把王夫人扶住，关切地问道，啊，妹妹刚刚生完皇子，可不要乱动，免得伤了元气。王夫人殷切地把李夫人让到座位上，然后王夫人笑着说，劳烦姐姐还想着妹妹来看我，妹妹在这里先行谢过了。李夫人微笑着回答，都是自家姐妹，妹妹这话可就见外了。王夫人此时话里略带酸意地说道，妹妹本应该前往若英殿向姐姐道贺的才是，太子世子出生可是我大汉的头等大事，怎奈妹妹这身体不便，尚有些虚弱，还请姐姐恕罪。厉夫人亲切地握着王夫人的手说，妹妹不必多礼，姐姐这不来看你了吗？说着他让宫女吴卷拿过给皇十子刘彻制作的一套婴儿衣服呈给王夫人道，来，姐姐给彻儿感

0: 生气。王夫人看着这套衣服，语气中有些不阴不阳。哎呀，别看姐姐如今已是青春不在，可就凭姐姐这一手上乘的知圣女宫，就挤压整个后宫的姐妹们，怨不得陛下会独宠姐姐一人呢。妹妹这含苞待放的年纪都自愧不如了呢。王夫人这话刚说出口，丽夫人还没说什么，她身边的宫女星儿却听出了王夫人这话里明显带着阴损的意味，的意思就是在说，你丽夫人都人老珠黄的年纪了，还有什么资本跟如花似玉的小姑娘争宠呢？这个星儿脾气火爆，性格直爽，她马上不爱听了，也不等丽夫人说话，就闲不闲淡不淡地插嘴道，夫人此话诧异，陛下就是喜欢我家夫人贤淑温婉，知书达理，不像有些人虽然年轻貌美，却口若毒舌，尽是些有的没的甩闲话给陛下堵心，活该这些人得不到陛下的恩宠。心儿此言一出，王夫人顿时脸色大变，却也不好对一个下人发作，他身边的宫女莫离却不干了，厉声冲着星儿喊道，你说谁口若毒舌？星儿刚要还嘴，丽夫人向着星儿怒目斥道，不得无礼，没大没小的，这场合哪里有你说话的份儿，还不给本宫退下。星儿见丽夫人急了，吓得也不敢再跟莫离争辩了，只得悻悻地应诺了一声，独自退出了王夫人的衣栏殿。丽夫人在后宫之中从不愿意和其他嫔妃做口舌之争闹矛盾，见星儿退了出去，她赶忙和颜悦色地对气得脸色发青的王夫人说道，妹妹不要见怪，这孩子口无遮拦，尽说些胡言乱语，都是姐姐平素管教不严，姐姐回去一定重罚于他。姐姐果然是知书达理，深得陛下青睐，就连身边的这下人都这般盛气凌人，妹妹领教了。王夫人没好气地回答，说完扭过头赌气不再多言了。丽夫人见局面尴尬，也不方便再在这里多逗留了，就起身抿嘴笑道，好了妹妹，姐姐今日就不耽误你休息了，妹妹要注意身体，我先告辞了。说完他把那套小衣服留下，向王夫人告辞走了。王夫人并未起身相送，她看着丽夫人离去的背影，那脸色迅速转变成了阴沉似水，她咬着牙，眼睛狠狠地看着门外丽夫人离去的方向。莫离为了缓和气氛，不知趣儿地过来问王夫人，夫人是否将丽夫人送的衣服给小皇子换上？
1: 哼，皇叔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0: 王夫人阴狠狠地看着桌上的小衣服说，她刚要将丽夫人送的小衣服扔到地上，突然她停了手。王夫人摸着衣服上缝制细腻的针脚和上面精美的图案，若有所思起来。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乐付当下才是对人生最好的成全。今天分享朝花夕拾，倘若经济条件尚可，人在年轻的时候适当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是应该的，不要总想着退休了以后再去享受生活，到了那个时候所有的快乐都会大打折扣，甚至是索然无味。朝花夕拾的意思就是，早上的花我到晚上才拾到，我在花最美的时候没有体会到它的美，等到花谢了才后知后觉它的美。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当你40岁的时候去买18岁想买的东西，去20岁想去的地方，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只有世事无常。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人一辈子都输在了一个等字上面，等不忙

0: 下次，等将来，等有条件。人生最经不起的就是等，所有的等待都只能等来遗憾。年少时，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有些东西，终是要靠失去，才能明白它的珍贵。青丝白发一瞬间，烟花老去向谁言？人到中年才明白，有些快乐等不起，有些风景，有些人等不起。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莫往回看，谁都不再是从前的那个自己。只有当下的一切才是最美好的，当下的每一刻才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所谓珍惜当下，从不是强行留住流逝的时光，而是用心把每一个现在过得热气腾腾，不留遗憾，心甘情愿活好当下。等到多年后再回望人生，才不会再叹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1: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江浩。
3: 浩哥好。浩哥
2: 隆重一点，
3: 隆重一点是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是想死大家了啊。
2: 可不，
3: 那今天来肯定没白来，就是首一档嘛。如果说你能抢得到的话，你今天就拿到的是低的力度。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衣服湿透了，包括我们被褥湿透了，我们的鞋子湿透了，那简直是太难受了、
2: 难受得不得了，
3: 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这个潮湿啊，它会容易引发很多的问题。那今天呢，玛丽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几种啊简单的用眼睛去看的一些症状，咱先说一说什么样才会感觉到体内湿气比较严重呢？比如说脸经常出油的，面色苍白的，头发粗糙容易脱落的、头发也爱出油的，还有就是脸上容易长斑长痘的。
2: 对，关于你说完的话、我觉得这个脸
3: 出油
2: 特别像我、
3: 是吧？你符合好几点的，一会儿告诉你。眼袋下垂的、耳内潮湿的，包括小肚子大的，你是小肚子大吗？你是整体虚胖对不对？虚胖是体内潮湿非常明显的表现之一、还有就是睡觉打呼噜的，有口腔有异味的，经常咳嗽痰多的，大便沾池子的，不通畅的，是吧、这些都是属于体内严重有潮湿。
2: 对，我肯定有湿气，因为每次的话都是希望人家都希望给我拔拔火罐或者说给我什么针灸之类的，放放血。
3: 没错，其实说心里话，不仅是你，就是十个人当中八九个人都存在说体内是有湿气的。再有很多人说经常喝酒，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天天熬夜，饮食习惯、生活，对这些东西都能够引起我们体内潮湿的湿气的。我今天教给大家一种方式啊，红豆薏米营养粉，拿家之后你可以简单的用牛奶冲泡，用果汁冲泡，用水冲泡都可以啊，
2: 就变成糊糊了。
3: 没错，您随便的怎样去调理。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话，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会买一些薏米呀、买一些红豆啊，自己来熬粥来喝、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不可能天天坚持，所以说啊，今天大家不用愁了，因为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属于合成好的这个红豆薏米粉带到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咱们每天坚持的吃一小勺就可以了、
2: 每天一勺就行。
3: 对、其实说心里话，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在买一些薏米粉呢，买一些红豆粥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从几十呢到几百的差别非常大。其实原因在哪里，是因为现在老百姓越来越注重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不添加任何色素的，不添加香精的，不添加防腐剂的，我们才能够放心的来吃。
2: 而且最重要的话还得看是不是大品牌的。
3: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红豆薏米枸杞粉，也就是说你所需要补充的这几种、
2: 都有了，
3: 都有了，咱都给大家科学的配比好了、买回到家里面之后一天吃一勺或两勺，用奶呀、用豆浆啊、用果汁啊、用水啊来冲泡都可以啊、口感特别好，可以用来当做早餐来代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说一下价格，这一桶啊就是一罐是500克一斤装的。那么这一罐差不多吃个15天左右吧，咱们说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团购的套组，这 一罐，市面上的全国零售价格59.9块一罐。今天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先说团购的价格是199，199能买到几罐？三罐
2: 啊，
3: 是吧？但是按照往常的我们节目的力度和惯例，说买三罐我能送你三罐， 对吧？是六罐，给您做一个翻倍。但是今天啊，只要。

0: 你能抢得到199，买三罐赠三罐的同时，我给您凑个十全十美，也就是说再送几罐啊？
1: 再送四罐，我算不出来咋的。
0: 我十一加减法是可以的。
1: 就是199，我今天买的是10罐。
0: 十罐
1: 哦，
0: 十罐一共多少？一共是10斤啊，朋友们。
1: 就30个名额。
0: 就3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赶紧抢啊！
1: 好嘞，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的红豆枸杞、各种薏米等等粉啊，然后研磨在一起，合理的配比的，就给大家除湿的，然后身体还特别棒的啊。今天只需要199，可以购买到10罐啊，真的是10斤，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大实惠了，朋友们，如果想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那么这个祛湿牌是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对不
1: 对？
0: 一天吃个2勺3勺就足可以了。今天是199，一共10罐啊，10罐，朋友们拿回到家里面，您能吃上半年左右，甚至半年多的时间。
1: 199正好10罐啊，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啊，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吃？你说你吃，我就一直跟大家宣传的一个理念，就是199。讲真的，你现在真的不够干什么？你说我跟浩哥出去吃一顿饭，199肯定是不够的，对
1: 不
0: 对？那你想想，你就吃一顿饭的价格，为什么要告诉他说199？咱们说钱花在刀刃上，体内有湿气会明显的感觉人特别容易衰老，而且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就是特别容易脱发，就是这个其实这都是问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首先是你健康的第一步。那另外一点的话，刚才我说了，告诉大家它的配料表，咱不能随随便便的乱吃，对不对？这个东西好坏呢，也要告诉大家。
1: 因为咱们听众朋友肯定啥都知道，我就想看看你都有啥。
0: 对，
1: 是是，
0: 就想知道都有什么啊？这是里面有红豆、薏米、燕麦它属于粗粮，对身体来说特别的好啊。谷燕麦，对，都原始，而且它比较贵啊。还有就是荞麦、葛根、枸杞、红枣，加上一点点的冰糖，一点点啊，它一点都不是甜的那种啊。所以说，就是家里面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吃。那对于说燕麦也好，红豆也好，枸杞也好，大家都比较了解。你像枸杞吧，它是对我们的特别的好，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1: 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湿气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不在意它。那其实提到除湿的话，刚才浩哥已经说了，我拔罐儿，有很多就是养生的朋友、
1: 愿意用这种方法，
0: 愿意用这种方法，还觉得哎呀拔起来挺舒服的，挺解乏的，是不是？
1: 痛痛紫黑紫黑的。
0: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挺舒服的，但其实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你体内的湿气。
1: 对，
0: 还有的很多朋友说我去针灸，针灸也有一种祛湿，但是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你灸一次针灸的话，咱不说多少钱了，你基本上你就灸个半年左右吧，能看出一点点的效果。你像咱们很多其实特别缺少这种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的膳食纤维补充不到的话，比如说你水果蔬菜补充都不足，
1: 对，
0: 就容易出现便秘呀、然后出现肥胖啊，是吧？浩哥，你想想，你为什么一直都减不掉？
1: 我就红豆啥的都吃少了呗，就是。
0: 对，
1: 粗粮吃太少。
0: 对，粗粮吃的太少了，什么红豆啊、薏米啊，这些对我们身体来说很有好处
1: 啊。今天就是惊喜，
0: 对，
1: 只需要啊199可以购买到10罐的红豆薏米枸杞粉，而且每一罐都是1斤装的啊，市场上是59.9，今天的话199买10罐，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啊，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
0: 抓紧时间，倒计时了，主要是现在套组名额不等人，提醒大家每个号码是限购2套，199，在这一档的节目当中您拿到的一共是买三赠三套组之外，再额外给您加赠4罐，一共是10罐给您带回家，每一罐都是500克一斤装的。您知道这10罐您自己到市面上去买是599，就是将近600块钱的东西，今天是199，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我说不管多少钱，我都要让大家看得到实惠，看得到这个东西质量，是吧？送到您家里，您觉得好了你再留，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开始了，是不是都已经把这个提上日程了。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再不去试，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1: 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可以购买到10罐的哈红豆。

0: 薏米枸杞粉，记好电话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第三集，似曾相识的感觉。莫离不明领会王夫人在想什么，她迎合着王夫人愤愤地说道：“就是，谁知道这女人是不是在衣服里面涂了毒药害小主人呢？夫人，奴婢现在全拿去给烧了，一件不剩。”说着，莫离就上去拿那套小衣服，王夫人却一把按住了衣领，没让莫离拿走，她反而注目端详着衣服，然后果决地将一杯茶一饮而尽。眼眉低垂，明眸流转，暗暗自语，就凉得下人都敢对本宫说三道四。隐忍了这么多年，如今我王志也为陛下生下了皇子，有了资本，哼，咱们该争上一争了。莫离不解地问道：“夫人，世子的出生引来大旗之下，讨了陛下欢心，太子的母妃丽夫人又深得陛下的宠幸，如今太子正是春风得意，如日中天，我们如何能争得过呢？”王夫人冷笑了一声，哼，此时单凭我们自己的确难度不小，但若是再加上太后的力量，那就不一样了。啊，莫离狐疑，太后平素对我们理都不理，她怎么会支持我们呢？因为本宫和太后现在有了共同的敌人，他老人家也不愿意看着太子一天天做大，断了梁王立储的路。王夫人回头慈祥地看了看尚在襁褓中熟睡的小刘彻，然后眼神坚定地自言自语：“这种不冷不热的日子本宫受够了，这条路本宫必须走下去，就算遍体鳞伤也绝不罢休。”想到这些当年的往事，现实中的王太后不禁一阵唏嘘，正是十几年前的这个决定，让他在后来风雨飘摇、暗流涌动的血腥后宫之中咬着牙坚持着走到了今天。他也曾多次憧憬过有朝一日自己的儿子刘彻真的坐上了大汉帝国皇帝的宝座的那一天，他的心情该会是怎样的一种兴奋和开怀。然而如今刘彻真的继位登帝了，他反而却笑不出来了。丽夫人死了，废太子刘荣也死了，难道他们真的都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吗？还是自己就真的在这场政治厮杀中彻底完胜了？自己的丈夫景帝临死前曾经动过重审当年两岸的念头，这件事会因为景帝的驾崩而永不再翻案了吗？儿子刘彻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当年的那些事就真的从此一笔勾销了吗？然而眼前最为棘手的倒还不是这些，反而是那个把权力和窦家权势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窦太皇太后，她真的会就此隐遁后宫，不再过问朝堂之事吗？真的会置他窦家的荣辱于不顾，就此善罢甘休了？这一连串杂乱无序的疑问和难题无休止地充斥着王太后的脑海，让她的心绪烦乱无比。此时贴身女官莫离走进来，向王太后禀报：“禀报太后，公孙将军和盖后求见。”王太后闻言赶忙收起了惆怅的思绪，正了正心神，吩咐让公孙贺和盖侯王信进来。魏将军公孙贺和盖侯王信进了寝宫，行过君臣之礼后，王信看着姐姐凝重的脸色问道：“太后，新皇登基，这是太后一直以来的夙愿，微臣怎么看太后毫无喜悦之色，却反而面露愁容呢？”王太后向着弟弟王信叹了口气：“唉，彻儿顺利登基固然是好事， 只不过他年纪太轻，跟

不屑地回答：“祖制。”当年孝惠皇帝登基之时，他已经到了亲政的年龄，而吕太后却以天下初见、真伤未稳为由把持朝政，吕氏一门权倾朝野，这难道不是前车之鉴吗？那太后的意思莫非是？王信疑惑地问道，随即面露难色，先发制人：“姐姐，这些年来虽然咱们王家苦心经营，也是实力与日俱增，尤其是陛下登基后，王家的根基更稳固了，但是与历经三朝如日中天的道家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若真的硬拼起来，恐怕会吃亏的呀。”糊涂！王太后有些不悦地怒斥他。王信吓得赶紧闭住嘴，不再敢说话。王太后眼神犀利，此时还不是跟着窦家明枪明刀硬拼的时机，况且太皇太后下一步的动向尚未明了。哀家认为，为今之计，我们暂且静观其变，以逸待劳，见招拆招，才为上策。王信赶忙拱手：“太后深谋远虑，微臣自愧不如。你密切关注朝堂上的动向，但有风吹草动，速来报与哀家。”王太后对王信下达了指令，王信则拱手回道：“微臣谨遵懿旨。”王太后眼神阴冷地望向窦太皇太后寝宫的方向说：“太皇太后有千条妙计，哀家只有一定之规，休想要一手遮天，哀家就陪着您老人家玩到底。”说完这句话，王太后将眼光落到了公孙贺身上，然后说道：“公孙将军，还有件事，自从那日先帝在阳陵下葬之后，哀家就一直心绪不宁，寝食难安。”公孙贺回道：“啊，太后担忧的可是那叶良禽吧？”王太后撩起了眼皮盯着公孙贺：“嗯，莫非公孙将军也看出哪里不对头了？”公孙贺赶忙拱手回答：“回太后，先帝下葬当日接连出现天狗吞日之象和伏羲大帝附体两次天生异象，而且全部是因太皇太后要拿叶良禽殉葬而引起的，这不得不让微臣对叶良禽产生怀疑。”王太后沉思了一下，点了点头：“当日的景象让哀家又想起了当年彻儿与那世子刘不周同日出生时引发天生异象的一幕。这两次的天象虽不同，但是哀家当时的那种感觉却很是似曾相识。”公孙贺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太后难道是怀疑那叶良禽就是当年的？”说到这里，公孙贺却支吾着没敢再继续说下去。王太后说：“哀家当时仅仅是瞬间的一种感觉，并不能确定。只是这叶良禽来历不明，哀家的疑虑就更深了。”听到这里，公孙贺表情肯定地拱手道：“啊，太后，当年微臣下到那刘不周坠落的山坡下面去寻找，确实找到了一具与他年龄体型相仿的男童尸体，微臣还特意丈量了那座山崖的高度，足足十丈有余。想那刘不周当年不过是一介孩童，手无缚鸡之力，如此的高度坠下，断无生还的可能性啊。”王太后忧虑重重：“但是那具孩童的尸体已经被野兽啃食得面目全非，无法辨认，尤其是没有明确看到尸体左脚脚心上是否有三颗金痣，你让哀家如何安心？”这公孙贺被王太后说得一声

色，也不知该如何回答了。王太后并未等着公孙贺解释，她满脸担忧，继续说道：更让哀家担心的是，皇帝似乎很看重叶良琴，若是哀家的感觉有误，那也就罢了，倘若叶良琴真的就是当年的刘不周，那岂不是以狼入室，在皇帝的身边埋下如此一桩危险，那还得了。王太后的这番话也把公孙贺说得不安了起来，他拱手说道：太后思虑周全，微臣不急，要不微臣现在就亲自带人拿下叶良琴。不，这样不妥，没有真凭实据就拿了叶良琴，恐怕跟皇帝那里不好交代。王太后果断摇头否决了公孙贺的提议。公孙贺思虑了一下，拱手回道：微臣愚钝，还请太后圣裁。王太后看着公孙贺，语气阴冷：哀家命你暗中调查叶良琴的来历和背景，尤其是要确认他是否脚上三颗金痣，这是那刘不周独有的特征，世上仅此一人。公孙贺赶忙回答：不错，仅凭这一点一定就能判断出来。倘若确定叶良琴就是逆贼之子刘不周，你不必手软，当即做掉了事，以绝后患。此刻王太后目光中闪烁着一股摄人心魄的杀气。公孙贺赶忙拱手回道：微臣谨遵太后懿旨，就算他当真是那世子刘不周，如今早已时过境迁，他也不过是个布衣草民罢了。一介贱民能有几何本事？微臣定当斩草除根，不辱使命。按照大汉帝国的祖制，新君登基后的头等首要大事就是祭天大典。历代皇帝均自称天子，也就是上天之子，是天神派下人间掌管万物苍生的代言人。新皇帝以通过祭拜上天和太乙大神的形式，名义上获得上天的册封，这皇帝之位才能名正言顺，天下臣民才能信服。汉武帝刘彻正式登基，接受百官朝贺之后，马上就带领一干朝廷重臣启程前往都城长安西南方向的翠翎山接圣台举行祭天大典。这一次刘彻不仅没有让正宫皇后陈阿娇陪同前往，后宫的一众嫔妃他都没有带，却只让妹妹南宫公主陪自己一起去翠翎山，足见他对自己的这个妹妹的疼爱和重视。武帝刘彻的祭天仪仗队刚刚离开长安城不久，淮南郡主刘灵儿就来到了交房殿。自从刘彻登基之后，象征着后宫之主身份的交房殿再一次换了主人，如今这里的新主人已经变成了刘彻的正宫皇后陈阿娇。刘灵儿进了交房殿的大门，见到陈皇后就要倒身下拜行君臣之礼。陈皇后见是刘灵儿来了，就迫不及待地迎了上去，一把把刘灵儿扶起来。哎呀，姐姐，你我姐妹之间就不必拘泥那些繁杂的礼法了。刘灵儿笑着回答：妹妹，你现在可是一朝的国母了，先行君臣之礼，后续姐妹之情，姐姐可不能违背了祖上定下来的礼制啊。刘灵儿这么说，很明显还是对当年景帝在世时，窦太后任他的父王淮南王刘凌霄为养子，并召集景帝和王皇后前来认亲。刘凌霄耍小聪明，未先行君臣之礼，就与景帝称兄道弟。王皇后端出朝廷礼法来，当着窦太后的面，差点废了刘凌霄的王爵之事，心有余悸。陈皇后神情有些紧张地回答：姐姐就不要多礼了，妹妹都快急坏了，这两日昼夜盼着姐姐那边的消息。说着她拉着刘灵儿进殿坐了下来，然后平退左右，交房殿里只剩下陈皇后和郡主。

及此事，这不马上就过来了吗？啊，姐姐，事情可办妥了吗？陈皇后心急火燎地问道。刘灵儿一脸得意一笑，哼，一切安排就绪，不出四五日即可大功告成。那个科技出身的贱女人可有察觉？刘灵儿自信地摇了摇头回道，姐姐办事妹妹还不放心，必然是神不知鬼不觉的。陈皇后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紧紧咬着嘴唇，眼神阴冷地恨恨地说，哼，谁敢从本宫手里夺走陛下的恩宠，本宫就一定让他不会好过。听到陈皇后的这句话，刘灵儿的眼神里瞬间露出了一种奇怪的神情，但随即就马上收敛起来，并未让陈皇后察觉到。刘灵儿嫣然一笑，妹妹如今已经贵为后宫之主，母仪天下，她敢与妹妹争宠，实在是自不量力。陈皇后则醋意颇浓地说道，哼，也不知那个贱女人是使了什么魅惑之术将陛下迷住，那么深得陛下的宠幸，真是恨死本宫了。刘灵儿叹了口气，哎，陛下也真是冷落了妹妹这么久，实在是不应该呀。陈皇后一听刘灵儿这么说，心中不禁一阵酸楚，那眼泪就止不住的扑簌簌落了下来，哭得好似个梨花带雨的楚楚动人。她哽咽地说道，陛下和妹妹自打婚以来总是貌合神离的，不仅很少来妹妹的寝宫，更极少让妹妹侍寝。姐姐，你说妹妹这个皇后做的有什么意思呀？刘灵儿担忧地说道，即便这次将那个贱女人除掉了，妹妹可不要忘了，陛下的身边还有个李默勋呢，她可是太后的侄外甥女儿，来头不小啊。听到李默勋这个名字，陈皇后满脸不屑地一翻眼皮，做对，他还没有和妹妹争宠的资格，哼，妹妹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如此甚好。刘灵儿点头称是，然后她殷切地握住陈皇后的手继续说，陛下此番外出祭天不在宫中，而且没有任何嫔妃陪同，正是除掉那贱女人的大好机会。姐姐已经替你布置好了一切，妹妹可千万不要错失良机呀。陈皇后胸有成竹地说，哼，五日后姐姐就等着看好戏吧。在翠翎山接圣台祭过天举行完大典之后，武帝刘彻得到了天神的册封敕令，整个祭天仪式全部结束，他就离开了翠翎山，按原路返回。由于路途不近，仪仗行至天津傍晚，前面眼看就要到达当日落脚的行营接水坡了。虽然武帝刘彻这回祭天大典搞得心满意足，但是一直陪着他一同祭天的南宫公主此时却是心情糟糕透了。对于哥哥刘彻的疼爱，这丫头却根本不领这个情。如今的他因为刘彻登基称帝，也荣升为当朝长公主了，那身份和地位自是比起景帝时期尊崇和高贵了许多。不过在南宫的身上却一点长公主的威仪都看不出来，这丫头甚至因为长公主这个身份束缚了她肆意妄为的大条天性而闷闷不乐。这一次陪同武帝刘彻来祭天，他就老大的不情愿。坐在自己的凤辇里，南宫正愁眉不展地生着闷气，他百无聊赖地透过辇车的半透明的纱窗看着窗外，嘴里面嘟嘟囔囔没好气儿的自言自语，祭天祭天有什么好祭的，已经出来五天了，等回到长安至少还有两天的日程，把我要去建章酒社看望叶大哥的计划全耽误了，真是晦气。

0: 铺开的长公主心里，什么事儿都不如刘不周重要。身为大汉帝国长公主的南宫，整天被各种皇亲贵胄、达官显贵围着、捧着、宠着，可她却从来都看不上那些附庸风雅、道貌岸然的官家公子哥，甚至看着这些人很厌烦。而刘不周却不同，从小被豹子养大，历经磨难的刘不周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那种与众不同的个性，岂是那些养尊处优的公子哥们能比得了的？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野木儿苏和。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这段话平复了我最近的纠结与焦虑。今天分享的是断舍离，不要因为结局配不上过程而不甘心，不要去纠结已经发生的事和烂掉的关系，也不要知道答案了还去问为什么，要接受大家都会离开的事实。也许我们此时此刻失去的本就是不该属于我们的，不要畏惧分离，要允许有些人短暂地出现在生活里，也要能接受他们的离开。选错了就选错了，别一遍又一遍地后悔，总想着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就算重来一次，以你当时的年龄和认知，终究无法匹配如今的阅历。放过曾经做出智能选择的自己吧，敢于主动结束的人，总会被生活奖励一个崭新的开始。你要始终相信，人这一生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没有不能结束的沉沦，所有失去的终会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归来。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

0: 之声。
1: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 91.7

0: 相传，以身作则，诚信待人，勤俭持家，家庭和睦，清正廉洁，世代家规。杨家峰传文明，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气血双补疗法养生之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15号，欢迎大家每天关注我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节目播出之前呢，我们先来放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传承中医精髓，倡导气血为根本，全新服务百姓健康，
2: 关爱老龄社会，诚信打造好品质，口碑成就好疗效。
0: 中药保护品种如意气血双补丸，让您心好肾好五脏都好，更让您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
2: 千万患者朋友验证，如意气血双补丸让您吃得香，排得畅，心不慌，气不短，腰不疼，腿不酸，皮肤红润，声音亮。
0: 四君子汤，理中丸，四物汤三大古方，利用现代科技完美融合，是气血双补丸的精华，补气补血和五脏。
2: 黄芪、党参、丹参等十几味道地药材入药，君臣佐使搭配绝妙，遵古法秘制，确保疗效，是华阳制药的品质保障。
0: 气血双补丸，既补气补血，又能养气养血，还能补五脏，补一身之气血，养五脏之调和，补而不滞，滋而不腻，不热不燥，用着最放心，吃着最健康。一经问世，首先被授予国药准字中药保护品种，成为老年慢性疾病的首选用药。
2: 如果您正在忍受疑难顽固、久治不愈的慢性疾病，或者找不到更好的治疗方法，请选择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如意牌气血双补丸，
0: 百年养生，气血为本。欢迎收听如意气血养生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气血双补丸和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节目。每天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邀请到大家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博大精深的中医气血养生知识，来帮助大家认识疾病，认识健康，让我们远离疾病，踏上健康长寿之路。咱们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气血双补丸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1。 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24小时健康热线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您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到了气血养生堂了。咱们这个栏目，咱们这档讲座的永恒主题，气血健康与生命健康之间的关系，人与气血同寿。我们这个人是什么，大家都知道，血肉之躯呀。黄帝内经说得更明白，以气为最基本单位聚合而成的形质，所以气聚则形存，气血消耗散尽了，气散则形亡。你气血消耗散尽了，生命随之结束。所以跟我走进气血养生堂的时候，我们了解的就是相关的，我们发生了气血虚了，脏腑阴阳失衡失和以后，功能失调，代谢紊乱所发生的不同的慢性病的问题。 所以我们大家现在清楚了，气血亏虚原来是百病之源呐。所以中医的大道它就在这儿。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年轻的朋友们有没有这个同感，而我已到老年阶段，但是我面对我快90岁的母亲，我们尽管已经步入老年期了，当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面对自己的老爸和老妈，叫一声妈，叫一声爸，我们就又变成孩子了。而且这一双老人，他们若健康，那我们这一个家都在笑，是不是充满了欢乐？四世同堂啊，是老天给咱的福分，太好了。所以家有一老，好有一宝，尤其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传承了他上一辈人的文化，所以这个家族的文化源远流长。希望每个人呢都能够好好的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去珍惜啊，那样只能珍惜遗憾了，对吧？只能是后悔了。我现在就深切地体会到这句话绝对是真理，父母健康是留给子女最大的财富。如果父母健康了，对儿女来说就太省心了。尤其现在的80后啊，多半的话都是独生子女，80后，那么两个小年轻要承担4个老人的养老问题，所以哎，两双老人的健康平安是不是孩子的福啊？这样做儿女的他多省心呀。同样啊，子女健康呢，他也是父母最大的健康。所以咱们这档讲座希望的是收音机前千家万户都是一家一家的拥有着完美的健康。每个家庭的健康体现了我们社会的健康，我们民族的健康。曾经有人说我们是东亚病夫，咱才不愿意给别人打那嘴官司，打那嘴仗有什么意思啊？好好的珍惜自己，珍惜父母，父母健康咱们自己健康，那我们就把东亚病夫的帽子给他就甩到太平洋里去了，是不是呀？其实大道理上大家都懂，一个家庭啊，如果有一个人大病一场，那么全家人的话呢，不仅是要跟着忙里忙外，那心里的压力有多大呀？是不是要担着许许多多的忧愁，在精神上，在家里的经济上，是不是都是一种很大的负担呀？如果两个人病了呢，而且是一场持久的看不见的，你根本就觉得好像看不见他这个康复期限了，你是不是感觉到没有希望？那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所以啊，健康是我们最重要的财富，如果没有了健康，金钱再多也会有用完的时候。那大家想一想，心里是不是就明白了，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健康它虽然不代表一切，但没有健康我们便没有一切。所有的每个家庭都好好的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千万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想到去珍惜，那时候留给您的只有后悔，只有遗憾了。刚才我们还说到了儿女的健康也是父母最大的财富，现在做儿女的也不容易，因为啊，现在的年轻人肩上的担子，他的精神的压力相对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啊，他的压力更大，因为我们那个时代是多子女家庭，对吧？对父母的各方面的问题，我们有兄妹几个啊，互相的成功。

同的承担，能够分担责任，分担压力，这样相对来说就要轻松许多。我们那个时候穷也好，富也好，不愁工作，对吧？住得好也罢，坏也罢，总有我自己的立锥之地。而现在不一样，现在的年轻人他不拼命的干，他就没有房子住，对吧？他不拼命的干，他孩子就上不起学，他不拼命干，父母二老双亲一旦病倒了，他拿什么给父母双亲二老看？所以这一代的年轻人，他首先是要有健康，当他拥有健康的时候，他才能把握一切，他才能创造家庭的幸福。所以我们讲，没有健康一切都没有了，没有钱，没有财富，只要有健康，我们只要有一双勤劳的手，有智慧的大脑，我们就可以去创造，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哎呀，现在呀，孩子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还是父母，所以呀，儿行千里呀，母担忧。作为家长，最大的愿望是孩子平安了，只要他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他工作的话呢，快乐，挣钱多少，并没有太多的奢望。因为目前我们中国的现状受环境和生活习惯的影响，我们大多数人的话呢，还年龄没有过四十呢，已经有了非常多的慢性病了，啊，很普遍的是脂肪肝、高脂血症，有的已经开始出现血压波动了。让人痛心的是，还有不少的30多岁的年轻人中风了，30多岁的年轻人心血管这个疾病做了支架了，是不是让我们老人痛心疾首啊？唉，人到中年就有了高血压、高血糖、心脑血管疾病、肺部疾病等等，那这些疾病那是不是影响我们的生活？这些疾病一旦来了，你想投入的去工作，想把家的话呢营造得很富足，那就不可能了。所以啊，对于我们不同年龄层的人来讲，父母珍惜儿女，儿女珍惜父母，尤其是人到了这个老年以后啊，生命的最后几年，有多少人啊，你看看他都是躺在病床上的，让他回顾总结自己年轻的时候，哎呀，年轻的时候呀，仗个年轻把健康没当回事儿啊，吃饭是不讲究，睡眠也是熬夜，到了老了早就躺到病床上了，是不是？一躺到病床上，花光所有的积蓄，忍受着疾病的痛苦，最后留下的是什么？给儿女留下一大笔的债，这孩子们将来怎么活啊？是不是啊？他们痛苦不痛苦？他们要面对双重痛苦，一是失去亲人的痛苦，第二是负债，生活巨大的压力使他们痛苦。所以我们说把握机会，把握健康。我们大家呢，首先记住一句话，气血健康人健康，大家记住了，免疫力和我讲的气血健康是一回事儿啊，一个意思，无非就是两种叫法。那么大家呢，就要通过补足气血，提高人体的免疫力，来预防和抵抗各种疾病。那么提高人体免疫，我们气盈血旺的情况下，免疫力提高了，它就为我们的健康进行保驾护航了。朋友们迫切需要补气血，我们说补气血从今天开始，永远比明天早一步。有时候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听讲座，一直是心动没有行动，但是呢，当服用了如意气血，有的仅仅一星期，哎呀，我感觉到真好。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早知道我早两年都用了，就不至于这两年来身体受了那么多的苦，身体受了那么多的罪。这世上没有后悔药的，是不是？所以我经常在这讲，你可以不信，但是你不能不试，不试你就一点机会都没有。条条大路都是通的，何必在一条道上走到黑，是不是啊？我们说好几条路都没走通，不妨来走气血双补、平衡阴阳、脏腑同调这条路。我希望您在这条路上走进健康的大门，我们补好气血，调理好脏腑的阴阳的平衡，让五脏六腑代谢逐渐恢复正常，让我们人体的免疫力提高以后呢，我们就不怕了。所以今年现在的这个补气血是为健康在打基础了，气盈血旺了，免疫力自然强大啊，那再也就不得什么了，再也就不得那害人

0: 吧，过去的话呢，有些这个朋友是年年秋冬年年住院，我们有些老朋友通过气血双补以后，100天一个样，半年之后不一样。气血双补之后，当他呢不受罪，身体不受罪，不受苦，不再去住院，不再是家庭受拖累，不再是自己痛苦的时候，很多老年朋友做到了与气血相伴走健康人生。所以呢，免疫力强大了，不仅能帮助我们战胜身上的疾病，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更能够有力的预防各种害人的病，让他了解到人这个气血健康了，身体就健康了，气血双虚，免疫必低。西医上所讲的免疫力低呀，就是中医上所说的气血虚了，阴阳失衡失和了，功能失调，代谢紊乱了，就总结了气血健康人就健康，气血亏虚百病之源。如意气血它是一个大厂名药，是一个古方正药。为什么说它是古方正药啊？它是四君子四物汤加减配伍的合方。我们说四君子汤补气名方，四物汤补血名方，千年流传至今。它之所以千年流传，古时候人是血肉之躯，现在我们也不是铁打的，还是血肉之躯，对不对？可见这补气血对生命健康有多么重要，所以它才能够千年以来流传到今天。关于气血健康的相关内容，关于您自身的一些症状，想了解是不是由于气血虚带来的，就一部气血咨询电话400-001-2085来咨询您最想关注的健康问题。接下来的话呢，时间交给主持人了，要迎接朋友们的电话了。
1: 那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400-001-2085，您现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张老师在线交流了。好，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张老师吗？
0: 是我呀。您好。
2: 你好。
0: 嗯，
2: 我体验了。
0: 那就好，体验以后您自己感觉有效果是吧？
2: 我感觉挺好的。
0: 嗯，您主要是针对什么病服用？
2: 哎呀，我嘴两个的就是睡不着觉，大便不出来。
0: 嗯，
2: 这两样啊，全要的我就是不好受啊。
0: 对，多大年纪了？
2: 74岁了，张老师。
0: 有高血压吗？
2: 有。
0: 有心慌胸闷气短吗？
2: 对，我的心慌点儿。
0: 嗯，
2: 气没感觉胆。
0: 哦。有心慌的症状是吧？
2: 嗯，
0: 我知道了。
2: 再血糖高点儿。
0: 嗯，
2: 有段时间头晕了，他就是提前晕，他说这个脑血管里头有2块小血片儿，斑块儿。
0: 嗯，那你脑血管有斑块的话呢，咱们今天的服用气血双补组合去浊胶囊就比较好。去浊胶囊是专门用于一调治降黏，因为你血糖也有点高了，血糖高的时候人有时候往往脂代谢也就不正常了。那么你脂代谢不正常以后，高密度脂蛋白就低，低密度脂蛋白就高，血管老化速度就快，所以让你一清二补组合服用。那么咱们彻彻底底治疗自己的病，通过去浊呢，是一让血液干净，第二它还有溶栓排栓的作用。溶栓排栓的目的是让你血管血脉通畅啊。
2: 嗯，
0: 另外气血双补的话呢，针对糖尿病效果也很好，因为它首先不是降糖药，但是它要解决的是中医认为糖尿病的根本在于中气虚，气阴双虚，脾肾两虚，它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些大道理我都不用说了，您服用以后仅仅15天，你感觉有什么效果？
2: 我感觉这是大便轻松了。
0: 好，
2: 睡觉能睡着的了。
0: 第二个见效。
2: 这两个这一治疗的，我就感觉轻快一般了。
0: 对，
2: 再就是我的血糖也高点，血压也高点。
0: 嗯，
2: 胆囊还有石头，
0: 有胆结石
2: 的石头。
0: 嗯，
2: 1.2乘以1.8乘以1.2。
0: 嗯，那个胆结石或者息肉啊，那些你暂时不管它。胆结石主要是你肝胆代谢不好，包括你比如早饭吃的晚呀，空腹时间长呀等等，它。

0: 都是有关系的。那么作为息肉呢，中医上把它叫什么呢？就叫一个瘀滞现象。这个瘀滞现象是哪里来呢？中医认为是脾湿不化，肝气郁结而成。我们进行驱浊和气血的组合服用，它本来就有行气活血、疏肝理气啊，还有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化瘀化滞的作用。慢慢吃，100天、半年以后您做检查就行了啊。
1: 好，
0: 它都不影响你治疗。您服用气血双补的时候呢，早晚各一袋，饭前半小时温开水送下，驱浊胶囊放到饭后吃，好不好？
1: 贴在胶囊怎么吃啊？
0: 饭后半小时，1天3次，一次5粒。
1: 啊，
0: 嗯，这样服用以后的话呢，100天以后，相应的头晕症状呀、心慌症状呀，就更进一步的体会到好了。
1: 我还有两个，我还有关节炎了，张老师
0: 啊，这是老年病了。大部分的老年人，你像到了这个岁数了，他都有这个病。
1: 我现在水面呢好完了，大便呢顺流，
0: 对，
1: 还有眼线呢，我照那个针眼线止血，都吃烦了，都一个多点儿啊。
0: 嗯，那不行。那睡眠严重不足，一个来点那怎么能行？
1: 睡眠就是2个小时，1点醒了，等过1天到2天了。哎呀，
0: 那真不行，
1: 可遭罪了。
0: 对，那是不行的。睡眠的话呢，你至少像70来岁了，我们一宿有5到6个小时以上的睡眠就已经不错了。
1: 我现在也能睡5、6个小时了。
0: 那就好，
1: 很难堵了。
0: 嗯嗯。咱们这个服用气血双补，就是要让你气盈血旺，脏腑阴阳平衡，逐渐各脏腑功能代谢好。解决什么问题？血虚不养脑，血虚不养心，血虚不能安眠的问题。首先睡眠好，那是最高兴的了。另外呢，中气慢慢充盈以后，朝下的推动力增强，你的胃肠功能会进一步提高的啊。这目前感受的是初步的好，那我们就说良好的开端，成功了一半。您这刚才用的话只有15天嘛，你任何疾病的治疗都不可能15天。您的睡眠呀、排便呀之所以那么快见效，因为本身就是典型气血虚、阴阳不平衡、心肾不交带来的。解决这方面问题，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确实见效快，但是有些问题就不是那么快了。你比如高血压的问题，对，高血压这是个慢性病，糖尿病还是慢性病，你说这高血压糖尿病能多快
1: 啊？听到了张老师。
0: 好，您保重身体。
1: 好对啊，张老师谢谢。
0: 不客气，保重啊。
1: 好，
0: 我在这儿等待你越来越好的喜讯啊。
1: 好
0: 的，再见。
2: 再会，这位朋友。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如意牌气血双补丸联合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栏目。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全国畅销30年，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让患病的中老年朋友提高免疫力，远离疾病，过上吃好睡好、变好、肾好、心脏好的五好健康生活。节目中你有任何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001-2085，400-001-2085，与张老师进行在线交流。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哎，
3: 你好，张老师。
0: 您好，我是张老师。
3: 辛苦了。
0: 不客气。您走进来，
3: 真好，我们前菜我们基本都听了。
0: 只要你们健康了，我就感觉特别的值得。咱们每天相会在这里，唯一的追求就是健康平安，对吧？
3: 是，我最大的都是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的受益者。
0: 对，当时你是因为什么病选择的气血和驱浊呢？
3: 我就是因为什么病哈？睡觉睡不好，
0: 失眠。
3: 哎，失眠，晚上都睡个3、4个小时就醒了，
0: 那不行，
3: 或者只有5个小时。再是说便秘点，有时候上火呀，起得不合适啊，便秘。
0: 对。
3: 哎，再是回旋呢，不舒服，反正。
0: 对，说不上来，就是难受。
3: 哎，对。反正是吧哈。种种原因吧，这个胃口也不太好哈，有时候像沾水啊，也算反流什么的。

0: 肚子反酸，吃的不合适了，一反酸，严重不严重？有的严重了，就是顺着这个鼻腔和口腔就喷出来了，那酸水。
1: 也就是也不很大严重，也不轻，
0: 但是就不舒服。
1: 嗯，就不舒服。
0: 对，尤其晚上胃不舒服，你就睡不成。
1: 对对对对。
0: 那后来服用多长时间以后，这些症状慢慢慢慢的消除了？
1: 第一个熄灭，我服了两天的气血双补丸，这个熄灭就好了，就能。
0: 那您见效挺快的。
1: 哎呀，我可高兴，可高兴！我咋一直这么快呀？这个雨。
0: 对，第一见效是睡眠。
1: 我睡眠现在哈，最少睡6个小时，一般
0: 真好，
1: 7到8个小时。
0: 那你第二天早晨就觉得浑身轻松了。
1: 人呐，这个头脑清醒，
0: 对，
1: 各个方面都轻松了，
0: 太好了。
1: 我说话气力足了，我这早说话说说就得听天，不听的就累死。
0: 对，
1: 你看我现在这气力多足。
0: 是，说话有气力了，而且呢，你一进来，您说话的时候是带着笑声的。如果你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呢，头脑昏昏僵僵的，浑身也没有劲儿，是吧？那么长期失眠以后呢，又是气虚又是血虚的，你想说话也没气力啊，对不对？
1: 对对，我最早走路去，我长期走哈，因为我这个身体偏胖，我经常去走路，你就走个一个多里地儿啊，哎呀，就进大铁，怎么回去？哎，这个腿也就疼了。哎呀，哥哥那药，我就健谈图吃，这晚上来。
0: 你看，
1: 哎呀，就打起来，现在我走过来一会儿，我不打起，现在累得慌
0: 了，
1: 不打起了，我轻松了。
0: 对，先不怵了，不害怕了，走去走回来没问题了。
1: 对对对，一点
0: 过去是你对，过去你走出去了，走到一定的这样一个，比如说一两里路走不动了，您就担心我咋走回来呀、啊？一个人是不是？
1: 对呀，走回他累呀，累呀。哎呀，这会儿还行吧，走个3-4里路还行啊。
0: 好啊，3-4里路走路没问题了。那您是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1岁。
0: 好，在这儿祝福你健康长寿啊！您看，这个睡得也好了，是不是便秘也都排得畅了？
1: 哎、也好了，
0: 也好了，排便排得顺畅了。
1: 对，
0: 浑身那种不舒服的症状完全消除了吗？
1: 可以消除了80%以上了，
0: 80%以上了，呵呵，挺好了。那个胃口呢？胃口也吃得香，
1: 是
0: 好。您这个电话打得好，把您的整个的身上的从头到脚的疾病症状，如何通过气血双补组合去浊，一点一点恢复的这个经历，各方面自己配合的好，再加上呢气血双补去浊胶囊进入你身体，它发挥了它该发挥的作用。去浊胶囊虽然是调制降黏溶栓排栓的，但是它对调理脾胃功能也特别实在，你用了你感觉好，这个就是真理，对吧？
1: 对对对，
0: 再加上气血双补中的党参呀、黄芪呀，我们说白术还有甘草，对脾胃功能呢，它都是有益的。
1: 对，
0: 那您服用的这个过程当中，您有没有感觉五冬六夏基本不感冒了？
1: 这个很实在，不感冒。
0: 很实在，很实在。
1: 我最早哈，你怎么注意到冬了就感冒？感冒了吃药感觉没用，打吊瓶出劲儿。哎呀，我现在我很满意，对这气血上不完呢，去做药呢，我很满意，很满意。
0: 好，好，
1: 我很高兴。
0: 我们要什么健康？老了，首先呢，气血亏虚的身体，先给气血打基础，把气血补起来，五脏六腑得到气血滋养，濡养营养，加上脏腑阴阳平衡，代谢正常。首先，我们迎来的是从头到脚一身的轻松。对吧？
1: 对，
0: 首先它解决你血虚不养脑、血虚不能安眠的问题，它解决你气血亏虚、少气没力的问题，它中气充盈了，朝下推动有力量了，气盈血旺了，对你胃黏膜有滋养、濡养、营养的时候，你胃肠功能提高了。那你气血充盈了，对筋筋骨骨有滋养、濡养、营养了，骨细胞再生代谢正常了，你的关关节节、筋筋骨骨不僵不硬、不同活动灵便，这就是为什么实现好的原因，是不是？
1: 是，
0: 太棒了！您是71岁了，跟气血相伴走了几年了？
1: 3年了。
0: 你看，这就是3年的气血情，3年的健康路。有病有症状是治病，无病无症状是养。

0: 养生，养是养护，生是生命，养生养护生命，养生养气血，这样就做到了与气血相伴走健康人生。七十岁刚出头健康很重要，七十五岁以后的健康重不重要？更重要。年纪总是一年大一年了，对吧？你不爱护你自己，你不关心你自己，谁来关心你啊？对吧？所以咱们讲座中好多老年朋友深深体会，我的健康我做主的时候健康回来了，我的健康我不做主的时候离我越来越远了，这句话你用心体会是不是这回事儿？
1: 是这么回事。
0: 好，那就在这儿呢，也是祝福您一切称心如意，好不好？
1: 谢谢张大夫。
0: 不客气，
1: 谢谢，
0: 我们大家都越来越好就好了。再见啊。再见。
2: 那张老师请您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们，我们放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气血养生堂栏目。
3: 注意注意，中老年气血亏虚要注意，少气懒言，语言低微，面色萎黄，四肢无力，精血不调，气虚血亏是根源。传统中医理论《黄帝内经》认为，气血不和，百病变化而生，而久病又伤气耗血，导致气血亏虚，形成恶性循环，就会导致脏腑功能衰退，抗病能力变差，从而引发多种健康隐患。补气养血，认准气血双补丸 OTC 非处方药，补气养血专用药，药力绵长持久，直击中老年慢性病根源。气血双补丸，早一次补气养血添活力，晚一次畅通气血好身体。气血双补，好气血好身体，生活处处都如意。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谈气血学中医气血养生堂栏目。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主要用于治疗由气虚血亏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妇科慢性疾病等病症。如意气血双补丸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好方好药，平民价，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咱们的惠民堂大药房会为您免费送到家。节目中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同样的这个时间也是同样的地点啊，我们又相约在百年如意气血养生堂了。我是您的老朋友张老师。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一讲气血双补和驱浊胶囊组合用药的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说气血双补也好，驱浊胶囊也好，他们呀都是专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品，都是国药准则 OTC 药品。这两个不同的药品它各自有什么不同和特点呢？为什么要把它们组合起来一起用药呢？那我必须从这两个药品的来源讲起。驱浊胶囊这个药是由我们随英柱随老研发的一种新型的中药。那驱浊胶囊不是传统的中药，它虽然来自于中药，又不同于中药。接下来跟大家讲一讲它不同在哪里啊。因为这个驱浊胶囊呢是从十几种中药材中它植入了特殊的菌种，通过低温发酵制造的。而我们传统的中药的炮制方法当中呀，根本就没有发酵这种工艺，一般呢都是用泡、炒、制、断、炼等等的工艺来制作。因为在以前呢，人们没有能控制温度的设备，控制不了稳定的温度，那这个发酵工艺实际上是根本无法做到的。而且以前也没有纤维镜这样的现代化的工具，所以人们对于发酵的这个菌种实际上呀也是没有办法搞清楚的。

雌雄助髓脑在研制曲卓胶囊的时候，前后是花了十几年时间，因为没有现成的数据，只能用笨办法，从筛选的几百个菌种中一个一个的做发酵实验。我记得当年这个雌雄助髓脑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说呀，有一年的这个夏天，他早上去上班了，这一进楼道就闻到一股浓烈的发酵的酸味儿，他心里想坏了。进了实验室一看，哎呀，低温发酵罐里的那些个中药材整个的淤了出来，满桌子满地都是发酵物。后来他就发现这是半夜停电了，停电以后的话呢，低温发酵罐它断了电啊，没有办法控制温度了，天气那个时候也热嘛，就导致了这个发酵物在一夜之间就膨胀了几十倍，把发酵罐的这个盖子都给顶开了，顶开它自然是流的到处都是啊，满桌子满地，哎呀，几十斤的中药材报废了，一片狼藉。在当年这也确实是没有办法呀，徐老说那时候停电是常有的事儿，只有打扫干净从头再来，其中所经历的艰辛呀，他跟我讲起来的时候真是一言难尽。那这个故事虽然是过去了很长时间了，在我的记忆当中，今天回想起来仍然是记忆犹新呀。这也说明为什么在古时候我们中医中药的传统炮制方法当中它就没有发酵工艺的这个原因，因为没有保持温度的设备，你发酵出来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一直到了现代，这些个低温发酵设备还研发成功了啊，你才可以做到在固定多少度的恒温下发酵多长时间，然后取得你需要的发酵物质。比如曲卓胶囊的工艺，它就是从十几种的药食同源的中药材中按照顺序植入四种特殊的菌种，你看不同时间植入不同的菌种，那么目前呢这些菌种是保密的，这点希望大家能理解，因为咱们曲卓胶囊必定是一个国内专利和国际专利号产品。然后是低温发酵三十天呀，最终发酵出来的这个黑曲复合体就是咱们这个曲卓胶囊它当中的主要成分了。雌雄助髓脑呢也是因为发明了这个曲卓胶囊获得了各种各样的荣誉啊，那个奖牌呀、各种证书呀，能放会议室里的满满一桌子，这都是我亲眼看到的。最重要的是虽老因此获得了国务院津贴，终身享有，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誉，也是对虽老这几十年搞药品研发辛苦付出的肯定。所以这曲卓胶囊呢，我们一直说它是一个新发明，它是有新发明专利证书的，证书编号就印在药盒上，内容是一种治疗高血脂、冠心病的制备方法和药物，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荣誉啊。这个曲卓胶囊呢好在哪里，有些朋友就问了啊。那首先我们总结，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总结，对吧？第一，它的这个调脂降炎降三高的效果很好，一点不比各种的他汀类的药物差。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因为它是通过这个中药材发酵而来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西药他汀类的药物用过的人应该都知道吧，降血脂效果虽然不错，但副作用实在是太大了，你包括损伤肝脏啊，导致横纹肌液化呀，那么出现这个肾功能的这个损伤啊，有的甚至导致肾功能衰竭的，包括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吃着吃着肝区疼，吃着吃着不想吃饭了，遇到油腻就恶心，一查哟，转没升这么高。所以他汀类的药物贝特类的降脂药物会引起什么呢？引起肝损伤。

0: 气血双补配合曲卓胶囊这两种药品一起组合用药，可以说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作用。心脑血管疾病它是一个大病，组合用药效果来得更快，效果也会更好。这两种药它们都是国家卫生部批准的准字号 OTC 药品，安全性都是很高的，没有毒副作用是关键啊！这就是我们提倡的组合疗法、组合用药的初衷。在我们惠民堂连锁大药房都是口碑疗效啊非常好的药品，价格也不贵的好药。需要购买的我们的听众朋友请认准我们惠民堂连锁大药房。下面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喂，
3: 喂，
2: 朋友，您好，
3: 张老师，你好。
2: 哎，您好。
3: 我吧，这个有点病，有点病吧，今年吧，我把这个病情详细情况，我给你再怎么打听，
2: 好
3: 不
2: 好？
3: 好，
2: 您请讲。
3: 哦，我是就是住的一次院。
2: 嗯。
3: 早晨吧，是我也是检查的心血。
2: 嗯。
3: 哦，反弹。
2: 嗯。
3: 是不是在你那住了一个周？住了一个周吧，看墙了，看墙了，就不给他讲。来家了，他有时候一直反复，这个好个十天八天的，他一直反复，一年个又喘不开气了，憋气。
2: 嗯，
3: 这不是有上了俺这的，人民医院，又住了一个周，住了一个周吧，也行。他说你吃饭不行，这不是说给你开了药，开了药你加紧怎么吃怎么吃，不是啊？这不是在中医一直反复来家这几天又坏，又上这一开始先上中医院，上中医院吧，他也说这个病。
2: 对，
3: 这不是俺在隔壁俺在县级医院住了三次。你看这人家到那调班来讲好几天一家有反复。
2: 对，
3: 我现在这种情况吧，从人民医院回来现在一个月了。一个月吧，现在就吃的药，他给我开的药，你看这治心脏的，连这个俺给我买了一份这个护心素，再就是长期吃的利尿药还得，不吃利尿药也不行，还行，能坚持住了，能坚持住了吧，就现在不就是心，一年我上来一顿跳的，快，心慌老是，不过味儿，
2: 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2，
2: 年纪也大了，心慌跳得快。
3: 医生给我检查的吧，就是这好是我在嘴里的时候就跳32个，人家你这好人吧，他才跳70多个，大哥，这不这么
2: 事？您说是您心率平时有时候跳得慢的时候只跳30多次？
3: 啊，就是35、6个，大哥，你好像上啥嘴份？哥哥，
2: 那不行。
3: 啊，这不
2: 这
3: 样的情况，我现在吧，吃的药，吃的药吧，就是老是上了一阵吧，有时候吧，你看看活动活动吧，觉得吧，老是心慌，老是跳的急，疼疼的。
2: 那您那个跳的急的时候，每分钟跳多少次？
3: 100多个在里面的跳数。
2: 跳得快的时候跳到120多，跳得慢的时候跳到每分钟30个。
3: 就
2: 是不
3: 一上我降不下来，干到降到7-8、80个，医生这不说这个，这么着这个挺稳定的。这上了一阵，你反正这一万上了一阵时候，他给我测量的就是快。这不是什么仪器都做到了，有本子的，有人家钱的，你反正这不是都做了，这不是。
2: 对，
3: 这不是血压也不高，在医院做了一个早年，他说吧不适合，我不适合这个扎架，
2: 不适合做支架，
3: 啊，对，咱就这么想。

0: 对，
1: 是不是我这认识俺亲戚吧，这不是他自个烟台的，他认识你这个岳妈不，他都认的，他姨不他也认的，
0: 嗯，
1: 这不是他前两天打电话那个你怎么样，我这行，我说我这急需，我这一直挺顺利急，我说听这个张老师讲座，我说子孙子孙，我说我这个病要是卖在这个双布，双金线双布啊，我说这想吃吃，他说俺要不要就吃，我给你送点证吧，这不就昨天中午他给我打来电话，说我给你整刘贺，刘贺你先加油吃子，子孙子孙，这个张老师看看，或者说这刘姓的，是中午吃饭，我说啊行，这不是就这么回事吗？
0: 对，他跟你说的，让你用这个气血双补，给你六盒是吧？
1: 啊，他给我买六盒嘛，大哥。
0: 那是这，像您这个情况的话呢，您了解自己的病哈，一方面呢血压要控制好，一方面呢血脂血粘不能高。我先问的就是您血压高不高？
1: 我血压平常医疗的，在医院的也好，在家里的也好，不高。
0: 都不高啊，血压好还好，血压正常。那你的甘油三酯胆固醇、血脂血粘高不高？
1: 这些东西我不知道，这些东西前天，前天我上来都去复查了。
0: 啊，那这样吧。
1: 复查了，这不是查过量了，就是尿量血，尿量血，这不是做了个心电图，他的这个还不大行，大哥，还是说跳得快。就是想想我在你在这几天呗，
0: 是这样的。
1: 我说我拿刀吧，我说无锡的，我这一个开动，我说我加一点，下午养养，确实是也是一样的。
0: 对，你现在
1: 当时我今年我不是不愿意住，我也愿意住，可现在问题在这儿，我今年住了七次院，四天一次，你算算我住了几次，住了七次，
0: 实际上您这个病啊，您听我说，您这个病呢，它也是个富贵病，劳不得，气不得，就不能劳累，不能生气。平时在饮食上清淡富营养，易消化，还要把自己的饮食调理好，还不能受冷，这些方面都注意了，在家的调理是最正常的。慢性病这种病，你也不是长期住院的事儿，对吧？只要您了解这个病，在生活各方面能做到很好的配合，那么用一清二补就很好。尤其对心律异常，心律异常又不是你心血管出问题了，对吧？因为你住院期间他给你做了心脏造影，并不是心血管带来的问题，而是你的心律出现异常，在中医就是心阴心阳不平衡了，血不养心了，那你补气血就是对的。他既然给你带了药，那其他的我就不说了，那气血双补用上就可以。如果说有血管方面的问题，比如颈动脉有斑块，脑动脉有斑块，虽然心血管好着呢，那您怎么办？那就是一方面服用气血双补，另一方面呢就是增加曲卓胶囊。曲卓胶囊呢，在您血脂血粘正常情况下，但是有斑块，那这种情况下你就一天三次四粒服用，三次四粒服用。那气血双补呢，早晚各一袋，大约服用15天，你就感觉到，哎，我不犯病了，我心口窝舒服了，我心脏不慌了，不难受了。100天以后不犯病才稳得住，记住了吗？治这个病还不能性子急，性子急你这个三天两后赏，天天换这个药物呀，还没等它发挥作用呢，您又换了，那你吃啥也不管用，您说是不是？好，那您现阶段的话就这么用气血双补，组合曲卓更好啊。
1: 那个他给我买了六盒，他说我已经给你买了，你说我不能一天都吃二十月，我才这不是要尿黄不，我才吃啊，他过来吃六盒，我吃上以后不是再换您联系，我再上点工。
0: 行行行，那您就先吃上，吃上以后您再需要的时候就跟咱们联系就可以了啊。
1: 好好好
0: 好，那就到这儿，多保重啊。
1: 谢谢你啊，这张老师。
0: 不客气啊。
1: 好，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希望您呢早日摆脱疾病，重获健康。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阳制药联合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栏目。我们在节目中为您介绍的曲卓胶囊是治疗心脑血管的特效药，是一款可以安全替代进口他汀类抗生素的中药产品，是荣获国内国际双专

0: 药品。曲卓胶囊是专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高端国药，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的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国药准字 B2002-0340， 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具有降低血脂、降低血粘度、驱除粥样硬化斑块、清理血栓、恢复血管弹性等功效，驱除血浊专药专治，疗效确切，没有毒副作用，没有依赖性。曲卓胶囊被列入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并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3-1061-1934.4。如意气血双补丸和曲卓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好方好药平价药，惠民堂连锁大药房为您免费送到家。客服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
1: 您好，欢迎您，我是张老师，您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2: 张老师您好。
1: 您好，您是咱的老听众还是新朋友？
2: 老听众了，我现在开始听用的吃的了。
1: 吃的感觉怎么样？
2: 这个药啊，我觉得挺好的，浑身吧有劲儿。
1: 浑身有劲儿，第一感觉
2: 就像跳车缸的，我就吃浑身都有劲儿。
1: 嗯，
2: 要是咱还干破了什么的哈，
1: 嗯，
2: 它一吃就好了，要干破了一吃就定疤了就好了。
1: 嗯，伤口也长得快了。
2: 对，
1: 不小心哪碰破了，哎，很快就长好了，说明你血糖控制住了，不然的话呢，伤口愈合不是那么快。
2: 像那个药吧，它就是浑身那个血薄了。
1: 对，血液循环的好了。
2: 啊，对。
1: 嗯，那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68了。
1: 咱也是老年朋友了。您的糖尿病是多少年的糖尿病了？
2: 糖尿病，我是2006年得的脑血栓吧。
1: 哦。
2: 得完了脑血栓，到后来过了有几年，过了有4-5年就得了，就得了这个糖尿病。
1: 对，也就是2010年得的糖尿病。
2: 对，
1: 现在也10几年了。
2: 对。
1: 嗯，那您这个中风的话呢，原来有什么后遗症吗？
2: 没有，我是就是因为怕有后遗症。
1: 嗯。
2: 小孩子爸爸给我订的这个气血双补丸。
1: 对，一直用的。
2: 哎，对。
1: 等发生了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那就是治和防是同步的，一个是治，一个是预防它不要发生第二次的什么心梗脑梗，对吧？维持血脂血粘平衡，血压平衡，只要你的血糖控制得好，没有并发症，这也是治疗的效果，对吧？
2: 对。
1: 您是单独就用了一种气血双补呢，还是组合了曲卓？
2: 两样，气血双补。
1: 两样，就是曲卓和气血两种。
2: 嗯。我觉得挺好，我问你那个老孙，我说孙哥，你这个药吃到什么时候？他说我呀，我不死我就去吃，
1: 就是用这个药买命了，是吧？
2: 大姐，
1: 维持生命健康了，就是与气血相伴走健康人生，有病治病，无病就把自己养起来，养的气血健康，养的血液健康，血脉通畅，那不就好好的了吗？
2: 对
1: 吧？
2: 对。
1: 好，
2: 这个血液是畅通了，你就没毛病。
1: 说的对，血脉长寿，人才长寿。血脉要长寿，一气盈血旺，二血管壁内皮细胞健康，第三血液健康。这三方面健康都有了，健康长寿就不是梦。您说对吧？
2: 对。
1: 嗯，好，那就祝福你越来越好。
2: 谢谢你，张老师，我谢谢你了。
1: 不客气。
2: 太好了，我太感动了。
1: 不客气，保重好自己啊。
2: 感动你都流泪了。
1: 您说您跟那个老孙聊天那句话把我说的高兴的，他说的多实在，你说。
2: 他吃的晚，他70多才吃。
1: 哦。
2: 我这60，我是去前年吃的吧。
1: 嗯。
2: 今年65开始吃的吧。
1: 嗯。
2: 我吃了2-3年了。
1: 对，他是到了70多才用，是不是？
2: 对，
1: 他比你用的晚。
2: 啊，我问他南阳奶，
1: 对，
2: 南阳奶，我问他，我说孙哥，你吃到，你这个原来吃今年你吃到什么时候？说我不死我就得吃，是吧？

0: 他也是，对，他这一句话也就反映了他心里想的。这么多年来了，好不容易找到气血双补，让他感觉到好。
1: 就是，
0: 那么接下来八十岁，
1: 我听这个课听了十来年才买，
0: 你看，
1: 也挺有耐心吧哈。
0: 嗯，
1: 到时候买了他就给我点上好吧，我去拿药奶他给我点上好吧，说他看我不得给我脑血栓了吗？
0: 嗯，
1: 他就看着我得给我脑血栓，他就是先说，他说你给你个电话号码，你给打了，打了保险给贴，你就没有病，保险也不老。
0: 对，
1: 那不给我电话号码打进来不是？
0: 嗯，是他介绍你用的气血双补是吧？
1: 对。
0: 他也是气血双补受益者，你们都是气血双补受益者，不管先用还是晚用，总之都是在这条路上寻到了健康。所以不管你们谁在这里服用气血也好，服用驱浊呀，取得健康，第一个值得感谢的就是你们自己，你们的主心骨，你们的思想观念决定了你们的选择，所以才有了今天的健康。在这儿我再次祝福你们健康长寿啊，
1: 感谢，
0: 不客气。
1: 遇见你张老师太幸福了
0: 啊！咱们大家在一起，健健康康，对，健健康康的奔好日子是大家的福气，是吧？
1: 现在有的吃，有的喝，身体还健康，多好啊！
0: 对，我们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啊！
1: 嗯，对，
0: 好，再见。嗯，
1: 谢谢张老师，
0: 不客气，再见了，
1: 再见了。
2: 那张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呀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会。
2: 好，张老师再见。听众朋友们，气血养生堂这档节目在全国播出呢已经是有30多个年头了，始终为气血亏虚慢性病的患者传递健康福音。如今呢大家都是手机不离手的，咱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组就特别开通了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在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呢，您可以随时的收听每天的直播节目，您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在微信群里交流，还有各种福利活动等您参加。您呢就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联系客服人员入群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大家想要购买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请到大连的指定销售药店碧海蓝天药房购买。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一层，您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 长海之声。

0: 台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理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我弟的工作，你看，
3: 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问。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海洋物种中会飞的鱼。在我国黄海生活着一种会飞的鱼，俗称燕儿鱼，它的学名叫做燕鳐，体长约20厘米，腹部灰白色，胸鳍特别发达，一直延长到尾部，就像鸟儿的翅膀。胸鳍大，可作为辅助滑翔用，尾鳍呈现叉形，当需要飞一下的时候，它们就会用强壮有力的尾鳍拍打水面，靠反作用力将轻盈的身体推向天空，然后宽大的胸鳍在空中像翅膀一样舒展开来，让身体滞空滑翔。燕儿鱼可以在海中以每秒10米的速度高速运动，它能够跃出水面10几米，空中停留最长时间是40多秒，飞行的最远距离有400多米。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的獐子岛海洋岛海域，夏秋时节出海钓鱼的渔家人经常会看到从海面跃出飞向远方的燕儿鱼。

0: 燕儿鱼以微小的浮游生物为食，肉质细嫩，肉味鲜美，是经济鱼类之一。据海岛老人讲，燕儿鱼从海里跃出海面飞行，通常是在海底被强者追捕，这时候燕儿鱼就会展示出自己独特的飞行能力，努力摆脱捕食者的追赶。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在海岛还有一种小鱼，是在被逼无奈的状况下无奈地飞起来。每年九月，在早上太阳升起后或傍晚时分，成群的鲅鱼在海中觅食，当发现有滚子鱼群后，则快速出击追食这些成千上万的小鱼，使它们拼命地四处逃窜，有的则慌不择路，成群跃出水面，飞向岸边或礁石，形成了小鱼拍岸的奇妙景观。在人们的印象中，鲸鱼这个海上的巨无霸似乎只游曳于四大洋，但实际上我国的黄海曾经出现过大型鱼类，就像鲸鱼成群结队凌空跨海的壮观场面。这种场面生物学家的解释是鲸鱼洄游，而渔家人则称之为龙冰过。这些大型鱼类据说还包括海豚。龙冰过是海上最瑰丽的景观之一，它们排列有序，或如一座山岗跃上浪尖，或如一艘潜艇钻入水底，一起一伏，配合默契。那穿波涛浪、鲲鹏展翅的磅礴阵势，那头顶喷水、排山倒海的冲天水柱，那如歌如啸、前呼后应的龙吟虎唱，活脱是一支训练有素、卫护海疆的铁甲舰队，叫人叹为观止。建筑文字记载的中国海面最后一次龙冰过，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的渤海海峡，古人称之为过龙冰，并将其与龙宫的冰钉相提并论，认为这些大鱼是龙宫的冰钉，结队出行是在海上巡逻，喷出的鲸鱼是炮鸣开道的前哨，大部队通过时劈开海面，展现出沉稳和庄重，给人们带来难以言说的心理体验。虽然是传说，但这些古老的传说已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重要文化纽带。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南园春半踏青时，芳荷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舞

抬头就见海，出门即爬坡。张家楼的女人们以前在家里推磨做饭，缝补浆洗连轴转，走出家门不是上山种地，就是下海赶海。现在女民兵们又多了一个去处，炮阵地。民兵们老武结合，劳在前。张家楼只有十四五个劳动力，多为半百老人和病残人员。女炮班的五个人是生产队里的主要劳动力，但他们已婚四人，有孩子的三人，有的甚至有两个孩子。他们的公婆也才四五十岁，都参加集体劳动，腾不出手照看孩子。军事训练和农业生产是一对矛盾，军训生产和家务是三角矛盾，孩子又成了矛盾的焦点。张家楼加上川体沟，经过多年开垦，耕地由二十多亩增加到四十亩，大小四百多块，像拼图一样挂在山坡上。一亩以上的大块地只有四处，其余都是被戏称为鸡爪地、巴掌田的零星小块地，有的地块只能种几颗玉米或几吨地瓜。四百多块只是个概数，没有谁能数得一块不差，想不重复和遗漏几乎不可能。四十亩同样是未经仔细测量和计算的数据，形状不规则，高低错落，大块小块掺杂，像挂在山坡上大小不一连不成片的补丁。再高明的数学家用怎样精密的测量仪器和复杂的计算公式，也不可能测量和计算准确。这些难缠的地更是不好打理，有车也用不上，全靠人工。冬天其他地区的农民猫冬了，张家楼的社员们挑起担子，扛着镢头走出家门，男女老少上山开荒，在坡地上垒石坝、修梯田、筛土造田，天寒地冻，鞋都冻到脚上了。张家楼的地都挂在坡上，雨季冲刷，水土河流筑海，冲刷过的土地露出岩石，重建的好途径就是修成水平梯田。没有机械化工具，全靠镐头、铁锹和人工挑台。开春往地里运粪，老年人用麻袋装粪，一袋几十斤，爬着四十度的陡坡，一步一步往山上扛。女民兵们两人搭档用筐抬，一根扁担抬着像盾子一样的筐，粪在筐里堆成小山，上坡时绳子往扁担低处滑，沉重的粪筐直磕后面人的膝盖，几乎寸步难行，不咬牙坚持还能怎样？没有坚强的意志和练就的体魄，上几次山爬几次坡就累趴下了。粪源不足，生产队组织人力到海上找，碎粒壳、马牙子、各种海藻都是沤粪的好原料。从退潮的礁石上往坡上的屯子里挑海粪，

一路小跑，扁担在肩上颤颤悠悠。繁重的劳动是高山陡坡赐予张家楼人的福利，每人都练就了铁肩膀、铁手掌、铁脚板，使他们更能吃苦耐劳。立足小山坳，在泥土的芳香和海洋的鲜腥里做出大文章。战备的弦即使在劳动时也绷得紧紧，女民兵们无论挑台武装带都扎在身上，几支步枪呈伞形立在地头，互相倚靠着在准星处交叉，四锥向上呈起闪烁的漏斗形状。这种立枪方法，几支枪要同时落地，枪托摆成圆形，枪尖向中心倒，稳固地靠在一起。拿枪时，几个人要同时动作，一人握住一支，同时从锥体中剥离拿走，步枪构成的圆锥瞬间解体。捆扎在腰间的武装带满负荷，十个弹夹50发子弹，步枪一次装填5发，够装10次，这是战备需要的高标准配备，一旦有敌情随时可投入战斗。弹夹竖在一格一格子弹袋里，使腰间显得厚实饱满，但50发子弹加上弹夹的重量以及由紧扎造成的弯腰受限和转身不便，无形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0: 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1: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2: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1: Let's go。

髓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领略海岛风光。有人问啊，说为什么人们对海情有独钟？因为海是未知的，但是海能包容一切。它是浪花，是情话，是遗憾，也是黎明升起，更是桃子味的日落。海边的清晨，碧海丹霞，风情万种。海上的月夜，深蓝色的海面布满白色的月光，静谧柔美。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獐子岛。现在出去玩的时候啊，大家都喜欢拍照留下纪念。

0: 在人们出行做攻略的时候，拍照打卡方面也会成为人们考虑的一大因素。在獐子岛，如果你想拍照打卡，那有一家民宿不能错过，那就是海逸繁花。我们一定要请它的主人姚海涛给我们来唠一唠。你好，海涛。
1: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0: 那说拍照打卡，咱们家呢特别适合，具体是在哪些点我们有特色，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像我们家吧，门口有一个很长很长，大概呢有100多米吧，一个网红墙，上面都贴的各种的海洋的照片啦，一些打卡的一些词语啦，包括那面墙呢，地下我们都做的灯带，然后还有草坪、绿植，然后我们家呢还是一个蓝白相间的地中海风格的一个二层的小楼，然后两层的院子是叠拼式的，一层一层上去的，就是拍照打卡了，夏天在海岛拍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像我们那个院子里呢还做了专门为小朋友们设计了一个泳池，带一个滑梯，小朋友可以在二楼的平台上顺着滑梯直接滑到泳池里边。
0: 哎呦，这是一种挺爽的体验呢。
1: 对，有好多的，就是因为像我们来的比较多的都是亲子游的嘛，因为现在到海岛玩带小朋友来玩的，一家人来玩的就特别多，都是小朋友到了我们这儿就是非常开心，因为你想可能有好多时候他不能到海上玩，那甚至说因为小朋友比较小，他到海上去玩，家里大人可能会觉得很危险，对不对？我们这就给他提供了一个小孩既能戏水，家人又可以在旁边的遮阳伞啦、秋千、凉亭下边坐着喝喝水，甚至说喝点啤酒、喝点果汁，然后陪着孩子一起玩，那都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们还给他提供了一些什么室外的烧烤啦，对，室外的铁锅炖啦，因为可能有很多城市里的人，他也没有机会去用柴火去烧火，然后做一个铁锅炖，炖一个鱼，他都感受不到，但是在我这他都可以自己去体验，自己去做，自己去感受，也是相当于说可能父母跟孩子有一个亲子之间的一个小活动一样。所以我们这反正我觉得环境还是比较可以的，比较适合就是一家人吧，到我这来放松一下，假期在我这儿打打卡啦，玩一玩啦，拍拍海啦，对不对？拍拍这些形象墙啦，也相当于省了一个去地中海的钱吧，是不是？
0: 就是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满足自己拍照打卡，全家欢乐哈，全家出游，畅想海岛风情的这样一个需求。那其实刚才在讲的过程当中就提到了说咱们家有特意为孩子设计的滑梯呀、泳池啊，那除了亲子游，我们这儿如果说接受团建或者几个家庭很好哈，我们几组家庭一起出游，我们的小型团建它的接待能力大概有多少，或者是说能够接受几个家庭咱们一起围成一个小院，有这样的设置吗？
1: 对，因为我这个吧就是一个独栋的一个小楼，两层，楼上楼下。现在呢我们家是只有4间房，但是每一个房间都比较大，都是在35平左右，房间都很宽敞的。因为大多数我觉得来玩的人吧，就是当时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有一些团建了，甚至说可能有时候像我自身吧，我也比较愿意喜欢出去玩，然后一到节假日都出去玩，我觉得可能我一家人出去玩可能没有意思，可能我会觉得两家人、三家人一起出去玩，甚至说4家人，达到我们可以接纳大概就是15人到18人、20人之内也可以，然后在一起住在一起，整个一个小院加这个小楼都是我们自己在玩，所以说这样玩起来也比较合群，大家也比较开心嘛，是不是？
0: 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啊，就是15个人、16个人一起的话，就需要提前多久预定，尤其是在旺季的时候？
1: 哎呀，至少我觉得需要一周吧。
0: 一周啊，
1: 差不多得一周的事，因为可能比较旺的时候就是8月份呗，对不对？7月末、8月份这个时间段就是人非常多，因为并且还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人一多了吧，有时候就是订完了之后，可能因为海岛嘛，会有时候会出现有风啦，有这种情况，他走不了。然后呢，他就会在这再搁置一天。像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吧，我们都是比较照顾客人的心情的，我们也可能会相应的给客人减免一部分的房费。是这种情况，所以说我觉得需要预定的话，对，应该提前早一些，大概我觉得一周左右。

0: 应该差不多，并且像在我们这儿，我们还给小朋友都提供了专门的儿童的这些，就是什么洗漱用品啦，包括儿童的毛巾啦、洋上牙刷啦，然后今年还给小朋友提供了小孩用的那种电，像口咬式的电动牙刷，但是它不是一次性的，你用完了你都可以带回去，相当于给小朋友做了一个纪念。
1: 哦，这个是要额外收费的吗？
0: 没有，这个不收费的、都是含在房费里面的。只是我就觉得，因为我也有孩子嘛，我觉得孩子出去玩、毕竟大人可能出来玩也不会为了太多，但大多数为了照顾孩子嘛，让孩子开心一点比较好。
1: 哎呦，这个就是感同身受啊。
0: 对，因为我做这个事儿吧，就是第一，我喜欢海岛，我喜欢钓鱼。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也总是领孩子出去玩，所以我就觉得我不管到哪儿去住，哎，给孩子照顾得非常好，我孩子有东西玩了，我可能会很放松的，我可以在这看看风景啦，然后溜达溜达啦，甚至说我自己可以喝两瓶啤酒，开开心心坐在那儿，特别好，所以我就在孩子这一块考虑到就非常多。
1: 对，所以说这个其实除了拍照打卡，我觉得海逸繁花按您的描述啊，这个亲子游是首选啊。刚才说了需要提前最少一周的时间来预定，那像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家呢？听您说的我都特别特别的心驰神往了，尤其我也有孩子哈、就是在哪我可以看到咱们家的视频啊、图片啊、然后同时我可以进行预定，
0: 是到携程网上、美团、去哪儿这些网站，就是大的这些订房了、购票这种网站上都可以搜到我们家海逸繁花度假酒店，都可以找到。然后包括你在抖音上面搜索我们海逸繁花这几个字，你也可以搜索到我们，就是獐子岛海逸繁花，这些几乎大多数平台都可以看到我们。
1: 叫獐子岛海逸繁花，
0: 海逸繁花度假酒店，对。
1: 它逸是飘逸的逸啊，大家呢可以在各大旅行的这个网站上啊，包括抖音上啊，大家都可以搜一搜，如果感兴趣哈。包括我们海涛这个语言也是特别有感染力啊，大家如果被他感染了想要去看哈、想要出行到獐子岛有一个很好的亲子体验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哈、赶紧去搜一搜看一看的。另外最关心的哈、就是价位如何。
0: 价位我们几乎吧就是在旺季的时候应该是1288这个价格。
1: 旺季的时候1288就是全家出行呗，一家三口。
0: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一家三口四口都可以，因为我们的房间都是那个1.5米×2米的双床房。
1: 那么这个是单独的房间的费用还是说含餐的费用？
0: 我们是含早餐的。然后是单独房间含早餐的费用。对。
1: 明白。
0: 然后我们那边会给客人提供那个餐厅，因为我有一个单独的餐厅和厨房，包括烧烤的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客人可能有时候来了吧，他不一定说，因为到了海岛之后吧，他可能需要体验一些吃一些海鲜啦，对不对？包括来说，因为夏天嘛，喜欢在外边自己烤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就给他提供了厨房和餐厅。我们这些使用都是免费的，因为我们在海岛上有车，我们可以带着客人到那个獐子岛的沙包嘛，室内市中心，然后有海鲜市场。我们可以带着客人去，我们给你送到那儿，客人自己下去采购，买了一些吃的什么东西回来，然后自己烤了，然后蒸煮了。我们有卡式炉，外面有好多桌子，每桌客人给你都卡式炉了，锅都有，然后烧烤都有，你自己可以蒸煮一些海鲜，你喜欢吃什么就买什么。因为你想，如果我们来做这东西，不一定说能达到每一个客人他喜欢的味道，对不对？但是海鲜那东西，换个角度来说，可能加工起来也比较简单，就是原汁原味嘛。因为到海岛就要吃一些海岛的原汁原味的东西，可能简单的一蒸一煮就可以解决了。客人可能吃的也比较开心。
1: 对对对，非常好啊。那么我们呢也非常感谢海涛的介绍，那期待着大家到海逸繁花带着孩子去感受这种亲子游的乐趣，然后去拍照打卡。谢谢海涛，我们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3: 哎，好球！哎，打打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消费新主张，广汽。

0: 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欢迎大家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有请多多啊。多多你好。
2: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吃啊，因为我
1: 吃，
2: 对，因为我觉得咱们每一天啊就是离不开的一样事情就是吃这个事儿啊。咱们中国来讲的话，咱们的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我们吃不同颜色的东西对于身体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1: 对，
2: 比如说红色的话呢是对心脏比较好
1: 哦，
2: 比如说红豆啊红枣啊，是吧？那么吃一些绿色的呢，它是对肝脏比较好
1: 哦。
2: 那么黄色呢，其实对我们脾比较好啊。
1: 哦、
2: 那么我们说，阳以实为上，实以黑为佳。其实黑色的东西来讲的话，我们说真的是营养价值算是比较高的了。
1: 嗯，
2: 咱们民间的话呢，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什么？叫逢黑必补。就我们比较常见的黑豆啊、黑米啊、黑枣啊这些东西啊，就吃起来的话，对于咱们身体来讲，对于肾脏是非常好的。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掉发比较严重。
1: 哎，对，确实是。
2: 哎，比如说白头发长得比较多。
1: 哎，
2: 包括像是发际线越来越高啊，秃顶啊，是不是？
1: 哎，
2: 很多朋友说，哎妈，洗发水不知道用了多少了，但是发现效果就不好。那我告诉您，这个其实就是肾脏亏虚的一个表现，因为头发是肾开出的花朵嘛，对不对？养发的根本其实在于养肾。包括像很多朋友经常会觉得说浑身无力呀，或者是这种就是腰膝酸软呐，包括这种膝盖软呐，对不对？爬几层楼啊，就气喘吁吁的呀。黑色的食物对于这种我们身体内的肾脏的功能是补充的比较足的，对不对？家里面可能现在黑豆啊、黑米啊，是吧？黑芝麻呀、啊，可能大家都有。但是你想想，能天天吃、顿顿吃吗？
1: 哎呦，
2: 主要是一是没这个精力，再加上来讲的话，就是做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多多就把一个不需要您自己去调、不需要您亲自动手，但是又非常非常方便的、营养价高的我们的这种营养代餐粉，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1: 哎呦，这真好、啊，
2: 是不是？而且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大品牌，我们的老朋友了，一谷一善品牌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1: 哎呦，
2: 您听听这名字啊，就感觉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就这好几样，我就知道它哪一样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2: 是不是？而且我跟大家说，刚才我提的这些里边还有两样没说完。
1: 还有没有
2: 说完的？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营养价值、营养代餐粉里面，首先有黑米，我说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啊，黑豆大家也都知道，它是属于肉类啊，包括牛奶的这种好几倍的这样的一个含量。还有就是我们说有黑芝麻，帮助我们滋补肝肾啊，包括帮我们医血润肠的，对不对？养发润发的这个都知道啊。还有就是核桃。
1: 核桃
2: 健脑益智的，口感特别的好吃啊，吃起来的话特别香。然后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是它还添加了桑葚啊，除了这家加一点点冰糖来提提甜味以外，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哦，纯天然的、啊、
2: 纯天然的，而且给大家打成那种很精细的那种粉质。
1: 哎呦，那口感
2: 大家直接
1: 那应该是没问题的、
2: 非常非常香、纯香，而且就直接热水冲泡就可以了。冲完之后您就先闻一闻那个味道、就特别的纯香。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团购的套组价格非常超值。
1: 哎呦，
2: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罐呢是600克，那它市面上的话是要卖到99一罐。其实说实话，99块钱也是算比较超值的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我觉得真的是让大家可以为之拼搏一把的一个价格。所以说您感兴趣，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那咱们今天8桶一个套组啊，来讲的话，市面上您自己去买792了，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降到199元。
1: 199元，
2: 没错，199元一箱8大桶给您带回家。我们是一谷一善品牌的黑芝麻核桃、黑米、黑豆、桑葚粉，所以说你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我们的，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199元8大桶，我给大家算一下啊。哎呦，这将近10斤呐、啊。
2: 将近10斤了，而且关键什么、拿回家之后您直接开罐，然后热水冲泡，非常非常的方便，直接您开罐之后每天早上直接来一杯，非常方便，而且还营养。你像咱这里边黑米、黑豆、黑芝麻，然后核桃和桑葚，除此之外没有添加了，实打实的咱们这种东北黑土地的这种营养的这种农作物来给大家添加，磨成这种很精细的粉质。而且关键是我特别推荐的什么，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为什么说这种东西要建议大家去买这种大品牌的，就是很多朋友说，那你像我可能我自己去磨一个黑豆粉啊，我自己去磨一个什么粉都可以，但是我告诉您为什么去买一谷一善这个品牌的。
1: 为什么呢？
2: 人家多年的研究发现，经过上千次的这种调配的这种实验、

0: 就这几样放在一起，它的搭配是科学的、合理的。我们说吃东西吃得好是一方向，还有就是您得会吃，您得知道怎么吃，对不
1: 对？
0: 那么多好东西放在一起，那也有相斥的、相排斥的，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这几样放在一起，它是可以做到的，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
1: 哦、
0: 所以说，为什么说让大家不是说您随便去哪哪哪您就能买得到的？选择大品牌就在这里了啊！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长期熬夜，它是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的这样的一个衰退的。而且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感觉这两年的这个眼角的皱纹呢？是吧？包括这种法令纹啊，都是特别特别的明显加重了呢。我告诉您，不只是因为我们年龄的增加，其实跟熬夜是有很大的明显影响的。容易感冒，容易发烧，容易过敏。第二点来讲，熬夜会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那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一股一善的这个五谷粉来讲的话，它的首先里面有黑米，我刚才说了，高蛋白是米中之王。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它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这种清理血管垃圾，促进我们的代谢，对吧？还有就是黑芝麻，还有就是核桃，健脑益智的，还有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桑葚。这几样给您打成粉，您想想口感，我就不需要多说了。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你最近觉得说总是掉发比较严重的，是吧？正常来讲，我们人的话基本上能掉到50到100根每天差不多啊。但你像你大把大把
1: 的 掉的太多，它就
0: 不
1: 正常了，
0: 对不对？包括像是这种黑发变少、白发变多，发际线越来越高，是吧？秃顶，浑身没有劲儿啊，上楼愿意特别愿意气喘吁吁的，本身肾脏这种纳气的功能就有影响了。
1: 哎，我觉得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对对号啊，
0: 真的是要对对号、
1: 啊。中了几样？
0: 还有就是睡觉愿意磨牙的，黑眼圈比较重的。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啊，就是有这种以上刚才我说的一条两条的，您就进行及时的补充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必须要再跟大家说一下，199块钱，您拿回家的是792的价值的八大桶粉。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哎，对，
0: 您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黑色东西逢黑必补这四个字儿、太熟了。
1: 我这两天我还盯着黑芝麻在吃呢，
0: 是不是、
1: 啊、
0: 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是不是、啊、我们今天还有核桃仁儿，还有这个桑葚，给您都打成粉直接来吃。关键是什么东西吃到身体里的，咱们都要额外的小心一点，对吧？咱们今天跟大家推荐里边全都是食品，它首先吃起来很方便，就不需要您自己磨，不需要您自己煮、不需要您自己熬、直接打开罐之后，您家里有勺，是不是、拿勺玩上两三勺之后，放到杯子里拿热水一冲泡就可以了，很方便。这
1: 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们是配送货上门啊，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让您无忧购物。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4: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俺老孙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5: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4: 让俺老孙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6: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3: 节能排放，止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7: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他没伤着皮肉，直接进到了鲨鱼肚里。这一进肚，怎么能饶了他？仗着他在水下换气的功夫，他也缓了几口气，从鱼嘴透进的微光看到身边有不少活着的鱼虾。陈勇心里暗暗称奇，怪不得人们说鲨鱼的肚子能存下一两个月的食物，果然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接着陈勇又摸到一个昏睡不醒的人，左臂上还有一块伤疤，啊，这正是弟弟陈猛啊。陈勇是又惊又喜，用鱼刀上下左右在鲨鱼肚子里就是猛扎猛捅，一连捅了几十刀。大白鲨这下可扛不住了，疼的那是东闯西撞，上窜下跳，引得周围无数的鲨鱼观望，谁也弄不清这大白鲨这是怎么了。折腾有一顿饭的功夫，鲨鱼的五脏六腑都被陈勇给它扎烂了，渐渐的鲨鱼就有点坚持不住，浮到了海面翻了板。鱼肚子里的陈勇也累得那是头晕腿软手打颤，但他知道手里的刀一停只能等死，他就拼命的用刀往下捅啊捅啊捅，终于把30厚的鱼肉割开了一道口子。海水涌进了大白鲨的腹腔，给精疲力尽的陈勇注进了一股新奇的力量，他精神一振，劲儿也添了，很快用鱼刀在鱼肚子底下划开缸口大的一个出口，拖着弟弟从鱼腹里就钻进了大海。躲在一边围观的鲨鱼呆呆地望着浮在海面的大白鲨，只见他肚子底下的污血咕嘟咕嘟的一个劲的外冒，又见两个浑身血红的人从大白鲨的肚子里钻出来，估计是这两个人给大白鲨开的膛，谁也不敢靠近这橙红色的海水。大白鲨的血流光了，死在海面上，4丈多长的身躯在海上漂浮着，散发着难闻的血腥味儿。陈勇拖着奄奄一息的弟弟随波逐流游到了岸边，瘫倒在礁石上。鲨鱼群见这两个浑身血红的人在海里游着游着竟然一下变成了黑色，一个又变成了橙红色，都回到了岸上，被一群人给扶走了。而丧命的大白鲨再也不能在海里行凶作恶了，把这些小鲨鱼们吓得那是胆战心惊，其他的这个大鲨鱼也都吓得目瞪口呆。随着橙红色的海水的扩散，他们拼命地向远处逃去，并把这件可怕的事儿传给了满洋的鲨鱼子孙。从那个时候起，鲨鱼见了橙红色的东西就急忙躲开，遇到穿红衣服的人也赶忙回避，甚至见了章鱼乌鱼放着墨汁儿，也都溜得远远的。人们发现了鲨鱼怕橙红色，就用红布做成了游泳的衣帽，渔船的头尾也涂上了几处橙红色，再也不怕遇到鲨鱼了。鲨鱼为啥怕橙红色，传奇故事的下集今天就讲完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

0: 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

天的时光机之旅吧。在这档充满魅力与探索的节目里，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踏上一场独特的美食文化之旅，目的地是美丽的大连长海县，去探寻那些闻名遐迩的长海八大碗背后的故事与风情。长海县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渤海之滨。作为东北唯一的海岛县，它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这里的人们世代和海为伴，在漫长的岁月里，大海不仅孕育了他们的生活，更是馈赠了无数鲜美的食材。而长海县八大碗便是这海洋美食文化的杰出代表，特别像一部生动的史书，记录着海岛人民的生活轨迹和智慧结晶。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揭开长海县八大碗神秘的面纱，领略着八道佳肴的独特魅力。首先登场的是海蕴深香烩鱼鲜，海参那可是海洋中的珍品啊，有着海八珍之首的美誉。长海县的海参呢，肉质肥厚，营养丰富。在这道菜里啊，海参和当地新鲜捕捞的海鱼携手共舞，海鱼的鲜嫩多汁碰到了海参的软糯弹牙，厨师巧妙地运用了火候和调料，让每一丝的海味啊都非常充分地释放。炖煮出来的汤汁呢也非常的浓郁，好像是大海的精华浓缩，每一口都能够让你感受到海洋的深邃与辽阔，就好像置身波涛汹涌的大海当中，品味着最纯粹的海的馈赠。接下来上的菜啊也非常的棒，是红袍珍鲍五海蕴。长海县的珍珠鲍啊，颗颗真的是饱满圆润，特别像是大海当中的珍珠。经过独特的红烧工艺，鲍鱼被包裹上了一层诱人的红亮外衣，浓郁醇厚的酱汁就好像是厨师们精心调配的杰作，融合了多种香料和海鲜的海味，一口咬下去啊，酱汁的香甜和鲍鱼的鲜美互相映衬，就好像是一场热情奔放的海洋舞蹈，把海洋的活力和热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一道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蒜香备注蘸金灰，这道菜也毫不逊色啊！长海县肥美的虾夷贝呢，当作原料，搭配上金黄璀璨的蒜蓉，虾夷贝的贝肉啊，可以说是鲜嫩多汁，本身就散发着淡淡的甜香，而蒜蓉呢，经过巧妙的炒制，蒜香四溢，浓郁但是却不刺鼻。当这个蒜蓉碰到了贝肉，简直啊是一场非常美的味觉盛宴。蒸制的过程会把两者的美味呢完美融合，蒜蓉的香气会深深地渗透进贝肉的每一丝纹理，让贝肉的鲜味得到了极致的升华，每一口都像是在品尝阳光照耀下的金色沙滩和湛蓝大海交织的美好，让你的味蕾沉浸在这独特的海洋韵味当中。还有一道别具一格的菜啊，它的名字叫做翠韵螺片细头菜。新鲜的海螺被切成薄片，这可是非常考验厨师的刀工的，搭配上清脆爽口的头菜，在猛火快炒之下呢，螺片的脆嫩和头菜的清甜相互交织，海螺片保留了大海的原始鲜美，在和头菜的碰撞中创造出一种清新而又富有层次的口感，就好像海风吹拂过海岛的菜园，带来了大海的咸鲜和陆地蔬菜的清新，让你在一口当中领略到海洋独特的海陆风情。金瓜蟹韵映秋华，当金黄的南瓜碰上肥美的螃蟹，便成就了这道独特的佳肴。长海县的南瓜在海岛阳光的照耀下香甜软糯，螃蟹则是在大海的怀抱当中茁壮成长，它的蟹黄非常的饱满，蟹肉也非常的鲜嫩。那在炖煮的过程中呢，南瓜吸收了螃蟹的鲜美，变得更加醇厚香甜，而螃蟹也在南瓜的映衬下，蟹肉的鲜美却越发突出啊！这道菜就好像是描绘出了海岛金秋的画卷，南瓜的金黄就好像是秋天的阳光，螃蟹的红就好像成熟的果实，两者融合展现出了长海县秋季丰收的喜悦和海洋的富足。还有三道菜没有登场啊，一道是海洋龙舞越狱盘当中的海龙，这个海龙啊是长海县海域当中独特的宝藏，

质呢非常的鲜嫩细腻，营养也很丰富。虽然是简单的炒制，但是却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海龙的原汁原味。在锅里面，海龙和调料相互作用，散发出独特的海洋香气。每一口肉啊，都仿佛是带着大海的波涛汹涌和宁静深邃，让你感受到这片海域独特的风味。在海洋中和精灵共舞，共同领略长海县神秘又迷人的海洋世界。接下来是一道充满浓郁海岛风情的菜肴，就是云香虾酱拌咸美。长海县的咸肉呢，可以说是鲜嫩肥美，搭配上当地特色的虾酱，那独特的虾酱风味啊，非常的浓郁，就是大海的味道呢，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精华。每一口都能够让你体会到长海县独特的饮食文化魅力。最后一道菜为这场美食之旅可以说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就是扇贝鱼丸酿清汤。新鲜的扇贝丁被制成的丸子圆润可爱啊，肉质呢也非常的鲜嫩弹牙，放到清淡鲜美的汤中炖煮，汤头吸收了扇贝的鲜美，变得更加的醇厚可口。那丸子呢在汤中翻滚，就好像是大海当中的珍珠在荡漾，所以啊，这个名字大家应该是不难理解，满满的都是大海的温柔和馈赠，让你的身心都得到了极大的慰藉。长海县八大碗不仅仅是八道美味的佳肴，它更是长海县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承载者。每道菜的背后呢，都有着无数渔家人的故事和传承，它体现了长海人民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也是他们和大海的一个互动啊，是他们在大海长期相处当中总结出的生活智慧。这些菜肴的制作工艺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和创新，凝聚着海岛人民的心血和情感。到现在呢，长海县八大碗不仅仅是长海县的美食名片了，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吸引来了五湖四海的游客来探寻来品尝。它让人们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深入了解长海县的风土人情，感受这片海岛独特的魅力与温暖。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长海县八大碗的美食文化之旅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能让你对长海县的八大碗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向往。如果你有机会踏上长海县这片美丽的土地，一定要亲自品尝这八大碗，去体验海味与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0: 频 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哎，小李，累了吧？
3: 快，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算了，
2: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根。

0: 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3: 我是燕尾隼，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4: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5: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6: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7: 得一世终一生，将者将心。
8: 有趣，
9: 有料，
10: 正能量，
11: 一起来听小白说。
12: 准备好了吗？
1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呢，微博热搜被一个词刷屏了，叫做幽灵外卖，听着挺玄乎的啊，其实咱们好多人都踩过这坑。今天咱们来好好扒一扒这外卖界的灵异事件。啥是幽灵外卖呢？简单说就是线上光鲜亮丽，线下查无此店。你打开外卖 APP， 评分4.9，图片精致，名厨亮灶，看着就流口水。下单等半小时，拿到手味道怪怪，包装简陋，想找实体店维权，地图一搜，嘿，压根没这地方。这些幽灵店套路深着呢，假营业执照，假食品经营许可证，一个证就能借给十几家或者是几十家店用，地址全是编的，同一地址还能挂十几家店，店铺照片全是 AI 生成，网上盗图，线下实际就是城中村小黑屋，车库甚至厕所旁边的铁皮屋，后厨老鼠乱窜，蟑螂满地，食材过期，洗碗池和洗拖把的地方呢是共用的，老板是边抠脚边打包。更气人的是订单转包，你花200块钱买的蛋糕，平台抽佣，转包赚差价，最后80块钱给黑作坊做。动物奶油换成了植物奶油，新鲜水果换成罐头，你吃的全是科技与狠活。平台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顾赚佣金，审核全是走过场。最近市场监管总局直接出手，7大平台被罚35.97亿元，创下食品安全罚单最新高，真是大快人心，同时也给咱提了个醒，点外卖别光看评分看照片，多留个心眼儿。这正是外卖别光看图片，幽灵店铺藏猫腻，假证假店假地址，黑作坊里做料理，食材劣质，黑作坊里做料理，食材劣质，卫生差，吃坏肚子太委屈，点单认准实体店，资质齐全才放心，食品安全无小事，健康饮食要牢记。希望大家都能避开幽灵外卖这个坑，吃得安心又开心。
1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
14: 一口气看懂中国各省简称的由来。
8: 今天的河南这块，远古时期那叫一个宜人，温暖湿润。

0: 连大象都来定居打卡，所以简称玉。玉就是指较大的大象。往北，山西这里古时候有条河叫晋水，春秋时期这里又出现了个晋国，所以这里就简称晋。再往北到河北，上古的大禹在划分九州时对这片土地寄予厚望，晋就是希望的意思，所以取名冀州，后来简称晋。旁边的山东就更有意思了，春秋时这里有齐鲁两国，按实力说齐国更强，但架不住鲁国有孔子呀。这位文化界的千古顶流影响力太大，鲁国最终靠文化取胜，于是这里简称鲁。往南走，明清时期的苏州那可是明星城市，又有钱又有文化，所以江苏直接把核心城市苏拿来当简称。旁边的安徽古时候有座宛山，就是现在的天柱山，春秋时这里又出了个宛国，所以这块就简称宛。再往南到钱塘江，浙江蜿蜒曲折，所以古代叫做浙江，后来浙字慢慢变成了浙，浙江的简称就这么顺势而定。再往西，江西这里有两条河，一条叫张家，一条叫贡家，它俩汇合的河流就是张和贡组成的字赣，赣江贯穿全省，赣也就成了这里的简称。往东到福建，这里自古就闷热潮湿，蛇特别多，当地部落把蛇当图腾，被称为闽人，闽字拆开就是门里有虫，这虫指的就是蛇，所以福建简称闽。再往东是台湾岛，最早岛上土著叫自己住的地方为大原，明朝人音译过来就成了台湾，简称台。往西一点，古时候这有好多部落，大家都爱用月当冥器，中原人就管他们叫百月，后来月字写成了月，月也就成了广东的简称。再往南，这里有一座小山，山上的石头洁白润泽，像玉一样，所以叫琼山，后来这里又被封为琼州，琼就成了海南的简称。往北到广西，古时候这盛产肉桂，到处都是肉桂树林，后来秦朝在这里设立了桂林郡，桂就成了这里的简称。再往北，贵州的简称取自其省名的首字贵。另外，这里古代很多少数民族总穿黑色的衣服，而黑色古代叫黔，后来这里又设立黔中郡，黔也就成了这里另外的简称。往东一点到湖南，湘江贯穿全省，就像湖南的母亲河，所以这里简称湘。往北到湖北，这里古代有很多鳄鱼，人们把鳄当图腾，商周时这里出现了个古鳄国，鳄字就这么一代代传下来，成了湖北的简称。再往北，周朝时有个叫陕原的地方，周公和少公在这儿分家治理天下，西边的区域就成了陕西，简称陕。另外，战国时这儿是秦国的地盘，所以还有个简称秦。哦，
1: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不勉强硬扛很多后，我们都觉得自己要更加努力，凡事要硬扛一下，如果懈怠了就无法成功。然而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时刻，身体明明开始报警，还硬撑着把事做完，长期熬夜透支自己，觉得睡觉不在这一时半刻，手里的事情更重要。其实坦然承认精力有限，不再事事硬扛，天天硬撑，才是对自己的一种负责，也是对人生的尊重。世间万物各有规律，不必凡事盯着别人的脚步，更不必用必须怎样强迫自己。有句话说得好，别人走得快是他的本事，你走得稳也是你的福气。感觉身体扛不住了就歇一歇，心里烦了就缓一缓，不硬撑，不攀比，不勉强，把自己照顾好，把日子过踏实，才能有所收获。
2: 这是一个宽厚的肩膀，它扛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建设梦想。这是一个瘦弱的肩膀，但它却扛起了消除事故隐患的重担。这是一个坚实可靠的

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好歌声赏旋律，好感情多沉淀。在长海县有一家由30几号人组成的大家庭，同在一个屋檐下的爷们儿和子孙，以及6位妯娌们吹拉弹唱个个精通。他们在平凡的生活中用文化演绎着父慈子孝、兄弟友爱、夫妻和睦。正所谓勤俭持家家兴隆，清白家风风俗淳。这一大家就是长海县哈仙岛刘吉庆的家族。今天的海岛风情栏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县刘家文化大院，品鉴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在长海县的哈仙岛，文化大院掌门人刘吉庆老人是位传奇性的人物。长海出身的他，豁达开朗，生性乐观。从小喜爱唱歌的刘吉庆老人，凭着天性乐观的性格，加之生就一副豁亮的好嗓子，哈仙岛的秧歌头就非老人家莫属了。古语说曲终人散，其实不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刘家文化大院虽多有变化，但人中曲不散是一条不变的原则，丝毫未曾改变过。刘家是长寿之家，祖父刘吉庆活到97岁，祖母朱小英活到85岁。令人称奇的是，刘吉庆老人88岁还能登台献艺，代表哈仙岛村参加全县的文艺汇演。老人家演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嘹亮，中气十足，以闯海人披风盖浪的传奇，诠释了苍茫大海中舵手的意义。刘吉庆老人在临终时嘱咐膝下儿女说：“父在从父，父不在从兄，我走后这个家不能散。”过3个年后再各自独立。其实老人家是按照古理儿说话，他把守孝3年的古训做了家庭版的演绎，就是家和万事兴。说到家风的清白，祖母朱小英功不可没。老人家朴实憨厚，持家勤俭，夫妻伉俪情深。她与丈夫刘吉庆共同生活了64年，她最懂得清与白持家的分量。朱小英与老伴儿共养育了8个儿女，吃尽了苦，遭够了罪，晚年也享尽了天伦之乐。老人家所求不多，只望孩子们平安健康。她不会唱歌，但丈夫的喜好，儿女的快乐，也就成了老人家的喜好和快乐。不遗余力加以配合，含辛茹苦的祖母朱小英可谓慈母的典范。老姑刘淑荣是一位智障患者，生活起居全凭兄弟姐妹们照料。如今50多岁的她，智商却仅及4、5岁的孩子。自打父母过世后，照顾她的责任自然落到了老六刘玉国和他的媳妇儿朱秀妍的身上。其实朱秀妍孝敬老人、照顾智障姑姑的感人故事，在哈仙岛早已家喻户晓，并成为好媳妇的代表，受到渔村人的称赞。哈仙岛刘家文化大院中，兄弟6人、姊妹2人、侄子侄女、孙子孙女，共计20几位，吹拉弹唱个个精通，艺术造诣几近专业水平。这在普通家庭中虽属凤毛麟角，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他们和他们，还有不是刘姓的6位妯娌们，他们在岛上100场演出中都围绕家和万事兴的主题，阐释着兄弟友爱、夫妻和睦的家教家风。平日里每逢家人凑齐喜庆的锣鼓便敲起来，刘家兄弟6人身着盛装，手操自己拿手的二胡、板胡等乐器，边拉边唱。小妹刘淑荣手拿竹板，一板一眼为兄弟们打拍助兴，妯娌们欢歌笑语。粗犷的汉子，优雅的旋律，迸发出感人的艺术力量。爱让父慈子孝心灵相通，爱使兄弟和睦，其利断金。无疑，刘家文化大院，它站在时代节点上，厚重而年轻，至诚而多义，
这是海岛瑜伽青睐的文化大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以此观之，浪花里的歌悦耳动听，哈仙岛的人幸福快乐，刘家文化大院家教家风家庭美德的故事如音符似浪花，汇入海岛精神文明建设的海洋。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栏目，

0: 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1: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俺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2: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1: 让俺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3: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0: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4: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海洋物种中会飞的鱼。在我国黄海生活着一种会飞的鱼，俗称燕儿鱼，它的学名叫做燕鳐，体长约20厘米，腹部灰白色，胸鳍特别发达，一直延长到尾部，就像鸟儿的翅膀。胸鳍大，可作为辅助滑翔用，尾鳍呈现叉形，当需要飞一下的时候，它们就会用强壮有力的尾鳍拍打水面，靠反作用力将轻盈的身体推向天空，然后宽大的胸鳍在空中像翅膀一样舒展开来，让身体滞空滑翔。燕儿鱼可以在海中以每秒10米的速度高速运动，它能够跃出水面10几米，空中停留最长时间是40多秒，飞行的最远距离有400多米。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的獐子岛海洋岛海域，夏秋时节出海钓鱼的渔家人经常会看到从海面跃出飞向远方的燕儿鱼。燕儿鱼以微小的浮游生物为食，肉质细嫩，肉味鲜美，是经济鱼类之一。据海岛老人讲，燕儿鱼从海里跃出海面飞行，通常是在海底被强者追捕，这时候燕儿鱼就会展示出自己独特的飞行能力，努力摆脱捕食者的追赶。
4: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5: 在海岛还有一种小鱼是在被逼无奈的状况下无奈地飞起来，每年9月，在早上太阳升起后或傍晚10分，成群的鲅鱼在海中觅食，当发现有滚子鱼群后，则快速出击追食这些成千上万的小鱼，使它们拼命地四处逃窜，有的则慌不择路，成群跃出水面，飞向岸边或礁石，形成了小鱼拍岸的奇妙景观。

在人们的印象中，鲸鱼这个海上的巨无霸似乎只游曳于四大洋，但实际上我国的黄海曾经出现过大型鱼类，就像鲸鱼成群结队凌空跨海的壮观场面。这种场面生物学家的解释是鲸鱼洄游，而渔家人则称之为龙冰过。这些大型鱼类据说还包括海豚。龙冰过是海上最瑰丽的景观之一，它们排列有序，或如一座山冈跃上浪尖，或如一艘潜艇钻入水底，一起一伏，配合默契。那穿波涛浪、鲲鹏展翅的磅礴阵势，那头顶喷水、排山倒海的冲天水柱，那如歌如啸、前呼后应的龙吟虎唱，活脱是一支训练有素、卫护海疆的铁甲舰队，叫人叹为观止。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0: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0: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

0: 就立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光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也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第一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二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河南开封市民梁静义，
5: 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三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4: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6: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4: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7: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单是82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8: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0: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10: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11: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10: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12: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10: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

0: 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2: 今年选我们动力电池、精工钢服、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3: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
4: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6: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5: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3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7: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5: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8: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9: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11: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4: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

0: 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3: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5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2: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1: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1: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 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6: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7: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9: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8: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10: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6: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1: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六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4: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1: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4: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1: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淑楠、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1: 历时代

0: 声，扬帆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一点七。

电台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这是我听过最通透的一段话。今天分享的是一生，人生从无定数，有人停在33岁的盛夏，有人止于50岁的晚秋。你一定要明白，我们不是等老了才会离开，而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离开这个世界。人生的意义在于活着的时候好好体验，百年以后时间会抹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痕迹。不要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烦恼，也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让不开心冲去了我们短暂的一生。什么财富、面子、人情世故，其实都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过好当下的每一天。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3: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Let's go, Let's go.

追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领略海岛风光。有人问啊，说为什么人们对海情有独钟？因为海是未知的，但是海能包容一切，它是浪花，是情话，是遗憾，也是黎明升起，更是陶斯文的日落。海边的清晨，碧海丹霞，风情万种。海上的月夜，深蓝色的海面布满白色的月光，静谧柔美。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獐子岛。现在出去玩的时候啊，大家都

0: 喜欢拍照留下纪念。在人们出行做攻略的时候，拍照打卡方面也会成为人们考虑的一大因素。在獐子岛，如果你想拍照打卡，那有一家民宿不能错过，那就是海逸繁花。我们一定要请它的主人姚海涛给我们来唠一唠。你好，海涛。
1: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0: 那说拍照打卡，咱们家呢特别适合，具体是在哪些点我们有特色，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像我们家吧，门口有一个很长很长，大概呢有100多米吧，一个网红墙，上面都贴的各种的海洋的照片啦，一些打卡的一些词语啦，包括那面墙呢，地下我们都做的灯带，然后还有草坪绿植，然后我们家呢还是一个蓝白相间的地中海风格的一个二层的小楼，然后两层的院子是叠拼式的，一层一层上去的，就是拍照打卡了，夏天在海岛拍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像我们那个院子里呢还做了专门为小朋友们设计了一个泳池，带一个滑梯，小朋友可以在二楼的平台上顺着滑梯直接滑到泳池里边。
0: 哎呦，这是一种挺爽的体验呢。
1: 对，有好多的，就是因为像我们来的比较多的都是亲子游的嘛，因为现在到海岛玩带小朋友来玩的，一家人来玩的就特别多，都是小朋友到了我们这儿就是非常开心，因为你想可能有好多时候他不能到海上玩，那甚至说因为小朋友比较小，他到海上去玩，家里大人可能会觉得很危险，对不对？我们这就给他提供了一个小孩既能戏水，家人又可以在旁边的遮阳伞啦、秋千、凉亭下边坐着喝喝水，甚至说喝点啤酒、喝点果汁，然后陪着孩子一起玩，那都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们还给他提供了一些什么室外的烧烤啦，对，室外的铁锅炖啦，因为可能有很多城市里的人，他也没有机会去用柴火去烧火，然后做一个铁锅炖炖一个鱼，他都感受不到，但是在我这他都可以自己去体验，自己去做，自己去感受，也是相当于说可能父母跟孩子有一个亲子之间的一个小活动一样。所以我们这反正我觉得环境还是比较可以的，比较适合就是一家人吧，到我这来放松一下，假期在我这儿打打卡啦，玩一玩啦，拍拍海啦，对不对？拍拍这些形象墙啦，也相当于省了一个去地中海的钱吧，是不是？
0: 就是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满足自己拍照打卡，全家欢乐哈，全家出游，畅想海岛风情的这样一个需求。那其实刚才在讲的过程当中就提到了说咱们家有特意为孩子设计的滑梯呀、泳池啊，那除了亲子游，我们这儿如果说接受团建或者几个家庭很好哈，我们几组家庭一起出游，我们的小型团建它的接待能力大概有多少，或者是说能够接受几个家庭咱们一起围成一个小院，有这样的设置吗？
1: 对，因为我这个吧就是一个独栋的一个小楼，两层，楼上楼下。现在呢我们家是只有4间房，但是每一个房间都比较大，都是在35平左右，房间都很宽敞的。因为大多数我觉得来玩的人吧，就是当时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有一些团建了，甚至说可能有时候像我自身吧，我也比较愿意喜欢出去玩，然后一到节假日都出去玩，我觉得可能我一家人出去玩可能没有意思，可能我会觉得两家人、三家人一起出去玩，甚至说4家人，达到我们可以接待大概就是15人到18人、20人之内也可以。然后在一起住在一起，整个一个小院加这个小楼都是我们自己在玩，所以说这样玩起来也比较合群，大家也比较开心嘛，是不是？
0: 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啊，就是15个人、16个人一起的话，就需要提前多久预定？尤其是在旺季的时候。
1: 哎呀，至少我觉得需要一周吧。
0: 一周啊，
1: 差不多得一周的事，因为可能比较旺的时候就是8月份呗，对不对？7月末、8月份这个时间段就是人非常多，因为并且还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人一多了吧，有时候就是订完了之后，可能因为海岛嘛，会有时候会出现有风啦，有这种情况，他走不了。然后呢，他就会在这再搁置一天。像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吧，我们都是比较照顾客人的心情的，我们也可能会相应的给客人减免一部分的房费。 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我觉得
0: 需要
1: 去的话，对，应该提前早一些，大概我觉得一周左右应该差不多，并且像在我们这儿，我们还给小朋友都提供了专门的儿童的这些，就是什么洗漱用品啦，包括儿童的毛巾啦、洋上牙刷啦，然后今年还给小朋友提供了小孩用的那种电。叫口咬式的电动牙刷，但是它不是一次性的，你用完了你都可以带回去，相当于给小朋友做了一个纪念。
0: 哦，这个是要额外收费的吗？
1: 没有，这个不收费的、都是含在房费里面的。只是我就觉得，因为我也有孩子嘛，我觉得孩子出去玩、毕竟大人可能出来玩也不会为了太多，但大多数为了照顾孩子嘛，让孩子开心一点比较好。
0: 哎呦，这个就是感同身受哈、
1: 对，因为我做这个事儿吧，就是第一，我喜欢海岛，我喜欢钓鱼，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也总是领孩子出去玩，所以我就觉得我不管到哪儿去住，哎，给孩子照顾得非常好，我孩子有东西玩了，我可能会很放松的，我可以在这看看风景啦，然后溜达溜达啦，甚至说我自己可以喝两瓶啤酒，开开心心坐在那儿，特别好，所以我就在孩子这一块考虑到就非常多。
0: 对，所以说这个其实除了拍照打卡，我觉得海逸繁花按您的描述啊，这个亲子游是首选啊。刚才说了需要提前最少一周的时间来预定，那像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家呢？听您说的我都特别特别的心驰神往，尤其我也有孩子哈、就是在哪我可以看到咱们家的视频啊、图片啊、然后同时我可以进行预定，
1: 是到携程网上、美团、去哪儿这些网站，就是大的这些订房了、购票这种网站上都可以搜到我们家海逸繁花度假酒店，都可以找到。然后包括你在抖音上面搜索我们海逸繁花这几个字，你也可以搜索到我们，就是獐子岛海逸繁花，这些几乎大多数平台都可以看到我们。
0: 叫獐子岛海逸繁花，
1: 海逸繁花度假酒店，对。
0: 它逸是飘逸的逸啊，大家呢可以在各大旅行的这个网站上啊，包括抖音上啊，大家都可以搜一搜，如果感兴趣。包括我们海涛这个语言也是特别有感染力啊，大家如果被他感染了想要去看哈、想要出行到獐子岛有一个很好的亲子体验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哈、赶紧去搜一搜看一看的。另外最关心的哈、就是价位如何。
1: 价位我们几乎吧就是在旺季的时候应该是1288这个价格。
0: 旺季的时候1288就是全家出行呗，一家三口。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一家三口四口都可以，因为我们的房间都是那个1.5米×2米的双床房。
0: 那么这个是单独的房间的费用还是说含餐的费用？
1: 我们是含早餐的。然后是单独房间含早餐的费用。对。
0: 明白。
1: 然后我们在那会给客人提供那个餐厅，因为我有一个单独的餐厅和厨房，包括烧烤的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客人可能有时候来了吧，他不一定说，因为到了海岛之后吧，他可能需要体验一些吃一些海鲜啦，对不对？包括来说，因为夏天嘛，喜欢在外边自己烤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就给他提供了厨房和餐厅。我们这些使用都是免费的，因为我们在海岛上有车，我们可以带着客人到那个獐子岛的沙包嘛，室内市中心，然后有海鲜市场。我们可以带着客人去，我们给你送到那儿，客人自己下去采购，买了一些吃的什么东西回来，然后自己烤了，然后蒸煮了。我们有卡式炉，外面有好多桌子，每桌客人给你都卡式炉了，锅都有，然后烧烤都有，你自己可以蒸煮一些海鲜，你喜欢吃什么就买什么。因为你想，如果我们来做这些东西，不一定说能达到每一个客人他喜欢的味道，对不对？但是海鲜那东西，换个角度来说，可能加工起来也比较简单，就是原汁原味嘛。因为到海岛就要吃一些海岛的原汁原味的东西，可能简单的一蒸一煮就可以解决了。客人可能吃的也比较开心。
0: 对对对，非常好啊。那么我们呢也非常感谢海涛的介绍，那期待着大家到海逸繁花带着孩子去感受这种亲子游的乐趣，然后去拍照打卡。谢谢海涛，我们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1: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孔雀仙子的传奇故事。海洋岛盐场屯有一座娘娘庙，据老人们说，庙里的娘娘是孔雀仙子的化身。相传500年前，昆仑山有一只修炼千年的雌孔雀，听说东海有座蓬莱仙岛，就在一天晚上偷偷地跑了出来，也记不清飞了多少天，最后在日出东海的时候来到了海洋岛的上空。他看到翠绿的小岛像一条青龙卧在海里，就一头扎了下去，在青龙山顶安了家。每当天刚放亮，渔家人发现一只金色的孔雀从东山顶上飞起来，沿着太平湾边飞边叫，吹着渔家人去打鱼。当暴风雨来临时，它又围着太平湾飞去飞来，好像说要变天啦，快回港。人们知道这只孔雀是只神鸟，可没过多久孔雀不见了。原来他私自逃出昆仑山，被骊山老母派出的山鬼水神把他押了回去。谁知道孔雀留恋海岛，半夜三更又跑回来。骊山老母追到海洋岛，大声的呵斥，你既然留恋人间，我叫你投胎转世，别想再回仙界了。说着用手一指，那孔雀缩成了一个火红的彩球，落到海边的一个小屯子里。屯子里有个叫张海的渔民，娶了个媳妇儿叫珍珠。这天夜里，有了9个月身孕的珍珠做了个梦，梦见一只花孔雀由天而降，不一会儿她就生了一个胖姑娘。两口子给孩子取名叫采莲。长大了的采莲看上了一个叫赵旺的渔郎，一对有情人结成了夫妻。婚后赵旺出海打鱼，采莲就提上篮子一边赶海一边等着丈夫回来。一天，东海龙宫的谢子京巡海来到这儿，见到采莲起了邪念，他变成了一只小毛蟹，爬到采莲的脚上，采莲伸手去抓，一下子被夹住了手指头，他急忙拿起立钩子朝蟹壳刨了下去，小毛蟹现了原形，口吐着白沫说，哼，你等着瞧啊，我叫你家破人亡。不一会儿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出海打鱼的赵旺牵挂着家中的采莲，迎着暴风雨往回赶，一个巨浪，赵旺被掀到了海里。采莲见一艘艘渔船回来了，唯独不见赵旺。第二天日头偏西，采莲看见海上飘来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正是丈夫的尸体。海莲傻傻地望着大海，喃喃地说，那不是赵旺，他没有死，他会回来的。采莲不吃不喝，呆呆地站在海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几天以后，人们发现采莲变成了一个石头人，这就是如今错于石屯的海边那块大石头上的睡美人。有人看见在晚上，那个睡美人会化作一只花孔雀，绕着海岛边飞边叫，赵旺，赵旺。渔家人听到了这个叫声，就知道一场暴风雨又要来了。人们都说采莲是孔雀仙子投胎，死后被海神娘娘收去当了使女。大伙儿就在盐场屯修了一座娘娘庙，每当3月3、6月6

月九，人们便到庙里给娘娘上香，求娘娘大发慈悲，永保平安。孔雀仙子的故事就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抬头就见海，出门即爬坡。张家楼的女人们以前在家里推磨做饭，缝补浆洗，连轴转，走出家门不是上山种地，就是下海赶海。现在女民兵们又多了一个去处，炮阵地。民兵们老武结合，劳在前。张家楼只有14-15个劳动力，多为半百老人和病残人员。女炮班的5个人是生产队里的主要劳动力，但他们已婚4人，有孩子的3人，有的甚至有2个孩子。他们的公婆也才40-50岁，都参加集体劳动，腾不出手照看孩子。军事训练和农业生产是一对矛盾，军训生产和家务是3角矛盾，孩子又成了矛盾的焦点。张家楼加上川体沟，经过多年开垦，耕地由20多亩增加到40亩，大小400多块，像拼图一样挂在山坡上。1亩以上的大块地只有4处，其余都是被戏称为鸡爪地、巴掌田的零星小块地，有的地块只能种几颗玉米或几吨地瓜。400多块只是个概数，没有谁能数得一块不差，想不重复和遗漏几乎不可能。40亩同样是未经仔细测量和计算的数据，形状不规则，高低错落，大块小块掺杂，像挂在山坡上大小不一、连不成片的补丁。再高明的数学家，用怎样精密的测量仪器和复杂的计算公式，也不可能测量和计算准确。这些难缠的地更是不好打理，有车也用不上，全靠人工。冬天，其他地区的农民猫冬了，张家楼的社员们挑起担子，扛着镢头走出家门，男女老少上山开荒，在坡地上垒石坝、修梯田、筛土造田，天寒地冻，鞋都冻到脚上了。张家楼的地都挂在坡上，雨季冲刷，水土河流筑海，冲刷过的土地露出岩石，重建的好途径就是修成水平梯田。没有机械化工具，全靠镐头、铁锹和人工挑台。开春往地里运粪，老年人用麻袋装粪，一袋几十斤，爬着40度的陡坡，一步一步

山上扛，女民兵们两人搭档用筐抬，一根扁担抬着像盾子一样的筐，粪在筐里堆成小山，上坡时绳子往扁担低处滑，沉重的粪筐直磕后面人的膝盖，几乎寸步难行，不咬牙坚持还能怎样？没有坚强的意志和练就的体魄，上几次山爬几次坡就累趴下了。粪源不足，生产队组织人力到海上找，碎粒壳、马牙子、各种海藻都是沤粪的好原料。从退潮的礁石上往坡上的屯子里挑海粪，女民兵们依旧是主力。他们唱着歌，一路小跑，扁担在肩上颤颤悠悠。繁重的劳动是高山陡坡赐予张家楼人的福利，每人都练就了铁肩膀、铁手掌、铁脚板，使他们更能吃苦耐劳。立足小山坳，在泥土的芳香和海洋的鲜腥里做出大文章。战备的弦即使在劳动时也绷得紧紧，女民兵们无论挑台、武装带都扎在身上，几支步枪呈伞形立在地头，互相倚靠着，在准心处交叉，刺锥向上，呈起闪烁的漏斗形状。这种立枪方法，几支枪要同时落地，枪托摆成圆形，枪尖向中心倒，稳固地靠在一起。拿枪时，几个人要同时动作，一人握住一支，同时从锥体中剥离拿走，步枪构成的圆锥瞬间解体。捆扎在腰间的武装带满负荷，10个弹夹50发子弹，步枪一次装填5发，够装10次，这是战备需要的高标准配备，一旦有敌情随时可投入战斗。弹夹竖在一格一格子弹袋里，使腰间显得厚实饱满，但50发子弹加上弹夹的重量，以及由紧扎造成的弯腰受限和转身不便，无形

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

0: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九一七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1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我县整体以多云天气为主，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5日20时到16日20时晴转多云，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14到18度。16日20时到17日20时多云，有雾，偏南风5到6级，气温13到18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转多云，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4到18度，小长山气温13到18度，广路气温13到18度，张子、海洋晴转多云，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4到18度，海洋气温14到18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16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1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15分。全天执行26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点30分，全天执行23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长海新闻正在。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尹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环保督察组督察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长海县委召开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中共长海县委全面深化改革2026年工作要点；2026大连长山群岛徒步大会启幕，徒步爱好者共赴海岛运动盛会。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报道。5月14号，长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辽宁省动员会议精神，以及大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实践，全县上下要深刻认识督察工作的政治性、严肃性和重要性，把此次督察作为检验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试金石，以实际行动向党中央和全县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政治答卷。会议强调，作为全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生态禀赋独特，生态系统既珍贵又敏感脆弱，守护好碧海蓝天不仅是发展之需，更是政治之责，要聚焦污染防治攻坚、海洋生态保护、固体废物处置、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加快补齐生态环保短板，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真正让绿色成为海岛最动人的底色。会议要求要压紧压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全力支持配合督察工作，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落实分管领域环保责任，各镇各部门一把手亲自部署、亲自协调、亲自盯办，对督察组交办的信访件做到第一时间核查、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反馈，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督察工作顺利推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穆旭林报道。5月14号，长海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暨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传达上级深化改革会议精神，审议并原则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要点。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时代做好各项工作的必答题，改革也是破解长海发展瓶颈的关键一招，是激活县域发展动能的核心引擎。全县上下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把改革工作摆在全县发展大局的突出位置，推动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要求各镇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当好改革的领头雁，把改革任务真正扛在肩上、抓在手上。长海县委改革办

0: 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督导评估职能，建立健全全链条闭环机制，推动改革任务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时效化检验，为长海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改革动力。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中共长海县委全面深化改革2026年工作要点》，强调改革绝不能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各镇各部门要紧盯工作要点明确的任务书、路线图，以改革创新的一子落带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全盘活，真正让改革红利转化为发展动能和民生福祉。本台消息，5月15号上午8时30分，随着发令枪响，2026大连长山群岛徒步大会正式拉开帷幕。这也是第24届大连国际徒步大会唯一的海岛分会场。本届徒步大会以踏浪寻春、活力长海为主题，吸引了3000多名来自长海的居民和上岛游客的踊跃参与，共同参与见证这场集运动、文化、旅游于一体的运动盛会。清晨7时起，身着统一 T 恤的徒步者从4面8方汇聚长海县镇海滨广场，队伍中既有白发苍苍的银发族，也有活力四射的青少年，以及长海本地家庭组队参与的亲子团。广场上民间锣鼓队、太极拳方阵轮番上场展演，展现了渔家文化与海岛慢生活的韵味。上午8时30分，长海县政府党组书记张胜足宣布徒步大会开幕。随着发令枪响，徒步大军从海滨广场出发，途经4块10体育公园、生态湿地公园、环海路碧海长滩，沿途欣赏着候鸟掠影、渔村风貌，感受槐花与海风交织的咸甜气息。本届徒步大会主会场路线全长6公里，沿途设置了医疗点、补给站，用时1个多小时时间，徒步爱好者们陆续抵达终点，脸上洋溢着运动的喜悦。徒步活动结束后，一些饶有兴趣的徒步爱好者还参与了趣味体育互动，集齐了4个打卡点活动印章的徒步者竞相兑换长海特色文创纪念品，有的徒步参与者则相约游览海岛文创集市，观看了非遗展示。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5月14号，长海县法律援助中心联合长海县残联开展法律援助宣传活动，营造全社会扶残助残、保障残疾人平等权利的法治氛围。在文化广场，法律援助工作者与残联工作人员协同配合，通过设立法律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紧扣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向过往群众、残疾人及其家属开展精准普法宣传，细致讲解残疾人在劳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法律援助申请等方面的权利与保障途径，有效提升了残疾人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与此同时，长海县全县各镇村社区也开展不同形式的走访慰问残疾人、普及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律相关知识讲座等活动，增强了全社会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责任意识。下面播发一组简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将于5月15号起正式施行。条例细化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经营企业主体责任，压实网络交易平台责任，强化药品网络销售全链条监管，加大药品安全违法惩处力度，完善全流程监管举措，从严整治行业乱象，切实筑牢群众用药安全防线。大连市在全省率先启用辽视通 APP 移动端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业务办理功能，打通不动产登记、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相关银行三方的数据壁垒，只要业主在辽视通上绑定房屋信息，就可以实现维修资金业务掌上办，而且实时打开辽视通上的住宅维修资金频道，就能看

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海洋物种中会飞的鱼。在我国黄海生活着一种会飞的鱼，俗称燕儿鱼，它的学名叫做燕鳐，体长约20厘米，腹部灰白色，胸鳍特别发达，一直延长到尾部，就像鸟儿的翅膀。胸鳍大，可作为辅助滑翔用，尾鳍呈现叉形，当需要飞一下的时候，它们就会用强壮有力的尾鳍拍打水面，靠反作用力将轻盈的身体推向天空，然后宽大的胸鳍在空中像翅膀一样舒展开来，让身体滞空滑翔。燕儿鱼可以在海中以每秒10米的速度高速运动，它能够跃出水面10几米，空中停留最长时间是40多秒，飞行的最远距离有400多米。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的獐子岛海洋岛海域，夏秋时节出海钓鱼的渔家人经常会看到从海面跃出飞向远方的燕儿鱼。燕儿鱼以微小的浮游生物为食，肉质细嫩，肉味鲜美，是经济鱼类之一。据海岛老人讲，燕儿鱼从海里跃出海面飞行，通常是在海底被强者追捕，这时候燕儿鱼就会展示出自己独特的飞行能力，努力摆脱捕食者的追赶。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 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在海岛还有一种小鱼，是在被逼无奈的状况下无奈地飞起来。每年9月，在早上太阳升起后或傍晚时分，成群的鲅鱼在海中觅食，当发现有滚子鱼群后，则快速出击追食这些成千上万的小鱼，使它们拼命地四处逃窜，有的则慌不择路，成群跃出水面飞向岸边或礁石，形成了小鱼拍岸的奇妙景观。在人们的印象中，鲸鱼这个海上的巨无霸似乎只游曳于四大洋，但实际上我国的黄海曾经出现过大型鱼类，就像鲸鱼成群结队凌空跨海的壮观场面。这种场面生物学家的解释是鲸鱼洄游，而渔家人则称之为龙冰过。这些大型鱼类据说还包括海豚。龙冰过是海上最瑰丽的景观之一，它们排列有序，或如一座山冈跃上浪尖，或如一艘潜艇钻入水底，一起一伏，配合默契。那穿波涛浪、鲲鹏展翅的磅礴阵势，那头顶喷水、排山倒海的冲天水柱，那如歌如啸、前呼后应的龙吟虎唱，活脱是一支训练有素、卫护海疆的铁甲舰队，叫人叹为观止。建筑文字记载的中国海面最后一次龙冰过，

0: 出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渤海海峡，古人称之为过龙冰，并将其与龙宫的冰钉相提并论，认为这些大鱼是龙宫的冰钉，结队出行是在海上巡逻，喷出的鲸鱼是炮鸣开道的前哨，大部队通过时劈开海面，展现出沉稳和庄重，给人们带来难以言说的心理体验。虽然是传说，但这些古老的传说已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重要文化纽带。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尹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2026年5月12号上午，在两台履带吊的协同作业下 ，K13+700段合龙段精准就位，实现精准安装，顺利合龙。此次关键节点的圆满达成，彻底打通了后续全线施工的海上运输大动脉，标志着长海大桥主桥工程正式迈入加速建设的新阶段。长海大桥三标段工程技术主管熊明威：
3: 钢山桥的设计最大承重是165吨，主桥建设中所需的大型设备，比如履带吊、大型悬崖钻，这些设备都能通过钢山桥投入施工，混凝土、桩基以及下部结构等施工材料也通过钢山桥进行运输。我们栈桥在合拢之后，主桥施工就能顺利开展。
2: 钢栈桥作为跨海大桥海上施工的先行工程，为大型机械设备、施工人员及建设材料提供安全高效的运输通道，是主桥结构施工的前提条件。钢栈桥的合龙预示着工程关键节点实现新突破，标志着跨海段主体工程正式进入加速建设阶段，为后续墩身浇筑、箱梁架设等关键工序创造条件。长海大桥工程项目指挥部总工程师王龙志：
4: 本次钢栈桥顺利合龙，是长海大桥项目的重要节点，不仅进一步完善了海域施工运输体系，更对后续项目的资源统筹、工序衔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运用前沿的施工技术，遵循严格的质量标准，实施优化的施工组织，全力以赴高标准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严苛的施工质量要求体现在每一个细节。全长11.6公里、宽9米的主线钢栈桥，采用钢管桩加背雷梁装配式结构，配套环保阻锈、热镀锌防腐工艺，在保障结构稳定性的同时，最大程度保护海域生态环境，有效破解海域施工受潮位、恶劣天气限制的运输瓶颈。长海大桥项目指挥长白宇：
5: 针对复杂海域施工环境，项目创新采用装配化施工模式，运用打桩船加钓鱼法多点同步作业，通过 GPS 高程测量与全栈仪三角高程测量， 双重监测，分别在日出、中午、傍晚三个时段采集数据，精准调校，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合龙平面偏差仅3毫米。
2: 长虹飞架荣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作为连。

如一条钢铁脊梁，横卧碧波。钢栈桥犹如蛟龙出海般的昂首挺进，每一寸延伸都浸透着建设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次跨越也都推动着海岛人大桥梦的现实距离更近的一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声，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

0: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咱们最近呢一直在唠这个蜂王浆，就这个蜂王浆啊勾起了咱们很多人的回忆，就时到今日还有不少人一提到这蜂王浆啊都有种的感慨，说这是个好东西啊。那为什么说蜂王浆这药神奇呢？你要是听我说完你就懂了。你看世间的滋补品啊有千千万，唯独这蜂王浆一直被称作为什么呢？大自然的神奇馈赠。蜂王浆第一不是蜂蜜，第二不是蜂胶，它不是普通的营养品。你看从我们知道这个东西，知道蜂王浆到今天这得4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今天呢我还是想跟大家好好聊聊，说这个蜂王浆到底神奇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啊，我说第一个神奇的地方，蜜蜂也好，蜂王也好，可以说是同卵不同命，其实全由蜂王浆决定。蜂王和普通蜜蜂，也就我们俗称的工蜂，其实它本来呀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因为吃的东西不一样，所以这个命运天地之别，怎么会有天差地别呢？你像全程吃蜂王浆的这幼虫，它能长成蜂王，这个寿命平均是5到8年，就一直吃蜂王浆的蜜蜂，最终它会演变成蜂王，平均寿命是5到8年。而前3天吃蜂王浆，后续啊吃蜂蜜花粉的这个幼虫，最终啊它就变成了我们说的那个勤劳的小蜜蜂，也就咱们说的这个工蜂。那勤劳的小蜜蜂，它的寿命基本上定格在7到15天，而且还不具备繁殖能力。你像从开始一直说到最后一直吃蜂王浆的这个蜜蜂，最终身体会长大多大呢？能长到普通的那个小蜜蜂的15倍。这就像一个长期喝奶的这孩子，你看欧洲人啊，从生下来就开始喝奶，一开始母乳，然后呢就是牛奶不断啊。你看人家那边的人长得就大，对吧？就是平均身高比咱们亚洲人要高出不少，那身上也有劲儿啊，身体体质也好啊。那你像咱们这波人呢啊，从小啊吃那母亲的奶水，可能就吃到1岁2岁，对吧？母亲要是没奶了就吃米汤，有的吃那米糊，所以你说那体质能好到哪儿去啊？所以你跟那从小喝牛奶长大的人的体质他能一样吗？根本他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所以你像蜂王啊，打小就吃这蜂王浆，所以他的这个寿命平均是5到8年。而那些只吃蜂蜜的小蜜蜂呢，这个寿命啊只有7到15天。你想想这差多少。就那天

还算了呢，差了70多倍，你就可想而知啊。所以从小就一直吃这个蜂王浆的这小蜜蜂，最终就变成蜂王了，身体是普通蜜蜂的15倍。繁殖旺季每天可产卵2000粒，重量几乎和自身是持平的。就这种啊，超强的生命力、繁育力，全是蜂王浆滋养的功劳。所以你说这个大自然的造物智慧，你就说神奇不？你就说厉害不？所以你说蜂王浆这东西好不？那这东西第二个神奇的地方呢，就是含有自然界独有的珍稀营养。你像蜂王浆的珍贵，它都藏在它那个活性成分里了。最核心的是王浆酸，这个王浆酸这种物质啊，只存在于蜂王浆当中，是蜂王浆独有的物质，被世界称之为什么呢？长寿因子。你听听，长寿因子啊。那除此之外呢，蜂王浆还含有优质的蛋白、多种氨基酸、维生素、活性多肽啊、生物酶等等多种活性物质，所以它的营养密度远超于普通的滋补品。可以说这种药就集齐了人全身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就是你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它里边都有，所以这是真正的好东西。可能有人会说了，说大林老师啊，那蜂王浆从哪儿来呀？你看我不说了吗，蜂王浆啊就是蜜蜂的奶，是蜜蜂分泌出来的奶，分泌出来的一种乳白色微酸甜的浆状物质，就跟那奶是一样的。但是呢，它只是给蜂王吃，所以被称为皇室专供食物，只为给蜂王终身使用。它这个寿命之所以能达到3到5年，就是因为它只吃蜂王浆的缘故。它的寿命你看是普通工蜂的73倍，那啥概念呢？普通这个小蜜蜂咱们就按15天寿命来算吧，这个蜂王的寿命呢咱们就按最低的3年来算。也就是说蜂王的寿命它是普通蜜蜂寿命的75倍。如果按人的这个寿命来换算一下啊，咱就说比如咱们能活到70岁，人到70古来稀嘛，啥意思？就你到70岁的时候就是非常稀少的了。那么这73倍是啥概念呢？那就相当于这个人从夏朝一直活到今天，也就是姜子牙之前的那个时候开始算啊，活到现在。你就这么对比，所以你就说蜂王浆这个东西益寿延年不好不？那么蜂王浆真实的功效可以这么讲，它不是普通的保健品，而是天然性的营养库，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活性酶、王浆酸等等，长期适量饮用对身体有多方面调理作用。第一个就是增强免疫力，增强咱们人体的抗病能力啊，就能让咱少生病，就现在讲话了叫激活免疫细胞，提升你抵抗力。说简单的就是换季啦、淋雨啦、伤风啦，你不容易感冒，好不好？所以体质虚弱的人群其实更适合。第二个，抗氧化、抗衰老，能改善皮肤暗沉、老年斑，由内而外提亮你的气色啊，这个我最有同感。我记得当年最流行的时候啊，过年呢我给老丈人老丈母娘带回去几盒，那给我老丈母娘吃的满面红光的，精神头啊气色呀都不一样，都可好了，那整个人容光焕发的。那买回去过年拿着，哎呦，那村里人都老羡慕了，都看哪议论哪。那最火的

时候一盒蜂王浆将近30块钱，就那个时候我工资啊是49.8块，你想想将近是一个月的工资了。所以你过年你拎着这东西讲话了老气派了，我老丈人脸上老有面了，就像以前说谁家有个电视啊，在村里边就出名了，老气派了。那时候吃完了他也确实好，我不说了吗，吃的满面红光的，讲话了容光焕发呀。所以蜂王浆能抗衰老，改善皮肤暗沉老年斑。第三个呢就是调节内分泌，你像血压呀血糖啊，包括年轻女同志经期紊乱呢、啊、包括上岁数的更年期的同志，能缓解更年期女同志潮热烦躁，能稳定情绪改善状态。第四个呢就是能够安神助眠，能让你睡得更香。就这蜂王浆有舒缓神经放松身心缩短入睡时间改善浅睡眠改善疲劳易醒等等这些问题啊，就能让你睡得更好睡得更深沉啊，让你不感觉那么累。那第五个呢，它能养护胃肠与肝脏，能保护胃肠黏膜促进消化，能够辅助护肝，最后它能恢复体力提升精力快速缓解疲劳。所以蜂王浆这药非常适合5个不好和2个虚弱的人群，就非常适合我们胃不好的人脾不好的人肝不好的人，包括血压不好的啊，血糖不好的，就咱说有高血压糖尿病呗，对吧，各种胃炎肝炎，那么包括咱们说的那脾不好就5更泻呗，经常跑肚拉稀的，是不是。再就是什么呢，身体虚弱的人和神经衰弱的人。一说到身体虚弱呀，你看昨天有个老大姐就不住地跟我感慨，这老大姐啊她是属马的啊，大我几岁，他老伴呢是属大龙的。他说大林老师啊，你说人老了都爱回忆过去，他说你这起了个头，完了最近呢我就总合计过去那些事儿，时不时的就想到过去的那些个事儿。有的时候啊就那事现在合计合计心里边还有点不舒服呢。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一直有个问题，你说这一碗水能端平不？他说完我合计了一下，我说老大姐呀，一碗水真端不平。我说你啥意思我知道啊，我跟你讲个事儿。我说我有个患者跟你的年纪啊也相仿啊，估计可能也属马的，但是他没你幸福。怎么的呢，他老伴走得早，那早早就没了，退休没享受几年福呢就走了。他老伴儿呢家哥们兄弟好几个，他们家呢没男孩姊妹3个，老大早早就走了，就剩下老二老三了。老大呢没有孩子，结婚很多年没有孩子，所以人没了以后爱人就很少再来往了，因为也没有孩子，所以一直这老二两口子跟老人走得比较近。这二姑爷人也挺憨厚实实在在的，老头老太太家里有啥活就一直上前啊，所以这老头老太太早早的就有话了，说什么话呢，说等我们老了啊，这房子啊就给老二家，我们呢就让老二家伺候了。没2年头这老头先走了，紧接着呢老太太住的那房子要动迁，所以老太太自然而然的啊就搬到这老二家里了。这老二一家对老太太相当关心了，老太太爱吃啥是不是二姑爷就做，你想吃我马上就做。可以说这样的姑爷很难遇到啊，对不对，你寻思你就亲儿能怎么的，人家是姑爷子做的挺好，反正

一般的姑爷子做不到，那相当孝顺了，不知道的就以为是自己亲儿子，甚至讲话了比那好大儿都孝顺。那老太太就在老二家住了两年多，后来这房子回迁了，结果你猜怎么着，房子就直接过户给老三家了。想不明白吧，别说你想不明白，我也想不明白，就当时这二姑爷也想不明白，人老太太人把那房子新房子啊，直接就过户给老三家了，最后人家就搬一堆去住了，也不在你老二家住了，上老三家住去了。所以你看这二姑爷就怎么也想不明白，说我对老太太不错呀，对不，要吃的给吃的，要喝的给喝的，我哪得罪他了没有啊，就想我没得罪他呀，是不是，就想不明白，完就开始成天喝酒，成天喝，最后把自己肝给喝坏了，胃也喝坏了，啊，完还给自己喝出个脑血栓来。有人说，大林老师啊，这是真的吗？真的，就发生在咱们兄弟姊妹当中。为啥我知道的这么清楚呢？去年跟我通电话，病人呢是他爱人，他老伴跟我说起来这事儿的。他说你看我能说啥呀，自己的亲妈，那边是自己的亲妹妹，你说我能说啥，我也觉得挺委屈，对不对，在我们家住，你说到最后得这么个结果，哎，也是直叹气，咱也不是说差那房子，就是心里边难受，高谁谁心里都难受。这老头呢，这人呢也不是说是小心眼的人，他就是心里边啊，他转不过这弯来，他不得劲儿，而且他跟我说，你看俺家老头这人呢心思重，所以就打不开这心结了。所以你看我跟大伙说这事啥意思呢，也是应了刚才那女同志问我说这一碗水能不能端平，我说不能，指定端不平，因为父母没有不偏心眼的，除非说家里就这一个孩子，就这一个孩子，你偏谁去，对不对，我说这话大伙你认可不，你包括就咱们做父母了，家里边要是有两三个孩子的，你也偏心，我也偏心，对不对，肯定有喜欢的，不那么太喜欢的，对吧，就没有不偏心的父母，就咱们这辈人，对吧，七八十岁的，就我们的父母没有不偏心眼的啊，有的那偏的还厉害呢，那个老大姐不就说吗，说大林老师你说太对了，他说我顺你说那话啊，他说咱们那个时候啊不最流行那个蜂王浆吗，就是你提到蜂王浆了我就想起这事儿了，你不提蜂王浆啊这事我还想不起来呢，过年过节要给老人拎这个，整个一条胡同哎呦都羡慕你啊。他说那个时候我和老伴工资都不高，但过年过节我们都给拎蜂王浆，哎呦我爸妈可高兴了，说你看我下边有个弟弟，虽然说不跟老人一起生活，但离的呢也不太远，每天晚上都上我爸妈这来吃饭啊。他说后期我就发现啥呢，你给他买的啥好吃的老人都舍不得吃，你给他买的蜂王浆他也不喝，怎么的，他都给儿子拿走了，完了呢我这个弟弟呢他拿回去之后他也不自己喝，他干啥去了，他送他老丈人那去了，他再送人，你说气人不，我拿过来之后我是孝敬我自己爹妈的啊，爹妈不舍得用啊，让这儿子给拿走了，儿子拿走了呢去孝敬他老丈人去了，一连好几年都是这样。你想大林老师那蜂王浆那时候不便宜呀，有的时候还得托人去买，我这给爹妈买的，我说实话我们都没舍得吃，我们都不知道那里边是啥味儿的，就是过年过节呀孝顺爹妈，你这边给完了那边呢人家把儿子给拿走了，你拿走了行，你说你自己用，对不，咱这也是啊一家人，关键是你又送人了啊，送给你老丈人了，所以就打我这儿我就心里边我就不得劲儿，对吧，你说你老丈人跟我有啥关系啊，他说一连好几年，后来呀越想心里就越不得劲儿，后来有一天呢
我就问。

说妈，那个蜂王浆喝的咋样啊？其实我知道这老人没喝，但是我又不能明说呀，我又不能说蜂王浆是不是让老二给拿走了啊，送他老丈人去了，我还不能直说。我就问他，我说这蜂王浆喝的咋样啊？我说你不说你睡眠不好吗？人那个蜂王浆对睡眠可好了。我说你喝的咋样啊？喝的好我再给你买。我妈说哎呦那东西太贵了啊，不用买。我说你喝的好了我就给你买呗。我说妈呀，那个蜂王浆啥味儿啊？我说你给我也沏呗，我尝尝，挺老贵的，我们都没喝过，都不知道啥味儿的。你看这个时候啊，我记得我妈那脸上就有点不好看了，就有点抹不开脸了，支支吾吾的，最后说哎呦你看也没喝呀，都给你弟弟那边拿走了。我当时一听我就有点不愿意了，我说妈呀，我给你买的完了你给我弟弟拿走干啥呀？我妈就跟我说，你要不然他上他老丈人那他不也得花钱吗？你这不就不用他花钱了吗？我说妈呀，你看你就偏心。我说我弟弟啊，我弟媳妇儿，人家两口子都上班，都有工作。我说谁上老丈人家不花钱呢？我说我们来了，我们不也得花钱呢？我说妈，那蜂王浆我给你买的，挂着给你喝的，啊，让你和我爸喝了，让你俩呀补补身子。你说你给我弟弟了，那要给我给多好啊？是不是我直接给我弟弟多好啊？我还能落个人情。我说我这是给你们买的。他说当时我就看我妈那脸上啊就挂不住了啊，那脸一下就拉下来了，说我也没让你们必须给我买呀，对不对？你们愿意买呀，啊，你给我买了你们有这个孝心啊，我们收到了，至于说我们再给谁，那你们就别操这心了。这老大姐就说哎呦大林老师，你说当时我这心里多堵吧啊。就说打那之后我就再没买过蜂王浆啊。你说这么贵的东西我们自己舍不得喝啊，我们给老人买了，我们挂着老人吃了身上的这个疾病啊能改善改善，对不？你说老人身体好了，我们这做子女的这不也省心吗？啊，他舍不得啊，给儿子了。你说要给我直接给我弟弟不好吗？对吧，我还能落个人情。所以你一说蜂王浆啊，就勾起我回忆来了。我说那个时候啊就那样，我记得我那时候工资49.8块，一盒蜂王浆得接近30块钱，最贵的时候可不得接近30块钱吗？你说谁舍得买呀？嗯，谁一般舍得吃这东西呀？除非身体特别不好的，除非说送礼讲话了求人办事了，对不对？一般都是送礼走关系，所以蜂王浆好东西。那么提到这蜂王浆，它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都要早。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著作《动物志》当中对蜂王浆这样描述，如浓厚的蜂蜜一样软软的淡黄色物质，蜂王的幼虫就是从这里诞生的。不仅如此，在俄国亚历山大大帝的历史记录，还有这个意大利马可波罗游记里都有关于蜂王浆作用的描述。你比如说在圣经啊、古兰经和犹太教法典里也有相关的一些记载。那么在我国，蜂王浆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千年之前，就早在近代葛洪的《神仙传》当中就已经有关于蜂王浆能使人精力充沛延长生命的记载。在长沙啊马王堆汉墓当中的竹简上提到了蜂王浆是强身延年之珍宝。清朝初期蜂浆被称为蜜尖儿，那蜂蜜的蜜，尖刀的尖，那叫蜜尖，是朝廷贡品当中的上品，专供皇帝使用。那么蜂王浆真正开始火

从70年代一则新闻，让他真正走向了全球的舞台，可以说风靡全球。相传是在1954年，82岁高龄的罗马教皇皮奥12世卧床不起，生命垂危，在久治无效的情况下，他的这个主治医生啊，就建议服用蜂王浆试试。就咱老百姓讲话了，死马当活马医了，没别的办法了。那么这个教皇服用不久，便将他从哮喘恶化、极度瘦弱和衰竭的状态当中啊，给解救出来了，转危为安，恢复了健康。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蜂王浆啊，才被大家所熟知，甚至说逐渐的走进了大家的生活当中。最开始大家认知就是这东西益寿延年，就像这蜂王浆似的。很多人最早的理解啊，吃了这东西啊不得病，完了之后呢能延长寿命，因为蜂王就吃这个。这个蜜蜂它的寿命7到15天，因为蜜蜂吃的是花粉，是蜂蜜，而蜂王呢从出生开始吃这蜂王浆，所以蜂王的寿命就是3到5年，甚至平均氧化了都是3年以上。那为啥那么长寿啊？那肯定跟他吃有关系啊，就吃这蜂王浆吃的。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吃，就冲着什么呢，益寿延年去的。这个蜂王浆这东西啊，吃着吃着呢，大伙发现对胃特别好。你像有浅表性胃炎的，有糜烂性胃溃疡的啊，甚至胃出血的，这个消化不好、吸收不好的、贫血的，吃完以后哎，效果都特别好。包括很多那个脾不好的，就是总吃啊，吃的很多但是胖不起来啊，脾吸收不好啊啊，包括有的经常早上起来拉肚子，就咱说这个五更泻呗，吃完这个蜂王浆以后明显的得到改善了。包括身体特别虚弱、神经衰弱的、失眠的、多梦的、入睡困难的，吃完这蜂王浆以后啊，都有了明显的改善。所以那个时候讲话了，那真是万人空巷排队购买蜂王浆，这东西确实好东西。那个时候上医院看病，大夫都会说，你要是有闲钱的话呢，你买点蜂王浆吃，大夫都告诉你吃蜂王浆。所以那个时候上医院啊，一度大夫不给开药，就告诉你回去吃蜂王浆。所以在1987年，山西啊就将这个蜂王浆纳入中药材标准，官方背书滋补药，好东西。尤其1988年啊，我那个时候我印象还挺深的，上海甲肝流行，那时候黑龙江啊，就咱说那个哈尔滨呐、牡丹江啊啊，包括佳木斯啊，包括老家鹤岗啊，那个时候都是甲肝爆发，所以那个时候蜂王浆脱销啊，你知道有多难买吗？啊，你多少钱你买不着啊，就像以前啊，咱大家伙儿这个抢这个抢那似的，你花钱买不着。蜂王浆能防肝炎，所以那个时候呢，你都不用讲，这老百姓他吃的好了，他自己知道啊，对吧？讲话跟疯了一样，你有我就买，多少钱我都买。所以那个时候一方面老百姓认，往国外呢需求量也高，那时候你像日本要啊，美国也要啊，苏联也要，欧洲很多国家都要啊。那个时候就是还不叫俄罗斯，因为苏联还没解体，是吧？就苏联老大哥啊，可以说出口内销双热，尤其日本高价收购啊，最后啊高到什么程度啊，就那个时候我一个月工资啊，不到50块钱，你知道那个时候一盒蜂王浆就接近30块钱，相当于大半个月工资啊。所以那个时候全国一下子冒出700多家蜂王浆制剂厂，要不怎么说啥好东西就怕被利益蒙蔽双眼呢？很多东西啊，你看他干干呢，他就不给你好好干了，就老百姓讲话了，他就不用心了，哎，他就抽条了。所以1990年这个电视就给曝光了啊，就说这事儿了，当时这个信任就崩盘了。当年有一个节目啊，叫《自量万里行》啊，就跟现在这个315是一样的，就给曝光。

呢？多数的蜂王浆里边根本没有蜂王浆，那是啥呀？是香精、色素加糖水。这老百姓一听就疯了，你这里边说白了那就是糖水呗，那怎么那么老贵啊？啥作用没有啊？就喝到嘴里甜嘴巴舌的，所以都觉得上当受骗了，全国华人啊，消费者就感觉被骗了，我买的是蜂王浆，你这里边一点没有，所以他那个口碑瞬间就垮台了。因为当时这个造假泛滥，讲话了，爆了一下，全行业造假呀。你用淀粉呢，用这个蜂蜜水冒充蜂王浆啊，里边掺滑石粉呢，掺米粉呢，你这样一来的话，你真的蜂王浆受不了了，对不对？因为你那些假的就把真的给影响了啊，所以这真药就被给挤兑死了。这外国人一看不行，这全都是假的啊，我不要了，你就再好我也不要了。所以在90年的时候啊，信任危机崩盘了，所以很多东西啊就是这么给整完了。就像蜂王浆似的，是好东西不是好东西，但是他不给你好好做呀。你现在别的我不知道，就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我告诉你，你就给他100个胆，给他1000个胆，他也不敢给你造假，他不敢。你知道为啥不？第一，现在有药品法了，现在不管你是法人是谁，人家还得看你最终的钱流向哪儿了。所以为啥现在药品监管这么严呢？那真派行啊。所以现在药一般不敢造假。你像咱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啊，咱们这是药，明白不？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是蜂王浆冻干粉，别的其他的一个字都没有，成分就一样，就是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我昨天还跟大伙说了呢，你看那上面写的皖2016-0291，药材产地青海梅园，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这叫道地药材，就像人参似的。说人参哪儿的好啊？那都知道吉林长白山，对吧？蜂王浆最好的地方就是青海门源，那边那个山脉叫祁连山，祁连山上的蜜蜂都是那个野生的蜜蜂，所以产出来的那个蜂王浆就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你看时代不一样了，要求也不一样了，你现在你再弄虚作假就属于不要命了。所以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医用级的，药用级的，有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有功效。你没有功效那叫药吗？对吧？有功效的，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有甲肝乙肝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这药盒上都给你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每一个你都能对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呢？什么叫真正的药用级的蜂王浆啊？我们医院这种就是治病的药。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啊。那你什么不明白啊？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呢？这怎么不是蜂王浆呢？因为蜂王浆极其不好保存。有人说，过去常温下就行啊。过去那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下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掉了。所以说80几年我们吃的那个没放在冰柜里也没坏，我想说你吃的那个就是假的，讲话了可能就是糖水，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在-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它这个
含量，提高药效，提高它的疗效，生产成什么了？蜂王浆冻干粉了，就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所以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的是啥呀？不需要说我放在冰箱放在冰柜里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啊，放哪儿都行啊。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啊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三年之久，这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存放不了，不用担心，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五个不好的人，两个衰竭的人，你去吃它管饱有用。这五个不好：一，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你去吃它；两个衰弱的，神经衰弱的人，身体衰弱人去吃它。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有暴利。怎么说呢？158块钱一盒，你说它有什么暴利？你就现在买一瓶纯一些的这个不加糖的蜂蜜，是不是还得70甚至80呢？你像长白山那种野生的蜂蜜都100多块钱一瓶。所以咱们医院这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158，你说就这价格哪有什么暴利啊？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你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呢？他没有利润。所以有条件的你吃点真行。我所谓有条件的，不是说你就钱多啊，是你离北京能近一点，你要住北京你去开去。你要不说我开药，我挂一次号最多就给你开两瓶，你来回折腾它也不方便呢，对不对？你来回折腾你那路费得买多少瓶呢？啊，咱们有的地方到北京坐高铁啊，可能都得200-300甚至300-400，甚至有的讲话了，你挂个号它也不便宜啊，有的挂个号还得啊好几百呢。你赶上前两天有个老哥哥说的了，我上北京去买去，我说你拉倒吧，一张高铁票300多块钱，你来回呢700-800块钱，对吧？有那钱干啥不好啊？你到北京人生地不熟的，你再走丢了，讲话了，北京全是人啊，你看他平时啊不逢年不过节的他人还不少呢，你赶上逢年过节的那人更多了。所以岁数大了咱可别折腾，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所以前几天我合计啊，我给这两个老哥哥代购两盒，讲话呢也不贵，就钱不钱的都无所谓，158块钱一盒。结果呢，我这话说出去之后，这电话就给打爆了，大伙儿都有这想法，都想让我帮忙去订购，帮忙去代购。我说实话，我这左右为难啊，你说帮谁不帮谁，对不对？但医院买药你得拿这个身份证去挂号，首先你得挂号，你不挂号买不出来呀，每个人就限购两盒，所以也是很麻烦很费劲。所以你看我也是在想，我能不能碰到院长，碰到院长了呢，我就跟院长说说，到时候啊看看能不能咱们走个团购，对不对？就一起去买，省得再挂号了，走一个最低的优惠价格，我得看着院长。所以时间多长啊，我这还不好说，是不是？说什么时候能定下这事儿的还不好说。我就跟大伙说一声，蜂王浆确实是个好东西。就从近代说，你看1921年德国科学家发现蜂王浆就是蜜蜂的奶，至此人们开始了探索蜂王浆的奥秘。1933年法国的养蜂专家弗朗塞德贝尔对蜂王浆做了很多研究，发现蜂王浆有神奇的作用，他开始把这蜂王浆当成药剂出售。1953年德国的学者卡尔斯路最先发现蜂王浆的奇特功能，他认为蜂王浆对老年人的精神平衡和内分泌功能紊乱积极功效。据此之后呢，专家们对这个蜂王浆的强筋和延年益寿等作用陆续提出了很多的研究报告，并证明确实有效果。你像在1956年10月

0: 整理观察结果，并且撰写了王浆的医疗作用，公开发表于中国养蜂杂志上，并在1958年第八期上进行发表。同年利用蜂王浆临床试用，证明蜂王浆对神经衰弱、体虚、老年病、发育异常都具有疗效。你看在日本啊，自1959年蜂王浆传入，仅仅一年的时间就得到普及。现在日本每年消费蜂王浆大概在700吨左右，占世界总量的40%左右。正如玉川大学教授所说，日本人的身高增加了，寿命延长了，也受益于蜂王浆。所以为了进一步开展蜂王浆的研究，1959年4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养蜂研究所同北京三个有关单位建立了协作关系，即养蜂所负责蜂王浆生产的研究，中国科学院昆城研究所负责蜂王浆的保存成分分析研究，北京医学院和解放军医学科学院负责蜂王浆药理及临床疗效研究。至此，中国进入了现代的蜂王浆的探索研究和临床实验阶段。所以蜂王浆是个好东西啊，这东西特别好，你何况咱们医院这还是个药品级的，有功效有作用的。所以胃不好的、体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包括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特别适合用。所以我总说，如果赶上了不容易，你吃点儿，讲话了也不贵，对不对？它不是说八九百上千的，对吧？100多块钱好东西，便宜啊，100多块钱吃去呗。所以我刚才说了，我去看看能不能找着院长，完了之后呢跟他商量商量，看大伙能不能走个团购，省得我今天给这个代买一盒，明天给那个代买一盒的，对不对？所以大伙呢，你这几天啊，你等我信儿，一旦有啥好事的，我第一时间我告诉大伙，好不好？我第一时间就告诉大家了，啊，咱们随时保持电话联系呗，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

0: 哎呀，大林老师。
1: 哎，你好。
0: 我家是沈阳洪沽的。
1: 啊，欢迎欢迎。
0: 啊，我叫薛平，62岁了。
1: 岁数不大。
0: 我想让您呢帮着买点蜂王浆冻干粉，您看行不行？
1: 其实你看啊，咱们现在呀，很多的老伙伴找我，让我帮着买，啊，买不过来，不是说差钱儿啊，因为咱们买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你得挂号。挂号的话呢，一个生命啊挂一次，一次只能最多给你开2盒，所以你别着急。我不跟大伙说过吗？我说我看看能不能找着院长，找着院长的话问问能不能给大伙团购啊，或者说咱们想其他什么方法，别挂号，别限制2盒了啊。这现在很多人找我，你这一天最多就2盒，你说这2盒对于咱们有些道远的，你全给人家啊才2盒。有的还想着这给一盒那给一盒，所以说再等等吧。
0: 老兄们，我老伴有幸用过蜂王浆
1: 啊，
0: 说这话吧得有5-6年了。说我老伴正有给拿的那个事吧，我老伴身体不好
1: 啊，
0: 急性心梗，架了一个支架，加上早些年吧当兵还圆过账
1: 啊，
0: 在那边待了几年，回来哈就染上风湿了。
1: 啊，
0: 这个岁数吧，一大吧关节越来越疼，好多战友回来吧都分配了好工作，我老伴儿吧工作也行，但是没有病吧提前就办了病退了。哎呀，这些年吧一直养身体，他战友吧那会吧给拿了6盒的蜂王浆，他吃完说吧心脏好多了，不憋闷了，浑身吧开始有劲儿。
1: 挺好的，
0: 老公还都也挺清楚，一点不晕乎，就连那关节也有好转了，走路吧比以前轻快了，不那么疼了，
1: 那不挺好吗？
0: 当时我老伴吧就说吧，这药可以呀、合计吧，你就别再问人家了，一问人家吧，人家还得给买，拿手钱也不能要，
1: 就是
0: 的，就想着合计自己买点呗，打听一圈都没有那个品质的。要不就是保健品，不是药啊，要不就是贼拉的贵，我合计到贵也行哈，本身也行啊，
1: 是啊，
0: 买回来吃完了没有之前的效果好
1: 啊，
0: 咱们买不到正宗的，
1: 就是它不纯，它带有可能拿的那个就是药用级啊，
0: 对呀、
1: 药
0: 用级，你看战友之前给拿的吧，居然包装不起眼啊，但效果是真好啊。
1: 肯定它医用级的，它纯，它浓度高。啊、
0: 对呀、这不之后吧，买不到，我们也就断药了。这都多少年了哈，我老伴这病也没太严重吧，还是断药了。
1: 啊，也行。
0: 所以呢，就最后我听您说，就你们医院的蜂王浆是医用级、药用级的，含量也高。
1: 对对对，
0: 关键是药啊。价格呢还不贵，我想着吧，再给他买点。158的价格我们也能接受啊。完了吧，我也想吃点
1: 儿。也想跟着用用啊。蜂王浆啊，对咱们上岁数人来讲特别友好。胃不好的、肝不好的、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身体虚弱的都能用。你说平时，你说咱上岁数的哪一个说身体没病，哪一个说还身强体壮，几乎没有了。所以咱用的时候咱用一用，但是用咱说你这钱就要给它花在刀刃上。怎么叫花在刀刃上？管用啊。那个管用的话呢，最好就用这药用级的，它里边这个蜂王浆的含量特别高，而且它是纯正的蜂王浆。你那种营养保健的可能它里边都没有蜂王浆，甚至它属于勾兑的，所以说你用完了之后它没那个效果，但是这个钱不少花呀。所以咱们别轻易盲目的去买啊，因为咱讲话了，这上岁数啊，即使有退休工资，但是咱说这也是自己劳动所得，挣钱都不容易，对不对？要买咱就买点好的啊，所以你别着急。我说了这两天啊，我找找院长看看能不能给大伙申请个团购啊，要是能申请团购的话，也省得说我今天给这个买，明天给那个买的了。
0: 那我听您的消息，
1: 对，
0: 我再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哈。
1: 可以。
0: 我呢是高血压，我这血压还贵呢，属于那种高压高，低压低。
1: 压长了。对。
0: 高压吧，在170的时候吧，低压差不多吧，70多。

0: 差不少呢，牙差一百了。
1: 你对呀、啊。
0: 嗯。
1: 你不是吃完降压药吧？高压要在150左右吧？低压就60左右了。
0: 啊，你
1: 还有几次吧？就是57呀、58的。
0: 嗯，
1: 一般就是60多一点儿，所以我这脑袋这脑瓜子怎么直迷糊啊，整天吧就像浆糊似的。
0: 嗯，
1: 这血压一不稳定吧，我心脏也难受，这心脑吧好像这连着似的呢。
0: 它不是好像，它就连着呢。
1: 啊，
0: 心脏和脑子为啥我们常说心脑血管病，心脑血管病啊，它就是连着。你心脏不好，你这脑袋上就供血不足啊。你要是脑袋有问题的话啊，你想一想，这脑袋是司令部，它能不影响我们心脏吗？对不对？
1: 是啊。
0: 嗯。
1: 关键吧，我这颈椎还不好，就大脖子吧，啊，总僵硬，
0: 就是
1: 一转头吧就难受，尤其是早上啊，特别僵硬啊。看大夫人家也说了哈，
0: 嗯，
1: 啊，颈椎也会导致血压高，都是相互影响的。现在吧，我也不知道该治哪个病了。西药吧一直也没断，
0: 嗯，
1: 但这个病吧始终就没好啊。
0: 嗯，
1: 大德老师，您帮我看看我的情况，用点这个风能姜冻干粉，什么行不？
0: 嗯，可以，没问题。为啥呢？你看之前我就跟他说了，
1: 啊、
0: 咱们这个风王姜啊，它适合这么几种情况啊，五个不好，两个弱。五个不好里边有什么呢？就是血压不好，血糖不好。这个血压不好指的就是咱们这个血压不稳定，高血压呀，再不就忽高忽低呀。你像你肯定高血压这病有了，而且呢你的压差大，说明有动脉硬化。
1: 对。
0: 再一个呢，你不是单纯的一个高血压，这个还有脑血管病啊，颈椎病。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上岁数人一旦有病了，他身体不会强的，对不对？哎，说我体质特别强，你体质强你就不生病了，是不是这个理？
1: 对，
0: 所以身体也特别弱。啊，那这个时候咱们用这个蜂王浆有什么好处？一，本身呢，这个蜂王浆里边含有各种氨基酸呐、蛋白质啊，这个氨基酸它就能软化血管，能够缓解我们的动脉硬化。你发现没？你高压高，你低压不高，对吧？
1: 对，
0: 那不就是动脉硬化吗？所以你用这个蜂王浆就可以。再一个呢，颈椎病，咱们颈椎啊它出现的问题，增生啊，椎管狭窄呀、啊，大夫就是啥呢？颈椎椎动脉有狭窄。啊，说这些呢，其实对脑袋、对心脏都会产生影响。那咱们用点蜂王浆去给你调节调节，因为蜂王浆它还能调节我们的内分泌。这个内分泌呢，它也影响我们的血压。人呢，为啥在激动啊、在生气的时候血压容易升高啊？那不就是内分泌影响了吗？对不对？哎，所以说，对你生的这个情况是完全有帮助的。你哪怕就是我身体弱，我吃对身体都好。所以说有机会能用的话，还真就得用点，用一用。完了之后呢，平时啊，咱们这化化瘀，你就记住，到啥时候你别离开了化瘀啊，因为你这情况的产生，其实都是跟瘀毒有关的，所以化瘀啊，这是必不可少的
1: 啊。
0: 嗯，所以有的时候治病啊，咱们得结合着来。单纯的用西药，它只是在给你控制症状啊，这个症状啊，它只是一时得到了改善，你药劲一过，它又恢复了，它不是真正治病的。但有的时候咱讲话呢，你不控制症状还不行，你难受啊，对不对？
1: 对呀。
0: 哎，所以说咱们就得根据实际情况，怎么去治疗，找一个最适合你的治疗方法就对了。
1: 哎，听您这一说哈，我心里敞亮多了。
0: 懂了，明白了。
1: 终于有药能治我病了。
0: 是。
1: 哎，那大德老师，还是麻烦您联系联系你们的医院那边。尽量帮我们带点这蜂王浆冻干粉，
0: 没问题，
1: 我和老伴一起用。
0: 行，
1: 不行吧？我俩也把身份证给您。
0: 用不着，
1: 我给买点呗。
0: 暂时还用不着，
1: 我们自己买不到啊。
0: 嗯，这个药用级的、医用级的，一般呢，你在药店真买不到。
1: 对呀、啊，
0: 药房那个都不纯正。
1: 对呀、啊，那不纯，你花钱不说，那用完也白搭，那也不是医用级的。
0: 对，
1: 我们也不咋乱用啊，就拜托您啊。
0: 行，没问题，你放心吧。暂时啊，你不用把身份证给我。
1: 啊，
0: 我现在呢去找院长，哎，跟院长说一声，看看能不能团购，好不好？
1: 那太感谢你了，
0: 所以你别着急。
1: 好嘞。
0: 哎，好嘞。
1: 那不打扰您了。
0: 嗯，好，再见。
1: 哎。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声，扬帆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庸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咱们最近呢一直在唠这个蜂王浆，就这个蜂王浆啊勾起了咱们很多人的回忆，就时到今日还有不少人一提到这蜂王浆啊都由衷的感慨，说这是个好东西啊。那为什么说蜂王浆这药神奇呢？你要是听我说完你就懂了。你看世间的滋补品啊有千千万，唯独这蜂王浆一直被称作为什么呢？大自然的神奇馈赠。蜂王浆第一 不是蜂蜜，第二不是蜂胶，它不是普通的营养品。你看，从我们知道这个东西，知道蜂王浆到今天，这得4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今天呢，我还是想跟大家好好聊聊，就这个蜂王浆到底神奇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啊，我说第一个神奇的地方，蜜蜂也好，蜂王也好，可以说是同卵不同命，其实全由蜂王浆决定。蜂王和普通蜜蜂，也就我们俗称的工蜂，其实它本来呀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因为吃的东西不一样，所以这个命运天地之别，怎么会有天差地别呢？你像全程吃蜂王浆的这幼虫，它能长成蜂王，这个寿命平均是5到8年，就一直吃蜂王浆的蜜蜂，最终它会演变成蜂王，平均寿命是5到8年。而前3天吃蜂王浆，后续啊吃蜂蜜花粉的这个幼虫，最终啊它就变成了我们说的那个勤劳的小蜜蜂，也就咱们说的这个工蜂，那勤劳的小蜜蜂，它的寿命基本上定格在7到15天，而且还不具备繁殖能力。你像从开始一直说到最后，一直吃蜂王浆的这个蜜蜂，最终身体会长大，多大呢？能长到普通的那个小蜜蜂的15倍。这就像一个长期喝奶的这孩子，你看欧洲人啊，从生下来就开始喝奶，一开始母乳，然后呢就是牛奶不断啊。你看人家那边的人长得就大，对吧？就是平均身高比咱们亚洲人要高出不少，那身上也有劲儿啊，身体体质也好啊。那你像咱们这波人呢，啊，从小啊吃那母亲的奶水，可能就吃到1岁、2岁，对吧？母亲要是没奶了，就吃米汤，有的吃那米糊，所以你说那体质能好到哪儿去啊？所以你跟那从小喝牛奶长大的人的体质，他能一样吗？根本他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所以你像蜂王啊，打小就吃这蜂王浆，所以他的这个寿命平均是5到8年。而那些只吃蜂蜜的小蜜蜂呢，这个寿命啊只有7到15天。你想想这差多少，就那天我还算了呢，差了70多倍，你就可想而知啊。所以从小就一直吃这个蜂王浆的这小蜜蜂，最终就变成蜂王了，身体是普通蜜蜂的15倍，繁殖旺季每天可产卵2000粒，重量几乎和自身是持平的。就这种啊超强的生命力繁育力，全是蜂王浆滋养的功劳。所以你说这个大自然的造物智慧，你就说神奇不？你就说厉害不？所以你说蜂王浆这东西好不？那这东西第二个神奇的地方呢，就是含有自然界独有的珍稀营养。你像蜂王浆的珍贵，它都藏在它那个活性成分里了。最核心的是王浆酸，这个王浆酸这种物质啊，只存在于蜂王浆当中，是蜂王浆独有的物质，被世界称之为什么呢？长寿因子。你听听，长寿因子啊。那除此之外呢，蜂王浆还含有优质的蛋白、多种氨基酸、维生素、活性多肽啊、生物酶等等多种活性物质，所以它的营养密度远超于普通的滋补品。可以说这种药就集齐了人全身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就是你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它里边都有，所以这是真正的好东西。可能有人会说了，说大林老师啊，那蜂王浆从哪儿来呀？你看我不说了吗， 蜂王浆啊，就是蜜蜂的奶，是蜜蜂分泌出来的奶，分泌出来的一种乳白色微酸甜的浆状物质，就跟那奶是一样的，但是呢它只是给蜂王吃，所以被称为皇室专供食物，只为给蜂王终身食用。它这个寿命之所以能达到3到5年，就是因为它只吃蜂王浆的缘故。它的寿命你看是普通工蜂的73倍，那啥概念呢？普通这个小蜜蜂咱们就按15天寿命来算吧，这个蜂王的寿命呢咱们就按最低的3年来算，也就是说蜂王的寿命它是普通蜜蜂寿命的75倍。如果啊按人的这个寿命来换算一下啊，咱就说比如咱们能活到70岁，人到70古来稀嘛，啥意思？就你到70岁的时候就是非常稀少的了。那么这73倍是啥概念呢？那就相当于这个人从夏朝一直活到今天，也就是姜子牙之前的那个时候开始算啊，活到现在，你就这么对比。所以你就说蜂王浆这个东西益寿延年不好不？那么蜂王浆真实的功效可以这么讲，它不是普通的保健品，而是天然性的营养库，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活性酶、王浆酸等等，长期适量饮用对身体有多方面调理作用。第一个就是增强免疫力，增强咱们人体的抗病能力啊，就能让咱少生病，就现在讲话了叫激活免疫细胞，提升你抵抗力。说简单的就是换季啦、淋雨啦、伤风啦，你不容易感冒，好不好？所以体质虚弱的人群其实更适合。第二个，抗氧化、抗衰老，能改善皮肤暗沉、老年斑，由内而外提亮你的气色啊，这个我最有同感。我记得当年最流行的时候啊，过年呢，我给我老丈人、老丈母娘带回去几盒，那给我老丈母娘吃的满面红光的，精神头啊、气色呀、啊、都不一样，都可好了，那整个人容光焕发的。那买回去过年拿着，哎呦，那村里人都老羡慕了，都看呐、议论呐。那最火的时候，一盒蜂王浆将近30块钱，就那个时候我工资啊是49.8块，你想想，将近是一个月的工资了。所以你过年你拎着这东西讲话了，老气派了，我老丈人脸上老有面了。就像以前说谁家有个电视啊，在村里边就出名了，老气派了。那个时候吃完了他也确实好，我不说了吗？吃的满面红光的，讲话了容光焕发呀。所以蜂王浆能抗衰老，改善皮肤暗沉、老年斑。第三个呢，就是调节内分泌，你像血压呀、血糖啊，包括年轻女同志经期紊乱呢、啊，包括上岁数的更年期的同志，能缓解更年期女同志潮热烦躁，能稳定情绪，改善状态。第四个呢，就是能够安神助眠，能让你睡得更香。就这蜂王浆有舒缓神经、放松身心、缩短入睡时间、改善浅睡眠、改善疲劳、易醒等等这些问题啊，就能让你睡得更好、睡得更深沉啊，让你不感觉那么累。那第五个呢，它能养护胃肠与肝脏，能保护胃肠黏膜，促进消化，能够辅助护肝，最后它能恢复体力，提升精力，快速缓解疲劳。所以蜂王浆这药非常适合5个不好和2个虚弱的人群，就非常适合我们胃不好的人、脾不好的人、肝 肝不好的人，包括血压不好的啊，血糖不好的，就咱说有高血压糖尿病呗，对吧，各种胃炎肝炎，那么包括咱们说的那脾不好就五更泻呗，经常跑肚拉稀的，是不是？再就是什么呢，身体虚弱的人和神经衰弱的人。一说到身体虚弱呀，你看昨天有个老大姐就不住的跟我感慨，这老大姐啊，她是属马的啊，大我几岁，她老伴呢是属大龙的。她说大林老师啊，你说人老了都爱回忆过去，她说你这起了个头，完了最近呢我就总合计过去那些事儿，时不时的就想到过去的那些个事儿，有的时候啊就那事现在合计合计心里边还有点不舒服呢。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一直有个问题，你说这一碗水能端平不？他说完我合计了一下，我说老大姐呀，一碗水真端不平。我说你啥意思我知道啊，我跟你讲个事儿。我说我有个患者跟你的年纪啊也相仿啊，估计可能也属马的，但是他没你幸福。怎么地呢，他老伴走得早，那早早就没了，退休没享受几年福呢就走了。他老伴呢家哥们兄弟好几个，他们家呢没男孩，姊妹三个，老大早早就走了，就剩下老二老三了。老大呢没有孩子，结婚很多年没有孩子，所以人没了以后爱人就很少再来往了，因为也没有孩子，所以一直这老二两口子跟老人走得比较近。这二姑爷人也挺憨厚实实在在的，老头老太太家里有啥活就一直上前啊，所以这老头老太太早早的就有话了，说什么话呢，说等我们老了啊，这房子啊就给老二家，我们呢就让老二家伺候了。没两年头这老头先走了，紧接着呢老太太住的那房子要动迁，所以老太太自然而然的啊就搬到这老二家里了。这老二一家对老太太相当关心了，老太太爱吃啥就是二姑爷就做，你想吃我马上就做。可以说这样的姑爷很难遇到啊，对不对？你寻思你就亲儿能怎么的，人家是姑爷子做的挺好，反正一般的姑爷子做不到，那相当孝顺了，不知道的就以为是自己亲儿呢，甚至讲话了比那好大儿子都孝顺。那老太太就在老二家住了两年多，后来这房子回迁了，结果你猜怎么着，房子就直接过户给老三家了。想不明白吧，别说你想不明白我也想不明白，就当时这二姑爷也想不明白，人老太太人把那房子新房子啊直接就过户给老三家了，最后人家就搬一堆去住了，也不在你老二家住了，上老三家住去了。所以你看这二姑爷就怎么也想不明白，说我对老太太不错呀，对不，要吃的给吃的，要喝的给喝的，我哪得罪他了没有啊，就想我没得罪他呀，是不是，就想不明白。完就开始成天喝酒，成天喝，最后把自己肝给喝坏了，胃也喝坏了啊，完还给自己喝出个脑血栓来。有人说大林老师啊，这是真的吗？真的，就发生在咱们兄弟姊妹当中。为啥我知道的这么清楚呢？去年跟我通电话，病人呢是他爱人，他老伴跟我说起来这事儿的。他说你看我能说啥呀，自己的亲妈，那边是自己的亲妹妹，你说我能说啥，我也觉得挺委屈，对不对，在我们家住，你说到最后得这么个结果，哎，也是直叹气。咱也不是说差那房子，就是心里边难受，高谁谁心里都难受。这老头呢这人呢也不是说是小心眼的人，他就是心里边啊 他转不过这弯来，他不得劲儿。而且他跟我说，你看俺家老头这人呢心思重，所以就打不开这心结了。所以你看我跟大伙说这事啥意思呢，也是应了刚才那女同志问我说这一碗水能不能端平，我说不能，指定端不平，因为父母没有不偏心眼的，除非说家里就这一个孩子，就这一个孩子你偏谁去，对不对？我说这话大伙你认可不？你包括就咱们做父母了，家里边要是有两三个孩子的，你也偏心，我也偏心，对不对？肯定有喜欢的，不那么太喜欢的，对吧？就没有不偏心的父母，就咱们这辈人，对吧？七八十岁的，就我们的父母没有不偏心眼的，啊，有的那偏的还厉害呢。那个老大姐不就说吗？说大林老师，你说太对了。他说我顺你说那话，啊，他说咱们那个时候啊，不最流行那个蜂王浆吗？就是你提到蜂王浆了，我就想起这事儿了。你不提蜂王浆啊，这事我还想不起来呢。过年过节要给老人拎这个，整个一条胡同，哎呦，都羡慕你啊。他说那个时候我和老伴工资都不高，但过年过节我们都给拎蜂王浆，哎呦，我爸妈可高兴了。他说你看我下面有个弟弟，虽然说不跟老人一起生活，但离的呢也不太远，每天晚上都上我爸妈这儿来吃饭啊。他说后期我就发现啥呢，你给他买的啥好吃的老人都舍不得吃，你给他买的蜂王浆他也不喝，怎么的，他都给儿子拿走了。完了呢，我这个弟弟呢，他拿回去之后他也不自己喝，他干啥去了，他送他老丈人那儿去了，他再送人，你说气人不？我拿过来之后我是孝敬我自己爹妈的啊，爹妈不舍得用啊，让这儿子给拿走了，儿子拿走了呢去孝敬他老丈人去了，一连好几年都是这样。你想大林老师，那蜂王浆那时候不便宜呀，有的时候还得托人去买，我这给爹妈买的，我说实话我们都没舍得吃，我们都不知道那里边是啥味儿的，就是过年过节呀孝顺爹妈，你这边给完了，那边呢人家啊儿子给拿走了，你拿走了行，你说你自己用对不，咱这也是啊一家人，关键是你又送人了啊，送给你老丈人了，所以就打我这儿我就心里边我就不得劲儿，对吧？你说你老丈人跟我有啥关系啊。他说一连好几年，后来呀越想心里就越不得劲儿。后来有一天呢，我就问我妈啊，我说妈，那个蜂王浆喝的咋样啊？其实我知道这老人没喝，但是我又不能明说呀，我又不能说蜂王浆是不是让老二给拿走了啊，送他老丈人去了，我还不能直说。我就问他，我说这蜂王浆喝的咋样啊？我说你不说你睡眠不好吗？人那个蜂王浆对睡眠可好了。我说你喝的咋样啊？喝得好我再给你买。我妈说哎呦那东西太贵了啊，不用买。我说你喝得好了我就给你买呗。我说妈呀，那个蜂王浆啥味儿啊？我说你给我也沏呗，我尝尝，挺老贵的，我们都没喝过，都不知道啥味儿的。你看这个时候啊，我记得我妈那脸上就有点不好看了，就有点抹不开脸了，支支吾吾的，最后说哎呦你看也没喝

都跟你弟弟那边拿走了。我当时一听我就有点不愿意了，我说妈呀，我给你买的，完了你给我弟弟拿走干啥呀？我妈就跟我说，你要不然他上他老丈人那，他不也得花钱吗？你这不就不用他花钱了吗？我说妈呀，你看你就偏心。我说我弟弟啊，我弟媳妇儿，人家两口子都上班，都有工作。我说谁上老丈人家不花钱呢？我说我们来了，我们不也得花钱呢？我说妈，那蜂王浆我给你买的，挂着给你喝的，啊，让你和我爸喝了，让你俩呀补补身子。你说你给我弟弟了，那要给我给多好啊？是不是我直接给我弟弟多好啊？我还能落个人情。我说我这是给你们买的。他说当时我就看我妈那脸上啊就挂不住了啊，那脸一下就拉下来了，说我也没让你们必须给我买呀，对不对？你们愿意买呀，啊，你给我买了，你们有这个孝心啊，我们收到了，至于说我们再给谁，那你们就别操这心了。这老大姐就说，哎呦大林老师，你说当时我这心里多堵吧，啊，就是打那之后我就再没买过蜂王浆啊。你说这么贵的东西我们自己舍不得喝啊，我们给老人买了，我们挂着老人吃了，身上的这个疾病啊能改善改善，对不？你说老人身体好了，我们这做子女的这不也省心吗？啊，他舍不得啊，给儿子了。你说要给我直接给我弟弟不好吗？对吧，我还能落个人情。所以你一说蜂王浆啊，就勾起我回忆来了。我说那个时候啊就那样，我记得我那时候工资49.8块，一盒蜂王浆得接近30块钱，最贵的时候可不得接近30块钱吗？你说谁舍得买呀？嗯，谁一般舍得吃这东西呀？除非身体特别不好的，除非说送礼讲话了求人办事了，对不对？一般都是送礼走关系。所以蜂王浆好东西。那么提到这蜂王浆，它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都要早。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著作《动物志》当中对蜂王浆这样描述，如浓厚的蜂蜜一样软软的淡黄色物质，蜂王的幼虫就是从这里诞生的。不仅如此，在俄国亚历山大大帝的历史记录，还有这个意大利马可波罗游记里都有关于蜂王浆作用的描述。你比如说在圣经啊、古兰经和犹太教法典里也有相关的一些记载。那么在我国，蜂王浆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千年之前，就早在近代葛洪的《神仙传》当中就已经有关于蜂王浆能使人精力充沛延长生命的记载。在长沙啊马王堆汉墓当中的竹简上提到了蜂王浆是强身延年之珍宝。清朝初期，蜂浆被称为蜜尖儿，那、蜂蜜的蜜，尖刀的尖，啊、叫蜜尖，是朝廷贡品当中的上品，专供皇帝使用。那么蜂王浆真正开始火，是从70年代一则新闻，让它真正走向了全球的舞台，可以说风靡全球。相传是在1954年。82岁高龄的罗马教皇皮奥12世卧床不起，生命垂危，在久治无效的情况下，他的这个主治医生啊就建议服用蜂王浆试试。就咱老百姓讲话了，死马当活马医了，没别的办法了。那么这个教皇服用不久，便将他从哮喘恶化、极度瘦弱和衰竭的状态当中啊给解救出来了，转危为安，恢复了健康。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蜂王浆啊才被大家所熟知，甚至说逐渐的走进了大家的生活当中。最开始大家认知就是这东西益寿延年，
像这蜂王浆似的，很多人最早的理解啊，吃了这东西啊不得病，完了之后呢能延长寿命，因为蜂王就吃这个，这个蜜蜂它的寿命7到15天，因为蜜蜂吃的是花粉，是蜂蜜，而蜂王呢从出生开始吃这蜂王浆，所以蜂王的寿命就是3到5年，甚至平均氧化了都是3年以上。那为啥那么长寿啊？那肯定跟他吃有关系啊，就吃这蜂王浆吃的，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吃，就冲着什么呢，益寿延年去的。这个蜂王浆这东西啊，吃着吃着呢，大伙发现对胃特别好，你像有浅表性胃炎的，有糜烂性胃溃疡的啊，甚至胃出血的，这个消化不好吸收不好的，贫血的，吃完以后哎，效果都特别好，包括很多那个脾不好的，就是总吃啊，吃的很多但是胖不起来啊，脾吸收不好啊啊，包括有的经常早上起来拉肚子，就咱说这个五更泻呗，吃完这个蜂王浆以后明显的得到改善了，包括身体特别虚弱，神经衰弱的，失眠的，多梦的，入睡困难的，吃完这蜂王浆以后啊都有了明显的改善。所以那个时候讲话了，那真是万人空巷排队购买蜂王浆，这东西确实好东西。那个时候上医院看病，大夫都会说，你要是有闲钱的话呢，你买点蜂王浆吃，大夫都告诉你吃蜂王浆。所以那个时候上医院啊，一度大夫不给开药，就告诉你回去吃蜂王浆。所以在1987年，山西啊就将这个蜂王浆纳入中药材标准，官方背书滋补药，好东西。尤其1988年啊，我那个时候我印象还挺深的，上海甲肝流行，那时候黑龙江啊，就咱说那个哈尔滨呐、牡丹江啊啊，包括佳木斯啊，包括老家鹤岗啊，那个时候都是甲肝爆发，所以那个时候蜂王浆脱销啊，你知道有多难买吗？啊，你多少钱你买不着啊，就像以前啊，咱大家伙儿这个抢这个抢那似的，你花钱买不着。蜂王浆能防肝炎，所以那个时候呢，你都不用讲，这老百姓他吃的好了，他自己知道啊，对吧？讲话跟疯了一样，你有我就买，多少钱我都买。所以那个时候一方面老百姓认，往国外呢需求量也高，那时候你像日本要啊，美国也要啊，苏联也要，欧洲很多国家都要啊。那个时候就是还不叫俄罗斯，因为苏联还没解体，是吧？就苏联老大哥啊，可以说出口内销双热，尤其日本高价收购啊，最后啊高到什么程度啊，就那个时候我一个月工资啊不到50块钱，你知道那个时候一盒蜂王浆就接近30块钱，相当于大半个月工资啊。所以那个时候全国一下子冒出700多家蜂王浆制剂厂，要不怎么说啥好东西就怕被利益蒙蔽双眼呢？很多东西啊，你看他干干呢，他就不给你好好干了，就老百姓讲话了，他就不用心了，哎，他就抽条了。所以1990年这个电视就给曝光了啊，就说这事儿了，当时这个信任就崩盘了。当年有一个节目啊叫质量万里行啊，就跟现在这个315是一样的，就给曝光了，说啥呢，多数的蜂王浆里边根本没有蜂王浆，那是啥呀，是香精色素加糖水。这老百姓一听就疯了，你这里边说白了那就是糖水呗，那怎么那么老贵啊，啥作用没有啊，就喝到嘴里甜嘴巴舌的，所以都觉得上当受骗了，全国华人啊，消费者就感觉被骗了，我买的是蜂王浆，你这里边一点没有，所以他那个口碑瞬间就垮台了。因为当时这个造假泛滥，讲话了，暴力下全行业造假呀，你用淀粉呢，用这个蜂蜜水冒充蜂王浆啊，里边掺滑石粉呢，掺米粉呢，你这样一来的话，你真的蜂王浆受不了了，对不对？因为你那些假的就把真的给影响了啊，
所以这真药就被给挤兑死了。这外国人一看不行，这全都是假的啊，我不要了，你就再好我也不要了。所以在90年的时候啊，信任危机崩盘了。所以很多东西啊就是这么给整完了，就像蜂王浆似的，是好东西不是好东西，但是他不给你好好做呀。你现在别的我不知道，就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安粉，我告诉你，你就给他100个胆，给他1000个胆，他也不敢给你造假，他不敢。你知道为啥不？第一，现在有药品法了，现在不管你是法人是谁，人家还得看你最终的钱流向哪儿了。所以为啥现在药品监管这么严呢？那真派行啊。所以现在药一般不敢造假，你像咱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安粉啊，咱们这是药，明白不？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是蜂王浆冻安粉，别的其他的一个字都没有，成分就一样，就是这个蜂王浆冻安粉，有药品许可证。我昨天还跟大伙说了呢，你看那上面写的皖2016-0291，药材产地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这叫道地药材，就像人参似的。说人参哪儿的好啊？那都知道吉林长白山，对吧？蜂王浆最好的地方就是青海门源，那边那个山脉叫祁连山，祁连山上的蜜蜂都是那个野生的蜜蜂，所以产出来的那个蜂王浆就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你看时代不一样了，要求也不一样了，你现在你再弄虚作假就属于不要命了。所以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医用级的，药用级的，有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有功效。你没有功效那叫药吗？对吧？有功效的，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有甲肝乙肝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这药盒上都给你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每一个你都能对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呐？什么叫真正的药用级的蜂王浆啊？我们医院这种就是治病的药。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啊。那你什么不明白啊？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呢？这怎么不是蜂王浆呢？因为蜂王浆极其不好保存。有人说，过去常温下就行啊。过去那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下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掉了。所以说80几年我们吃的那个没放在冰柜里也没坏，我想说你吃的那个就是假的，讲话呢可能就是糖水。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在-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它这个含量，提高药效，提高它的疗效，生产成什么了？蜂王浆冻干粉了，就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所以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的是啥呀？不需要说我放在冰箱放在冰柜里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啊，放哪儿都行啊。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啊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这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存放不了，不用担心，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2个衰竭的人，你去吃它管保有用。这5个不好：一，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你去吃它；2个衰弱的，神经衰弱的人，
身体衰弱。

去吃它。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医用级的蜂王浆冬氨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有暴利。怎么说呢，158块钱一盒，你说它有什么暴利？你就现在买一瓶纯一些的这个不加糖的蜂蜜，是不是还得70甚至80呢？你像长白山那种野生的蜂蜜都100多块钱一瓶。所以咱们医院这药用级的蜂王浆冬氨粉158，你说就这价格哪有什么暴利啊？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你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呢？他没有利润。所以有条件的你吃点真行。我所谓有条件的，不是说你就钱多啊，是你离北京能近一点。你要住北京你去开去，你要不说我开药我挂一次号最多就给你开2瓶，你来回折腾它也不方便呢，对不对？你来回折腾你那路费得买多少瓶呢？啊，咱们有的地方到北京坐高铁啊，可能都得200-300甚至300-400，甚至有的讲话了你挂个号它也不便宜啊，有的挂个号还得啊好几百呢。你赶上前两天有个老哥哥说的了，我上北京去买去，我说你拉倒吧，一张高铁票300多块钱，你来回呢700-800块钱，对吧？有那钱干啥不好啊？你到北京人生地不熟的，你再走丢了，讲话了北京全是人啊，你看他平时啊不逢年不过节的他人还不少呢，你赶上逢年过节的那人更多了。所以岁数大了咱可别折腾，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所以前几天我合计啊，我给这两个老哥哥代购2盒，讲话呢也不贵，就钱不钱的都无所谓，158块钱一盒。结果呢，我这话说出去之后，这电话就给打爆了，大伙儿都有这想法，都想让我帮忙去订购，帮忙去代购。我说实话，我这左右为难啊，你说帮谁不帮谁，对不对？但医院买药你得拿这个身份证去挂号，首先你得挂号，你不挂号买不出来呀，每个人就限购2盒，所以也是很麻烦很费劲。所以你看我也是在想，我能不能碰着院长，碰着院长了呢我就跟院长说说，到时候啊看看能不能咱们走个团购，对不对？就一起去买，省得再挂号了，走一个最低的优惠价格，我得看着院长。所以时间多长啊，我这还不好说，是不是？说什么时候能定下这事儿的还不好说。我就跟大伙说一声，蜂王浆确实是个好东西。就从近代说，你看1921年德国科学家发现蜂王浆就是蜜蜂的奶，至此人们开始了探索蜂王浆的奥秘。1933年法国的养蜂专家弗朗塞德贝尔对蜂王浆做了很多研究，发现蜂王浆有神奇的作用，他开始把这蜂王浆当成药剂出售。1953年德国的学者卡尔斯路最先发现蜂王浆的奇特功能，他认为蜂王浆对老年人的精神平衡和内分泌功能紊乱积极功效。据此之后呢，专家们对这个蜂王浆的强精和延年益寿等作用陆续提出了很多的研究报告，并证明确实有效果。你像在1956年10月啊，我国邀请那个匈牙利的养蜂专家波尔霞博士访问，同时在交谈中他提到，国际上利用蜂王浆作为高级营养制剂在医药上有极高的价值，能使衰弱垂危的病人恢复健康，让不孕妇女生育，治疗妇女停经期易发生歇斯底里等症状。提出蜂王浆的经济价值也很高，国际市场每千克可达$4000。1957年我国的陈建兴试行生产蜂王浆，观察期医疗保健效能，整理观察结果，并且撰写了王浆的医疗作用，公开发表于中国养蜂杂志上，并在19

0: 农业科学院养蜂研究所同北京三个有关单位建立了协作关系，即养蜂所负责蜂王浆生产的研究，中国科学院昆城研究所负责蜂王浆的保存成分分析研究，北京医学院和解放军医学科学院负责蜂王浆药理及临床疗效研究。至此，中国进入了现代的蜂王浆的探索研究和临床实验阶段。所以蜂王浆是个好东西啊，这东西特别好，你何况咱们医院这还是个药品级的，有功效有作用的。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包括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特别适合用。所以我总说，如果赶上了不容易，你吃点儿，讲话了也不贵，对不对？它不是说八九百上千的，对吧？一百多块钱好东西，便宜啊，一百多块钱吃去呗。所以我刚才说了，我去看看能不能找着院长，完了之后呢跟他商量商量，看大伙能不能走个团购，省得我今天给这个代买一盒，明天给那个代买一盒的，对不对？所以大伙呢，你这几天啊，你等我信儿，一旦有啥好事的，我第一时间我告诉大伙，好不好？我第一时间就告诉大家了啊，咱们随时保持电话联系呗，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山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大林老师。
0: 哎，你好。
3: 我家是沈阳皇姑的。
0: 啊，欢迎欢迎。
3: 啊，我叫薛平，62岁了。
0: 岁数不大。
3: 我想让您呢帮着买点蜂王浆冻干粉，您看行不行？
0: 其实你看啊，咱们现在呀，很多的老伙伴找我，让我帮着买，啊，买不过来，不是说差钱啊，因为咱们买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你得挂号。挂号的话呢，一个生命啊挂一次，一次只能最多给你开2盒，所以你别着急。我不跟大伙说过吗？我说我看看能不能找着院长，找着院长的话问问能不能给大伙团购啊，或者说咱们想其他什么方法，别挂号，别限制2盒了啊。这现在很多人找我，这一天最多就2盒，你说这2盒对于咱们有些道远的，你全给人家

0: 想着这给一盒那给一盒，所以说再等等吧。
1: 表情人我老伴有幸用过凤凰浆
0: 啊，
1: 说这话吧得有五六年了，是我老伴正好给拿的。那个事儿吧，我老伴身体不好
0: 啊，
1: 急性心梗，架了一个支架，加上早些年吧当兵还圆过账
0: 啊，
1: 在那边待了几年，回来哈就染上风湿了
0: 啊，
1: 这个岁数吧一大吧关节越来越疼，好多战友回来吧都分配了好工作，我老伴儿吧工作也行，但因为有病吧提前就办了病退了。哎呀这些年吧一直养身体，他战友吧那会吧给拿了六盒的凤凰浆，他吃完说吧心脏好多了，
0: 嗯，
1: 哎不憋闷了，浑身吧开始有劲儿，
0: 嗯，挺好的，
1: 老公还都也挺清楚，一点儿不晕乎，就连那关节也有好转了，走路吧比以前轻快了，哎，不那么疼了，
0: 那不挺好吗？
1: 当时我老伴儿就说吧，这药可以呀、啊，合计吧，你就别再问人家了，一问人家吧，人家还得给买，拿手钱也不能要，
0: 就是的，
1: 就想着合计自己买点儿呗，打听一圈都没有那个品质的。要不就是保健品，
0: 嗯，
1: 不是药啊，
0: 嗯，
1: 要不就是贼拉的贵，我合计吧，贵也行哈，本身也行啊，
0: 是啊，
1: 买回来吃完吧，没有之前的效果好
0: 啊，
1: 咱们买不到正宗的，
0: 就是它不纯，它战友给他拿的那个就是药用级啊，
1: 对呀、啊，
0: 药用，
1: 他战友之前给拿的吧，居然包装不起眼啊，但效果是真好啊。嗯，
0: 肯定它医用级的，它纯，它浓度高。啊、
1: 对呀、啊，
0: 嗯，
1: 这不之后吧买不到，我、
0: 嗯、
1: 们就断药了。
0: 啊，
1: 这都多少年了哈，我老伴这病也没太严重吧，
0: 嗯、
1: 还是断药
0: 啊，也行。
1: 所以呢，
0: 嗯，
1: 就这回我听您说，啊，就你们医院的消防间是医用级、药用级的，质量也高。
0: 对对对，
1: 关键是药啊。
0: 嗯，
1: 价格呢还不贵，哎，我想着吧，就给他买点儿，158的价格，我们也能接受啊。嗯，完了吧，我也想吃点儿，
0: 也想跟着用用啊。凤凰浆啊，对于咱们上岁数人来讲特别友好，胃不好的、肝不好的、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身体虚弱的都能用。你说平时，你说咱上岁数的啊，哪一个说身体没病，哪一个说还身强体壮？几乎没有了，所以该用的时候咱用一用，但是用咱说你这钱就要给它花在刀刃上，怎么叫花在刀刃上？管用啊，那个管用的话呢，最好就用这药用级的，它里边这个凤凰浆的含量特别高，而且它是纯正的凤凰浆，你那种营养保健的可能它里边都没有凤凰浆，甚至它属于勾兑的，所以说你用完了之后它没那个效果，但是这个钱不少花呀，所以咱们别轻易盲目的去买啊，因为咱讲话了，这上岁数啊，即使有退休工资，但是咱说这也是自己劳动所得，挣钱都不容易，对不对？
1: 不
0: 要买，咱就买点好的啊。所以你别着急，我说了这两天啊，我找找院长，看看能不能给大伙申请个团购啊。要是能申请团购的话，也省得说我今天给这个买，明天给那个买的了。
1: 那我听您的消息，
0: 对，
1: 我再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哈。
0: 可以。
1: 我们是高血压，我这血压还贵呢，属于那种高压高，低压低。哎，压
0: 差
1: 大。
0: 对。
1: 啊，高压吧，在170的时候吧，低压差不多吧，70多。
0: 哎呦，那差不少呢，压差100了。
1: 你对呀。
0: 嗯。
1: 你都吃完降压药吧。高压要在150左右吧，低压就60左右的。
0: 啊，你
1: 还有几次吧，就是57呀、58的。
0: 嗯，
1: 一般就是60多一点儿。所以我这脑袋、这脑瓜子怎么直迷糊啊？整天吧就像浆糊似的。
0: 嗯，
1: 这血压一不稳定吧，我心脏也难受。这心脑吧好像都连着似的呢。
0: 它不是好像，它就连着呢。心脏和脑子为啥我们常说心脑血管病，心脑血管病啊，它就是连着，你心脏不好，你这脑袋上就供血不足啊，你要是脑袋有问题的话啊，你想一想，这脑袋是司令部，它能不影响我们心脏吗？对不对？
1: 是啊。
0: 嗯，
1: 关键吧我这颈椎还不好，就大脖子吧。

0: 僵硬，就是一点头吧就难受，尤其是早上啊特别僵硬啊。看大夫人家也说了哈，颈椎也会导致血压高，都是相互影响的。现在吧我也不知道该治哪个病了，西药吧一直也没断，但这个病吧始终就没好啊。大德老师您帮我看看我的情况，用点这个风能姜冻干粉行不行？
1: 可以，没问题。为啥呢？你看之前我就跟他说了，咱们这个蜂王浆啊，它适合这么几种情况啊，五个不好两个弱。五个不好里边有什么呢？就是血压不好，血糖不好。这个血压不好指的就是咱们这个血压不稳定，高血压呀，再不就忽高忽低呀。你像你肯定高血压这病有了，而且呢你的压差大，说明有动脉硬化。再一个呢，你不是单纯的一个高血压，这个还有脑血管病啊，颈椎病。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上岁数人一旦有病了，他身体不会强的，对不对？哎，说我体质特别强，你体质强你就不生病了，是不是这个理儿？
0: 对，
1: 所以身体也特别弱啊。那这个时候咱们用这个蜂王浆有什么好处？一，本身呢这个蜂王浆里边含有各种氨基酸呐、蛋白质啊，这个氨基酸它就能软化血管，能够缓解我们的动脉硬化。你发现没？你高压高，你低压不高，对吧？那不就是动脉硬化吗？所以你用这个蜂王浆就可以。再一个呢，颈椎病，咱们颈椎啊它出现的问题增生啊，椎管狭窄呀、带不就是啥呢？颈椎椎动脉有狭窄啊，说这些呢其实对脑袋对心脏都会产生影响。那咱们用点蜂王浆去给你调节调节，因为蜂王浆它还能调节我们的内分泌，这个内分泌呢它也影响我们的血压。人呢为啥在激动啊，在生气的时候血压容易升高啊，那不就是内分泌影响了吗？对不对？哎，所以说对你生的这个情况是完全有帮助的。你哪怕就是我身体弱，我吃对身体都好。所以说有机会能用的话还真就得用点，用一用完了之后呢，平时啊咱们得化化瘀。你就记住到啥时候你别离开了化瘀啊，因为你这情况的产生其实都是跟淤堵有关的，所以化瘀啊就是必不可少的
0: 啊。
1: 所以有的时候治病呢咱们得结合着来，单纯的用西药它只是在给你控制症状啊，这个症状啊它只是一时得到了改善，你药劲一过它又恢复了，它不是真正治病的。但有的时候咱讲话呢，你不控制症状还不行，你难受啊，对不对？
0: 对
1: 呀。哎，所以说咱们就得根据实际情况怎么去治疗，找一个最适合你的治疗方法。这个药用级的、医用级的，一般呢你在药店真买不到，
0: 对呀，
1: 在药房那个都不纯正。
0: 对呀，那不纯，你花钱不说，那用完也白搭，那也不是医用级的。
1: 对，
0: 我们也不敢乱用啊，就这么说明啊。
1: 行，没问题，你放心吧。暂时啊，你不用把身份证给我
0: 啊，
1: 我现在呢去找院长，哎，跟院长说一声，看看能不能团购，好不好？
0: 你太感谢你了，
1: 所以你别着急。
0: 好嘞，
1: 哎，好嘞，
0: 那不打扰你了。
1: 嗯，好，再见。
0: 哎。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大家好，我是董斌。在《史记》当中啊，有写过民以食为天。那在先秦的典籍《尚书》里面，国家八政之一，第一个就是食啊，吃东西。不过呢，这个美食啊，仅仅是口腹之欲吗？还真不是。在历史当中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大文豪，他们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美食家啊，这双重身份。比如说苏东坡、郑板桥、金圣叹、陆游等等。那说到这个文人和吃啊，我们不妨这么想，就是文人他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呢是融合在一起，天地相合，也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先说一个吧，大文豪苏轼。苏轼绝对是咱们中华文化最闪耀的一颗星星，天才中的天才，文豪中的文豪，大才子啊！人说嘛，千年之下仅此一人，也是我遥不可及的偶像。苏轼的诗词歌赋啊，他这个故事流传了近千年，其实跟他的文采相伴的还有他的美食，以至于现在咱们有时候去点菜啊，这个能看到东坡为名头的菜和酒楼还真不少。苏轼的美食啊，它不是出自于那些珍贵的食材，也没有非常复杂的做法，基本上都是跟随他的足迹，当然就是被贬的足迹比较多，信手拈来，取自于当地的水土，非常质朴啊，也挺实惠的，就性价比特别高。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他将那个诗词啊放进美食当中，那就是美食文化的风景线，那吃出了文化，吃出了水平。咱举例子吧，像龙井虾仁，这是大胆的创新，现在咱们觉得很寻常，可那时候不一样啊。西湖啊，它这个盛产河鲜，也有龙井茶，但在苏轼之前呢，没人想过把这俩放在一起做饭。苏轼呢，这个偏偏不走寻常路，对吧？颠覆了大家的想象，就是食材搭配这块它有创新的，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集茶香跟这个虾鲜于一体的菜品，龙井虾仁。那么在公元1079年，也就是元丰二年，那苏轼呢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都写好诗跟弟弟告别了，准备好了一件事儿，就事出青山可埋骨，就是我死哪儿就埋哪儿吧。不过最后呢，他被贬到了黄州团练副使。怎么说呢，就是苏轼啊确实太有才华了，他这张嘴呀、除了爱吃，他也爱得罪人。那苏轼到了黄州以后呢，黄州当地人呢不太清楚怎么做猪肉啊，那时候这就把爱吃肉的苏轼给急坏了，他就写下了一篇关于炖肉的文章，叫做猪肉赋。呵，这文章里面就详细的描述了这猪肉的做法，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少水多料，小火慢炖，也是因为名人效应，苏东坡做肉的这个方法被广泛的学习，就有了东坡肉这道名菜。除了东坡肉，苏轼菜谱当中其他菜肴啊也是深受追捧，像什么东坡饼、东坡羹、什么私房菜哈、苏轼家菜，这绝对都是很流行的，也就是苏家菜嘛。那我觉得苏东坡的菜呀、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地制宜，西湖里有什么咱就做什么，对吧？你有大鲤鱼，咱就用咸萝卜汁儿，橘皮黄酒，那就是东坡鱼。这些菜啊其实跟苏东坡的性格呀有直接的关系。您看，他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乐天派，当然也被生活的屡次打击，世间的苦难呢其实是很难打倒苏东坡的，所以林语堂给了他一句话的评价：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怎么断句，大家自己琢磨。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请康震老师给我们讲讲苏东坡潇洒的人生。
1: 苏轼来到黄州，无非就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那么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他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啊，就是花销问题。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啊，他有一个全称叫什么呢？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大体像是个什么官呢？这个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硬要对应的话，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话， 姑且我们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本地安置不得签署公示，你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这个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20多口人呢，靠什么吃饭啊？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啊，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8个字，叫什么呢？俸入所得，随手折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所以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还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我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的预算，每天最多花费150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4500文，是吧？那么就用这样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一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那一年以后再说吧，是吧？聪明和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知烦恼啊！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20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住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就在这个江边有一个废弃的原来这个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它都又很潮湿很湿热，20多个人都挤在这个里边，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5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上这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啊。就是他有一个江边一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客房。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呢，你这个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啊申请了50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都是非常土地，都是很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哎，这个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您这丢人不丢人呢？你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儿，你还东坡，是吧？你是个犯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这是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他是有这么一种看法。那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啊？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呢，我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 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说居士这个名号吧，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的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地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0: 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生性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怎样的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1: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都憋死了。苏轼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那尤其在黄州啊，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地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啊，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子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说这饼叫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酥吧。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他说你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的时候放错水了吧，啊你这酒就叫错放水吧。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刘家味甚酥。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的时候很随意的一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但这个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远离了那些政治圈子、尔虞我诈的朝廷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态度。他就像小孩一样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他有一个朋友叫陈造，人特别好。你知道陈造是谁呀？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

0: 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造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是人家陈造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出来，陈造的夫人名声大振，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女性的共同的一个外号。苏轼起绰号的本领那是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的有水平有才气啊。所以我们说啊，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能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像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
1: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苏轼的头上？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0: 就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苏轼自己反省说啊，他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啊，非常的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士，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士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啊，忍不住先过去欣赏一下，看见有的石头上长得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 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地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过程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的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做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的一个真实的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文旅中国，我是董斌。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面，很多大文豪啊，他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诗做得棒，他也爱吃，那就是美食家。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苏东坡，也是中国的第一位老饕。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说说此生只想做一个吃货的大文学家袁枚，这也是我的偶像。200多年前的清代乾隆时期，在南京城西的隋家仓一带，那绝对是富贵风流的聚集之地。这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是很多的，这儿就有一个叫做隋园，啊，随便的隋。隋园的主人就是一位沉迷于呼朋唤友、钻研厨艺、遍尝天下美食的名士袁枚。袁枚啊是个诗人，写过《随园诗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位美食家，写过一部畅销书叫做《随园食单》。就这本书啊，奠定了他在江浙菜系里的教主地位。咱举个例子，像随园菜里的叫鳗面，烹调的时候呢，取大鳗一条蒸烂它，拆肉去骨加入面中，加鸡汁揉擀成面皮儿，用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火腿汁、蘑菇汁，然后煮熟它。呵，这费劲的。所以说袁枚啊，这色香味啊的品鉴非常到位，细致入微，包括做法。他在《随园食单》里面记过叫杨公团这道菜，他说杨明府做的肉圆啊，大如茶杯，细腻绝伦，汤油鲜解，入口如酥。他解释了这个烹调的观念是什么呢，去掉筋和节，肉剁极细，肥瘦各半，粉芡调和，均匀得当。他不但吃，他会做。袁枚的《随园食单》呢，在口味上强调自然主义，原色原香，这个也是继承并且发扬了鲤鱼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的观点。这孤独的美食家，这就是啊。袁枚主张菜品呢要精致不要乱，食味厚重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咸淡合宜，并具有形制美。所以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器材呢也很重视。他非常赞同一件事，就美食不如美器，当然也不能太过奢侈。就是说这盘子多大就多大啊，你不能菜特别少盘特大，这不行。他说了，物贵者器亦大，物贱者器亦小，煎炒一盘，汤羹一碗，哎，合适就好，就算是不辜负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听听袁枚的故事。
1: 咱们平常啊，在做菜过程中免不了和豆腐打交道。一提到豆腐啊，您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汉朝的淮南王刘安。事实上我们讲啊，还有一个人在豆腐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袁枚。这个袁枚啊，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地位，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清朝的社会名流。据说袁枚曾经有一个典故，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时有一个高官，名字叫蒋济门，这个蒋济门是袁枚的朋友。盛牌宴宴，请了一堆人，其中有袁枚，而蒋济门亲自下厨，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这个豆腐如何烹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豆腐端上来了，所有人都惊叹，因为其他的菜都不吃了，人们就盯着这个豆腐，可见他水平相当之高。这时候袁枚就讲了，您能不能把这种方子交给我，我也喜欢烹饪，我想学得您这个秘制豆腐做法。这蒋济门啊拿上堂了，他说你要学可以呀，原先不是有那个典故吗，陶渊明不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吗，你能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你给我下拜。这个袁枚啊一听二话没说，就给蒋济门施以大礼三拜。这时候周围有一个人，这人叫毛嗣源，毛嗣源就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这一段佳话。他怎么说的呢？真为群推寻领袍，离奇犹似一牙条， 谁知节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他用了好几个典故，上来他说呀，有一个人叫荀令，这个荀令是谁呢？荀令指的就是东汉三国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荀彧。咱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曹操的谋臣荀彧大大的有名啊，给曹操贡献了好多计策。这个荀彧啊，当时还有一段佳话，他非常喜欢香，各种各样的香料，于是他坐下的地方都留有香气，人们就把荀彧和留香给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著名。离奇啊，今天人知道的不多了，其实离奇指豆腐。相传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时候是个偶然，使得豆浆和凝固剂偶然间相遇，于是产生了固体，就像烙乳一样。这个时候人们惊叹神奇啊，那么这个离奇就是神奇的意思。这个豆腐呀，就是像易牙烹调。易牙是谁呢？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手下，据说他善于烹调。这里讲的是您今天做的豆腐就好比古代的神厨易牙烹调的一样。他就说，谁知节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陶元亮就是大学者陶渊明，文学家赫赫有名。陶渊明生活在刘宋初年，这时候社会非常黑暗，他看透了官场，索性挂官而去。解祖就是辞官的意思，把自己的印给解下来，于是挂官而去。陶渊明表现出非常高的节操，但是他这里化用了陶渊明的典故。他讲啊，说你们知道吗，这个陶渊明啊，他看透了官场，所以他辞官不做，但是很可能有人为了这个豆腐三折腰啊。你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可我今天看到的也是高士啊，这个袁枚先生就为豆腐折腰。这就是毛嗣源写的这一首诗，非常有趣，表现出袁枚对美食的钟爱。我们看啊，这个袁枚他的生平履历呀、也很独特。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他活了80多岁，也可谓天年了。这个袁枚啊，著名老人，他留下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就是《随园诗话》，今天许多人还耳熟能详。袁枚是哪里的人呢？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后来呢，他在仕途还比较顺利，在乾隆4年中了进士。我们知道中进士就有了当官的出身，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袁枚他的前景是一片大好。袁枚曾经外放到江苏任县令7年，可说的是啊，袁枚和陶渊明一样，也是看透了官场各种各样的问题，索性他不干了，干嘛呢？隐居。隐居到哪呢？到今天南京周围，盖了一个很著名的别墅，叫做随园。这个随园啊，有人说随是出自随卦，随卦是易经中的一卦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求主人啊顺应天意，他要随心所欲，要顺应天意。那么这符合袁枚的性格。清史稿袁枚传还记载呀，补助江宁小苍山，号随园，同事持馆，自是悠游其中者50年，

0: 奖袁枚啊，东一带小苍山定居。这个随园啊非常精致，袁枚在这里任性的生活了50年，时不时他还出游看看山水景色，但是就不想当官。他觉得这种生活才是自己最惬意的。袁枚啊在随园中隐居，然后过他的惬意的生活，而且发奋著书。他还有许许多多的著作，他在文学理论上，在学术研究上成为当时世人之中的典范。而袁枚他和许多达官显宦都有着密切的来往，所以您看这个人，他生平履历不仅说独特，而且活得不简单，有他的品质。
1: 袁枚为豆腐三折腰的故事足见其对美食的热爱。然而袁枚不单单满足于味蕾的享受，他还执起手中的墨笔，怀揣一颗热爱之心，挥毫写就出一部美食宝典，命名为《随园食单》。这本小书自乾隆年间问世以来流传甚广，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在《随园食单》中记述了元明清年间300余种菜肴饭点和美酒名茶，从南疆到北域，从宫廷御品到街头小吃，内容品类极为丰富，堪称中国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那么随园食单中隐藏着怎样的宝藏美食？它又反映出古人怎样的饮食观念呢？
0: 袁枚世称随园主人，他的一生啊应当说是很独特的。袁枚不仅在文学理论上独特，而且他还有自己的饮食的诀窍，写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顾名思义啊，这就是一个食谱，把他生活见到的饮食付诸文字。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生活百态。袁枚爱好的是声色犬马，明清时期啊礼教非常浓厚，这个背景下你谈声色犬马肯定为正统思想所不容，它带有很强的思想解放色彩，那人家就会批评你，尤其是他招收女弟子，而且纵情于声色，还和许多人有经济往来，这些个话题都受人诟病。但甭管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得很自情任性的人，这在历史上应当说独树一帜的。那么袁枚啊在《随园食单》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叫做耳餐，说你吃啊得吃出品味，你不能作秀。什么叫耳餐呢？他说，耳餐者务名之谓也，耳餐就为了名声。怎么讲呢？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他就为了找好的食材，讲排场，这个时候宴请的是贵客，这个宴席热热闹闹，但是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交往，是为了其他目的，那这跟吃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认为这不是用嘴巴在吃饭，这是用耳朵在吃饭，故名耳餐。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佳不如蔬笋。豆腐你要做得好，比如说刚才咱们提的，他向蒋济门学的豆腐秘方，那把豆腐做绝了。比如说像珍馐海味，海味这些东西你如果做得不好，那还不如一般蔬菜。他讲究的是味腹不味目，就有道家的真性情在内。他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啊，他看见某个知府在宴客的时候干嘛呢，拿大碗像缸一样的碗装的是什么呀，白煮燕窝4两。咱们要知道这燕窝极其珍贵啊，而且大量4两，他认为这个人就在浪费东西。可是当时的宾客不这么说，都说这个做得好，那你琢磨这夸的是菜本身吗？ 那就是其他方面了。我是来吃燕窝的，我们不是来卖燕窝的吧？那你说这是为口餐还是为耳餐？这不就是耳餐吗？所以这里他反对这种耳餐的做法。这个随缘食单啊，有14个部分构成，分别是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泛舟单、茶酒单等。这里我们看啊，前两条须知单和戒单讲的是要求和烹饪总则，它这两部分没有涉及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而下边就是天下各地的名吃细致的烹调方式了。像豆腐，它列在杂素菜单中，豆腐列举了就有很多，比如说蒋侍郎豆腐、杨忠诚豆腐、冻豆腐、虾油豆腐、豆腐皮等，可见人们吃法相当的精致。他在随缘食单序之中就曾经讲啊，诗人每周公而曰，边豆有见，物繁薄而曰，底数四百。他就追溯历史啊，说这个诗经里头就有伐科这篇，里边曾经说边豆有见，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各种杯盘啊，码放得极其有秩序，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质量。诗经还有一首叫少敏，少敏里头作者就诟骂当时的昏官啊，他说比书四拜，那些个昏官应当吃糠，可是他们吃的是细米。这里头可见古人对饮食的重视。孟子曾经不大看得起做饭，认为君子远庖厨啊，那种东西庖厨需要杀生的，那非常残忍，君子应当离他越远越好。可是孟子还讲，你如果过分的饿、过分的渴，那就是狼吞虎咽，所以这样的话怎么能品出味儿呢？那可见孟子也是重饮食的人呐。进而他说呀，各种各样的事物如果求其原则，找到一个人们都认可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于是他就想了，我就想干这么样一件事情，呆板的方法不能够限制活生生的厨师，即便说书法圣手，他写的字啊也不拘一格，所以人们不可能从这些故纸堆之中、文献典籍之中找到实际做饭的金科玉律。可是我还为什么要写这个书呢？他说临时制句，意义指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临时把这些杯盘食材准备好，如果按照我的这种做法做，也会具备大概。指明指的就是大概的方向，它是给当时人提供一个饮食的思考，一种努力的方向。不是说金科玉律非按照我这么做，不按照我这么做就不行，它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食无定法。那有人就问了，一个人长一个样子，每个人的心思价值观都不一致，那你的嘴巴就是其他人的嘴巴吗？你认为好吃的东西别人就认为好吃吗？他说呀，我即使不能让天下人的嘴巴和我都一样，我可以把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推广开来，这不也很好的吗？儒家讲究中恕之道。那什么叫中恕之道呢？尽己叫做忠，也就是说把自己能做的事儿都无保留地做好，尽己所能，这叫做忠。什么叫恕呢？恕就是把自己的原则推广开来。儒家不也是讲忠恕之道吗？

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我们今天就是当美食遇到美文。我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啊，可能就这两件事儿，一个是读书，一个是吃东西，一个是精神食粮，一个是物质食粮。那么当美食遇上诗人，又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文旅中国，下期节目我们

0: 来，小伟，尝尝这个。
1: 嗯。
0: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1: 啊？很好。
2: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1: 啊，好看。
2: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1: 嗯，好。哎，你去。

0: 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1: 917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2: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世俊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他说，小时候总渴望做大人，因为大人可以不受爸爸妈妈的管束，可以不挨老师的批评。终于现在的我真的长大了，如果有平行时空的话，好想问一下儿时的我，你觉得现在的我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那在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不妨问问自己，现在的你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一起来听这首歌。

携春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点一首《花儿和少年》，这首歌是我上初中时的闹铃，每次听都有一种梦回校园般的感觉。好的，接下来通过旋律一起唤醒我们青春的回忆，《花儿和少年》。

0: 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悍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得一世终一生，将者将心。
5: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6: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老话叫筋长一寸寿延十年，我们经常看到老年朋友在做拉筋运动，其实呢，这就是一种肌腱的拉伸，有利于促进心肺功能。可是啊，也有人因为拉伸时间过长，或者是拉伸用力过猛，反而损伤了肌腱，引起了关节的不稳定，这就是没有掌握科学的锻炼方法而带来的麻烦了。所以告诉大家，运动呢，一般可以分为有氧运动、肌肉运动和拉伸运动。老年人的有氧运动每周进行4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而肌肉运动每周进行1-2次，拉伸运动不宜过多，以免引起关节不稳定。

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老年人肩关节疼就以为是肩周炎，按五十肩来对待，加紧锻炼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啊，肩关节疼不一定都是肩周炎。由于肩痛就诊的人当中，肩袖撕裂的比例高于肩周炎。与肩周炎的治疗和锻炼方法不同，肩袖撕裂这种情况不提倡随意进行运动锻炼。所以您如果有肩关节疼，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能自以为然，应该请专业的医生诊断清楚，再对症治疗。

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生活当中保持室内适宜的湿度很重要，适宜的环境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流感病毒的存活。如果空气过于干燥，这对我们的呼吸道是非常不利的。空气干燥的环境里往往会尘土飞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一些病毒细菌就很容易生长繁殖。病毒和细菌常吸附在比它们大数倍的浮尘之上，

0: 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1: 如果你用一台时光机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经典咏流传的节目当中，传唱人王俊凯用朝气蓬勃的歌声既诠释了经典，更诠释了自己。在一派挥斥方遒的少年意气中，看古老和年轻握手，听先贤和青年对话，将传承进行到底。他演唱的这首《明日歌》号召大家珍惜当下，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

沁园春·长沙这首歌由传唱人平安演唱，他的唱功深厚，音色优美，气息悠长，演绎出伟人诗词的思想内涵，蓬勃向上，听得荡气回肠，鼓舞人心，大气情深。平安的唱功和声线也意外的契合词意。

歌曲《岳阳楼记》以诵读加演唱的形式，将南记的古诗文化为旋律，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在背诵中领略经典的魅力，爱上经典。只有真正在经典的意境中遨游时，方能像朱广权所说的那样，你学了这么多的诗词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你曾经和庄子一起坐大鹏之背扶摇九天，和司马迁看过江山无常繁华落尽人世间，和曹操横过槊，和李白醉过酒，和陶渊明采过菊，和白居易折过柳，这样的文字才真正是不朽，以后它会让你受益很久。

张苏龙根据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作曲，创作出了《少年狂》。歌声古典，配合琴声，加之汪苏泷的演唱，让人感受到了苏东坡的壮志豪情以及胸怀抱负。少年狂是不关乎年纪的，只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就永远年轻。读诗成曲，传唱经典，这首歌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传承了经典。

开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歌曲《墨梅》中谭维维的唱腔加上旋律，配上墨梅的诗词，仿佛带人穿越了时空，直击灵魂，听的人是泪流满面，不禁让人感叹一世入中华，百世终不悔。在这首歌中，谭维维的声音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像雾一样朦胧，很散，但尾音通过掺杂京剧的唱法显得特别纤细但迂回有力，最后反而声音聚集成一缕而不散，袅袅绕梁。

长歌行，汉乐府，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长歌行呢，堪称是最经典的劝喻诗，劝诫世人惜时奋进，从汉代流传至今，横亘千年时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俨然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言。长歌行全诗寄情于景，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哲理寄寓于朝露一干秋兰叶落百川东去之景中，而演唱者王源更是以其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将这首歌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歌声娓娓道来，阐释了他的追梦历程，也给无数青年人带来了前行的力量。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是穿越千年的时空对话，李白和毛不易用诗与歌告诉我们，孤独是一种力量，逐梦前行，人生可期。而廖俊涛的作曲将这首诗赋予了灵魂，让听众们好像就在和古代时醉酒的李白对话一样。这首歌的曲子旋律很好记，也很舒服，毛不易和廖俊涛的声音非常有特色，和声部分一点也不突兀，却又不失个性。

0: 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3: 哎，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调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你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戏腔和琵琶声的结合，让人很容易就记住的词，好多人感慨，哎呦，我考试那会儿为啥没有这歌呢？那么这首歌就是《琵琶行》。《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长篇叙事诗，那这首诗通过对歌妓琵琶女弹奏技艺和不幸人生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等等这一系列不合理。

深切同情，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但如今一首轻快的歌曲《琵琶行》在网络上走红，人们惊奇地会发现，这首歌曲的作词竟然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原来歌曲主创是将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谱成了流行歌曲，在音乐的神奇作用下，这首616个字的长诗居然成了引人纷纷翻唱的爆款。《琵琶行》突然火了，也让我们有些意外哈。这首歌的主创齐然、沈逸人、涂友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这首歌突然火了，我们也有些意外，因为我们创作的初衷是为了让背诵变得更加简单。而这几个主创是一群大学毕业没几年的90后，念中学的时候呢，常常因为背不下来《琵琶行》而苦恼，为了能够背下来，齐然就套用一些歌曲的曲调唱着背，于是他萌生了把难背的古诗文改编成歌曲的想法。大学毕业后，他把想法和朋友们一说，大家一拍即合，所以就有了大家熟知的这首爆红网络的《琵琶》。

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知否知否》是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歌曲由胡夏、郁可唯演唱，刘玄斗作曲，李清照、张静怡作词。这首歌曲在2018年12月22号发行。《知否知否》的歌词由张静怡改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胡夏和郁可唯第一次合作录音的音乐作品。当他们俩拿到这首词的时候，胡夏就觉得说它特别的美，但如何用男女对唱的形式来诠释李清照的诗词，他们两个人几经斟酌。因为如果唱得太柔了，就会少了一些对比，唱得太用力了，就会失去李清照这首词原有的韵味。那最后呢，歌曲当中唱出了李清照柔情悠长的浪漫情怀，胡夏和郁可唯的声线也勾勒还原了词人李清照往昔之景，富于深情的演唱将听者的情绪缓缓引入。知否知否几次的吐露更是声声沁入人心，无论是整体婉约的曲风，还是情感表达方面的拿捏，都在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易逝的同时，感受到了那份柔情陪伴的温暖。

敬酒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名篇，在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第三期和第十一期当中，由凤凰传奇演唱这首歌。这首诗是李白的得意之作，歌曲的旋律是中科院教授的即兴弹唱。从盛唐时代的诗仙到今日的教授，因为都生活在中华民族最繁盛的时代，所以迸发出同样的豪迈气魄。而经典传唱人凤凰传奇的演绎，更是使得这首千古流传的古诗荡气回肠。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鳜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

惜食物，保安康。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在旋律当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一想起来的时候就能够激发你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呢？接下来时光唱片我们将一起来盘点这些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是中国人，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有一首歌火遍大江南北，那就是刘德华演唱的这首《中国人》。这首歌的歌词简单质朴，用最简单真诚的方式诉说着中国人是一体的，有着血脉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旋律大气磅礴，再配上刘德华的亲情演绎，简直太绝了。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黄种人，这是谢霆锋演唱的一首宣扬民族精神的励志歌曲，由谢霆锋、孙伟明作曲，周耀辉作词。歌曲收录在2005年1月6号发行的新曲加精选专辑《黄》当中。据谢霆锋介绍，这首歌创作于2004年4月，主打歌《黄种人》是一首励志之作，立意类似于中国人哪儿当自强。谢霆锋说，创作这首歌是有感于奥运健儿的拼搏精神，才突然来了灵感。中国的强盛国力是新一代中国人站上世界舞台的最大底气，5000年终于轮到我上场，唱出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也唱出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和霸气。清新笛声和谢霆锋的说唱段落为整首歌增添了洒脱快意的侠气，是一首充满中国风和年轻气息的爱国歌曲。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的中国心》，这首歌由黄沾作词，王福林作曲，张明敏演唱，收录在张明敏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的中国心》，以及2005年发行的专辑《明敏浓情》中。1984年，张明敏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我的中国心》。同年，这首歌也获得了中国音乐协会歌曲编辑部颁发的第3届神中奖。张明敏用醇厚而又带有金属质感的磁性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不仅让80年代思想刚刚开放的中国内地观众认识到香港不只有靡靡之音，更唱出了天下炎黄。

孙对祖国的挚爱深情。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朗朗上口的歌词也唱出了全球华人对祖国的深情赞美和无限向往，令海外游子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爱国歌曲很容易流于概念化和喊口号，但黄沾很聪明地运用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样具有象征性的中华名胜来传达爱国之情。整首歌是以海外游子直抒胸臆的语气切入，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而然，从而征服了听众。

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当它响起的时候，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就能够让你内心热血沸腾呢？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一起来盘点这样的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男儿当自强》。凡事要自强自立，不要依附别人，更不要抱怨，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敢于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那这首歌《男儿当自强》原是香港著名歌手林子祥于1990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用普通话和粤语演唱，都毫无违和感，堪称经典中的经典。这首歌也改编自古曲《将军令》，同时也是李连杰主演的香港电影《黄飞鸿之壮志凌云》和《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的主题曲。国语版由成龙演唱，粤语版由林子祥演唱，无论国语还是粤语都非常好听，让人热血澎湃。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呢，依旧让人热血澎湃，那就是《中国功夫》。这首歌由屠洪刚演唱，发行于1997年，收录于专辑《中国功夫》之中。歌词节选哈，我们来听一听：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歌词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武术的方方面面，写得极有气魄，尤其是最后的一段：东方一条龙，儿女似英雄，天高地远八面风，这使人唱起来豪情满怀，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精忠报国》，对于这首歌应该是没有人不喜欢吧。这首歌讲述的是民族英雄岳飞的一生和他保家卫国的精神。这首歌旋律磅礴大气，而屠洪刚的歌声当中也是磁性当中带着阳刚之气，整首歌听起来十分振奋人心。

时光唱片在旋律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有没有哪些歌让你一听到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一种自豪感呢？今天我们的时光唱片就一起来听听这样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是《望》。这首歌对于春节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我们中国，春节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全国的家庭，不管他们是否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总要回家和家人相见。周深演唱的这首《望》正是关于这样的情怀。望，希望，凝望，去期待回家和回归。我们带着希望回家，我们将目光投向家的方向，渴望着回家，期待着回家。不管我们已经走了多远，都想回头看看，想要回来。而这首歌的演唱者周深也在微博当中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他说，风筝就像远离家乡的我们，但还是有那条线把你和你的家人连在一起。

新华网系列纪录片《了不起的征途》的主题曲《征途》在各大音乐平台正式上线。《了不起的征途》是由新华网主办的大型融媒体活动，征途从上海出发，自驾10000公里，沿着百年发展路寻找中国发展破与立的光影记忆，探索过去的历史革命精神和现代化的时代发展，也充分展示新时代新征程的新的精神面貌。歌曲《征途》当中有温柔的光芒，亦有铿锵的曙光，致敬这段征途岁月漫漫，致敬这征途向未来。整首歌当中，周深唱出了征途之上所行每一步的坚定与无畏，邀听者一起纵观着征途沸腾，山河锦绣。歌者周深用不同质感的音色与演唱处理，为我们带来了一曲关于岁月、关于发展的故事。这首歌也深深地震撼着国人的内心。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那种平凡又充满力量，又让人觉得每一天都那么值得的平淡的小美好。周深、张也这两位啊，启纯便是泱泱大国锦绣中华的天朝气象，《灯火里的中国》悦耳大气。这首歌的时长似乎只一瞬，美感却弥漫的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曲是《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原唱是邓丽君，后来呢又被许多歌手翻唱，包括王菲、张学友等等。当然不能忘记的还有作曲梁鸿志先生。当年苏轼在写这首词的时候，绝对是不能想象他会在近千年后被改谱上曲，被许多人传唱。当然更不会想到他会反复出现在语文考试中，令许多学生是抓耳挠腮。每当月圆时分，我们总会想起哼起这首歌，不论谁的版本都要找出来听一听，不同的人唱出的曲调相同，情感其实也是相似的。孤独是人的固有属性，不管我们身边是否常有人陪伴，孤独总是如影随形。可是我们又总是那么骄傲，不敢说出自己的思念，怕此刻远方的那个人不能感同身受。此时天上月圆，那不如就借着月光假装感怀，不必难堪。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由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传唱了20多年，是一首经典之作。20年前在歌中我们听出的是菲式唱法的空灵飘渺，光泽透亮，而今天却从那舒缓的旋律和柔美歌声中听到了一份铿锵有力的人间第一情。在这首著名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当中，苏轼围绕中秋明月展开想象和人生思考，把人间的悲欢离合融入到人生哲理的追寻之中。在听歌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感悟呢？

来要说的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的《送别》，将《送别》这首经典老歌作为除夕癖的片尾曲，朴树拿出了十分的诚意，除了参与演唱之外，编曲制作也均由他一手操办。留声机的摩擦声、孩子的欢闹声和相机快门的声音，都使得这首让我们很熟悉的歌曲充满了一种淡淡的情怀。有的朋友在看完电影《除夕癖》之后也有感而发，影片片尾的黑白照片配上送别的曲子，成了全片最动人的地方。当初沉寂十年的朴树友情演唱的送别七十秒版本在网络上一曝光，便引起了广泛热议。同时这首歌作为管虎执导、三大影帝张涵予、刘烨、黄渤领衔主演的电影《厨子戏子痞子》的片尾曲出现，也令人倍感期待。有别于电影中使用的版本，朴树精心制作的完整版送别 MV 中，张涵予、刘烨、黄渤、梁静等主演的青涩模样照片和电影画面以黑白影像的形式出现，氛围尤其煽情。送别这首歌的歌词呢，一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从不同的几个层次、几个方面去刻画一个即将离别的场景，用第三人称去叙述好友将要远行，而作为至交好友的二人从此将各奔东西，于是送

好远，来到长亭外。长亭在古时候通常是一个栈道，为了旅人休憩，或者是在朋友送行的时候使用。长亭也就暗喻了两个人要分别。古道边又是苍苍的寂寞，芳草一望无际，显示出的是一片孤寂的景象。那么这首歌的歌词也从不同的角度为送别打下了烙印。也是因为这首歌的独特含义，所以它经常会出现在毕业季。试问在你的青春当中，送别这首歌是否也为你打下过青春的烙印呢？

年中国说，这首歌2018年3月24号在央视一套节目经典永流传当中由张杰演唱。2018年在央视一套节目开学第一课，张杰再次演唱这首歌，随后这首歌便火遍了大街小巷，更是在无数青少年的心里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永流传节目组始终抱有一颗敬畏之心。歌曲历时2个月打磨出了4个版本，最终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先生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0: 哎，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现在当我们点开各大音乐软件，页面上面各类某某古风国风榜单可以说是让人应接不暇，随便点开一份，里面就有数十上百首的中国风歌曲供听众们选择。中国风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能够受到这么多听众的喜欢，在音乐市场上占据着一席之地，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也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当一个圈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在这么多的作品当中，无疑也会涌进很多滥竽充数的作品。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究竟是什么，哪些中国风的音乐是耐听的国风歌曲呢？我们提到中国风音乐，往往脑海当中都会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歌词具有古典意境，旋律五声升阶，配器呢用中国民乐进行编配。除了构成音，中国风音乐在旋律上面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非常婉转的富有中国韵味的转音。跟众所周知的五声音阶相比，转音这一点其实很少有人提及。我们都知道周杰伦有很多的中国风元素的歌曲，他的作品当中就有这样标志性的小转音，比如《东风破》副歌《谁在用琵琶弹奏》弹字的处理，还有《荒烟蔓草的年头》中年字的处理，虽然只是一两处的转音，但有了这微妙的小细节，就使得原本非常悦耳的旋律那种

婉转柔美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而如果不是这里加转音，就那么平着唱，就仅仅是好听而已，没有什么国风特点而言。

提到国风音乐，周杰伦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可以说他彻底将中国风流行歌曲发扬光大。论传承语言，周杰伦创作了《发如雪》《菊花台》《千里之外》《青花瓷》《兰亭序》《烟花易冷》《红尘客栈》等等歌曲。论探索与创新呢，周杰伦也有《双截棍》《龙泉》《霍元甲》《黄金甲》等等歌曲，将其他音乐元素与传统中国风元素相结合的作品，也几乎是同一时期其他的音乐人也开始发力，对中国风音乐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探索。比如许嵩，他的《清明雨上》《断桥残雪》《三潭映月》《如果当时》《庐州月》等等作品，也是让人们感受到了流行音乐与中国风韵律的独特魅力。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中国风元素的歌曲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作为我们中国人，看到中国字，听到中国语言，我们都会倍感亲切。歌曲也一样，当我们听到了属于本民族的笛子、琵琶、古筝、二胡、唢呐等等乐器的音色，本能的就有一种亲切感。

中国风音乐的特点，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中国风音乐的发展历程。广义上来讲，中国风音乐其实就是富有中国韵味的音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多的中国风音乐，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歌和小调，尽管它们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相隔久远，但是其中很多的民族元素却一直沿用至今。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我国出现了很多经典的音乐作品，比如王洛宾老先生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作曲家们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又将旋律谱写得更加的通俗亲民，听众接受起来也更加的容易了。而这些经典的作品，因为他们优质的品质以及自身的中国风色彩，也深受大家喜爱，被改编成了无数的版本，传唱至今。可以说，这类作品就是我们如今常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雏形。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中国风歌曲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风音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随着我们流行音乐开始发展，更多具有中国风品质的流行音乐开始涌现了出来。比如1980年的时候，林子祥发布了一张名叫《一个人》的专辑，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在水中央》，他的歌词、风格、旋律的谱写、器乐的编配，都极其的富有中国韵味。值得一提的是，歌曲整体的编配方式在当时看来是让人耳目一新的，甚至在今天听起来这首歌也不老旧，而此后这首歌也成为了林子祥的代表。

在80年代，一位宗师级的音乐大师发布了一张可以载入流行音乐史册的专辑，它就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校园民歌，同时也有很多歌曲对中国风进行了探索和运用，比如《乡愁四韵》，它就是以传统的五声为主体谱写的旋律。此后各个地方的各路音乐人也从未间断过对中国风音乐的探索。

旧还是80年代86版的《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炫音》，大胆地运用了中国风元素和电子音乐的融合，而《女儿情》呢，更是传唱至今，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其实不光是四大名著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在那个年代，很多的历史题材、古装题材的影视作品的配乐，往往都会有中国风元素的加入，而这些影视作品以及他们的配乐和主题曲，后来都成为了经典。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而当年特别小众的中国风歌曲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么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所谓中国风音乐，并不是添加了一些中国乐器的元素，编写了一些押韵的词曲就可以了，它是要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魂，音调婉转回环，有一种传统东方的美感。它与符号国别时尚无关，却与中国人的精神源流与现实苦乐密切相关，唯美雅致清幽舒缓，歌词中流淌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旋律中散发着清新的时代气息。

年来，从线上到线下，国风音乐渐渐走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作为很多影视作品中的配乐，配合着中国古典武侠传奇的故事，也让很多人将故事和歌曲不自觉地会联系到一起。现如今我们发现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打开方式，所谓国风音乐是指由现代与古典曲风融合而成的新音乐类型，他们呢在作词、编曲、旋律、配器等方面都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我们刚刚说到，很多音乐喜欢用古诗词来做歌词，即使新创作的歌词也大都喜欢使用富含古典的典故意象，歌词的虚词多用兮、之、乎等等，风格半文半白，意境蕴藉典雅。以电视剧《甄嬛传》的音乐为例，采莲的歌词呢，大量使用了乐府诗《江南》的诗句，而《惊鸿舞》的歌词大部分来自于曹植的词赋名篇《洛神赋》，刘欢作词的《凤凰于飞》灵感来自《诗经·大雅》《凤凰于飞》《会会其羽》，使用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两种鸟凤与凰来指代现实中的人，委婉而含蓄。

风音乐的旋律都十分好听，有的如泣如诉，带给人以行云流水千回百转之感，有的婉转悠扬，韵味十足，声音犹如天籁。

0: 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际，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得一世终一生，将者将心。
5: 北方群岛魅力边陲，天上蓬莱，人间长海。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王胜男这位朋友留言说，想要点一首《向风走了八千里》，考试结束后希望你可以去和藏在心里的那个人告白，别让这次的不勇敢成了以后的遗憾。虽然是这样说，但是我相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勇气的。那接下来

没费觉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三人游，我爱你你爱他我认了，当个朋友我认了。其实啊，这世间有很多事情我们还是可以去争取一下的，你不争取怎么知道就没有机会呢？一起来听三人游。

0: 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一起消磨宇宙吧，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与我无关。以前我说我爱你与你无关，现在我说我曾爱过你，从此你的未来与我无关。相信这段留言的背后一定有一段让人感动或很凄美的爱情故事，一起来听吧，与我无关。

姨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若月亮还没来。人民日报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话说，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罢，你都要试着安静下来，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儿，而不是让自己烦躁焦虑，毁掉你本就不多的热情和定力。昨日之深渊，今日之浅谈，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可成。我们都是自己生命里的一束光，不要因为别人一点光亮影响自己发光，加油。好的，这段话特别有哲理，也很励志啊，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一起来听若月亮还没来。

升起仪式，十几面五星红旗同时升起，汽笛长鸣，全港轰动。香港招商局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尊奉周恩来总理1月9日命令，各守岗位，保护国家财产，听候接收。从此招商局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香港招商局及13艘轮船海员起义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被列为1950年世界十大新闻之一。起义归来的轮船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一支重要的水上运输力量。那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招商局这家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航运企业即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在海辽轮起义的影响下，香港招商局的13艘轮船是如何发动起义的？在此过程中，中共地下党员又是如何积极运筹、周密部署，保证起义成功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香港招商局起义始末。招商局原名轮船招商局，是1872年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为解决清政府漕粮运输困难而设立的官督商办企业，也是中国近代自办的第一家民用航运企业，总局设在上海。开局不久便在沿江海开设了南京、汉口、香港等19个分局。国民政府成立后对招商局实行接收管理，改名国营招商局。招商局作为当时国内最大的航运企业，承担了国民政府大量的民运、军运任务。抗日战争胜利后，招商局一方面接收了大量的敌伪船舶，另一方面还向美国、加拿大等国购买了一批战时剩余船舶。国民党官僚资本在招商局急剧膨胀，招商局的货运量、客运量大幅度上升。然而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招商局的主要运力几乎全部被用于承运军队和美国政府援助国民党打内战的军用物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航运业迅速发展，海员工人已发展成为一支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残酷搜刮，物价轮番暴涨，广大海员的少量航海津贴抵挡不了飞涨的物价，生活不仅没有提高，相反的却越来越恶化。他们常年抛家离舍，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劳动安全得不到保障，还要受国民党军队的打骂，生活境地极其悲惨。大批在抗日战争中出生入死的中国海员，尽管他们在战时运输中建立了举世公认的功勋，但只要对国民党的高压控制表示不满，稍不服从就会遭到失业的厄运。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为了抢船逃命，劫掠人民财产，由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总司令汤恩伯颁布了非常时期国营招商局实行军事管理办法，规定不准船员离船，不准船员有任何额外要求，对不服从国民党管制办法的海员要依照戒严法、军法惩处。在运送国民党军队过程中，国民党军队在船上抢吃船员伙食，对船员随意体罚、训斥、毒打。这些海员工人为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出生入死，战斗在运输前线，刚盼到祖国的光复解放，又被国民党推到内战的深渊。为维护自身利益，海员纷纷发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罢工斗争。1949年2月，蒋介石预感到行将垮台的命运，一面布置汤恩伯死守上海，一面命令散兵部队撤到福建、台湾，并准备调散兵三团一营作为自己的警卫部队。但是在散兵三团驻防南京时，团长刘农俊就已经和中共地下党员建立了秘密联系，并开始了散兵三团的起义发动工作。4月13日晚，满载
国民党散兵的招商局中102驶出长江口，奉命开往福州途中，散兵宣布起义。船员们对国民党的统治早已强烈不满，看到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解放军渡江之势迫在眉睫，从内心感到能得此机会随同散兵一起起义奔向解放区，实在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在船长的分析与部署下，船员们决定配合散兵行动，把船开向解放区连云港。中102登陆艇配合国民党散兵第三团在海上的起义，拉开了招商局海员工人摆脱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序幕。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迫近长江。蒋介石为保存实力，准备用招商局的轮船把他的残余部队撤退到海岛上去。三月，国民党把招商局一分为三，开始向台湾和香港撤退。由招商局董事长徐学宇、副总经理韦焕章带一批人去台湾，将原来的台湾招商局改为台湾招商局总管理处，将所有的万吨自由轮和大吨位船舶集中到台湾基隆港。由于大刚、曹省之率一批人去香港，成立华南招商局总管理处，接受台湾指挥，加强对华南包括香港在内的招商分局的领导。由胡世渊、黄穆宗等留守人员成立上海招商局应变小组，按照国民党应变部署，从1949年3月开始采取应变措施，将一部分船先行开往台湾，再组织一部分船从上海装运国民党军队物资撤退到台湾，并将一部分海外船舶集中在香港待命。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招商局被人民解放军接管。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组织恢复招商局的航运，一方面也关心着被国民党劫持到海外的海员，将赴台海员的家属组织了起来，成立了缝纫组、洗衣社、生产自救，并动员家属给在海外的海员写信，报告上海的生活情况，动员他们回来。一直和共产党地下组织保持联系，留在上海迎接解放，为保护局产而斗争的招商局总经理胡石渊、总船长黄穆宗共同起草了一份通电，发给招商局各海轮，号召他们起义归来。招商局海辽轮的船长方振流和中共党员刘双恩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刘双恩的影响和引导下，方振流对起义一事积极筹划。1949年9月19日，经过缜密的计划，海辽轮在方振流的指挥下，在从香港赴汕头硬拆途中起义，连夜伪装船身驶向菲律宾海峡，绕到太平洋，经过9天9夜的航行，驶向了中国东北港口大连。起义成功后，吕大士领导将海辽轮全体船员

欢迎会，设宴招待全旗起义海员，祝贺海辽轮首举义旗成功。方振流代表海辽轮全体船员，经旅大区党委转交给毛泽东主席一件全体起义船员在航行途中精心设计制作的纪念品。10月24日，毛泽东复电祝贺海辽轮方振流船长和全体海员起义成功。海辽轮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直接领导的第一艘海轮起义，海辽轮的成功起义在全中国的海员思想上引起了巨大震动。1949年10月初，海辽轮发出通电，号召招商局及其他官僚资本轮船公司被劫各轮的海员早日驾船开回祖国大陆。离开祖国大陆随船驶达香港的海员时刻思念着大陆的亲人，特别是全国解放的大好形势和海辽轮起义在留港海员心中引起了巨大震动，他们逐渐认清出路只有效法海辽轮投向光明起义回国。在这样的形势与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决定把香港招商局负责人汤传池、陈天俊等人争取过来，策动香港招商局起义脱离国民党腐败统治。1949年4至5月间，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国民党政府撤往广州，招商局的70多艘船舶撤到台湾，部分船舶集中香港。中共香港地下组织根据党中央指示，对国民党政府驻港企事业包括香港招商局积极进行统战工作，并对发动起义做了研究和部署。起义的方针定为：一、争取尽可能多的船起义，不要一条船一条船的搞；二、因为船长有司法权，先做船长的工作。策动招商局停泊在香港的轮船起义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做上层工作，一方面做船员工作，以做好各船船长工作为主。在中共香港地下组织的宣传与引导下，香港招商局上层职员中形成了以汤传池为核心的起义领导力量。在他们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招商局船舶以各种名义陆续集结香港，在船员中他们又发展了一批起义积极分子。此时在香港招商局的上层人士中，起义、动摇、反起义各方面力量的斗争日趋激烈。招商局董事长徐学宇常往来于台湾、香港之间，他的思想彷徨犹豫。当人民革命胜利形势高涨时，他倾向人民的情绪也随之高涨。他意识到这汹涌澎湃的人民革命大潮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因此徐学宇做了一些既不得罪国民党又对起义有利的工作。他曾悄悄地对陈天俊说：我愿把招商局的船全交给人民政府。香港招商局的经理陈冠成是陈诚的弟弟，他在香港招商局掌权无疑是香港招商局转向人民的一个重大障碍。于是徐学宇说服陈冠成辞职改做顾问，不久又安排陈冠成回台湾，这就为香港招商局起义清除了重大障碍。随后徐学宇提汤传池代理香港招商局经理，陈天俊为香港招商局副经理。1949年9月，徐学宇交给汤传池20万元港币，让他经营香港招商局。徐学宇这样的安排使香港招商局的实权落在汤传池、陈天俊手中，这对他俩利用所处地位组织起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以后顺利起义铺平了道路。1949年8月，上海招商局的各项工作已逐渐恢复正常，逐步将工作重点转移到运输业务方面。这时上海煤粮运输业务很重，招商局领导仅有的2万多吨旧船担负不了如此繁重的运输任务。

香港争取船只维护。陈邦达到香港后，和陈天俊、汤传池共同商定了准备起义的四条原则，即表面上与台湾不分裂，找适当借口扣留来香港的船舶，维持南洋业务，尽量将船出租以增加收入，对船员加紧宣传发动工作。到1949年12月，停泊在香港的招商局轮船已有海康、海汉、海夏、洪章、林森、教仁、蔡锷、成功、邓坑、邓宇、中106、民302、民312等轮共13艘，起义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对此，台湾当局异常惊慌。据香港大公报揭露，国民党公开通缉留在上海的胡石渊、黄穆宗、陈邦达，拟派船务处长

以日趋白热化。为此，陈邦达赶回上海汇报了香港招商局的情况。根据当时的斗争情况，党组织指示必须立即召集在港招商局各轮船长共商大计。12月29日，香港招商局在4号酒家36号房召集留港船长开会。到会的各轮船长预感到大家向往已久的重大事件就要发生。陈天俊向大家宣读了一份台北招商局的电报，大意是英国政府可能要承认中共政权，在香港的船舶要速开回台湾。继而陈天俊又介绍香港招商局已与北京建立联系，叫大家把船留在香港准备起义。接着大家在宣言上签名，表示起义的决心。根据党组织指示，当时英国政府正在与新中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各船在起义问题上不要操之过急，待英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新中国时再宣布起义，免遭意外挫折。会后大家对会议内容绝对保密。1950年1月5日，英国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来电报，周恩来总理发布命令，令住在香港的原属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一切政治、外交、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侨务等机构的主管人员及全体员工，你们务需各守岗位，保护国家财产档案，听候接收，严禁反动分子有任何偷窃、破坏、转移、隐匿等情势。原有员工均可量才录用，其中保护国家财产有功者将予以奖励，有偷窃、破坏、转移、隐匿等情者

护国家财产。中共地下组织也在紧张地进行香港招商局轮船起义前的准备工作。1月11日，香港招商局做了人事调整，宣布由汤传池、陈天俊

宣言起草出来了，换其问题决定了。鉴于其时机已经成熟，吴霍州、刘若明、唐传池、陈天俊等人在运通公司研究起义日期，后经中央批准，香港招商局轮船于1月15日宣布起义，将起义声明见报改悬五星红旗。1950年1月15日早晨8点，在香港招商局办公大楼的楼顶、招商局的仓库、码头上空，同时升起了五星红旗，在海康、海汉、海厦、鸿章。

叫人、蔡锷、陈宫、邓坑、邓宇、中幺零六、民三零二、民三幺二等13艘轮船的甲板上，各轮船长率领全体船员庄严肃立，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随着庄严的钟声，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十几面五星红旗在香港上空同时升起，汽笛齐鸣，全港轰动。香港招商局暨留港的13艘海轮539名员工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从这一天起，他们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起义以后的几个月里，中央驻港组织和招商局海员在保护船舶顺利驶回大陆方面，同国民党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终于胜利地将13艘轮船驶回祖国。周恩来总理、交通部张伯钧部长曾先后致电汤传池、陈天俊及全体起义员工，表示慰问。香港招商局及13艘轮船海员的胜利起义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被列为1950年世界10大新闻之一。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海员进行的一次爱国的革命的行动，是中国海员为摆脱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而进行的殊死搏斗。起义归来的海轮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南地区的重要运输力量。当时美国政府配合溃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对新中国实行海上封锁，但人民政府以起义海员为骨干，驾驶着起义归来的船舶冲破封锁，开辟了华南沿海运输线，促进了华南地区的经济恢复和物资交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京市鼓楼区下关宝塔桥的和记洋行，是南京开埠后外国资本家在下关开办的第一家工厂，是当时南京乃至全国最大的食品加工企业，同时也是南京工人反帝反封建反剥削反压迫斗争的前沿。百年和记洋行矗立在长江之滨，承载着近代南京的风雨沧桑，见证了南京工人阶级的发展史、苦难史、斗争史，乃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反帝求解放的革命史。每当人们翻开泛黄的历史书卷，打开尘封的档案文献，和记洋行的红色故事便跃然纸上。那么在五卅运动的鼓舞下，和记洋行的工人是如何激发勇气进行罢工的？以邓定海为代表的共产党员又是如何英勇不屈、坚贞不渝与国民党反动当局英勇斗争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南京和记洋行的红色印记。南京和记洋行是英国垄断资本联合冷藏公司在华设立的企业，于辛亥革命前后在南京下关宝塔桥一带征地建厂，以牲畜、禽蛋等农副产品加工为主业，产品主要运往海外市场。一战期间，因英国军队后勤供应需求，南京和记洋行获得了巨量的生产地。

输送战时食品等军需物资，生产业务迅速发展，场地逐渐增加，同时招揽大量工人，高峰时期有数千人规模，一度成为近代南京工人群体最集中、行业特征鲜明的外国资本企业。和记洋行为体力劳动的工厂，为赚取超额利润，一方面尽可能地获取廉价原料，另一方面雇佣低价的劳动力。南京的平民为了生存，很多是携家带口进厂劳作，日夜辛劳，只为糊口。南京和记洋行的建设如火如荼，生产日夜不停，赚得盆满钵满，获得高额利润。在资本积累的背后，工人们的辛劳换来了微薄的工资，与资本家买办的超额利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劳资冲突日益显现，主要原因在于一战后英国对和记洋行禽蛋类产品需求减少，产量下降，导致普通工人陆续被裁减。另一方面，洋行的产业具有明显的季节特征，春季原料充足，订单很多，业务繁忙，到了夏天和冬天，业务量减少，工人也没有定数，时有增减，很多是临时雇用，一到生产淡季，大批工人又要面临裁员。更重要的是，和记工人在辛苦劳作中还要忍受严密的监督和肆意的剥削。英国资本家在工人上下班时进行严格的搜身，随意增加工作时长，想方设法克扣工资，还广泛使用童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江苏成为我党活动和战斗的重要区域，南京是革命斗争最复杂最激烈的地区之一。1925年5月，日本资本家在上海枪杀工人顾正红，并伤工人十余人。5月30日，2000多名上海的学生上街游行演讲，遭巡捕逮捕。随即，近万名学生和市民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旋即遭英国巡捕开枪，死伤多人。五卅惨案震惊中外，一场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很快席卷全国，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在南京，五卅惨案把消沉的南京民众惊醒了。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南京地区广大的青年学生联合社会各阶层，以英商和记洋行为目标，发动引导工人罢工，持续2个多月，声势浩大，影响深远。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南京地委收到团中央发来的快函，要求南京的团组织紧急行动，放手发动青年群众游行罢课，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上海民众的暴行。东南大学是共青团南京地方组织的诞生地，也是马克思主义早期在南京传播的中心。东南大学进步学生以满腔的青春热血和大无畏的精神，成为南京重要革命运动的见证者、实践者。共青团南京地委以发动南京和记洋行工人罢工运动为重点，决定成立由曹壮富负责南京学界上海惨案后援会下关办事处，并抽调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到办事处工作。南京党组织领导人宛希琰在南京学生联合会开会，包括东南大学在内的20多所大中专学校代表参会，形成了具体的行动方案。1925年6月2日，东大学生全体罢工，下午决定共同发动和记洋行工人罢工，抗议英帝国主义枪杀群众的暴行。第二天，南京全市各校一致罢课，南京全城学生游行开始，形成声援上海五卅反帝爱国斗争的强大力量。第三天，近万名各界群众齐聚下关，发起声势浩大的游行，目标就是要唤醒和记洋行工人。游行大队到和记工厂的时候，刚刚是正午12点钟放工，大队围着和记洋行形成一个半圆形，大喊：“大家起来，为上海被杀的同胞报仇！工人自己。”

队纠察，所过各学校各大商店均被查招待，学界方面演讲团、募捐团有500余组。合计洋行工人参加罢工，政治诉求是英国政府的道歉与赔偿，经济方面的要求是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工作条件。6月10日，合计工人代表参加爱国学生组织的会议，讨论通过了包括向中国政府道歉、废除包工制、不能借故开除职工、发给罢工期内之工资一月、工作以10小时为限等13个恢复上工条件。但合计洋行资方拒绝工人提出的部分要求，学生群情激愤，工人齐心协力继续坚持罢工。南京学界后援会积极组织社会各界募捐，给罢工工人发放救济金，用来帮助合计洋行工人罢工期间因没有收入来源导致的生活困境。随着罢工的持续深入，洋行买办和工头企图分化工人，以物质利益等手段诱导一部分工人恢复上工。爱国学生与坚持罢工的工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将罢工运动推向了新的阶段。这时，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王和波来到工人中间，深入到工人家中，向群众进行艰苦的教育工作，说服工人要注意团结合作，并揭露英国资本家的剥削制度，很好地解决了合计洋行工人中存在的不同意见，加强了工人的团结。最终，在党的领导下，学生、工人与合计洋行方面经过多轮谈判，迫使英国资本家答应复工的主要条件。到7月17日，坚持了42天的罢工，终于取得了胜利。然而，工人们复工后不久，英国资本家竟然以减产、原料来源不足等理由，单方面破坏与学生工人方面签署的协议，不予发放约定的薪资，只是答应发半月工资，一时激起巨浪，工人认为被欺骗了，劳资风潮再次激化。此刻，驻扎在附近的警察听闻工潮又起，迅即前来镇压。在长江中游弋的英国海军舰队以保护英国利益为由，直接派遣陆战队士兵登岸进行武装干涉。在混乱中，多名工人被严重打伤，并传闻有人被英国士兵开枪打死。这一天是1925年7月31日，党史称为731惨案。惨案发生后，合计洋行、政府、警察方面均是极力辩解，拒绝承认英军开枪伤人，并将责任推给工人方面。当时正值学校暑假期间，东南大学暑期留校学生纷纷组织演讲队出外演讲，抗议英帝国主义残杀合计工人的暴行。8月2日，该校派学生前往协和、鼓楼、博爱等医院慰问合计受伤工人。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等讨论援助办法，纷纷发出对731惨案的通电。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也对该事件发出了向军阀进攻的号召。五卅运动中南京合计工人的抗争，书写了南京人民革命史的光辉一页，鼓舞了南京乃至全国人民的爱国精神。五卅运动中，南京的青年学生在党团组织领导的革命中发挥了先锋作用，也充分说明青年运动需要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团结一致，汇聚起磅礴的力量。五卅运动震撼了南京，冲击了军阀统治，沉重打击了英日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势力，促进了人民的觉醒。工人阶级日渐意识到，只有跟党走才是正确的道路选择。合计洋行成为了南京城内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主要基地。1926年五卅运动周年纪念日，南京各界群众在下关以及市公共体育场两地集合，隆重举行五卅纪念大会。合计洋行工会也发表了告民众书，号召工人阶级要团结一致，打倒外国资本家，

息，中共江苏省委要求各地积极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工厂、学校发展党员，建设党组织。和记洋行也成立了党支部，并得到了南京市委的高度重视。在中共南京市委领导下，工人骨干不断靠近和记党组织，同时也通过办报纸报道和记工厂工人的斗争故事。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南京成为国民党专制独裁的中心。从1927年到1934年，中国共产党南京地方党组织在白色恐怖的中心坚持斗争，先后遭受八次严重的破坏。翻阅历史档案，牺牲在雨花台的许多革命烈士与和记洋行的斗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重要联系。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位革命烈士，邓定海。1903年出生于湖北黄陵，少年时随父母逃荒到南京，后在和记洋行做童工。1922年邓定海去上海同心纱厂谋生，五卅运动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1928年春天，他因领导工人打死封建把头遭到通缉，后回到南京，在和记洋行做工，并担任和记洋行支部书记，成为领导和记洋行工人运动的核心人物。1929年经济大萧条，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和记洋行内的劳资冲突也愈发严重。在中共南京市委的指示下，邓定海领导和记工人开展向洋行资方的斗争，并发展工人骨干力量，为将经济斗争发展为政治抗争积极准备。邓定海的秘密活动被和记洋行工头获悉，向警察局报告，邓定海随即被捕。中共南京市委积极组织营救，经过群众联保、请愿工人的积极努力，加之特务无法寻得有效证据，当局担心激起和记工人的愤怒，只得暂时将其释放。邓定海出狱后继续组织和记洋行工人运动，此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派人暗中调查，他们穿着工人服装冒充该行工人，混杂在罢工的工人群众之间，目的是要侦查出罢工风潮的领导人、幕后策划者及其内部情况，从中发现共产党的活动线索。1930年春，江苏省委积极组织发动南京暴动，由于和记洋行的工人政治运动的基础较好，和记洋行成为组织暴动的重要根据地。但是和记洋行英国资方拒绝满足失业工人的复工要求。3月29日，邓定海召集党员工人积极分子30多人开会，讨论罢工的具体安排，并提出了工人的复工条件。邓定海、宋竹海等和记洋行共产党员经过细致的安排，准备在和记洋行工人复工进场时进行集体抗争。4月3日早晨，邓定海带领失业工人进厂理论，在厂门口遭到工头李松山等带领的流氓的阻挠，他们手持大刀棍棒对工人进行毒打恐吓，工人空手还击，伤痕累累。国民党特务警察迅速前来镇压，进一步酿成血案，风潮扩大，震撼全城，党史称为四三惨案。邓定海向南京市委报告了惨案的经过，南京市委决定发动全市各党支部成立和记惨案后援会，通过组织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来迅速声援和记洋行工人的斗争。4月5日，以南京市委委员刘继平为总指挥，石俊为副指挥，工人、市民、学生举行联合示威游行，前往和记洋行声援洋行工人。此时正值蒋介石正与阎锡山、冯玉祥等进行中原大战，局势动荡，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异常重视，严令要求制止学生的行动，要求工人不得再施武力，静候解决，风潮未绝前不得开工，严惩惨案之首倡发起者。4月12日，蒋介石亲自签署命令，严厉防范学生运动，并抓捕邓定海等共产党员。

0: 苏省委发出援助南京43惨案的通告，要求各地工人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广泛支援合济工人，向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发起全面的进攻。南京地区的共产党人先后组织暴动，但因力量不足均告失败。南京地区的党组织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南京小庄师生积极参与游行和抗议运动，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强行封闭，进步青年学生被捕，称为小庄实烈士。其中袁姿同牺牲时年仅16岁。43惨案后，合济工人宋如海暂到上海躲避。1930年6月，他不顾个人安危，秘密回到南京，继续执行上级任务，开展革命活动，不幸被捕，血洒在雨花台。申报当时刊载了宋如海就义时的英勇形象，宋如海等高唱国际歌，大呼口号，神色自若，毫无怯行，沿途观者慎重，临行时引颈而待，无畏缩之状，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和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邓定海被党组织安排转移到汉口，后被特务认出被捕。在狱中，他仍坚持斗争，保守党的秘密，于1931年1月19日被杀害于雨花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定海被认定为革命烈士，李松山等公投受到了历史的正义审判。从1925年的五卅运动到1930年的南京暴动，一大批优秀党员和青年团员前仆后继，英勇斗争，领导工人运动，肩负革命的重任。他们中有的成为革命路上的中坚力量，有的成为雨花英烈的重要代表。宛希琰、王和波、曹壮富、华克之、刘继平等曾在这里播下金陵的火种，邓定海、宋如海、陈景星、石璞、袁姿同、郭凤韶等等也在这里唱响英烈的赞歌。1949年南京解放后，用中国人民血汗建造起来的合济洋行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当年的劳工成了工厂的主人，合济洋行的工人运动深刻融入南京人民革命史，汇入红色南京的家国记忆。许多早期领导和参与合济洋行革命斗争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前赴后继奋斗牺牲，写下了红色南京的光辉篇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博采》，原作者朱翔。感谢各位收听。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

0: 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人到老有三不戒啊，我不知道大伙你知不知道。有人说，大林老师你说说呗。那你听好了，这第一不戒呀，就是防着。防着是什么？是咱们人老了之后安身立命之本，是咱们的避风港，是人到老之后最后的一道底气。到啥时候不死的时候，千万别撒手。撒手了，很多最后就是风雨飘摇。我看过一部纪录片，那老爷子俩孩子年龄呢也是我这个年龄，家在农村，一辈子攒了点钱，有个房子，俩儿子，大儿子常年在村里生活，二儿子呢常年在外，由于老伴走了，所以就一直跟着大儿子一起生活，但是这个房票一直是老头名。这有一天，二儿子呢就给这老头打电话，说谈了个女朋友啊，说这之间的感情呢也特别好，完事呢想结婚买房子，但是这手头不宽裕，说能不能给拿点钱。老头一听高兴啊，这孩子大了，老对象了，要结婚呢，高兴啊。你看咱家老二这不也有对象了吗？很快结了婚，这不就能抱孙子了吗？说那行啊，这手头上啊有5万块钱，这是我最后这点钱了，你要买房子呀、啊、你就给拿走吧。这二儿子听了很高兴，说我告诉你银行卡密码，完了之后呢你明天呢你就给我打过来，过年的时候呢我带女朋友回家。这老头越听越高兴，结果呢这话呀就让家里边那大媳妇给听着了。晚上回来的时候就跟着大儿子就说了啊，这一说俩人炸了啊，炸锅了。大儿媳妇就说，你看在我们这吃，在我们这住，完成天想着他二儿子，这手里有点钱啊都给那二儿子了，你说哪有这样呢？咱们现在住这房子，那房票还都是咱爹的，你最后整不好也得给老二，咱得想办法给这房票啊给过户过来。所以第三天俩人啊不动声色的就给老人做了一顿好饭，酒也给摆上了，两个人就一个劲儿的献殷勤。最后你看说来说去那话就落在那房子上了，说爹呀、啊、你看咱们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这老二他也不回来啊，说现在住那房子啊还是您老的名呢，你以后还不知道有啥政策呢，所以你把这个房子过户给老大名下吧，这样以后也省心。老头吃的好菜又喝上这热乎酒了，听大儿媳妇这么一说觉得也是有道理，对吧？你说都这么大岁数了，说行啊，那明天咱就去办。等第二天老人呢就把这房子过户给大儿子了。过户完之后没一个礼拜，这大儿媳妇就翻脸了，就把老人的被褥啊给扔出来了，说你看你把钱都给你二儿子了，以后啊你就找你二儿子给你养老去吧，我们不管了，管也行，但是

你把你给你二儿子那5万块钱呢，你得要回来，你得给我们，我们再给你养老。这老人没办法啊，说那二儿子要结婚买房子，对吧？你拿5万块钱，你怎么把那钱要回来呀？要不回来了，所以就拿着被褥去找那村干部。过去讲话呢，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对不对？你这家里的事儿，谁能给你断得清楚啊？那最后没办法，村干部就说：“咱们村呢，有几户搬走的，但是人家那个门呢都锁着呢，咱们不能进去住去。有几户啊，那是彻底不回来的。我看那房子都要塌了，窗户也坏了，门也坏了。说不行啊，你暂时啊委屈委屈，是不是？先上那儿住去。”完有啥事啊，到时候村里边给你打证明，咱们先住下，完了之后呢我再给你说和说和，对吧？你这家里事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明白的。最后住下没多长时间，这老人呐就死在那个破旧的房屋里了。有人说是饿死的，也有人说是冻死的，还有人说是啥气死的，反正这人是没了。这人死了以后，这大儿子给办得挺风光，但是就直到出殡，二儿子也没回来。所以人到老，我一直想说，别轻易把房子借出去，这是一不借。二不借呢，就是钱。这人到老了以后啊，你别轻易往外借钱，借了10次有9次你拿不回来。就哪怕说自己儿女也得掂量掂量，他什么事借钱呢？他干什么用啊？就那天我看手机，一女的有30来岁啊，上老父亲家借钱去了，一张嘴借30万。他老父亲吓一跳，说一是没那么多钱，二是你借这么多钱你干啥呀？最后姑娘瞒不住了，说打念大学开始就贷款，喜欢这个贷款买啊，就是喜欢啥就是贷款，就是给他买回来。后来结婚以后买车也是贷款啊，这些年呢他那个工资啊每个月呢就3000多，不到4000块钱，根本不够花呀。你再加上之前贷款还没还上，这利滚利的啊，每个月开点工资连利息都不够交的。他老父亲说，那你欠多少钱呢？说差不多120多万吧。他老父亲当时挺惊讶呀，怎么欠那么老多呀？你就把我全身这骨头砸的你都给我砸不了，给我卖不了，咱也整不出这么多钱呢，这上哪整120万去？他姑娘就说，爸呀，我这也是万不得已，我实在没办法了，要不然我爱人就要跟我离婚了，就彻底不管了，只有你能帮助到我了。他爸就说，哎呦，这一晃你有1年多都没来了，你这来一回你就是个炸弹呐。姑娘说，爸不行，你就把这房子卖了吧。老头说，房子卖了我住哪儿啊？姑娘说，那你跟我一起住啊，我管你。老头毕竟就这么一个姑娘啊，老伴也走了好些年了，说实话这房子今后还是要留给他这姑娘的啊，一寻思早晚都是他的，现在孩子遇到困难了，遇到事儿了，对吧？你不能看着他最后出事啊。所以老头说，行啊。第二天老头的哥哥，也就是这姑娘的大爷，给这姑娘打来电话了，给这姑娘一顿骂，说你这1年多都没说回来看看你爸，你从来对你爸不管不问的，这现在说管了，就是让你爸卖房子。你告诉我，你欠120多万，你拿什么管你爸？养你算白养了。这大伯呀给这姑娘一顿好骂。所以你看，人到老就即使儿女来借钱，你也得问明白了，你这钱干啥用？怎么回事？所以借的同时啊，你得想清楚了。

所以你看人到老了啊，第二不借就是这钱，不管谁找你借钱，能不借就尽量别借，即使借咱也得把该问的问清楚问明白了。第三不借就是啥呀，信誉，你别老了老了给这个担保给那个担保，那有多少最后无家可归的。所以人到老了你就想一件事，我怎么能好好的活着，对不对？我怎么能没病没灾的啊，能够多活几年，你就把这事想明白了。你别老研究啊，我怎么能挣钱呢，啊我怎么多挣钱呢，那就完了，对不对？你岁数大了，你哪有挣钱的那本事了。你像我有个患者，今年要活着那得85、86岁，将近90岁了。前些年我在医院看到他老伴了，就问起情况啊，他说走了，走得很决绝，一根绳子就结束自己生命了。我很诧异，我说身体调得挺好啊，那些年的糖尿病后期并发症控制得不好，眼睛啊肾啊脚啊就接连的出问题，后来呢吃参柏改善很多，我跟他也交流啊，说话也很有水平，过去小学老师啊。我说怎么走这么一步呢，他说你看我退休以后隔个一两年呢，我们得回一趟老家走一走溜达溜达，退休了啊，他说我们老两口退休工资还行，孩子呢也算省心，工作也挺好的，也不需要我们帮衬什么。他说当时啊村里边搞集资，一开始呢我们也不敢相信啊，看着村里的亲戚都往里投钱，我们也是跟着少量的投了一些，结果呢回报很可观，我们一看挺好啊。后来呢又一次村里集资，我们就把我们的本钱呢都拿出来了，大概能有70多万，结果这一次血本无归啊，老伴就因为这事啊病情一下就加重了。你想想70多万那是养老钱呐，一下就没了啊，上火了，所以那病就加重了。后来我们又打官司，结果也没打赢，这70多万呢就这么没了。他说我们老两口一辈子特别节省，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结果攒了一辈子没了，就这么没了。这老伴儿啊就因为这事呢也得了抑郁症啊，就始终走不出来。我说上杨主任那儿啊给你看看去，说什么也不去，结果有一天呢就结束自己生命了。你看他说完呢我也很感慨，所以人老了以后啊，你别考虑挣钱，你也别考虑如何能有钱。我说实话咱们都老了，咱们脑袋呀转不过来了，对不对？咱讲话呢有啥那挣钱的好事能轮到你呀，对不对？你就寻思谁挣钱了啊，他会把这事告诉你啊。有人讲哎呦他帮着我挣钱，他帮着你挣钱那就是想挣你的钱了，对不对？你寻思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他带着我他凭啥带着你啊，他凭啥？你告诉我，你是人家儿子你还是人家孙子，对不对？凡事啊，你看能挣着钱的那全是坑，挣钱的事能让你看着啊？你想想咱就是普通老百姓，老百姓就过老百姓的日子。你想你年轻的时候你身强体壮的时候啊，你那脑袋好使的时候你都挣不着钱，你说你现在人家能教你挣钱能告你挣钱，你寻一寻他也不可能的事啊，对不对？所以咱就是老百姓，咱就过好咱自己的生活就行。人不能学兔子总跳着来，人得学啥呀？学那老乌龟，我虽然慢但我一步一步我走得稳的，对不对？我是慢但我稳的，你谁有老乌龟活得长啊？所以哪个老头炒股了挣多少钱了你听完呢你就

呵呵一笑，别羡慕也别嫉妒。讲话了，他挣钱了，他不也不给你花一分吗？是不是？你就过好咱自己的生活就完了，把咱自己的一生给他打理好了。人你就记住，人不能挣认知以外的钱。什么叫认知以外的钱呢？就这事我不懂，爸，这事啊我没经历过。谁谁说的好，他带着我怎么着呢？别信，你不懂。讲话了，看人家挣钱了，听人说完，你也要插进来一杠子。我告诉你，你必赔，真事你必赔。你看我当年啊，别提当年，就好汉都不提当年勇，你还提啥呀？我们七十多岁了，甚至有的都八十多岁了，扯那个呢，对不对？就是好好活自己。你像我有个患者，咋认识呢？过去儿子出国以后，老伴没啥事儿，也是为了打发时间，老伴就绣那个十字绣，就总上那儿去买。有时候啊，我陪着去，这一来二去呢就认识了。后来十字绣没人绣了，也想过转行。后来呢，听人说养鹅，那说养鹅挣钱呐，一年能挣个七八十万。他一听不挺好吗？这在大兴那边就租了一个地上，啊，挺大的一个地上开始养鹅。哎呦，那赔的，咱话说难听点，裤衩子都赔没了。他讲话了，告诉我养鹅挣钱那人，那个饲料一开始啊都从他那个地上进的，后来才知道他比别人贵多了。他说几年下来是年年有事儿啊。他说我趟这条路啊，你找谁咨询去呀？都不懂啊，身边都没有懂的。你说不干吧，前些年投的那些钱都在里边呢，不甘心呐。你说干吧，干就是赔，你干就是赔。这一来二去生了一场病，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整出了个腔梗，上我这看病，完跟我说啊，给爱人呐也累走了，家里钱呢也折腾没了，自己呢也折腾出病来了。后期我就开导他，我说那个租金呐，等合同到了啊就结束，对吧？我说马上一两年就退休了，对吧？退休了就能开钱了。我说能开多少啊？他说能开5000多，接近6000。我说老伴现在开多少钱？他说4000多块钱。我说那不挺好吗？你们俩人加一起啊，就10000块钱了。拿着这些钱，全国各地你在哪儿生活不行啊，是吧？海南三亚你说哪不能去啊？为啥过去人讲话了，50知天命，60那都花甲了，70都古来稀了。我说你知道啥叫知天命不？就别跟过去较劲儿，别跟自己较劲儿，别跟以后较劲儿啊，我活得太平淡了，平淡就对了。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生活它就是平淡，平平淡淡就是最好的生活。所以去年鹅场也关了，鹅也不养了，我讲话切割了，翻篇了，开始新的生活了。这今年拿了不少的深埋的药，这两口子收拾东西去防城港那边生活去了。这去了以后跟我讲啊，那边生活可好了，一天买菜做饭看书发呆啊，他说悟到生活的真谛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生活。生活是什么？是谁有我也不羡慕，我就过我自己日子。你像我常说那句话，你条件好点你吃深埋的药，条件差点呢我用蜂王浆，对不对？哎，用蜂王浆啊，咱也不化瘀，我就益寿延年，我就多活几年，我就想养养胃，养养脾，养养肝，我就想调调血压，调调血糖啊，我就想改善改善我身体的衰弱，我就想改善我神经衰弱。我没有啥钱，

那我吃点蜂王浆冻干粉行不行？我说句实话，那太好了，精力还实惠，还对症。你像那天我看一篇文章，叫《从埃及法老到现代实验室：蜂王浆的3000年观察史》，他这么说的：说人类对蜂王浆的注意，最早并非来自科学实验，而是来自对蜜蜂社会的长期观察。说古埃及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金字塔壁画当中已有蜜蜂图腾，但具体区分蜂王浆与蜂蜜的记录比较晚。据希腊历史学家记载，埃及人注意到这个蜂王与工蜂的寿命差异，将其归因于什么呢？特殊的食物，定义为给神吃的食物。那么在古代啊，在我们中国古代，你像《神农本草经》当中啊有这个蜂王浆的记录，并且呢把这蜂王浆啊列为了上品，其味甘平，主风头，除蛊毒，补虚。那么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也有记载，蜂王浆乃蜜蜂乳白色奶，味酸涩，专供蜂王食之，故蜂王寿可达5-6年，工蜂仅数周。这是世界上较早对蜂王浆来源和用途的一个准确描述。那么到了近代，也就是1950年到1960年，在这个10年间，你像欧洲啊就开始研究这蜂王浆，同期呢开展成分的分析。你要研究，你得分析它里边什么成分呢，发现这个蜂王浆当中啊蛋白质的含量显著高于蜂蜜，而且含有未知的一些生物活性物质。那在1970年发现了王浆酸，所以面对3000年观察史和70年的现代研究，蜂王浆的药用作用，大伙你100个放心。就拿日本来讲吧，基本上他们不产蜂王浆，你寻寻，他们就那么大点地上，对吧？能有多少蜜蜂啊？所以根本不能满足他们国内的消费需要，主要呢就从我国进口。蜂王浆在日本的年销售额为400亿日元，食用蜂王浆的历史已有50年之久。2003年平均寿命是 78.3， 排全球第二名，女性的平均寿命是 85.3， 连续第19年位居世界之首。除了重视体育锻炼和合理膳食之外，主要是食用蜂王浆的保健意识非常强。正如玉川大学教授所说，30多年来日本人的身高增长了，寿命延长了，蜂王浆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健康长寿。学者松田正义评价蜂王浆的效果时是这么说的，说人们誉蜂王浆为自有青霉素以来的宝药，青霉素使人类减少了死亡，那蜂王浆给人类带来了健康长寿。除日本以外，在欧洲蜂王浆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我国蜂王浆出口市场也在不断扩大。你包括咱们国家大文豪钱钟书，钱老先生与蜂王浆也有不解之缘，钱钟书老先生就用这个蜂王浆啊治疗好了爱人杨绛的风湿病，并且推荐他的朋友邓伟去使用。原文是这么说的，说钱钟书赠送他一箱蜂王浆，邓伟托辞推卸，钱钟书提笔写了一幅字赠与邓伟，以劝说其服用蜂王浆，说因病得闲，书不饿，向风其乳别无方。向风其乳别无方意思就是啥呀，说向蜂王祈求蜂王浆，没有其他办法。最后说了一句话，安心是药更无方，意思就是安全的很，放心用。所以用蜂王浆治疗这个风湿痛，我是第一次听说。

严先生自中提到，他夫人杨绛曾患风湿痛，常服风乳，就蜂王浆而全，所以这也为咱们风湿痛患者提供了一个治病的新方，也为蜂王浆开辟了一个新的用途。那么钱钟书98年去世的，是我国著名的学者作家，邓伟呢是著名的摄影家，二者忘年交。钱钟书夫妇啊，患过风湿，喝蜂王浆治愈了。这不后来得知邓伟也有风湿痛吗？因此才送他这个蜂王浆。哪知这邓伟他不愿意接受啊，所以才专门写了文字来告诉他原委。你像英国一家科研机构对200名关节炎患者进行首次的科学研究，初步的研究结果显示，与服用安慰剂的患者相比，每天服用一次蜂王浆的患者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啊，减轻的程度甚至都能达到50%，而关节的灵活程度也有了改善，达到17%。再就是山西医学院经过大量的临床治疗试验得出结论，蜂王浆用于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服用2到3天症状开始好转，疼痛减轻，精神振奋，持续治疗20到30天可显示理想的效果。你像日本作为世界上蜂王浆消费第一国家，也做过此方面的实验，用蜂王浆肌内注射，每天大约是40毫克，对27例关节炎患者进行治疗，结果20例有效。那么你像啊，就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安粉，我告诉你，咱们这是药，明白吧？这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是蜂王浆冻安粉，成分就一个蜂王浆冻安粉，没有其二，有药品许可证。我昨天我不还说了吗，皖2016-0291，还有那个药材产地青海门源，那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那边的山呐是祁连山，祁连山上的蜜蜂大多都是什么呢，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时代不一样了，要求也不一样了，你现在你再弄虚作假，那就属于不要命了。所以你看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药品许可证啊，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啊，有功效。你没功效那叫药吗？对吧？有功效的，第一滋补，第二呢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就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包括老年身体衰弱的，还包括你像有肝炎的，就是甲肝啊乙肝呐、包括那个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的，反正药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呀、每一个你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我们医院这种是治病的药。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呢？啊，这怎么不叫蜂王浆呢？因为这个蜂王浆啊极其不好保存。可能有人会说了，不能啊，过去你看我就常温下就给它保存了，你说那是真的吗？啊，就你喝那个是真的吗？真正蜂王浆是必须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下才能储存的，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了。所以说80几年我们吃的那个讲话呢都没有冰柜啊，也没有冰箱，你想想它不坏吗？但是它就没坏，没坏那就是假的，知道了吧？所以说你吃的那个就是假的啊，甚至你喝的那就是糖水，有的讲完了蜂蜜水差不多啊，蜂蜜水糖水，真正好的它不好保存。你想一想它是属于奶
啊，常温下你给它保存，保存不好就坏了。说必须是-15度、-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更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啊、提高这个疗效，生产成蜂王浆冻干粉了。服用起来直接在舌下含服就能吸收，多方便呢，对不对？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是啥呀？不需要说我必须给它放在冰柜、放在冰箱里边去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下放着就行。而且它都是单独的，一支一支的。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这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说啊，我存放不了啊，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2个衰竭的人啊，你吃它对你身体好。这5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5个不好吧。他说肝不好的就是有肝炎的啊，肝纤化呀、肝硬化的。血压不好的那就是高血压呗，是不是？血糖不好的就糖尿病呗，啊，但是这个糖尿病多指2型糖尿病。那2个衰竭呢，一个就是什么呢？啊，神经衰弱的，再一个呢就是身体衰弱的，啊，你吃它会更好。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啊，它没暴力，它没暴力。158一盒，你说它有什么暴力，对不对？你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不加糖的那个蜂蜜，是不是还得70-10块钱呢？有人说我去超市买那10块钱、20块钱，你放心吧，那有可能它都不是蜂蜜，甚至有可能都是用那个色素啊、香料啊、香精啊给你勾兑出来的。那一瓶的一斤，你想想啊，10块钱、20块钱，那成本他也活不上啊，对不对？哎，所以说咱们这个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158，在医院没有啥利润，你说这个价格它能有什么暴利啊，对不对？所以为啥你看医院大夫啊，你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呀，他没有利润。所以有条件的吃点真行。我所谓的这个有条件呢，不是说你得有多少多少钱，我那意思啊，就是你离北京这儿得近啊，甚至说我就住北京的。要不你说我开药，你挂一次号最多就给你开2瓶，讲话了，现在挂个号最便宜的好几十甚至都100的。你赶上前两天有个老哥哥讲话了，我上北京我去买去，我自己去买去。我说你拉倒吧，一张高铁票200-300块钱啊，300多，你来回得多少钱了，对不对？700多块钱了，你有这700多块钱，你干点啥不好，对吧？你到北京啊，你再走迷糊了，再走丢了，现在北京全人岁数大了，咱就别折腾了，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所以前几天呢，我合计啊，给这老哥哥代购2盒，讲话呢，给你邮寄回去啊，运费那点钱也没多少，我就直接给你邮了，钱不钱的都无所谓，一共才158一盒，2盒才300出头，加上邮费啊，不到400块钱。我是这么想的，结果你看这话一说出去之后啊，紧接着电话就给打爆了，这个让我帮订，那个让我帮邮。我说实话，我这也是左右为难，怎么的呢？你说帮是不帮，帮谁不帮谁，对吧？因为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一天我就能挂一次号，啊，一次我就能拿2盒，那么老多人，你说我怎么办？你到医院买的药，你拿身份证啊，你得挂号啊，每个人限购2盒，所以很麻烦，很费劲。所以昨天呢，我正好医院出诊，我碰到院长了，啊，我就把这事儿跟院长说起来了，看看咱们能不能走个团购的价格。走一个最低的有优惠的价格。院长说你不能说完我就答复你啊，我是不是也得琢磨琢磨呀？我说行啊，我给你时间，我还得谢谢院长啊，我得好好跟人说话，谢谢院长。我就跟大伙说，蜂王浆啊确实好东西，就从近代来说啊，你看1921年
德国那个科学家发现蜂王浆是蜜蜂的奶，

0: 自此人们开始了探索凤凰浆的奥秘。1933年，法国的一个养蜂专家弗朗塞·德贝尔对这个凤凰浆做了很多的研究，就发现这个凤凰浆啊有神奇的作用。他开始把这个蜂王浆当成药剂进行出售。在1953年，德国学者卡尔斯路最先发现蜂王浆的奇特功效。他认为蜂王浆对老年人的精神平衡和内分泌功能紊乱极具功效。那即使之后呢，这专家们对蜂王浆的强精、返老还童和延年益寿等作用陆续提出了很多的研究报告，并证明确实有疗效有效果。你像在1956年10月份，就是我们国家呀邀请这个匈牙利的养蜂专家波尔霞博士啊来我们国家进行访问。在这个同时呢，在交谈的过程当中，他提到了国际上利用蜂王浆作为高级营养制剂，在医药上有极高的药用价值，能使衰弱垂危的病人逐渐的恢复健康，治疗这个妇女停经期易发生歇斯底里等症状。提出蜂王浆的经济价值很高，就国际上啊每千克价格高达4000美金。在1957年啊，我国陈建兴试行生产蜂王浆，观察其医疗保健功效，整理观察结果，并且撰写了王浆的医疗作用，并且公开发表于中国养蜂杂志上，并且在1958年第八期上进行发表。同年利用蜂王浆临床试用，证明蜂王浆对神经衰弱啊、对体虚、对老年病啊、对发育异常都具有疗效。在日本，在1959年蜂王浆传入，仅仅一年的时间就得到了普及。现在每年消费蜂王浆大概是在700吨左右，你想想700吨这什么概念，占世界总量的40%左右。就像那个玉川大学的教授所说，日本人的身高增长了，寿命延长了，也受益于蜂王浆。所以为了进一步开展蜂王浆的研究，1959年4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养蜂研究所同北京3个有关单位建立了协作关系，即养蜂所负责蜂王浆生产的研究，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负责蜂王浆的保存成分分析的研究，北京医学院和解放军医学科学院负责蜂王浆药理及临床疗效的研究。至此，咱们中国进入了现代蜂王浆的探索研究和临床实验。所以蜂王浆这是好东西啊，这东西特别好啊，你何况咱们医院这个还是药，它属于药品，有功效有作用的啊，最起码它属于中药级别的。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包括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去使用啊。所以你看我总说，如果赶上了不容易，咱吃点儿也不贵啊，因为好东西关键是啥，它不贵便宜，对身体有好处，对吧，100多块钱吃呗。所以这几天呢，大伙等我信儿啊，因为我不跟大伙说了吗，我也跟我们院长啊说这事儿了啊，我说给大伙争取点团购啊。这院长说的也不可能，你一跟我说我就答应你啊，是不是啊，我也得去了解了解啊。所以大伙呢，你别着急，一旦有啥好事了，我第一时间我就告诉大家了，好不好，我第一时间我就告诉大家，你就放心，大伙的这个身心健康一直在我老杨头心里装着呢，我时时刻刻我惦记着呢啊。所以大家伙都别着急，你随时有问题啊，你随时跟我电话联系，好不好？哎，咱们毕竟有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啊，有问题咱们电话沟通。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

0: 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林老师，您好。
2: 你好，
1: 等一下，您讲那个红眼睑啊，我太感兴趣了。我听说你想给我们团购点，就是啊，定下来没有啊？
2: 现在这个事儿呢，我只是跟我们院长说了，啊，还没定下来。你最近这一两天啊，你多关注关注我这讲课，真要是能定下来了，到时候我第一时间我就通知大伙了啊，所以你先别着急。哎，你跟我说说你身体什么情况，这么着急呢？
1: 我早几年呢，检查说是这个浅表性的炎。
2: 啊。
1: 前天开始啊，就严重了。
2: 嗯。
1: 说是那个萎缩性内炎病，伴有啊还糜烂。
2: 啊。
1: 吃点饭呢，那就疼。
2: 嗯。
1: 不吃吧，这个心还慌。
2: 啊。
1: 现在啊，天天吃饭也费劲了。
2: 油
1: 炸点也不行，凉点也不行。
2: 啊！
1: 哎，我就喜欢吃那个烫的，
2: 那不
1: 有饭嘛，刚盛出来，我觉得更好。
2: 那不行。
1: 喝水也是，从哪壶倒出来，吹吹就能喝，烫点的到肚子里啊就得劲。
2: 啊！
1: 现在啊，不单单是胃不行了，这排便也不行了，拉不下来。三四天呐，不拉了就得赶紧用。拉出来吧，还那个不成型，有的时候还长便池。这个去年底的时候啊，我去医院去检查去了，大夫说啊，引起什么肠上的那个皮化生。
2: 啊，肠上。
1: 我也不懂啊，就容易恶变。
2: 对。
1: 我整的也挺害怕的。
2: 嗯。
1: 还有啊，我的心脏也不好。
2: 啊。
1: 发病几个年了，心律不齐。一会儿跳得快，还一会儿跳得慢，我胸口这一块总感觉有东西压着，就那个难受啊。
2: 嗯。
1: 这个后背啊，就像背着好几十斤东西似的。
2: 嗯。
1: 总想啊，找个东西敲敲能舒服点。心疼我这块啊，偶尔还丝丝拉的疼。
2: 嗯。
1: 有时候我也弄不明白是胃疼啊，还是那个心脏疼，反正啊，绝对不舒服。
2: 那是啊。
1: 最近呢。我也没去医院，
2: 嗯，
1: 但那啊，就是输液也没有什么办法，
2: 对，
1: 要不就做胃镜。
2: 那病已经定下来了，就是那病，所以说治疗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以输液为主，啊。
1: 做胃镜呢，他早做了，我不想做，
2: 嗯，
1: 这不正好啊，听您讲的腹腔镜，
2: 嗯，
1: 我听的挺对我的症，
2: 嗯，对胃肠挺好，
1: 对，我想试试。大林老师啊，你说我这身体用行不？
2: 可以。首先第一呀、最早单纯的就是一个胃病，而且呢就是一个浅表性胃炎啊。咱们说什么叫浅表性胃炎呢？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不小心啊，我这手啊可能春着了，就像咱们说冬天北方人知道啊，洗手没擦干，完了在外边吹着风了，是不是春着了啊，慢慢又发展成什么样的呢？就是开始有裂口了，有裂口了，这个时候就说明已经开始出现什么，就是严重的溃疡了。那你现在啊，发展成严重的什么呢？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说的肠上皮化生，完再往下发展的话就容易恶变了。所以萎缩性胃炎它可以说是我们胃恶性病的一个最早期的，所以一定得注意。而且你现在不光说是这个胃病，要是从我们西医的角度来讲，你这叫胃肠功能疾病啊，就是胃肠炎。从中医来讲呢，就是脾胃虚弱。你看你那个大便，要不便秘，要不就是腹泻，对不对？
1: 对对。
2: 哎，腹泻就是肠道的事儿，知道了吧？便秘啊腹泻就是肠道的事儿，但你还有胃病啊，就因为你脾胃功能差，可能咱们身体的这个营养吸收功能差。

0: 啊。
1: 啊，一般的药吧还吃不了，吃不
0: 了。
1: 我就喝，我的胃啊增加负担。
0: 嗯。
1: 我听你这个动脉粉呢，胃没有什么那个刺激，也觉得恶心。大林老师啊，你看我提前给你报个名行不？现在不想活，我可不想错过。
0: 你先别着急，先别报名啊！如果咱们把这活动争取下来，那肯定保证会有你的动肝粉啊！
1: 哎哎，谢谢
0: 啊！别着急啊！
1: 啊，不着急。
0: 是啊，都是老病慢病了，也不是说着急就能解决的啊！咱们这个老胃病啊，少吃辛辣的啊，过硬的、过凉的。那么再有一般的，你像有些药物是什么胶囊型的呀，刺激胃，所以尽量少吃。啊，完了之后，蜂王浆冻干粉定下来了之后，我跟大伙说一声。
1: 那我就等你了。
0: 你等我去。
1: 那
0: 我
1: 等你了。
0: 那咱就
1: 来了。
0: 嗯，好嘞，好，再见。
1: 好嘞，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杨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云南昆明的。
0: 啊，欢迎。今年多大岁数啊？
3: 77了。
0: 啊，现在这身体咋样啊？
3: 身体还是好呢。那个我手机壳里我吃多喝了嘛，大分呢还是好的。
0: 慢慢吃啊，用了就比不用强啊。这身白啊，你吃了之后化淤堵，你记住，人活着呀，你经络气血得通啊，通开了就不容易得病啊。
3: 是的。哎，老师啊，就是这两天不是你讲的那个蜂王浆，对不对？
0: 嗯，蜂王浆冻干粉，
3: 那个我们不能不能用？
0: 那咱正常来讲，蜂王浆冻干粉那好东西啊，有病的咱治病，没病的要是条件允许，咱用点它也能预防疾病啊。你这么的，你跟我说说，就是现在身体，还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
3: 现在呢，睡觉呢倒是。那个吃那个神经颗粒呢，就睡得着了，睡得着
0: 了。啊，原来睡觉不行，能睡几个小时一晚呀？
3: 原来呢睡呢，哎呀，少两三个小时，加了4-5个小时吧。
0: 现在能睡4-5个小时啊？可以呀、啊。如果说咱再提高1-2个小时，那就最好了，对吧？达到个6-7个小时。咱就77岁了，这个睡眠状态那就太好了，对不对？
3: 原来我家里面是小气管我嘛，我不是跟他们说了，那个缺的是有问题
0: 啊，
3: 就去检查了。
0: 嗯，
3: 检查了就说是我这个呢排呢还是排得干净的。
0: 嗯，
3: 就是我的意思是外头下有没有这个前列腺呢，癌症啊，肿瘤
0: 啊，
3: 他说是这肿瘤呢，他说没有，
0: 没有。
3: 对呀，你要去世的时候到呢，就是传下次。还有什么
0: 动不了啊？正常来讲，你看上岁数呀，像咱这岁数啊，出现个尿频啊，尿滴粒呀、啊，多数情况下都是伴有了前列腺增生啊。他就是上了岁数之后啊，男同志嘛，他那个雄性激素分泌的少了，所以前列腺腺体啊，他没有性激素的抑制了，所以他就有点增大了啊。以前年轻的时候呢，这个男同志啊，他那睾丸功能强，他能分泌那个雄性激素，他能抑制我们前列腺腺体的体积增长，所以现在不行了。所以多少呢，你像有些出现个前列腺炎呐、前列腺增生肥大呀，出现个尿中断呐、尿无力呀，你包括说尿系变线呐等等，还有的会有尿潴留，这都是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表现啊，尤其是夜尿多的。这个你用上这个深柏树荆颗粒，它多少也能起到作用，因为它里边你像有这个龙骨啊、牡蛎啊，就它化瘀啊、软件散解，它能

0: 帮助我们缩小前列腺腺体，也能改善咱们出现的这个排尿中断呢，再就是尿频呢，啊，因为就这些尿，你一次尿也是给它尿出去，你分三次五次尿，它也是这些尿，就是因为它增生了，它老挤压这个输尿管，所以才引起我们出现尿中断的，才出现尿频的。所以你用那个深脉输精颗粒也是有改善的啊，
1: 感谢先生，是的，
0: 嗯，
1: 你用了医生，用了那个用了实得很，
0: 嗯，
1: 实得很，还是我觉得还是好的，
0: 对呀、啊，
1: 那个。他说我们这里过半月我去检查，他说是这个老年人都是会排到的，
0: 对，
1: 他说我们的结果我就要查去，但是他说不消了，那个老年人查去消费的很，
0: 那
1: 是消费的，那就是现在就不会就没有高，因为我是前一些这个一月份我就住院
0: 啊，
1: 就是因为胆结石又有小咳嗽哈，不可以搞、
0: 啊、
1: 搞掉呢，他还是哎呀，我这个他妈是他这个出这个手术第二天就还没出院了
0: 啊，
1: 这个小问题那个是遗传嘛
0: 啊，
1: 但是哎呀遗传呢十多天就好的，我出来了就敷的那个手术颗粒，以前就因为才开始那下是主要是不想吃饭
0: 啊，
1: 嗯，刚才呢吃休息科里面弄是弄是饭也好，
0: 嗯，
1: 慢慢可以呢就好了嘛，吃多吃就可以能用大桶水，那时候我就好了，对，我现在倒是没有问题了。那个最后呢，他就是你的心脏样样都好的
0: 啊。
1: 对，我前不前面检查了吗？
0: 嗯，
1: 没有问题，他就说血压也没有问题，血糖也不高
0: 啊，
1: 也没有糖尿病，我说是心好的很，
0: 嗯，挺好。77岁，心脏啊、血糖啊都挺稳定的，没事哈。血压呢？
1: 血压他是一百高的，那他们那下面过来123呢。
0: 那行，嗯，行。
1: 就是医生没有，我们开始有问题的，检查了以后都有没有说是无有问题，这就是头天都在陕西，第二天就回去了。
0: 啊，那就是啊，你那个整个身体没啥大问题，所以人家就没留你住院，那就证明你身体可以呗，对不对？所以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有机会，咱们说能用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的，可以用一用啊，用用，说白了。它能给你锦上添花呀，对不对？让你身体更好啊，对吧？啊，帮助你去营养咱们身体的细胞，营养我们脏腑的功能，那不更好吗？但是得有这机会啊，有机会能用的话，你可以适当的用一用啊。
1: 我就是这个人，每月吃亏的多少了？
0: 嗯，
1: 哎呀，吃亏的几十万了。
0: 嗯，
1: 这个病人看好，哎呀，这骗人的。我下半夜听。你这个科基本没有时间不在听
0: 啊，
1: 谁把输精颗粒你也小回搞的，我知道。
0: 嗯，
1: 那时候你我是条件有点不行，都是俺们那边云山小回去搞那个，都用个好东西，我都知道的。哎，一样两样东西一份学。哎呀，我天天听啊，天天不那么听啊，这是不是有没有搞？输精颗粒好的很，
0: 咱们用这个深脉输精颗粒也有一段时间了，它这个好呢也已经体现出来了，啊，因为你用了它，所以说身体各方面的指标啊都是在正常范围的，所以挺好的，啊，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咱们这个蜂王浆呢，啊，你再好好的用一用，啊，我看看能不能最近这一两天把这事定下来，我再跟我们院长好好说一说，看看究竟怎么定。啊，能不能给大伙儿这机会吧，好不好？
1: 太好了，你这个机会太好了。
0: 你最近这两天啊，你继续听我讲课，完把这事定下来之后呢，我第一时间我就通过咱们这收音机跟大伙儿说了啊，你也跟着用点，让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了，孩子也省心，你自己也不遭罪。行，好，那就先这样啊，那再见了，老哥，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

0: 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人到老有三不见啊，我不知道大伙你知不知道。有人说，大林老师你说说呗。那你听好了，这第一不见呀，就是房子。房子是什么？是咱们人老了之后安身立命之本，是咱们的避风港，是人到老之后最后的一道底气。到啥时候，不死的时候千万别撒手，撒手了很多最后就是风雨飘摇。我看过一部纪录片，那老爷子俩孩子年龄呢也是我这个年龄，家在农村，一辈子攒了点钱，有个房子，俩儿子，大儿子常年在村里生活，二儿子呢常年在外，由于老伴走了，所以就一直跟着大儿子一起生活。但是这个房票一直是老头名。这有一天，二儿子呢就给这老头打电话，说谈了个女朋友啊，说这之间的感情呢也特别好，完事呢想结婚买房子，但是这手头不宽裕，说能不能给拿点钱。老头一听高兴啊，这孩子大了，找对象了，要结婚呢，高兴啊。你看咱家老二这不也有对象了吗？ 很快结了婚。

就能抱孙子了吗？说那行啊，这手头上啊有5万块钱，这是我最后这点钱了，你要买房子呀、啊、你就给拿走吧。这二儿子听了很高兴，说我告诉你银行卡密码，完了之后呢，你明天呢你就给我打过来，过年的时候呢我带女朋友回家。这老头越听越高兴，结果呢这话呀就让家里边那大媳妇给听着了，晚上回来的时候就跟那大儿子就说了啊，这一说俩人炸了啊，炸锅了。大儿媳妇就说，你看在我们这吃在我们这住，完成天想着他二儿子，这手里有点钱啊都给那二儿子了，你说哪有这样呢？咱们现在住的房子那房票还都是咱爹的，你最后整不好也得给老二，咱得想办法给这房票啊给过户过来。所以第三天俩人啊不动声色的就给老人做了一顿好饭，酒也给摆上了，两个人就一个劲儿的献殷勤。最后你看说来说去那话就落在那房子上了，说爹呀、啊、你看咱们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这老二他也不回来啊，说现在住那房子啊还是您老的名呢，你以后还不知道有啥政策呢，所以你把这个房子过户给老大名下吧，这样以后也省心，老头吃的好菜又喝上这热乎酒了。听大儿媳妇这么一说觉得也是有道理，对吧？你说都这么大岁数了，说行啊，那明天咱就去办。等第二天老人呢就把这房子过户给大儿子了，过户完之后没一个礼拜，这大儿媳妇就翻脸了，就把老人的被褥啊给扔出来了，说你看你把钱都给你二儿子了，以后啊你就找你二儿子给你养老去吧，我们不管了，管也行，但是你把你给你二儿子那5万块钱呢你得要回来，你得给我们，我们再给你养老。这老人没办法啊，说那二儿子要结婚买房子，对吧？你拿5万块钱你怎么把那钱要回来呀、啊、要不回来了，所以就拿着被褥去找那村干部。过去讲话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对不对？你这家里的事谁能给你断得清楚啊？那最后没办法，村干部就说咱们村呢有几户搬走的，但是人家那个门呢都锁着呢，咱们不能进去住去，有几户啊那是彻底不回来的，我看那房子都要塌了，窗户也坏了门也坏了，说不行啊，你暂时啊委屈委屈，是不是先上那儿住去，完有啥事啊到时候村里边给你打证明，咱们先住下，完了之后呢我再给你说和说和，对吧？你这家里事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明白的。最后住下没多长时间，这老人呐就死在那个破旧的房屋里了，有人说是饿死的，也有人说是冻死的，还有人说是啥气死的，反正这人是没了。这人死了以后，这大儿子给办的挺风光，但是就直到出殡，二儿子也没回来。所以人到老，我一直想说别轻易把房子借出去，这是一不借，二不借呢就是钱。这人到老了以后啊，你别轻易往外借钱，借了10次有9次你拿不回来，就哪怕说自己儿女也得掂量掂量，他什么事借钱呢？他干什么用啊？就那天我看手机，一女的有30来岁啊，上老父亲家借钱去了，一张嘴借30万。他老父亲吓一跳，说一是没那么多钱，二是你借这么多钱你干啥呀？最后姑娘瞒不住了，说打念大学开始就贷款，喜欢这个贷款买啊，就喜欢啥就是贷款，就是给他买回来。后来结婚以后买车也是贷款，这些年呢他那个工资啊

月呢就3000多，不到4000块钱，根本不够花呀。你再加上之前贷款还没还上，这利滚利的啊，每个月开点工资连利息都不够交的。他老父亲说，那你欠多少钱呢？说差不多120多万吧。他老父亲当时挺惊讶呀，怎么欠那么老多呀？你就把我全身这骨头扎的你都给我砸巴了，给我卖巴了，咱也整不出这么多钱呢，这上哪整120万去啊？他姑娘就说，爸呀，我这也是万不得已呀，我实在没办法了，要不然我爱人就要跟我离婚了，就彻底不管了，只有你能帮助到我了。他爸就说，哎呦，这一晃你有1年多都没来了，你这来一回你就是个炸弹呐。姑娘说，爸不行，你就把这房子卖了吧。老头说，房子卖了我住哪儿啊？姑娘说，那你跟我一起住啊，我管你。老头毕竟就这么一个姑娘啊，老伴也走了好些年了，说实话这房子今后还是要留给他这姑娘的啊，一寻思早晚都是他的，现在孩子遇到困难了，遇到事儿了，对吧，你不能看着他最后出事儿啊。所以老头说，行啊。第二天，老头的哥哥，也就是这姑娘的大爷，给这姑娘打来电话了，给这姑娘一顿骂，说你这1年多都没说回来看看你爸，你从来对你爸不管不问的，这现在说管了，就是让你爸卖房子。你告诉我，你欠120多万，你拿什么管你爸？养你算白养了。这大伯呀给这姑娘一顿好骂。所以你看，人到老就即使儿女来借钱，你也得问明白了，你这钱干啥用，怎么回事。所以借的同时啊，你也得想清楚了。所以你看，人到老了啊，第二不借就是这钱。不管谁找你借钱，能不借就尽量别借，即使借咱也得把该问的问清楚问明白了。第三不借就是啥呀，信誉。你别老了老了给这个担保给那个担保，那有多少最后无家可归的。所以人到老了你就想一件事，我怎么能好好的活着，对不对？我怎么能没病没灾的啊，能够多活几年。你就把这事想明白了，你别老研究啊，我怎么能挣钱呢？啊，我怎么多挣钱呢？那就完了，对不对？你岁数大了，你哪有挣钱的那本事了？你像我有个患者，今年要活着那得85、86岁，将近90岁了。前些年我在医院看到他老伴了，就问起情况，啊，他说走了，走得很决绝。一根绳子就结束自己生命了。我很诧异，我说身体调得挺好啊，那些年的糖尿病后期并发症控制得不好，眼睛啊肾啊脚啊就接连的出问题，后来呢吃参柏改善很多，我跟他也交流啊，说话也很有水平，过去小学老师啊。我说怎么走这么一步呢？就是你看，我退休以后隔个1、2年呢，我们得回一趟老家，走一走溜达溜达，退休了啊。他说我们老两口退休工资还行，孩子呢也算省心，工作也挺好的，也不需要我们帮衬什么。他说当时啊村里边搞集资，一开始呢我们也不敢相信啊，看着村里的亲戚都往里投钱，我们也是跟着少量的投了一些，结果呢回报很可观，我们一看挺好啊。后来呢又一次村里集资，我们就把我们的本钱呢都拿出来了，大概能有70多万，结果这一次血本无归啊。老伴就因为这事啊病情一下就加重了，你想想70多万那是养老钱呐，一下就没了。

上火了，所以那病就加重了。后来我们又打官司，结果也没打赢，这70多万呢就这么没了。他说我们老两口一辈子特别节省，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结果攒了一辈子没了，就这么没了。这老伴儿啊就因为这事呢也得了抑郁症啊，就始终走不出来。我说上杨主任那儿啊给你看看去，说什么也不去。结果有一天呢就结束自己生命了。你看他说完呢我也很感慨，所以人老了以后啊，你别考虑挣钱，你也别考虑如何能有钱。我说实话，咱们都老了，咱们脑袋呀转不过来了，对不对？咱讲话呢，有啥那挣钱的好事能轮到你呀，对不对？你就寻思谁挣钱了啊，他会把这事告诉你啊。有人讲，哎呦，他帮着我挣钱，他帮着你挣钱，那就是想挣你的钱了，对不对？你寻思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他带着我，他凭啥带着你啊？他凭啥？你告诉我，你是人家儿子，你还是人家孙子，对不对？凡事啊，你看能挣着钱的那全是坑，挣钱的事能让你看着啊？你想想，咱就是普通老百姓，老百姓就过老百姓的日子。你想你年轻的时候，你身强体壮的时候啊，你那脑袋好使的时候，你都挣不着钱。你说你现在人家能教你挣钱，能告你挣钱，你寻一寻他也不可能的事啊，对不对？所以咱就是老百姓，咱就过好咱自己的生活就行。人不能学兔子总跳着来，人得学啥呀？学那老乌龟，我虽然慢，但我一步一步我走得稳的，对不对？我是慢但我稳的。你谁有老乌龟活得长啊？所以哪个老头炒股了挣多少钱了，你听完呢你就呵呵一笑，别羡慕也别嫉妒。讲话呢，他挣钱了他不也不给你花一分吗？是不是？你就过好咱自己的生活就完了，把咱自己的一生给他打理好了。人你就记住，人不能挣认知以外的钱。什么叫认知以外的钱呢？就这事我不懂啊，这事啊我没经历过，谁谁说的好，他带着我怎么着呢，别信。你不懂，讲话了看人家挣钱了，听人说完你也要插进来一杠子，我告诉你，你必赔，真事你必赔。你说我当年啊，别提当年，就好汉都不提当年勇，你还提啥呀？我们70多岁了，甚至有的都80多岁了，扯那个呢，对不对？就是好好活自己。你像我有个患者，咋认识呢？过去儿子出国以后，老伴儿没啥事儿，也是为了打发时间，老伴儿就绣那个十字绣，就总上那儿去买。有时候啊我陪着去，这一来二去呢就认识了。后来十字绣没人绣了，也想过转行，后来呢听人说养鹅，那说养鹅挣钱呢，一年能挣个70-80万，他一听不挺好吗？这在大兴那边就租了一个地上啊，挺大的一个地上开始养鹅。哎呦，那赔的，咱话说难听点，裤衩子都赔没了。他讲话呢，告诉我养鹅挣钱那人，那个饲料一开始啊都从他那个地上进的，后来才知道他比别人贵多了。他说几年下来是年年有事儿啊。他说我趟这条路啊，你找谁咨询去呀？都不懂啊，身边都没有懂的。你说不干吧，前些年投的那些钱都在里边呢，不甘心呐。你说干吧，干就是赔，你干就是赔。这一来二去生了一场病，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整出了个腔梗，在我这看病完跟我说啊，给爱人呐也累走了，家里钱呢也折腾没了，自己呢也折腾出病来了。后期我就开

我说那个租金呐、啊，等合同到了啊就结束，对吧？我说马上一两年就退休了，对吧？退休了就能开钱了。我说能开多少啊？他说能开5000多，接近6000。我说老伴现在开多少钱？他说4000多块钱。我说那不挺好吗？你们俩人加一起啊，就10000块钱了。拿着这些钱，全国各地你在哪儿生活不行啊？是吧？海南三亚，你说哪不能去呀、啊？为啥过去人讲话了？50知天命，60那都花甲了，70都古来稀了。我说你知道啥叫知天命不？就别跟过去较劲儿，别跟自己较劲儿，别跟以后较劲儿。啊，我活得太平淡了，平淡就对了。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生活它就是平淡，平平淡淡就是最好的生活。所以去年鹅场也关了，鹅也不养了，我讲话切割了、啊、翻篇了，开始新的生活了。这今年拿了不少的深埋的药，这两口子收拾东西去防城港那边生活去了。这去了以后跟我讲啊，那边生活可好了，一天买菜做饭看书发呆啊，他说悟到生活的真谛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生活。生活是什么？是谁有我也不羡慕，我就过我自己日子。你像我常说那句话，你条件好点你吃深埋的药，条件差点呢，我用蜂王浆，对不对？哎，用蜂王浆啊，咱也不化瘀，我就益寿延年，我就多活几年，我就想养养胃，养养脾，养养肝，我就想调调血压，调调血糖，啊，我就想改善改善我身体的衰弱，我就想改善我神经衰弱，我没有啥钱。那我吃点蜂王浆冻干粉行不行？我说句实话，那太好了，经济还实惠还对症。你像那天我看一篇文章，叫从埃及法老到现代实验室，蜂王浆的3000年观察史。他这么说的，说人类对蜂王浆的注意最早并非来自科学实验，而是来自对蜜蜂社会的长期观察。说古埃及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金字塔壁画当中已有蜜蜂图腾，但具体区分蜂王浆与蜂蜜的记录比较晚。据希腊历史学家记载，埃及人注意到这个蜂王与工蜂的寿命差异，将其归因于什么呢？特殊的食物，定义为给神吃的食物。那么在古代啊，在我们中国古代，你像《神农本草经》当中啊有这个蜂王浆的记录，并且呢把这蜂王浆啊列为了上品，其味甘平，主风头，除蛊毒，补虚。那么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也有记载，蜂王浆乃蜜蜂乳白色奶，味酸涩，专供蜂王食之，故蜂王寿可达5-6年，工蜂仅数周。这是世界上较早对蜂王浆来源和用途的一个准确描述。那么到了近代，也就是1950年到1960年，在这个10年间，你像欧洲啊就开始研究这蜂王浆，同期呢开展成分的分析。你要研究，你得分析它里边什么成分呢？发现这个蜂王浆当中啊，蛋白质的含量显著高于蜂蜜，而且含有未知的一些生物活性物质。那在1970年发现了王浆酸，所以面对3000年观察史和70年的现代研究，蜂王浆的药用作用，大伙你100个放心。就拿日本来讲吧，基本上他们不产蜂王浆。你寻寻，他们就那么大点地上，对吧？能有多少蜜蜂啊？所以根本不能。

满足他们国内的消费需要，主要呢就从我国进口。蜂王浆在日本的年销售额为400亿日元，食用蜂王浆的历史已有50年之久。2003年平均寿命是78.3，排全球第二名。女性的平均寿命是85.3，连续第19年位居世界之首。除了重视体育锻炼和合理膳食之外，主要是食用蜂王浆的保健意识非常强。正如玉川大学教授所说，30多年来，日本人的身高增长了，寿命延长了，蜂王浆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健康长寿。学者松田正义评价蜂王浆的效果时是这么说的，说人们誉蜂王浆为自有青霉素以来的宝药，青霉素使人类减少了死亡，那蜂王浆给人类带来了健康长寿。除日本以外，在欧洲蜂王浆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我国蜂王浆出口市场也在不断扩大。你包括咱们国家大文豪钱钟书，钱老先生与蜂王浆也有不解之缘。钱钟书老先生就用这个蜂王浆啊，治疗好了爱人杨绛的风湿病，并且推荐他的朋友邓伟去食用。原文是这么说的，说钱钟书赠送他一箱蜂王浆，邓伟托辞推卸，钱钟书提笔写了一副字赠与邓伟，以劝说其服用蜂王浆，说因病得闲，书不饿，向风其乳别无方。向风其乳别无方意思就是啥呀，说向蜂王祈求蜂王浆，没有其他办法。最后说了一句话，安心是药更无方，意思就是安全的很，放心用。所以用蜂王浆治疗这个风湿痛，我是第一次听说。钱先生自中提到，他夫人杨绛曾患风湿痛，常服风乳，就蜂王浆而全，所以这也为咱们风湿痛患者提供了一个治病的新方，也为蜂王浆开辟了一个新的用途。那么钱钟书98年去世的，是我国著名的学者作家，邓伟呢是著名的摄影家，二者忘年交。钱钟书夫妇啊患过风湿，喝蜂王浆治愈了，这不后来得知邓伟也有风湿痛吗，因此才送他这个蜂王浆，哪知这邓伟他不愿意接受啊，所以才专门写了文字来告诉他原委。你像英国一家科研机构对200名关节炎患者进行首次的科学研究，初步的研究结果显示，与服用安慰剂的患者相比，每天服用一次蜂王浆的患者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啊，减轻的程度甚至都能达到50%，而关节的灵活程度也有了改善，达到17%。再就是山西医学院经过大量的临床治疗实验得出结论，蜂王浆用于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服用2到3天症状开始好转，疼痛减轻，精神振奋，持续治疗20到30天可显示理想的效果。你像日本作为世界上蜂王浆消费第一国家，也做过此方面的实验，用蜂王浆肌内注射，每天大约是40毫克，对27例关节炎患者进行治疗，结果20例有效。那么你像啊，就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安粉，我告诉你，咱们这是药，明白吧，这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是蜂王浆冻安粉，成分就一个蜂王浆冻安粉，没有其二，有药品许可证。我昨天我不还说了吗，皖2016-0291，还有那个药材产地青海门源，那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那边的山呐是祁连山，

白山上的蜜蜂大多都是什么呢？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时代不一样了，要求也不一样了。你现在你再弄虚作假，那就属于不要命了。所以你看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药品许可证啊，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啊，有功效。你没功效那叫药吗？对吧？有功效的，第一滋补，第二呢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就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包括老年身体衰弱的，还包括你像有肝炎的，就是甲肝啊乙肝呐、啊，包括那个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反正药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呀、啊，每一个你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我们医院这种是治病的药。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呢？啊，这怎么不叫蜂王浆呢？因为这个蜂王浆啊极其不好保存。可能有人会说了，不能啊，过去你看我就常温下就给它保存了。你说那是真的吗？啊，就你喝那个是真的吗？真正蜂王浆是必须要在零下15度左右的温度下才能储存的，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了。所以说八几年我们吃的那个讲话呢都没有冰柜啊，也没有冰箱，你想想它不坏吗？但是它就没坏，没坏那就是假的，知道了吧？所以说你吃的那个就是假的啊，甚至你喝的那就是糖水，有的讲话呢蜂蜜水差不多啊，蜂蜜水糖水。真正好的它不好保存，你想一想它是属于奶啊，常温下你给它保存，保存不好就坏了，说必须是零下15度零下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更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啊，提高这个疗效，生产成蜂王浆冻干粉了，服用起来直接在舌下含服就能吸收，多方便呢，对不对？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是啥呀，不需要说我必须给它放在冰柜放在冰箱里边去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下放着就行。而且它都是单独的，一支一支的，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这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说啊我存放不了啊，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2个衰竭的人啊，你吃它对你身体好。这5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5个不好吧。他说肝不好的就是有肝炎的啊，肝纤化呀、肝硬化的。血压不好的那就是高血压呗，是不是？血糖不好的就糖尿病呗啊，但是这个糖尿病多指二型糖尿病。那2个衰竭呢，一个就是什么呢啊，神经衰弱的，再一个呢就是身体衰弱的啊，你吃它会更好。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啊，它没暴利，它没暴利，158一盒，你说它有什么暴利，对不对？你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不加糖的那个蜂蜜，是不是还得70-80块钱呢？有人说我去超市买那10块钱20块钱，你放心吧，那有可能它都不是蜂蜜，甚至有可能都是用那个色素啊、香料啊、香精啊给你勾兑出来的。那一瓶的一斤，你想想啊，10块钱20块钱，那成本它也活不上啊，对不对？哎，所以说咱们这个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158，在医院没有啥利润，你说这个价格它能有什么暴利啊，对不对？所以为啥你看医院大夫啊，你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呀、啊、他没有利润。所以有条件的吃点真行。我所谓的这个有条件呢，不是说你得有多少多少钱，

0: 我那意思啊，就是你离北京这儿得近啊，甚至说我就住北京的，要不你说我开药你挂一次号最多就给你开两瓶，讲话了，现在挂个号最便宜的好几十甚至都上百的，你赶上前两天有个老哥哥讲话了，我上北京我去买去，我自己去买去，我说你拉倒吧，一张高铁票两三百块钱啊，三百多，你来回去多少钱了，对不对，七百多块钱了，你有这七百多块钱你干点啥不好，对吧，你到北京啊，你再走迷糊了再走丢了，现在北京全人岁数大了，咱就别折腾了，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所以前几天呢，我合计啊，给这老哥哥代购两盒，讲话来给你邮寄回去啊，运费那点钱也没多少，我就直接给你邮了，钱不钱的都无所谓啊，一共才158一盒，两盒才300出头，加上邮费啊，不到400块钱，我是这么想的。结果你看这话一说出去之后啊，紧接着电话就给打爆了，这个让我帮订，那个让我帮邮，我说实话我这也是左右为难，怎么的呢，你说帮是不帮，帮谁不帮谁，对吧，因为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一天我就能挂一次号，那一次我就能拿两盒，那么老多人你说我怎么办，你到医院买的药你拿身份证啊，你得挂号啊，每个人限购两盒，所以很麻烦很费劲。所以昨天呢，我正好医院出诊，我碰到院长了啊，我就把这事跟院长说起来了，看看咱们能不能走个团购的价格，走一个最低的有优惠的价格。院长说你不能说完我就答复你啊，我是不是也得琢磨琢磨呀，我说行啊，我给你时间，我还得谢谢院长啊，我得好好跟人说话，谢谢院长。我就跟大伙说，蜂王浆啊确实好东西，就从近代来说啊，你看1921年德国那个科学家发现蜂王浆是蜜蜂的奶，至此人们开始了探索蜂王浆的奥秘。1933年法国的一个养蜂专家弗朗塞德贝尔对这个蜂王浆做了很多的研究，就发现这个蜂王浆啊有神奇的作用，他开始把这个蜂王浆当成药剂进行出售。在1953年，德国学者卡尔斯路最先发现蜂王浆的奇特功效，他认为蜂王浆对老年人的精神平衡和内分泌功能紊乱极具功效。那即使之后呢，这专家们对蜂王浆的强精、返老还童和延年益寿等作用陆续提出了很多的研究报告，并证明确实有疗效有效果。你像在1956年10月份，就是我们国家呀邀请这个匈牙利的养蜂专家贝尔霞博士啊来我们国家进行访问，在这个同时呢，在交谈的过程当中，他提到了国际上利用蜂王浆作为高级营养制剂在医药上有极高的药用价值，能使衰弱垂危的病人逐渐的恢复健康，治疗这个妇女停经期易发生歇斯底里等症状，提出蜂王浆的经济价值很高，就国际上啊每千克价格高达4000美金。在1957年啊，我国陈建兴试行生产蜂王浆，观察其医疗保健功效，整理观察结果，并且撰写了王浆的医疗作用，并且公开发表于中国养蜂杂志上，并且在1958年第八期上进行发表，同年利用蜂王浆临床试用，证明蜂王浆对神经衰弱啊，对体虚，对老年病啊，对发育异常都具有疗效。在日本，在1959年蜂王浆传入，仅仅一年的时间就得到了普及，现在每年消费蜂王浆大概是在700吨左右，你想想700吨这什么概念，占世界总量的 40% 左右。就像那个玉川大学的教授所说，日本人的身高增长了，寿命延长了，也受益于蜂王浆。所以为了进一步开展蜂王浆的研究， 1959年4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养蜂研究所同北京三个有关单位建立了协作关系，即养蜂所负责蜂王浆生产的研究，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负责蜂王浆的保存成分分析的研究，北京医学院和解放军医学科学院负责蜂王浆药理及临床疗效的研究。至此，咱们中国进入了现代蜂王浆的探索研究和临床实验。所以蜂王浆这是好东西啊，这东西特别好啊，你何况咱们医院这个还是药，它属于药品，有功效有作用的啊，最起码它属于中药级别的。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包括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去使用啊。所以你看我总说，如果赶上了不容易，咱吃点也不贵啊，因为好东西关键是啥，它不贵便宜，对身体有好处，对吧，100多块钱吃呗。所以这几天呢，大伙等我信儿啊，因为我不跟大伙说了吗，我也跟我们院长啊说这事儿了啊，我说给大伙争取点团购啊。这院长说的也不可能，你一跟我说我就答应你啊，是不是，我也得去了解了解呀。所以大伙呢，你别着急，一旦有啥好事了，我第一时间我就告诉大家了，好不好，我第一时间我就告诉大家，你就放心，大伙的这个身心健康一直在我老杨头心里装着呢，我时时刻刻我惦记着呢啊。所以大家伙都别着急，你随时有问题啊，你随时跟我电话联系，好不好，哎，咱们毕竟有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啊，有问题咱们电话沟通。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2: 刚才啊，您讲那个蜂王浆啊，我啊太感兴趣了。我听说你想给我们团购点，就是啊，定下来没有啊？
0: 现在这个事儿呢，我只是跟我们院长说了，啊，还没定下来。你最近这一两天啊，你多关注关注我这讲课，真要是能定下来了，到时候我第一时间我就通知大伙了啊。所以你先别着急。哎，你跟我说说你身体什么情况，这么着急呢？
2: 我早几年呢，检查说是这个浅表性的炎
0: 啊，
2: 前天开始啊，就严重了。
0: 嗯，
2: 说是那个萎缩性内炎病，伴有啊还糜烂
0: 啊，
2: 吃点饭嘛那就疼，
0: 嗯，
2: 不吃吧这个心还慌
0: 啊，
2: 现在啊天天吃饭也费劲了。
0: 不
2: 好点也不行，凉点也不行。
0: 但
2: 是我就喜欢吃那个碳的，
0: 那
2: 个饭嘛刚盛出来，我觉得更好。
0: 那不行，
2: 喝水也是从哪壶倒出来，冲水就能喝，碳点的到肚子里啊就得劲。现在啊，不单单是胃不行了，这个排便也不行了，拉不下来，3、4天呐，不拉了就得赶紧用。拉出来吧，还那个不成型，有的时候还长便池。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啊，我去医院去检查去了，大夫说啊，容易引起什么肠上的那个皮化生。
0: 肠上。
2: 我也不懂啊，就容易恶变。
0: 对，
2: 我整的也挺害怕的。
0: 嗯。
2: 还有啊，我的心脏也不好。
0: 啊。
2: 大
0: 病
2: 十多年了，心律不齐。一会儿跳得快，还一会儿跳得慢，我胸口这一块总感觉有东西压进去，那个难受啊。

0: 啊，这些带的好几十斤东西似的。
1: 嗯。
0: 总想啊，找个东西签签能舒服点。心疼我这块啊，偶尔还丝丝拉的疼。
1: 嗯。
0: 有时候我也弄不明白是胃疼啊，还是那个心脏疼，反正啊，绝对不舒服。
1: 那是啊。
0: 最近呢、啊，我也没去医院。
1: 嗯，
0: 慢慢啊，那就是输液也没有什么办法。
1: 对，
0: 要不就做胃镜。
1: 那病已经定下来了，就是那病，所以说治疗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以输液为主啊。
0: 做胃镜呢，他找罪啊，我不想做。
1: 嗯，
0: 这不正好啊，听您讲的凤凰讲，
1: 嗯，
0: 我听的挺对我的症。
1: 嗯，对胃肠挺好。
0: 对，我想试试。大林老师啊，你说我这身体用行不？
1: 可以。首先第一呀、啊、最早单纯的就是一个胃病，而且呢就是一个浅表性胃炎啊。咱们说什么叫浅表性胃炎呢，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不小心啊，我这手啊可能春着了，就像咱们说冬天北方人知道啊，洗手没擦干，完了在外边吹着风了，是不是春着了啊，慢慢又发展成什么样的呢，就是开始有裂口了，有裂口了，这个时候就说明已经开始出现了什么，就是严重的溃疡了。那你现在啊，发展成严重的什么呢？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说的肠上皮化生，完再往下发展的话就容易恶变了。所以萎缩性胃炎，它可以说是我们胃恶性病的一个最早期的，所以一定一定得注意。而且你现在不光说是这个胃病，要是从我们西医的角度来讲，你这叫胃肠功能疾病啊，就是胃肠炎。从中医来讲呢，就是脾胃虚弱。你看你那个大便，要不便秘，要不就是腹泻，对不对？
0: 对对。
1: 哎，腹泻就是肠道的事儿，知道了吧？便秘啊，腹泻就是肠道的事儿，但你还有胃病啊，就因为你脾胃功能差。可能咱们身体的这个营养吸收功能差，也导致咱们出现了缺血，哪缺血？心脏供血不足啊。西医讲话了，冠心病、心绞痛，经常心口窝撕撕拉拉的疼，对不对？哎，这是咱们说的啥呢？这个冠心病、心绞痛啊。说这种情况下，咱们用点蜂王浆、豆干粉，的确对你有帮助。首先，第一，它能养胃啊，它能改善你胃肠功能啊。其次呢，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加我们心脏的供血，来改善我们心脏的供血不足，所以对你来讲还是非常好、非常适合的，知道吧？
0: 能用可太好了。
1: 哎，所以有机会你用的话，肯定要用一用啊。
0: 啊，一般的药吧还吃不了，刺激胃，我就喝给他胃啊增加负担。
1: 嗯。
0: 我听你这个动脉粉呢，胃没有什么那个刺激，我觉得恶心。大林老师啊。你看我提前给你报个名行不？现在不想报，我可不想错过。
1: 你先别着急，先别报名啊！如果咱们把这活动争取下来，那肯定保证会有你的冻干粉啊！
0: 哎哎，谢谢
1: 啊！别着急啊！
0: 啊，不着急。
1: 这事啊，都是老病慢病了，也不是说着急就能解决的啊！咱们这个老胃病啊，少吃辛辣的啊，过硬的、过凉的。那么再有一般的，你像有些药物是什么胶囊型的呀、啊，刺激胃，所以尽量少吃，啊，完了之后蜂王浆、冻干粉定下来了之后，我跟大伙说一声。
0: 那我就等你了。
1: 你等我歇会
0: 儿。那我等你了。
1: 那咱就
0: 这样了。
1: 嗯，好嘞，好，再见。
0: 好嘞，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杨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云南昆明的
1: 啊，欢迎。今年多大岁数啊？
3: 77了。
1: 啊，现在这身体咋样啊？
3: 身体还是好呢。那个我手机口里我吃的十多回了嘛，大概呢还是好的。
1: 慢慢吃。

0: 蜂王浆东来粉那好东西啊，有病的咱治病，没病的要是条件允许咱用点，它也能预防疾病的。你这么的，你跟我说说，就是现在身体还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
1: 现在呢，睡觉呢倒是那个吃那个止痛颗粒呢，睡得多了，睡得多
0: 了。啊，原来睡觉不行，能睡几个小时一晚呀？
1: 原来呢睡呢，哎呀，少两三个小时，现在三四四五个小时吧。
0: 现在能睡四五个小时啊？可以呀、啊。如果说咱再提高一两个小时，那就最好了，对吧？达到个六七个小时。咱就77岁了，这个睡眠状态那就太好了，对不对？
1: 原来我家里面是小区管我嘛，我不是让他们说了，这个缺的是有问题，
0: 啊，
1: 就去检查了。
0: 嗯，
1: 你刚刚就说是我这个呢，排呢还是排的干净的。
0: 嗯，
1: 就是我的意思是，外头一下有没有这个？前列腺呢，癌症啊，肿瘤
0: 啊，
1: 那就是这肿瘤呢，那是没有，
0: 没有。
1: 对呀，你要去世的时候呢，就是穿下刺，还有什么
0: 动不了啊？
1: 就是
0: 说，正常来讲，你看上岁数呀、啊，像咱这岁数啊，出现个尿频呐、啊，尿滴粒呀、啊，多数情况下都是伴有着前列腺增生，啊。他就是上了岁数之后啊，男同志嘛，他那个雄性激素分泌的少了，所以前列腺腺体啊，他没有性激素的抑制了，所以他就有点增大了啊。以前年轻的时候呢，这个男同志啊，他那睾丸功能强，他能分泌那个雄性激素，他能抑制我们前列腺腺体的体积增长，所以现在不行了。所以多少呢，你像有些出现个前列腺炎呢，前列腺增生肥大呀，出现个尿中断呐、啊，尿无力呀、啊，你包括说尿稀变线呐、啊、等等，还有的会有尿潴留，这都是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表现啊，尤其是夜尿多的，这个你用上这个深柏树硬颗粒，它多少也能起到作用，因为它里边你像有这个龙骨啊、牡蛎啊，就它化瘀啊、软坚散结，它能帮助我们缩小前列腺腺体。也能改善咱们出现的这个排尿中断呢，再就是尿频呢，啊，因为就这些尿，你一次尿也是给它尿出去，你分三次五次尿，它也是这些尿，就是因为它增生了，它老挤压这个输尿管，所以才引起我们出现尿中断的，才出现尿频的，所以你用那个深柏树硬颗粒也是有改善的啊，
1: 那就改善，是的，
0: 嗯，
1: 你用了一声，用了那个用了是的很。
0: 嗯，
1: 吃的还是我觉得还是好的。
0: 对呀、啊。
1: 那个他说我们这里挂号院，我去检查，他说是这个老年人都是会肥大的。
0: 对。
1: 他说那结果我们就要穿刺，但是他说不消了，那个老年人穿刺太贵的很，摘的，就是现在就不会没有高，因为我前列腺。
0: 嗯，
1: 这个一月份我就住院，就、是胆结石，又小颗石头，不太好搞，搞掉呢，他还是，哎呀，我这个那是，他说这个出这个手术第二天就还没出院嘛，
0: 啊，
1: 这个小问题，那个是遗传嘛，
0: 啊，
1: 但是哎呀，遗传呢。十多天就好的，我出来我就敷的那个雄性颗粒，以前就才开始那下是主要是不想吃饭，
0: 啊，
1: 嗯，刚才呢吃雄性颗粒嘛，弄吃饭也好，
0: 慢
1: 慢也可以嘛就好了嘛，十多天就可以能倒桶水，我说是我这个好的，对，我现在呢倒是没有问题了。那个最后呢，他就是你的心脏样样都好的
0: 啊，
1: 对，你去检查，我前不前面检查了吗？
0: 嗯，
1: 他说你没有问题，他就说血压也没有问题，血糖也不高
0: 啊，
1: 也没有糖尿病，我说是心好的很，
0: 77岁心脏啊血糖啊都挺稳定的，没事哈、啊，血压呢？
1: 血压他是100高的。

0: 那小子过来一百二三吗？
1: 那行啊，行。
0: 就是一月份没有，我在开出一万一车，我家里还真有没有说是无忧万心，这就是开车都在陕西边上，就回去了，回去了。
1: 啊，那就是啊，你那个整个身体没啥大问题，所以人家就没留你住院，那就证明你身体可以呗，对不对？所以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有机会，咱们说能用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的，可以用一用啊，用用。说白了，它能给你锦上添花呀，对不对？让你身体更好啊，对吧？啊，帮助你去营养咱们身体的细胞，营养我们脏腑的功能，那不更好吗？但是得有这机会啊，有机会能用的话，你可以适当的用一用啊。
0: 我就是这个人，每月吃亏的多少了？
1: 嗯，
0: 哎呀，吃亏的几十万了，
1: 嗯，
0: 那个面干看好，哎呀，这骗人的。我下半夜听，你这个课基本没有时间我都要听。
1: 啊，
0: 谁把书记科的你也小回搞的，我知道。
1: 嗯，
0: 那时候你我是条件有点不行，都是俺们那边人才小回去搞那个，都用个好东西，我都知道的啊。一样两样一东西一份钱，哎呀，我天天听了，天天不浪的听啊，这是不是有没有搞舒心颗粒好的很。
1: 咱们用这个森柏舒心颗粒也有一段时间了，它这个好呢也已经体现出来了啊，因为你用着它，所以说身体各方面的指标啊都是在正常范围的，所以挺好的啊。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咱们这个蜂王浆呢啊，你再好好的用一用啊，我看看能不能最近这一两天把这事定下来，我再跟我们院长好好说一说，看看究竟怎么定啊，能不能给大伙儿这机会吧，好不好？
0: 太好了，你这个机会太好了，太好了。
1: 你最近这两天啊，你继续听我讲课，完把这事定下来之后呢，我第一时间我就通过咱们这收音机跟大伙儿说了啊，你也跟着用点，让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了，孩子也省心，你自己也不遭罪。行，好，那就先这样啊，那再见了，老哥，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欢迎大家
3: 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5: 好视力科技。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2: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4: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3: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16日，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推动政治整训与练兵备战深度融合同向发力，用实战实训的扎实成效书写新时代强军兴军的合格答卷。
0: 新闻聚焦：2026年度海军执照军官入伍训练在海军潜艇学院拉开帷幕。
7: 直击现场，海军某部组织歼15舰载战斗机飞行学员开展多科目训练，检验提升学员的综合技战术水平。
0: 环球军情，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在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
7: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播送散文《会师塔下的誓言》。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7: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0: 习主席多次强调，要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政治整训。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认真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政治整训，彻底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和平积弊，推动政治整训与练兵备战深度融合同向发力，将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用实战实训的扎实成效书写新时代强军兴军的合格答卷。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宋复兴、向祖华的报道。
7: 晨曦微露，河南北部某机场，一场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拉开了战幕。记者在现场看到，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党委分管领导、机关干部深入一线跟飞调研，他们登上战机，实时记录训练数据，现场协同研判训练中存在的瓶颈问题。顺利完成训练任务后，飞行员智永航告诉记者，在机关业务部门的指导下，这次训练摒弃了一些实战中不太实用的精彩场面，把求真务实融入每一个架次、每一个动作，让实战化练兵充满实打实的战斗味儿。
8: 政治整训过程中，我们在训练上彻底摒弃花架子，一门心思做。

0: 末怎么打赢，机关干部直接跟着我们进驻训练场，现场协调油料补给，解决装备故障，器材调拨，场地保障都第一时间落实，我们不用再为琐事分心，专心抠飞行操作细节，研攻防战法，补短板弱项。
1: 习主席指出，要切实改进作风，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持续为基层减负。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陈小龙介绍说，基层之所以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实战化训练，得益于旅党委严格落实习主席指示要求，在政治整训中转作风务实效推出的一系列举措。今年年初，旅党委指导机关各科室成立专项服务小组，建立跟训帮建常态化机制，机关干部主动下沉到机组班排，面对面听意见，手把手教方法，便事后整改为事前服务，把服务阵地前移，全力为胜战打赢铺路搭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陈小龙：
2: 这个专项服务小组在一线跟训的时候，不再是简单检查督导，而是带着问题去，盯着难题解。在战机旁、停机坪上，我们现场办公，及时回应官兵诉求，力求把服务保障落到实处，暖到心坎。
1: 在机关精准高效的前置服务下，基层战斗力建设展现出新风貌。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毛敏告诉记者，基层连队将政治整训各项具体举措落实到备战打仗一线，在机关业务部门指导下成立战法攻关小组，围绕装备性能、人装配合等堵点问题，统筹组织形式多样的战法训法演练活动，在官兵中掀起想打仗谋打仗的热潮。
3: 战法攻关小组对我们基层战士的历练还是比较明显的，帮助战士们提高了体系作战素养。以往各自关注各自的岗位，做好自己的职责就可以，现在不是了，体系作战要求各个站位协同配合，懂自己的专业，也要懂整个要素里的战法训法。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党委机关牵头解决难题，基层官兵主动研究战法所带来的政治整训新风貌正在持续巩固和发扬。在模拟训练中心，旅党委常委与官兵们围坐在一起，以夜间飞行实践经验为范本，共同探讨建立风险等级评估模型。在任务训练一线，飞行员们自主设置远距离攻击目标等实战课题，进行模拟飞行演练。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谢家兴介绍，今年以来，旅里已经初步形成十多项训练成果，运用于实战任务中。
4: 机关下沉一线，靠前服务，问题解决更及时，以实战化标尺倒逼思想转舵，作风转变，基层官兵目标更清晰，备战打仗的信心更足，大家合力攻关，许多困扰我们多年的训练难题迎刃而解，多项创新战法应运而生。
1: 从摒弃场面攻城到聚焦实战打赢，从机关主动服务到基层攻坚克难，这个旅在政治整训中坚持刀刃向内，强化战斗力优先，不仅实现了练兵备战质效跃升，也实现了官兵满意度的大幅提升。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殷飞飞告诉记者，下一步旅党委将积极引导官兵把深化政治整训焕发出的政治热情进一步转化为钻打仗谋打赢的实际行动，在训练一线勇挑重担，用每一次精准起降，每一次协同突击，践行强军打赢的初心使命。
5: 我们通过作风的转变，就是要打破重形式轻实效的惯性思维，引导全体官兵把忠诚镌刻在战位上，把担当落实在行动中。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机关的服务更精准，基层练兵更扎实，让强军打赢的根基在实战化训练中不断的夯实，坚决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韩江雪、杜世培报道。2026年度海军执照军官入伍训练近日在海军潜艇学院正式启动。这次入伍训练围绕思政教育、体能训练、战术基础等内容展开。 训练期间还将组织航海实习和参观见学。

0: 让参训对象快速适应部队节奏，熟练掌握履职必备的军事技能，练就敢打必胜的过硬本领。
1: 记者胡永波、李鹏报道。今天凌晨，中国第十二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出征，前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这批军医专家组以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为主抽组，成员涵盖创伤骨科、眼科、中医等多个学科，具有丰富的临床治疗经验。执行任务期间，军医专家组将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学术交流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医疗援助，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持。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近日发布国际博物馆日开放公告。公告称，为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满足广大观众参观需求，该馆于5月18号星期一正常开馆。该馆继续为现役军人、军队文职人员、退役军人、预备役人员、持三属、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人员、消防救援人员、60周岁及以上老人、残疾人提供现场预约快速入馆服务。参观和参加相关活动，请登录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
1: 总台记者杨红阳、郝明新报道。昨天12点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太景三号、05A、05B 星、天仪50星、天燕27星、吉林一号高分、03D 55星共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3次飞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部近日组织歼十五舰载战斗机飞行学员开展多科目训练。沈阳联勤保障中心将备装超市开到大漠演训场，满足驻训官兵临时性备装需求。武警西藏总队某部近日组织医疗队奔赴雪域高原开展巡诊服务，请听报道。
3: 随着塔台指令下达，海军某部多架歼十五舰载战斗机依次起飞，组成战术编队奔赴训练空域，开展红蓝空战对抗训练。飞行学员灵活运用水平急爪、机动跃身等战术动作，相互展开战术突袭与机动规避，海天之间攻防交替，激烈缠斗，全程不带预案，紧贴实战，自主博弈。海军某部李正明：
4: 此次训练我们只设战术背景，不设对抗脚本，参训飞行员全程自主决策、自主发挥，在强强对决中提升快速反应、高效制胜的打赢能力。
3: 空战对抗结束后，实弹射击训练随即展开，飞行学员透过弥漫的雾气和交错的云层，快速搜索识别目标，俯冲、瞄准、发射，机翼下数枚火箭弹喷着尾焰精准命中靶标，战机迅速爬升，接续展开航炮和航空炸弹射击训练。海军某部飞行学员王武：
5: 今天海上雾气较多，气温变化幅度也大，平流低云也多，导致靶标不易观察，容易出现退出高度低、空中态势混乱、攻击时机不易把握等问题，但总的来说对自己今天的成绩还比较满意。
3: 完成实弹射击后，参训飞行学员依次加入着舰航线，在着舰指挥官的引导下进行陆基模拟着舰训练。海军某部慈善宇介绍说，这次训练多科目连贯实施，空地各岗位密切协同，全方位锤炼了飞行学员的综合技战术素养。
6: 此次实弹投射训练，气象条件复杂，武器类型转换快，有效检验了参训飞行学员目标搜索、态势感知和空地协同能力，为能飞能上舰向能战能联合转进升级打下了坚实基础。
3: 特约记者江涛、何宇、吕志浩报道。
1: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将备装超市开到大漠演训场，满足驻训官兵临时性的备装需求。
7: 联勤备装超市开到演训场了，有需要的中午就可以去下单领装。
8: 初夏时节，大漠深处的演训场上，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新开设的一家备装超市正式投入运行。

0: 行。午休时间，记者看到很多驻训官兵闻讯而来，进行现场申领。
1: 班长，你需要什么类型的备装？
2: 因为这边有没有？
0: 在备装超市管理员的引导下，驻训官兵轻点触摸屏，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和密码，进入备装申领系统，在账户限额内现场下单申领。备装保管员现场审核发放，官兵现场领装试穿，不合适的还可以现场调号。战士罗发军只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领到了想要的备装。他高兴地对记者说。
3: 在备装超市申领备装又方便又精准，以前在野外驻训线上下单比较难，送货时间也没办法保证，把备装超市开到大漠野区场这事我觉得特别好，保障很到位。
0: 据了解，沈阳联勤保障中心高度重视野外驻训部队备装保障需求，抽调业务骨干前往驻训一线，从各仓库及时精准调配物资，确保备装超市在驻训一线以最快速度投入运行，以最高标准保障官兵。沈阳联勤保障中心关磊。
4: 下一步啊，我们将根据演训官兵的实际需求，及时调整补充相关的备装物资。此外呢，我们还将协调开设备装修补服务，在满足官兵需求的同时啊，延长备装使用的寿命。
0: 特约记者汪学潮、史金新、杨军报道。
5: 武警西藏总队某部近日组织医疗队奔赴雪域高原开展巡诊服务。
6: 巡诊活动中，武警西藏总队某部医疗队首先来到海拔4264米的杨八井隧道群，为常年守护隧道安全的武警官兵查体问诊。官兵们长期在高海拔、严寒缺氧、强日照环境中执行，关节损伤、高原性疾病多发。医疗队为官兵们送医送药，普及高原病知识，并开展心理疏导。武警西藏总队某部医疗队队员张俊峰。
7: 战友们常年在高海拔地区执勤，关节和肌肉易出现劳损，我们不能只做一次性治疗，更要留下带不走的医疗队，让大家在训练间隙也能自我调理。
6: 为更好地守护官兵健康，武警西藏总队某部医疗队还联合武警西藏总队医院搭建高原健康驿站，培训2名兼职健康员，开通签约医生绿色通道，让官兵随时可以通过手机连线问诊。武警西藏总队某部岳金红。
8: 以前巡诊军医们来了就治，走了就只等，现在卫勤保障更给力了，平时有什么不适能随时和签约医生视频咨询，感觉健康保障一直都在。
6: 完成官兵诊疗后，武警西藏总队某部医疗队来到部队帮扶的巴洛村开展义诊，队员们为村民检查身体、发放药品、讲解高原常见病防护知识，并建立健康档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进行上门服务，助力群众淡增旺亩。
9: 兼任他们医生每次来免费看病送药，以前我们看病要走山路要搭车，现在他们来家门口就能解决，就像亲人一样，兼任他们要不多。
6: 特约记者韩瑞、欧娜、汪自文报道。
10: 继续关注新闻。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盘锦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5月19号8点至14点，5月20号8点至14点，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5: 记者黄兴、张建伟报道。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组织机关参谋业务能力强化训练，同步带动基层连队干部跟训参训。这次训练重点围绕情况研判分析、公文拟制起草、战备业务统筹等方面展开，全面提高参训人员的专业能力，帮带基层连队干部补齐业务短板，提升履职本领。
10: 记者黄浩报道。应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的要求，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近日派出4架直升机赴瓦乌任务点执行长距离空中输送任务。面对阿卜耶伊地区高温沙尘天气多发、航路环境复杂、地面引导力量薄弱等挑战，任务机组精准规划航线，依靠过硬的飞行技术圆满完成任务，为任务区兵力部署调整提供坚实空中支撑。
5: 记者李文敏、简凡报道。近日， 全国老兵宣讲团成员走进江西水利电力大学开展征兵宣讲活动。宣讲团成员中既有战功赫赫的老战士，也有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还有退伍不褪色的创业先锋。他们用质朴的语言和真挚的情感讲述战斗故事，分享奋斗经历，为青年学子上了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和征兵动员课，鼓励青年学子携笔从戎，建功军营。
1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媒体5月15号报道，美国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据介绍，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
5: 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地时间5月14号说，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的谈判迈出了一步。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巴嫩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而一名以政府官员当天稍早些时候表示，这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俄罗斯梁赞州州长当地时间5月15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该州首府梁赞市，造成3人死亡、12人受伤，多处高层住宅楼受损，一家工业企业设施被击中。
10: 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5月15号表示，该国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的一处军营14号晚间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造成至少9名士兵死亡、21人受伤。该消息人士说，当地时间19:55左右，一名袭击者驾驶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开伯尔普什图省巴贾尔地区一处军营的大门，炸毁了大门和围墙。随后几名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与军队士兵交火，有几名恐怖分子被打死，伤亡人数正在核实中。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5: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从今天起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会师塔下的誓言》，作者杨旭彪，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高秋菊。
11: 风沙漫过岁月，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纪念塔的棱角磨得愈加光亮，阻力河悠悠流淌，把漫卷红旗的倒影揉进层层水波，藏在千年黄土的肌理之中。我出生的地方就在甘肃会宁的一处城墙根下，小时候常听老辈人讲起1936年金秋发生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故事。当年会宁老百姓喊出的“三军来了”的欢呼声，仿佛穿越了90载的光阴，现在依旧可以清晰地听到。巷口的青石板上，那些红军留下的草鞋印痕，仍然像红色的胎记一样，深深地烙印在会宁人民的心中。1936年的秋天，长风浩荡，漫过会宁的千沟万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历经艰难跋涉，冲破重重险阻，在这里实现胜利大会师。自此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画上句号，中国革命开启了崭新篇章。10月22日那天，没有繁花簇拥，没有礼炮轰鸣， 有的是震天的欢呼声。这里是长征的终点，更是革命的起点，而我在这片被热

0: 却浸润被信仰滋养的红色土地上慢慢长大成人。十八岁那年，我怀揣着对绿色军营的向往，背起行囊奔赴丹东，在那座同样有着英雄基因的边防城市，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在鸭绿江畔的那座军营里，每当站岗执勤时，望着身后的家国，我的心头总浮现出家乡的会师楼，飞檐斗拱间沉淀着千年文脉，又在1936年飘扬起一面面红色的旗帜，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重量。丹东的雪夜寒风凛冽，但是我仍然笔挺地站在哨位上，警惕地注视着前方。军旅数载，我多次因为工作成绩突出受到领导和同事肯定和表扬。从红色热土会宁到丹东边防一线，我始终铭记红军前辈的牺牲奉献，用伟大的长征精神激励自己。现如今我已经褪去戎装，成为公安战线的一名特警，每天都要步履坚定地走在会宁城的大街小巷，忠诚地履行人民警察的职责，守护着人民群众的安宁与幸福。当然，我经常会在巍峨的会师塔下驻足仰望，也会经常阅读关于红军长征的书籍和文章，在回望历史中汲取营养，增添力量。也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一天夜里，我梦到了一位红军老战士，他的身上穿着打满补丁的灰布军装，脚上是已经磨穿了鞋底的草鞋，手中握着老旧的步枪，但眼眸里的光芒比夜空中最亮的星星还要炽热坚定。小同志，你是会宁的娃吧？他眉眼带笑，话语里满是赤诚。当年我们红四方面军总部特务团就是在这里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的，你可知道我们的血脉里奔涌的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不灭的星火，流淌的是爬雪山过草地时滚烫的热血。从1935年嘉陵江畔的夜间突袭，再到1936年会宁原上的三军会师，我们栉风沐雨，浴血奋战多年，最终与红一二方面军汇成一条奔流不息、勇往直前的革命长河。我挺直脊梁，郑重地向红军老兵敬礼，喉头突然变得哽咽。尊敬的红军前辈，我是会宁的儿子，也是您的战友。我曾经在丹东戍边卫国，如今退役归来，身着警服，正忠诚地守护着会宁塔，巍然矗立，守护着阻力河静静流淌，守护着会宁的每一条街巷、每一户人家。我深深地知道，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你们奋勇拼杀、牺牲奉献换来的。他轻轻抚过我警服上的肩章，抬手指向远方熠熠生辉的会师楼，声音铿锵有力：“小伙子，这就对了。我们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出发，踏过万水千山，历经千难万险走到会宁，所求的是什么？不过是让你们这些后生晚辈接过我们手中的接力棒，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让红军的星火永不熄灭，让信仰信念的光芒照亮征程，让长征精神化作你们守护家国、护佑百姓的坚定底气。”当我从梦中醒来，清晨的阳光将高高的会师塔染成耀眼的金色，我静静地伫立在塔下，遥望会宁城外的连绵远山，那里有红军将士踏破荆棘、万里跋涉的红色足迹。未来我将踏着先辈的足迹，始终坚守初心，坚定前行，守护好脚下的这片热土，守护好家国安康，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申森淼，监制吕欣。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

0: 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

0: 贯彻落实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

0: 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实打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实打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1: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4: 1至4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3: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4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5: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7: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6: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8: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1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0: 1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1: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

0: 了四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0: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4: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3: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5: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3: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5: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4: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1: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

0: 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1: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0: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1: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0: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的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1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

0: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白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快，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1: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

有界限，

每首歌都有属于他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他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蓝色梦想》。这首歌是电视剧《旗舰》的主题曲，而这部电视剧主要讲述了当代海军一批年轻的优秀舰长的成长轨迹，讴歌了和平时期海军官兵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海洋权益做出的牺牲和奉献。

0: 需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九一七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五月十五日十七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我县整体以多云天气为主，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十五日二十时到十六日二十时晴转多云，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东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气温十四到十八度。十六日二十时到十七日二十时多云，有雾，偏南风五到六级，气温十三到十八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转多云，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东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南风四到五级。大长山气温十四到十八度，小长山气温十三到十八度，广路气温十三到十八度，张子、海洋晴转多云，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东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张子气温十四到十八度，海洋气温十四到十八度。二十四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五月十六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五月十六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5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15。全天执行26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30，全天执行23个航班。广路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FM 91.7。

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海岛上渔家人的文化底蕴深厚，船上粗犷的渔家汉子，船下贤惠的渔家女子，岸上优美的长海耗子，海边浓郁的渔家风情。走进长海的每个岛屿，你总能轻而易举地感受到这里的渔家印记。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县，感受海岛人性情的豪爽，待人的质朴和处事的担当。今天的长海居民大多都是明末清初闯关东过来的山东人，

们因为是从渤海海峡的南边被丢过来的，因此也就被后人称其为海南丢。像今天长海县獐子岛镇上的老居民，他们平时的唠嗑就带着明显的山东烟台荣城区域的方言。如今在长海仍然延续着上船饺子下船面的习俗，这也是山东早时的民间习俗。下船面就是说，有家人回来或者是有客人到来，一般都是要做面吃的，因为面条很长，人们给它的寓意就是富贵长寿，长长久久，并希望吃了面条能捆住归人或客人的腿，好留他们多住几天，表示主人家的热情和诚意。上船饺子讲的是家里有人要外出，或者家里客人要走的话，都是要做一顿饺子吃的。因为古代人出远门不是走路就是坐船，所以这顿饺子就叫做上船饺子。再是我们北方有好吃不过饺子的说法，寓意好东西要让大家分享。海岛人包饺子最常见的饺子馅儿，当属皮黄肉嫩的黄鱼，鲜肥适口的鲅鱼，脆弹鲜美的墨鱼，加之少量韭菜等蔬菜结合，既中和了鱼肉的腥味，又能使饺子馅儿更加软嫩，吃一口才知道什么叫鲜。也许因这每一颗饺子都是自己与家人朋友一起用心包成的，更充满浓浓的亲情，传承着一份福祉和问候。在海岛还传承着渔家秧歌婚礼的习俗，每逢海岛人家有嫁娶吉庆喜事，新郎家就早早与本村和邻村的秧歌队联系秧歌婚礼的头等大事，就像城里年轻人娶媳妇儿要筹划婚礼车队事宜。大喜之日，迎送的队伍由新郎的家人走在最前面，之后是彩旗队、乐队，一对新人走在中间，紧随其后的是女方的送亲人员。秧歌队以扭跳摆斗的秧歌形式紧紧跟着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气氛热闹喜庆。渔家秧歌婚礼透着浓重的海运文化特色，洋溢着大海的味道，深受群众喜爱。如今虽然海岛富裕了，家里娶媳妇儿也都找婚庆礼仪公司，也流行了车队司仪等形式，但在长海县的獐子岛和海洋岛，每年也偶尔能看见几次渔家秧歌婚礼。与以往不同的是，迎娶队伍照样有扭跳不变的秧歌队，队伍后面还跟上了长长的车队。时光流转到现代，长海代代传承着守岛一条心、建岛一家人的光荣传统。自1954年部队上岛以来，长海县居民亲如一家，共建海岛。从海岛通长电、建水库到跨海引水、机场扩建、跨海大桥等一项项民生基础设施建设，都彰显着居民共建的成果，对守岛子弟兵的爱成为海岛不变的主题。每逢佳节，长海县及各镇地方政府企业都要为驻军送去海鲜等慰问品。八一建军节，各社区居民都自发组织来到连队军营与指战员包粽子，举办联欢活动，全是海岛军民一家亲。浓重的特色渔家文化洋溢着大海的味道，世世代代的长海人在传承和弘扬。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想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妇女顶起大半边天，生产队在坡地上种玉米、黄豆、高粱、小麦，也种萝卜、白菜、栽地瓜，挑水浇地、扶犁杖、碾种绿粪，女民兵们什么活都干过。春波毛驴拉犁，张淑英扶犁杖，手摇鞭子，吆吆喝喝，身后的妇女们碾种绿粪打滚子。能用犁耕的地块不多，很多地小的磨不开犁杖，毛驴还没开拉就到地头了。有些地块抖得毛驴使出全部力气，前腿弯折成锐角也攀登不上去，只能靠脚头刨，刨松了再起垄撒种。还有一些地块停在陡峭的崖壁上，播种时往前多走一步就是悬崖。栽地瓜时从山下往山上挑水，肩膀磨秃噜皮，顶着烈日耪地建苗拔杂草，汗流浃背。夏天收小麦种高粱，汗水淋湿了地垄沟。秋天高粱红，苞米黄，萝卜绿，飘香的山坡涂上了美妙的色块，更像是一幅油画。他们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从山上往山下背苞米棒子、高粱穗子、大豆秸子，一年四季除了挑抬就是背扛，晶莹的汗珠从额头、脸颊滚落，摔到地上成花瓣。春天捅一棍，秋天吃一顿，嘎嘎啦啦都捅上种子。风调雨顺的年景，生产队打的粮食差不多够全屯的人吃。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海洋岛地少，总体上要吃反销粮，自产的只能解决部分口粮，粮食自给曾经是奋斗目标。张家楼的坡地在海洋岛口粮自给的部分占有一定份额，女民兵们的贡献不容小觑。海洋岛缺粮的历史十分久远，解放战争时期，因为国民党军的海上封锁，长山群岛发生严重饥荒，地处黄海深处的海洋岛饥荒更甚，有几百人饿死，上千人逃荒到外地。新中国成立后，形势大为好转，但粮食不足的局面仍然持续。1959年至1961年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粮食空前紧缺，海洋岛更不例外。海里的藻类和山上的野菜都用来充饥。女炮班成立时，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时期，以粮为纲，开荒造田，多打粮食，减少国家的反销粮供应，也是渔家儿女对国家的贡献。女民兵们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硬是咬牙坚持重体力生产劳动和高强度军事训练。他们平时采取好天干活，坏天练炮，退潮赶海，满潮练炮的见缝插针法，农忙时只能每天中午抽出一个小时训练炮兵业务。种地、练炮、赶海，前两项是主业，赶海是对生活的补充，对日子的厚望。主业完成之余，在副业上大显身手，摸鲍鱼是女民兵们的拿手好戏。张淑英、杨金荣他们都在退潮之后涉水上礁石摸鲍鱼，不需要扎猛子，在及腰深的水里围下身子，朝下尽力伸手，一边脸贴到水面，就能够到浮着在礁石表面的鲍鱼，不给防备，上手一揪，鲍鱼就脱离了礁体。如果不是快速出手，或者揪了一下没有揪下来，受到惊吓的鲍鱼就会从壳缘的一排呼吸孔排出。

0: 论如何也摸不下来，甚至把鲍鱼壳砸碎了也无济于事。对付裸露的仅吸礁石的鲍鱼，则必须趁其不备，用铲子从侧面贴着礁石猛铲，鲍鱼便翻过来，贝壳朝下，露出翻卷的吸盘。海参也有，但都视而不见，原因是这黑不溜秋带肉刺的玩意儿看着软塌塌的，上锅糊却越糊越硬，煮也硬，像胶皮一样梗，咬不动，还没什么味道。和菠萝蟹子一起上锅糊，都抢着吃菠萝蟹子，没人吃海参。鲍鱼可是大受欢迎，杨金荣曾摸到一只重达8两多的鲍鱼王，一块礁石摸完就游泳到另一块礁石，一潮摸一筐，上岸后先捡大的送一盆到哨所让战士们尝鲜，鲍鱼吃不完就晒成熟鲍鱼干，让战士们把这海鲜中的上品游回家去。公社干部到生产队下乡吃派饭，鲍鱼是待客的第一道硬菜。海洋岛的五垄刺海参闻名于世是后来的事情，在海参的营养价值没被认证、加工方法有待研究的年代，人们只认鲍鱼不认海参。炮兵业务训练的重要性仅次于田间劳作，因此在农忙时中午抽出一小时训练，生产不能停，把孩子抱到炮阵地建的临时托儿所，与公婆最初的不支持有关。尤其是婆婆看到儿媳妇上阵地摆弄大炮，孙子孙女哇哇哭，急呀，埋怨媳妇练练打枪，扔扔手榴弹，拼拼刺刀也就罢了，保卫国家人人有责嘛，还要练打炮，这不瞎耽误功夫吗？哪像过日子，都累得没有人样了，孩子谁照顾？婆婆数落，女民兵们也非常理解，农忙时节没有闲人，公婆也累，孩子怎么办？自己带。几个兵妈妈异口同声，带孩子上炮阵地，让他们从小接受保卫海防的教育和大炮硝烟的洗礼，也许是好事呢。一门大炮，两个炮班，同守千里边陲，共担卫国使命。女炮班的5名民兵心中是满满的神圣感和自豪。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

唐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0: 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来鱼场的由来。海洋岛龙头山北坡的山坳里，有个小渔村，叫来鱼场，又叫烂鱼场。这个地名是由一个渔翁斗奸商的故事而来的。古时候，有个姓铁的鱼贩来到海洋岛，用少的可怜的东西换去了一船海货。交往时间长了，憨厚的渔家人送了他个外号，叫铁算盘。为了独霸海洋岛的海鲜，他琢磨了一条毒计。一年秋天，天特别冷，铁算盘乘坐一条双桅船来到了岛上，说他运来的棉衣杂货大减价，谁给他两船一尺半长的大鱼，船上的东西就换给谁。急着穿冬衣的渔家人就把这事儿应承下来。铁算盘说：“空口无凭，立字为据。”当天，铁算盘先拉走了一船大鱼，约定立冬后第三天来取另外一船货。立冬前一天，铁算盘换了艘五桅五篷的大脚船来了。渔家人一看，知道上了当。渔家人正要和铁算盘理论理论，看见船舱里走出了一个衙门的师爷和十几个兵俑，大伙儿一看不对劲儿，只好忍气吞声，出海打鱼了。渔家人交货时，铁算盘带着人一条一条量鱼的尺寸，让铁算盘拿尺一量，一篓鱼交不上半篓。渔家人劝铁算盘办事讲公道，铁算盘说：“这桩买卖可是立了字据的，这鱼今天交不够，明天得交两船，拖下去欠我的鱼越来越多，就拿你们的渔船顶债，拿人顶债。”渔家人一听都想揍他。这时从人群里挤出一个黑瘦老头：“铁算盘，现在天刚过晌午，离半夜子时还有六个时辰，你不就是要大鱼吗？我今天准交给你。”黑瘦老头转身对众人喊道：“走到龙头山后边去，咱们打大鱼还奸商。”日头平息，铁算盘就听大船下面有人喊：“铁算盘，快来接货，不接货我们不认账了。”铁算盘把大铁算盘结结巴巴地说：“你们从哪弄了这么多的大鱼呀？海里打的呀。”铁算盘结结巴巴地说：“你们从哪弄了这么多的大鱼呀？海里打的呀。”铁算盘傻了眼，他的美梦白做了。铁算盘突然间发现，这两三尺长的大鱼全是安康鱼，立即吼了起来：“你们别以为我铁算盘不识货，这是傻大黑粗的臭黑老啊，不值钱，个头再大我也不要。”黑瘦老头大声对铁算盘说：“这鱼可都有二三尺长，字据上只讲大鱼，可没讲什么鱼吧。”铁算盘理屈词穷，眼看着渔家人把安康鱼装上了大船，他怕把船压翻了，赶紧花了一大笔佣金雇人把鱼卸了下去。不值钱的臭黑老婆鱼在滩头上堆了好大一堆，很快全烂掉了。
1: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

益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长海县委召开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中共长海县委全面深化改革2026年工作要点》。2026大连长山群岛徒步大会启幕，徒步爱好者共赴海岛运动盛会。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报道。5月14号，长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辽宁省动员会议精神，以及大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实践，全县上下要深刻认识督察工作的政治性、严肃性和重要性，把此次督察作为检验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试金石，以实际行动向党中央和全县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政治答卷。会议强调，作为全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生态禀赋独特，生态系统既珍贵又敏感脆弱，守护好碧海蓝天不仅是发展之需，更是政治之责，要聚焦污染防治攻坚、海洋生态保护、固体废物处置、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加快补齐生态环保短板，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真正让绿色成为海岛最动人的底色。会议要求，要压紧压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全力支持配合督察工作，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落实分管领域环保责任，各镇各部门一把手亲自部署、亲自协调、亲自盯办，对督察组交办的信访件做到第一时间核查、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反馈，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督察工作顺利推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穆旭林报道。5月14号，长海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暨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传达上级深化改革会议精神，审议并原则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要点。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时代做好各项工作的必答题，改革也是破解长海发展瓶颈的关键一招，是激活县域发展动能的核心引擎。全县上下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把改革工作摆在全县发展大局的突出位置，推动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要求，各镇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当好改革的领头雁，把改革任务真正扛在肩上、抓在手上。长海县委改革办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督导评估职能，建立健全全链条闭环机制，推动改革任务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时效化检验，为长海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改革动力。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中共长海县委全面深化改革2026年工作要点》，强调改革绝不能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各镇各部门要紧盯工作要点明确的任务书、路线图，以改革创新的一子落带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全盘活，真正让改革红利转化为发展动能和民生福祉。本台消息，5月15号上午8时30分，随着发令枪响，2026大连长山群岛徒步大会正式拉开帷幕。这也是第24届大连国际徒步大会唯一的海岛分会场。本届徒步大会以踏浪寻春、活力长海为主题，吸引了3000多名来自长海的居民和上岛游客的踊跃参与，共同参与见证这场集运动、文化、旅游于一体的运动盛会。清晨7时起，身着统一 T 恤的徒步者从4面8方汇聚长海县镇海滨广场，队伍中既有白发苍苍的银发族，也有活力四射的青少年，以及长海本地家庭组队参与的亲子团。广场上民间锣鼓队、太极拳方阵轮番上场展演，展现了渔家文化与海岛慢生活的韵味。上午8时30分，长海县政府党组书记张胜足宣布徒步大会开幕。随着发令枪响，徒步大军从海滨广场出发，途经4块10体育公园，

0: 生态湿地公园、淮海路碧海长滩，沿途欣赏着候鸟掠影、渔村风貌，感受槐花与海风交织的咸甜气息。本届徒步大会主会场路线全长6公里，沿途设置了医疗点、补给站，用时1个多小时时间，徒步爱好者们陆续抵达终点，脸上洋溢着运动的喜悦。徒步活动结束后，一些饶有兴趣的徒步爱好者还参与了趣味体育互动，集齐了4个打卡点活动印章的徒步者竞相兑换长海特色文创纪念品，有的徒步参与者则相约游览海岛文创集市，观看了非遗展示。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5月14号，长海县法律援助中心联合长海县残联开展法律援助宣传活动，营造全社会扶残助残、保障残疾人平等权利的法治氛围。在文化广场，法律援助工作者与残联工作人员协同配合，通过设立法律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紧扣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向过往群众、残疾人及其家属开展精准普法宣传，细致讲解残疾人在劳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法律援助申请等方面的权利与保障途径，有效提升了残疾人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与此同时，长海县全县各镇村社区也开展不同形式的走访慰问残疾人、普及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律相关知识讲座等活动，增强了全社会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责任意识。下面播发一组简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将于5月15号起正式施行。条例细化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经营企业主体责任，压实网络交易平台责任，强化药品网络销售全链条监管，加大药品安全违法惩处力度，完善全流程监管举措，从严整治行业乱象，切实筑牢群众用药安全防线。大连市在全省率先启用辽视通 APP 移动端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业务办理功能，打通不动产登记、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相关银行三方的数据壁垒，只要业主在辽视通上绑定房屋信息，就可以实现维修资金业务掌上办，而且实时打开辽视通上的住宅维修资金频道，就能看到自有房屋维修资金的本金、利息和使用变动情况，既方便又透明。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海县的地域情况在我国并不罕见，其特殊性就是岛屿众多，居民出行依赖的主要就是海上交通。目前虽然长海县岛与岛间、岛与大陆间的海上交通运力得以快速发展，进出长海的海上交通算是较为方便，但存在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2: 一是出行成本高，一人单程需要好几十元，如果一家进出岛的话，那一来一去几百元就没了。像在海洋岛出行去大陆，到达目的港新树港，单人次单程就接近300元，一家三口一个往返船票的价格。

0: 得接近2000元。二是通行效率慢，再便捷的交通毕竟是在海上航行，即便有了现代化的配置，也是无法与陆路交通工具的通行效率相媲美的。三是安全隐患大，要知道长海与大陆之间隔着的是大海，海域天气本来就是变幻莫测的，很多时候为了安全都是会停航的。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长海大桥建成后，长海县海上运力结构优化能够得到实现，充分弥补瓶颈中的不足。试想，25公里长的跨海大桥建成后，将海洋岛、獐子岛以及周边的哈仙、赛里、村级岛屿的目的港，由金浦新区的杏树港和普兰店的皮口港，转为大长山岛或小长山岛的港口。补充大小长山岛港口往返至獐子岛、海洋岛以及周边村级岛屿的航班航线数量和现代化配置，势必在乘船时间、经济成本上大幅压缩，在优化长海大桥辐射作用的同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赢。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鲅鱼和马鲛鱼的区别。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中，有一些物种是极具相似度的。那么人们常说的鲅鱼和马鲛鱼是如何甄别的呢？马鲛鱼和鲅鱼其实是同一类鱼，只是人们对它不同的叫法。它们都是同类但不同种，分为蓝点鲛、鲅鱼、条鲳、板鲅等等。就像番茄和西红柿一起，都是同类不同种，分支了很多品种。鲅鱼身材修长，侧扁如纺锤，一般体长在25到50厘米之间，但是个头最大的鲅鱼甚至可以达到1米长，体重超过4.5千克。近年来，海钓钓友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獐子岛、海洋岛海域钓得的鲅鱼最大的体重超过38斤。鲅鱼的尾柄修长细巧，两侧各有3条隆起的脊，其中中央一条最长且最高。鲅鱼的头部较长，

宽大，略微倾斜，牙齿尖利且稀疏排列，身体表面覆盖着细小的圆鳞，腹部为银灰色，体侧有不规则的暗色条纹和斑块。鲅鱼分别为台鲅和雁鲅两种，前者体型小，后者则较大。而马鲛鱼体型狭长，头及体背部呈蓝黑。

0: 主要分布在黄海和渤海。马鲛鱼喜欢栖息于浅海沙底质海区，以小型甲壳动物和浮游生物为食，而鲅鱼属于暖温性中上层鱼类，游泳迅速，性情凶猛，主要分布于黄海和渤海。鲅鱼喜欢栖息于清澈流水的海域，以小鱼和浮游生物为食。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鲅鱼和马鲛鱼共同点在于二者的食用价值上，其肉质厚实，味道鲜美，富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A、 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具有滋补强壮、养心安神、补气止血等功效。适量食用鲅鱼和马鲛鱼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适合炖、红烧、煎炸等多种烹饪方式。每年的夏秋时节是捕捞鲅鱼和马鲛鱼的季节，由于其游动速度快，善于跳跃，因此捕捞难度较大。捕捞方式通常采取大网、围网和钓具等方式。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为了防止你生气的时候说狠话，这段话分享给你。情绪控制方法：永远不要因为生气而说刻薄的话，你的怒气会过去，而你的刻薄话会伤人一生。要么好好说话，要么保持沉默。你可以表达你的愤怒，但不能愤怒地去表达。记住，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要生气，生气就是在消耗自己。书上说，很多身体的问题其实都是从情绪开始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为难自己。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什么谁对谁错，谁输谁赢，谁多谁少，这些都不重要，都不如自己的身体重要。凡事想开，看淡，控制好了情绪，你的人生就赢了一大半。心态好了，一切都会顺起来。
4: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5: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0: 传递深情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